0: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
1: 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0: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 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3: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宁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水利部昨天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6: 农村供水工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
5: 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6: 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3: 连日来，各地城超火热上演，群众体育赛事热潮涌动，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中路有没有爆上的抢点？好，
8: 漂亮，这一脚意识非常好。
7: 南充队终于进球了。
9: 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已结束10轮激战，赛场外各地以球赛票根串联起购物、餐饮、文旅全业态消费。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一家商场，最近一个比赛日，商场客流量较平日增长超40%，销售额提升30%多，满300减50元的川超专项抵扣券已成功核销超1500张。消费者李鑫：
10: 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可以，看完了球赛拿起门票还买东西还可以便宜，比赛好看买东西也实惠。
11: 上周末，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南通队与南京队的对决。南通全面升级票根经济，10多处景区免费开放，特色项目半价优惠。在南通濠河风景名胜区，游客凭苏超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濠河白天场游船免票一次。游客董安燕：
12: 感觉风景挺美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玩，也感谢苏超吧，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免费游玩的机会。
11: 在南通博物院，星耀江河、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化特展正在进行，游客凭球赛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
13: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得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14: 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嘉兴平湖市民周明丽：
15: 哎，我们吴越杯看了好几次，足球也一直看，嘉兴也去，对，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踢足球。
14: 赛场外的特色市集热闹非凡，商户话絮风：
16: 主打就是平湖的特色蟹壳黄，没想到火爆的很，补了2次货都没有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在江西南昌举行，本次活动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安全宣传活动。
2: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3: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2: 西安至十堰高铁昨天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五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
18: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17: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德鲁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
19: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20: 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17: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中美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21: The U.S. President and the Chinese.
18: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
17: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
22: ：Between President Xi Jinping。
18: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数百名日本民众12号傍晚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签署总统令，批准扩大并延长对俄相关制裁。
3: 总台记者12号获悉，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目的是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
2: 英国首相斯塔默目前正面临巨大辞职压力，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另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3: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完成撤离后，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在浙江杭州落幕，今天继续举办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大会已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2026》《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八项重要成果。今天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将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南方降雨也在增强，福建、江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美国国会参议院今天正式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气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无论您是员工还是雇主，您都享有安全的权利，并有责任保障工作安全。 WorkSafe 将帮助您了解自身的权利和责任，以便您探讨工作安全问题。工作场所安全是我们的共同关切。浏览 worksafe.vic.gov.au/Chinese 获取翻译版信息。如需使用本族语咨询，请在周一至周五早上8点至傍晚5点半拨打131450。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流感季来了，您如何选择？尽早安排预约孩子的疫苗接种，还是等他们生病了打乱计划照顾他们？孩子手臂有点酸，还是孩子肺部感染受苦受累？现在忍一小会儿，还是以后承受更多痛苦？别拿流感冒险，每年接种流感疫苗，守护全家健康。五岁以下儿童可免费接种，请访问 betterhealth.week.gov.au/getvaccinated。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花可夜晚，
4: 请听小说圈九，
5: 吃尽穿绝天津味，是说天津味的男男女女会享受，鸡鸭鱼肉绫罗绸缎，吃出了花，穿出了花。天津人蔑视乡下人，动不动就问人家：“哎，你喝过自来水吗？你吃过洋白面吗？你坐过摩天车吗？哎，你住过小洋楼吗？”嘿嘿，天津人就以这四大难题让外乡人丢丑。可是呢，也有人说天津人坐井观天，没见过世面，生在苏州，穿在杭州，吃在广州，死在柳州，你在天津卫算是哪一州啊？罢了，天津哪一州也不是，天津人呢，号湖州，湖州者信口开河也，吹牛瞎编，满嘴的实火，巧舌如簧，把黑的说成白的，把圆的呢说成方的，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把活人说死，把死人给说活了，人称喂嘴子。其实啊，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天津人能说，不是人人都能说，是天津人当中只有那么几个人能说。要是人人都能说，那为什么这天津特别市的市长只有一位呢？要是人人都能把别人口袋里的钱说到自己口袋里边来，为什么天津卫还有人挨饿受穷啊？要是真的能把死人说活喽，那天津郊外那么多的坟头里，岂不是埋的全是外乡人呢？其实啊，说天津人能说，那是指天津人无论把什么事儿都往好处说，把倒霉的事儿往吉祥处说，把苦事儿往甜处说，把掉眼泪的事儿往喜庆处说，把缺德的事儿往圆处说。啊，口袋里没钱，天津人说是口袋瘪了；没吃上饭，天津人说是哎，扛着刀呢；冬天过河在冰面上滑倒了，天津人说哎呦，来了个老头钻被窝啊；挨揍，天津人说是跌了；就连上茅房，天津人都不说是结大便去了，而是尊称为做官去了。天津人的脾气好，心胸宽，所以天津人才活得好。这倒不是因为天津人福气大，而是天津人会苦中作乐，天津人能在活受罪当中找出福来。下雨天房顶漏水，难受不难受啊？嘿嘿，正好天津人在漏房顶下边放几只盆，叮叮咚咚听响，而且说来也有趣儿，凡是下雨天房顶漏雨水的人家，保证这两口子不吵架。你想啊，广接雨水还忙不过来呢，谁还顾得上吵架呀？什么对不对的，有嘛事儿啊，待晴天了再说吧。随遇而安，逆来顺受，说句天津话，就是没羞没臊的活着，这就是天津人的美德。你想想， 被称为是九河下梢的天津卫，为什么九条大河都荡荡漾漾的在天津卫流着，几百年畅通无阻？就是因为天津人不爱跳河。假如天津人心胸狭窄，又脾气大，肝火旺，终日光跟自己过不去，这千把年来九条河流至少要被死尸堵死八条啊，那天津卫岂不就成了鬼城了？享不尽的福，受不尽的苦，天津卫福祸相依，苦乐相融，无论怎样活不了，也得死皮赖脸的活。活着活着，这就活出一种天津的活法，套句维新的词汇，这就叫做天津模式。往上说，天津模式无尽无休啊。一个人住着一栋小洋楼，养了两部小汽车，用着几十名仆人，雇着七八名私人保镖，吃的是山珍海味里边的精华，把面和上香油，搓成小面袋喂鱼，把鱼喂肥了剁成肉泥喂螃蟹，把螃蟹喂大了呢再泡在鸡蛋清里，最后将螃蟹肉剥出来放在童子鸡的肚子里去蒸，然后再把童子鸡的鸡肉去喂猫，只用了一碗鸡汤煮鹦鹉舌头吃。这道菜还有个名号，宴席上叫做八辈缺德汤，嘿嘿，吃过吗爷们儿？那么往下呢？往下就没得说喽。顶不济沿街乞讨，卖儿卖女，投河上吊，铤而走险，这些都是不想活的活法。既没法活，又要活，还得活得过去，活得开心，活得有味儿。此中天津人才有了种种创造，创造之一叫做吹喇叭，创造之二叫做喝圈酒。喇叭，中国喇叭叫唢呐，外国的喇叭叫洋号，中国人婚丧嫁娶都要有人吹喇叭，或喜或悲都要吹成调调，感动的天下人与你共享此时。而洋鼓洋号呢，天津人也有见识，基督教救世军每到礼拜六晚上便在救世军门外有一番演奏，招引来许多人听牧师讲人是上帝捏出来的故事。近来有黑人牙膏做广告，一对穿着红衣红裤的人敲着洋鼓吹着洋号沿街而行，后面一辆汽车上站着一个全身涂上黑油彩的姐姐，举着个牙刷不停地在刷牙，在刷牙的姐姐身后立着一个大牙膏桶，上面写着四个大字，黑人牙膏。不对，以上说的土喇叭洋喇叭原只是一种乐器，那是用来吹歌吹调的，滴滴答答答滴，有板有眼有腔有调，煞是好听。但是天津人说的吹喇叭，那是一种吃饭的办法，或者叫做进餐的方式，吃起饭来就和吹喇叭相似。 何以天津卫有人吃饭和吹喇叭一样呢？此中有许多原因。先谈这喇叭是如何的一种吹法。大饼一张，直径二尺，铺在地上能做一个大胖子，睡觉的时候压在身上，活在半床棉被。净重干面粉二斤，烙成大饼是二斤六两。将大饼展开铺平，把一斤五香酱牛肉放在当中，卷成一个长筒形，长一尺半，一把把粗，双手把大饼卷牛肉的大长筒举起，一口一口地咬着吃。而且至关重要是要走在路上吃，不能坐着吃，不能立着吃，只能走着吃。您说这是吹喇叭不是啊？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吃饭呢？别问，是停不下来，压根儿就没有吃饭的时间。虽说让您活在世上，可是没给你把吃饭的时间打算出来。说是个吃饭的人，其实只是干活的牲口。大骡子大马上料，那还得停下车来呢，还得把草切了，拌上黑豆，放在个大木槽子里，由牲口嘎吱嘎吱的去嚼。这人怎么就连牲口都不如呢？别怄气，觉得不划算呢，跳河去。这大河没有盖儿啊，九条大河在市里流着呢，方便得很。人世间呐，就是这么个编排。有身份的人坐着吃饭，没身份的人站着吃饭。我小时候啊，读师范学校，回家禀告祖父大人，在学校八个人围站在大桌的四周立着吃饭，当时便气得祖父大人大骂，岂有此理。当年我们在南开学堂和张伯苓先生用饭的时候，只要有一个米粒儿没咽下肚里，那也是不能站起身来的，一面走路一面吃饭，那岂不成了脚行？对了，走在路上吃饭，或者叫做走在路上吹喇叭，正是脚行。肩上套着个绳帕，身后拉着大地板车，人称是地牛子。地牛子上边十几吨的大家伙，走起来就停不下，停下来便再也拉不动了。
6: 哎，爷几个该吹喇叭了。
5: 就这么着，一个人一根大喇叭就支上了。一根大喇叭吹完，一里多地的路程走过来了。停下地牛子，围坐在餐桌的四周吃饭，四个菜一个汤，还有人照应。哎呦，有那份造化吗？伙友们都吹喇叭，这陈天成可不能吹。陈天成是工头，他得领着大伙唱号子。现如今租界地正在大兴土木，中国第三条市大街的几百家手工作坊也正在从日本国买旋床、刨床和倒子机，随便一件活就十多吨重。十个活友拉着地牛子，一个人的肩膀上2000多斤的重量，每个人领头唱号子，他一步也走不动。自从盘古开天地， 脚行火友就没干过哑巴活。都传说早以前皇帝老子驾崩的时候要穿断国孝，举丧99天，不许老百姓寻欢作乐，梨园行要封台，逼得谭鑫培去卖馄饨。但是只有一种人可以随心所欲的引吭高歌，那就是领着众人唱号子的脚行工头，爱唱骂唱骂，爱怎么唱就怎么唱，官家绝对不管。当然脚行火友唱号子不算娱乐，不像后来那样被圣贤视为是民间文艺，而且还有了什么思想性、艺术性。脚行工头唱的号子没一句正经话，从来就没听过哪个脚行的工头唱号子宣传世界大同。假如这治国的道理要由脚行工头去唱，那中国还要那么多人读书有什么用啊？
6: 拉地牛啊，大老爷们的事儿啊，大老爷们干哪、啊、是大老娘们看哪、啊、粮相好啊，是怀里拐呀、啊、一个对一个呀、啊、喘大戏呀、啊、
5: 您说说这里边有多少文艺啊。陈天成唱号子不唱大姑娘，不唱小媳妇儿，不编骚词儿，不出骚调。陈天成老爹在世的时候调教过他，干脚行力气不值钱，人值钱，天天在街面上走，堂堂正正，要是条汉子。所以陈天成唱号的虽说没有正经话，可是也没有污言秽语，他触景生情，出口成章，一唱就是十几里路。
6: 干脚行啊也不赖呀，亲娘不疼啊，舅娘不爱呀，钻被窝呀，媳妇儿踹呀，养了个儿子呀，丑八怪呀。
5: 听陈天成唱号子就是提精神啊。我小的时候上学，一天早晨去学校路上正碰见陈天成领着脚行火友拉地牛车运货，十个火友在前面，陈天成唱一句，大家伙应一声哎呦个来呦，一句一句听着煞是有趣。也怪陈天成唱得诱人，不知不觉的我便随在地牛车后边走下去了，一直走出了十几里地。等陈天成和他们的伙友停下地牛车来的时候，天已经黄昏了。我虽然不认得路，但是还是知道家住在什么街、什么里、什么胡同、多少号。待陈天成将我送回家来的时候，家中的老老少少正乱成一团的为寻找我而八方询问呢。为此那晚上先祖父大人赏了陈天成4元银洋，随后紫竹巷警察署署长因没有亲自寻找到我，还专门来我家向先祖父大人谢罪，并再三的央求先祖父大人切莫将他的上司传来责问，他一家老小还靠他一个人在紫竹巷一带刮地皮养活呢。幸亏我先祖父大人宽厚，扬手赦免了警察署长的失职，然后这才对警察署长吩咐着说，
7: 啊，算了算了，回去啊你要对各个岗楼有个知会啊，今后再见到我家孙孙们穿街而行，应该及早的禀报，我膝下的这8个孙孙 你们还不认得吗？谁不认得，我就扒下他那张虎皮。
5: 听听，老天爷，这就是天津卫。那么天津卫这些以吹喇叭的方式用餐的爷们儿们又是如何喝酒呢？喝酒倒是有走着喝的，武侠小说中描写的济世道人便人人肩上挎着一个酒葫芦，走几步喝一口，直喝的是醉醺醺，辨不清东南西北，识不出美丑善恶，这才糊里糊涂的将冤家的美女和仇人的才子拉在了一起，生米煮成了熟饭，然后他再为护卫这金玉良缘，将世间杀得血流成河呀。干脚行不能走着喝酒，一面拉派一面喝酒，喝醉了你说往东我说去西，那工头再醉得颠三倒四，那可真要砸了自己的饭碗喽。那么走路吃饭的脚行们喝酒总该有个坐处了吧？正是，于是这才有了喝圈酒的讲究。说到喝圈酒，那才是人世间最最其乐无穷的饮酒方式。没有这份造化的，别说是喝，就是连看的资格都没有的。陈天成在包公大会上包下营生，领着伙友们拉地牛车的时候，这满天津卫喝圈酒的爷们们多不过十几伙，每伙也只有十几个人，当然全都是干力气活的脚行。喝圈酒，第一要选好地点，饭店不行，餐厅不行，酒馆也不行，得在个赫亮的地方，头顶青天，脚踏大地，那才是咱爷们喝圈酒的地方。这地方一要向阳，二要避风，夏天呢得有微风吹着，冬天得有暖日晒着，喝得满头大汗的时候不能被风吹着，喝到热血沸腾的时候得有个伸胳膊伸腿的地方。您说说，天津卫这里是楼那里是煞，这地方该是多么难找哦。喝圈酒的第二件要事是要定准时间，脚行们拉车来着，打住，这里又是一个关节。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析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如果您现在需要紧急医疗帮助，但情况并不危及生命，可以通过虚拟急诊服务 Virtual Emergency Care 获得免费支持，用手机或电脑视频连线，无论在家还是在外，都能直接与高水平的急诊医生和护士沟通，服务全程免费，24小时，七天全程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家庭医生转诊，也不需要医保。如需视频急诊咨询，请提前注册以备需要，请访问 vved.org.au。 以上由维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4: 时候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头，谁敲响信念的钟，就让爱融化在心头，在最幸福的时候，我们
5: 通过 FreeTape 将你的热情转化为事业。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 FreeTAFE 让梦想成真，通过 TAF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搜索 FreeTAFE。
6: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4: 现在这样消暑。

0: 心的时候，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5: 可以可以，
4: 去哪儿？
6: 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5: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在《红楼梦》里，薛宝钗对宝玉的情始终是一个未解之谜。在诸围翠绕的大观园里，众红楼女儿争奇斗艳，薛宝钗却以素心自守，而正是这样的她，却以万间的一笼红麝串与不经意间的若隐若现，惹得宝玉失神，更勾得世人百般好奇。那么作者曹雪芹借宝钗对红麝串的态度，为我们展现了他对封建礼教怎样的理解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修笼红麝串，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蔡丹君。
2: 很多读者都有一个这样的疑问，薛宝钗她到底爱不爱贾宝玉啊？你说她爱吧，她好像和宝玉之间总是透着一种不熟，她称呼宝玉宝兄弟，时不时呢要教导他一番，比如呢会当面叮嘱他不要喝冷酒，也曾经对着宝玉大谈经济学问这些志向追求的事儿，拿的那是姐姐的范儿。你说他不爱吧，他却老是在宝玉面前失态。宝玉的姐姐元春在宫里做娘娘，寄来了许多的端午礼物，她的礼物呢跟宝玉的一样，其中呢有一样红麝香珠，这么扎眼的东西她非要带了出来，显得自己呢有和宝玉一样的礼物。他是在大观园里面上下走动了一番呀。在小说的后文还有更离谱的，他曾经接过袭人给宝玉刺绣的那个肚兜，自己一屁股坐在宝玉的床边上就那么绣了起来，这个时候宝玉就在床上躺着呢。而且呢他还在宝玉挨打之后啊，他曾经跑到王夫人跟前呢去为他献计，谈了很多的那些他关切的事儿。所以这宝钗呀，他真的是让人看不透。今天呢我们要好好打量红麝香珠这个名场面，看看宝钗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宝玉又是什么态度。他俩在这交流彼此的那串红麝串的时候，那林黛玉又会怎么想呢？这红麝串真的是暗含了金玉良缘，就这么被定下来了吗？那可是件大事儿啊，我们且得好好听听。走，我们这就去贾府的端午现场。元春在端午节送了一些礼物给家里的亲人们，这个时候呢她是贵妃嘛，她打发了下太监出来送了120两银子，要拿这钱呢在清虚观从5月初1到初3打3天的平安教，要唱戏，要献供。贾珍呢就领着府里的男性家属啊到那里去跪拜烧香，袭人让小丫头把那礼物取过来。这礼物是哪些呢？我们来看看。上等宫膳2柄，红麝香珠2串，凤尾罗耳端，芙蓉垫1领。我们先来认认这些东西啊。上等宫膳呢，这是扇子，扇风纳凉的，工艺应该不错。红麝香珠，这是指掺了麝香和其他的配料做的红麝念珠串。凤尾罗耳端，这个罗呢，它是一种面料啊，有点呢类似啊像纱一样的，可能是用来盖的，或者是用来做蚊帐的。《红楼梦》里面呢提到了非常多的面料，还有一种罗呀叫软烟罗，贾母呢就说它有4种颜色，很适合糊窗子。李纨和王熙凤得到的沙河罗呢应该也是这一类的用途，可以用来做蚊帐或者是窗纱。这芙蓉垫1领啊， 指的就是一个有芙蓉花图案的凉席，所以这些礼物呢都是配合夏天的礼物啊。宝玉看到这些小礼物那是非常开心的，他就问别人的也都是这个。其实啊，他想问的别人主要是黛玉。袭人就把老太太太太得的东西都说了出来，重点来了，他告诉宝玉，
3: 别人跟我的都是一样吗？
4: 你同宝姑娘的一样，林姑娘和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都只有扇子和鼠珠，别的就什么都没有了。
2: 那这里我们需要搞清楚啊，红麝串和鼠珠儿应该不是一个东西，很明显前者呢标明了成分，一定是更为珍贵的东西啊。鼠珠儿连个名字都没有，也不知道是内务府从哪儿买的，从哪儿批发的。当宝玉听到袭人说啊，你的礼物跟宝姑娘的一样，他惊讶的估计瞳孔都放大了，因为在他看来自己的礼物应该跟林黛玉的一样啊，怎么倒和那个啊被自己称作外丝路的宝姐姐的礼物一样呢？这简直是个天大的笑话。于是他竟然敢说，别不是搞错了吧？
3: 是不是传错了？
4: 不会的，都是一份一份写好签字的，怎么会呢？
2: 在得到袭人的确认以后，他马上想到，哎呀，大事不好，黛玉会不会不开心啊？于是呢，他马上想到了一个办法，就要把自己全部的礼物都让小丫头送去给黛玉。
3: 你到林妹妹屋里去一趟，你就说我让她的，想留下什么就留下什么。
4: 哎，
2: 黛玉看到以后婉拒，把话传回来，
5: 宝阿姨，林姑娘说了，她也得了，让你自己留着吧。
2: 所以我们看啊，宝玉对礼物的分派这件事儿，对黛玉可能产生的影响那是相当的有预判性啊。等到他跟林黛玉见了面，黛玉心里面装着的那就是这件事儿，他的火要发出来了。之前他和宝玉的那些小摩擦他已经不在意了，因为眼前的这件事情让他更为懊恼，于是他直接把那个简直就像他心里的心魔一样的那个传言说了出来。
6: 我没那么大福气承受，比不得宝姑娘，什么金又是什么玉的，我不过是草木之人罢了。
2: 宝玉一听了不得，这黛玉竟然说出了金玉二字来，于是呢他心里面就动念了，他要辟谣啊，他就说
3: 别人说什么金什么玉那是他们的事，我要是有这个想头，就天诛地灭，万事不得人身。
2: 哎呦，他发了一个大毒誓啊。我们来看看啊，金玉良缘它一直是一个传言，在贾府里面啊飘荡着，那最在意的人呢就是林黛玉了。他说自己是草木之人，其实就是说啊自己是贫贱之身，认为自己呢比不得那宝钗的富贵之身。宝玉听到黛玉这么说以后，他呢一边是蒙圈，一边呢又噎得慌，只能用最狠毒的发誓来跟这个传言划清界限。宝玉可以说是很认真的在回应黛玉的情感了，话里话外其实都是在说，那个金玉良缘跟我没有一点关系，我从来没有在意过。宝玉接着又说了一段话，
3: 我的心事也难对你说，日后自然明白，除了老太太老爷太太，第四个就是妹妹了，要再有第五个我向你起誓。
2: 林黛玉看到宝玉这么认真啊，她当时呢还没有特别往心里去，她是怎么接的话呢？她说
6: 你也不用起誓，我知道你心里有妹妹，只是一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
3: 那是你多心，我再也不那样了。
2: 宝玉这里的表达可以说是已经足够明确足够笃定了吧，他把林妹妹放在了自己心里极其重要的位置啊，仅次于祖母父母的第四人，而且没有第五个人。这番话呢林黛玉听完以后她不是很买账，她仍然认为宝玉心思浮动，这些誓言不算的。 因为宝玉呢会见了姐姐忘了妹妹的。宝玉认定黛玉只是在多心，他也没有继续解释下去了。宝钗的本意是谢皇恩，但是呢他这么一带，就在宝黛的心里面啊，那是泛起了涟漪。宝玉同样是不舒服的，因为在他的心里边只有林妹妹可以跟自己同在一等，他认为自己的关系和林黛玉更近，而且呢自己的姐姐元春竟然不这么想，这使他觉得非常不开心，甚至有点不平的。好了，那讲完了元春礼物对宝黛二人的影响，那个获得了和宝玉一样礼物的金玉良缘传闻里面的那个女主角宝钗，她又是什么反应呢？元春送来的礼物啊，让宝钗的心中到底是泛起了巨大的涟漪了啊。宝钗是何等的聪明，当她看到自己礼物，听说呢哎，这个跟宝玉的一样，她已经自然的将这件事儿联想到金玉这件事了。正说着，只见宝钗从那边来了，二人便走开了，这二人就是宝玉和黛玉啊。宝钗分明看见，只装看不见，低着头过去了。宝钗她其实很明白宝玉和黛玉之间的关系，她在这种时候呢她会回避，她就装着看不见他俩。她的路线是先去了王夫人那儿，再去贾母那儿，而宝玉这个时候呢也刚好到了贾母这里。宝钗的行为和她心里面所想的是南辕北辙的，贵妃送的这个红色串子应该并不是林黛玉所得的那个蜀珠儿，我们刚才也说过了，而是单独的一份贵礼啊。虽然小说明面上写她会因为金玉之说觉得没意思，但是从第一次她去看宝玉的玉，她就是落落大方的，那么这一次她就更为大胆的带了出来。那么问题来了，明明觉得没意思的宝钗为什么仍然要带着这个串呢？宝钗佩戴着金锁和红色串，有学者过去分析过啊，认为宝钗意在借此将金玉良缘之意传示众人。元妃赏赐的礼物只有宝钗和宝玉是相同的，佩戴红色串则是宝钗提醒大家元妃中意的宝二奶奶人选是自己。那我们看这个猜测，其实有点违背古代女性的真实情况了。古代婚姻制度讲求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未出闺阁的女子在个人婚事上擅自做主，那是一种严重违礼、有辱门风的行为。贾母在第54回呢，她就由戏谈还有书中那些擅自决定自己终身大事的那些女子的故事上加以点评，认为他们呢有违礼教，辱没了家门，说他们是父母也忘了，书里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哪一点是家人？便是满腹文章做出这些事来，也算不得是家人了。贾母这话可太犀利了啊。另外在第34回，宝钗对她的哥哥有了一个很大的误会，她误会啊是薛蟠在外面惹了祸导致宝玉挨打的。薛蟠当时口不择言，就说宝钗是护着宝玉啊，因为金锁要想着找一个有玉的嫁了。宝钗没有等哥哥说完，当时就气真了，就拉着薛姨妈哭啊，满心委屈气愤，到房里整整哭了一晚上啊。第二天一早还无心梳洗，胡乱整理一下就去看薛姨妈啊，等等这些事情，当时薛姨妈也气坏了，是气得乱站，不停地安抚女儿，让薛蟠怎么怎么去补偿她。所以我们来看，薛蟠就偶尔说了一句宝钗留心于金玉良缘，在意宝玉的话，就把整个薛家是闹得天翻地覆，惹得那平日里处事平和端方周全的宝钗反应是太激烈了。可见呢对于没有出嫁的女子来讲，仅仅是公开表露个人的恋爱意向，那都是一件不能够被接受的难堪的事情，更何况是在婚姻大事上擅自做主呢？宝钗她是一个恪守封建纲常、注重个人形象的人，他又怎么会利用金锁和红色串来谋划自己和宝玉的姻缘，把自己放在风口浪尖之上呢？我们来看宝钗配饰的变化，其实一直体现出他的性格特点。他的性格是什么？ 随分从时，谨小慎微。《红楼梦》第56回的回目叫《敏探春新立除宿壁，十宝钗小会全大体》。金毛本《红楼梦》在这一回呢，有一个夹批说：“宝钗此等非与凤姐一样，此事随时抚养，必则异才遇到也。”认为宝钗是一个能够随时抚养的人，他是很擅长在动态观察当中调整自己的行为的。过去呢，学界对此是有太多研究了，比如说胡文斌先生，他认为时这个字儿在宝钗身上就表现为何时和待时。冯其庸先生认为时是识时务，善于利用时机也。张俊先生认为时是指随分从时这个意思。所以宝钗他就是一个既能安分随时，同时呢又善于等待和把握时机的人，所以他的行动能够做到应时合时。宝钗在贾府里面给人的惯常印象是什么？是罕言寡语，人未藏于，安分随时，自云守拙，不干几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他是持明哲保身的处事态度的。但是我们来看，在第55回，薛宝钗受王夫人的嘱托协助管理贾府，最后呢他是不负期望，将大小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他也帮助贾府在维持体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宝钗他既不是一个完全气绝尘俗的人，也不是一个一心要经营事务之辈，而是要根据自身境遇的变化主动调整人生状态和他的处事模式。他要选在合适的时候做合理的事儿，随时抚养，谨小慎微，就是他的性格特征。我们来看宝钗的性格特质和他的这个人生态度啊，我们现在再来看他的配饰穿戴，再来看他戴这个红色香珠，我们就不能再得出一个很简单的评价啊，说他只是为了简朴啊，要清省，他知礼守分，他是为了要实现自己的金玉良缘，没有这么简单。当宝钗他的家道中落，当他搬入到贾府也是寄人篱下的时候，宝钗的穿戴简净素朴，既是出于节省开支的需要，也是为了收敛锋芒，他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嘛。简单朴素的生活呢，也能让他沉下心来，认清自己的处境，调整状态，待机而发。所以对于配饰，他是能省则省，并不会完全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节俭度日的表现。而且呢，不但不是这样，而且还是一种厚积薄发的积极人生态度的显露，正所谓潜龙在渊呐。虽然说宝钗对华而不实的配饰那是能省则省，可是他却贴身佩戴了金锁，而且在元妃赏赐礼物之后，他选择性的佩戴了这红彤彤的红色串。宝钗这个举动不是为了彰显富贵气象，也不是为了要彰显金玉良缘，而是有它特殊的意义。金锁和红色串这两件配饰，一件呢是藏于内，是作为护身之用，一件是戴在外头，是出于人际交往的需要。其实宝钗服饰穿戴上的这两种表现，都是她内在性格特征还有她外在处事方式的表现，跟她所有这些行为呢都是相符合的。金锁对于宝钗来说呢，它是承载和尚吉言的那个器物，类似护身符。宝钗虽然觉得金锁沉甸甸的很无趣，但是还是听从和尚的嘱托天天戴着。他把金锁藏在外衣里面，不肯轻易示人，之后宝玉再三恳请才得一件呢。平日外人根本就看不着宝钗的金锁的，所以这个金锁呢没有办法用来衬托他的姿容，彰显他的富贵，不存在的。我们再看红色串，宝钗之所以佩戴红色串，他是完全出于封建纲常，君臣之伦，选择性的佩戴着红色串，一来是为了表示对皇恩的敬谢，二来也是对贾府长辈的感谢，是宝钗严守君臣之伦和通情达理、知恩图报的君子之范的一种表现。宝钗她号恒无君，唐代诗人徐寅有诗云： 无地横无绝后乡。近代诗人王家有一部《拾遗记》，里面呢记载了汉武帝曾经梦见李夫人赠他横无之乡。汉武帝梦醒之后，香气犹住衣枕，历月不歇。长生殿这部戏曲里面也有横无烧尽魂来否，这些句子都和后妃的典故有关。横无院是元妃赐下的名字，就同她赐下的红色串一样，其实暗含了宝钗的人生轨迹。最后宝钗和宝玉这二宝的结合其实是他们的俗世之缘。宝钗心里或许是有一些爱情萌芽的要素的，但是这个时候她如此落落大方的把这红色串带出来，她的心里就是坦荡的。从这里啊，我们还是不太能够看出来宝钗到底爱不爱宝玉，因为带着这红色串香珠呢，她是完全有说得过去的理由的，那她的感情就深深地被掩藏起来了吗？我们继续往下看，带着红色香珠的宝钗偶遇了宝玉，在这一幕里她对宝玉隐藏起来的自己都可能没有察觉出来的感情还是有所流露的。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是怎么流露的。
3: 这是娘娘给你那个。
6: 嗯，是的。
2: 于是宝玉就笑着问宝钗，
3: 给我瞧瞧。
2: 宝钗呢，她是戴在自己的左手腕上，看宝玉问她，她就把她给退了下来。我们从这里看啊，宝钗的红色串还并不是直接暴露在别人眼里边的，而且呢，可能这红色串也不只是只送了这一串，应该是一对儿的。宝钗呢是在左边手腕上拢着一串，而且是可巧他见问起这才把他退了下来。宝玉自己又不是没有，他为什么说要看一下呢？是因为啊，此时的宝玉自己也在意。宝玉在那浮想联翩，真的是被林黛玉那句见了姐姐忘了妹妹给说中了。似乎他虽然和宝钗认识多年，宝玉好像从来没有正眼瞧过宝钗似的，这一次他才认真打量起宝钗的长相。说宝玉呢，忽然想起今日一事来，再看看宝钗形容，只见脸若银盆，眼似水杏，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比林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不觉就呆了。宝钗退了串子来，递与他也忘了接。那宝钗是什么反应呢？这个时候被这个宝玉呆呆地看着，宝钗见他真了，自己倒不好意思的丢下串子回身才要走。当宝钗退下这个珠串啊，她看到这个宝玉这么看着自己，那个目光那么呆，她马上羞涩了。小说在这里用笔很轻很轻啊，只说宝钗倒不好意思，说她丢串子回身就走，串子不要了，人要赶紧走。这是宝钗作为大家闺秀回避尴尬场面的方式。大家要知道啊，我们中国古典小说是这样的，就是它不会呢有那种真正的心理描写，它一般是行为描写，它需要我们从人物的行为里面去猜他到底怎么想。这就是我们中国古典小说让我们回味无穷的地方。宝玉这么一望啊，未尝不在他的心里荡起了一丝完全不易被人察觉的涟漪，只是涟漪呢还没有等荡开就已经消失在了理性之中。宝钗会理性的回避，终止一切不遵于礼法的场面的产生。当宝钗回过头来，哎，看到黛玉也来了，她就蹬着那个门槛子在那里咬着手帕子笑。于是宝钗这个时候她就岔开话题，
4: 妹妹经不住风吹，怎么站在风口里？
2: 那黛玉呢就开始调侃起这一幕，
6: 我在屋里的只听外面一声叫唤，出来瞧瞧，原来是只呆雁
2: 啊。她把宝玉比喻成了呆雁，
6: 看看我一进来它就飞了。
2: 黛玉一边比划呆雁，她看似轻松啊，其实呢红色串这个事儿让她的心并不轻松。
6: 对不起，因为宝姐姐要看呆雁，我比给她瞧，不想失了手，我看看。
2: 金玉良缘来自家族的深层期待。黛玉认为自己是草木之人，跟这个是没有缘分的。这件事不是宝玉让他不要多心啊，让他放心，他就能解决的。在这一幕里，我们再来看看宝玉对宝钗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呢？其实啊，宝玉在这里对宝钗，他完全是在欣赏一个毫无灵魂的人一样，只是在看他的外貌，他似乎并不关心宝钗的内心，宝钗的情感，只是在内心还想出了一个啊，这个白臂膀要是长在黛玉的身上就好了，就想到一些这样的事情。这就说明什么呢？就说明那一句黛玉说的见了姐姐忘了妹妹其实是不成立的。即便她见了姐姐，她也是按照她那个纨绔少年的角度去见的，她并没有在宝钗的身上呢付出她的真正的真情，真正的真心。过去经常有读者不能理解啊，宝钗都这么好，为什么宝玉不喜欢宝钗呢？为什么不爱她呢？为什么偏偏要爱那个成天跟她吵架、成天哭哭啼啼的那个林黛玉啊，天天的跟她计较这鸡毛蒜皮，天天跟她是口角不断。大家总是在问呢，这宝玉你睁睁眼吧，你看看这宝钗多好啊，选宝钗吧。其实这就是爱情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一面了。爱情或许就是那一瞬间的心意相通，或许就是那种对彼此命运的理解，或许就是那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眼中的电石火花，这些都难于解释。宝玉和黛玉之间，他们之间的那种真情，你按照小说的设定而是前缘已定也好，或者按照故事情节的发展显示出来的是对彼此命运的理解也好，总归在这个故事里面，其实宝钗她担负了一些她难于承受的东西。金玉良缘对于她来讲并不是一个让她就获得了多么大的好处的这么一个传言吧，并没有说金玉良缘的成立就能够让宝钗能够通向一个她理想中的结果吧。她也要担负传言给她的影响，所以当薛蟠拿金玉良缘给她开玩笑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宝钗完全崩溃，因为这个传言对她来讲仍然是不符合于她内心对自己的期待的。她的身上是有着一种以淑女为载体的君子风范的。所以我们要看到啊，整个的家族里面在谋划的金玉良缘，对于这个故事里面的每一个年轻人其实都是残酷的。没有人去正视他们的情感，没有人在意他们自己的选择，而是要把这样的一个爱情婚姻的链锁扣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在那个社会里，当年轻的儿女他们失去了关于真情的选择权，而是落入了一场家族利益的谋划当中，这其实才是让我们真正的为他们感到悲悯之处。这才是真正让我们知道大观园当中不仅有青春烂漫，它可能还有许多看不见的制度的黑洞、利益的黑洞。《红楼梦》里的人物它有一个成长的动态过程，这个动态过程呢，是一个人在许许多多的情节故事当中不断地展现出他的性格，而且他的性格、他的行为在这些流动着的成长过程当中会不断地

人的利益，去符合于家族对他的期待的。要知道宝钗他来自于一个家道中落的大族，他的哥哥没有什么本事，成天给家里惹祸，他们全家进京之前薛蟠是杀了人呐、这么大的案子犯下来，对于他的家族来讲未尝不是说存在一种危机感呀。所以宝钗他同样是一个走在风里雨里的人，他需要面对父亲的早逝，他的哥哥给家里带来如此多的动荡等等等等的局面，宝钗的心里面一定装着不是小情小爱这些事情。不要忘了，他和黛玉一样，他同样是寄人篱下。曾经经常有观众朋友说，哎呀，这宝钗他们全家，他们又不是没有房子住，为什么要一直赖在贾府不走呢？当然，首先啊，从小说的这个写法上来讲，宝钗要是不住贾府，那故事就全都结束了，那就没有这个舞台了呀。那从深层次来讲，它也是合理的，因为宝钗的父亲早逝之后，这个家族他其实是失去了政治的依傍，宝钗全家住在贾府，其实就是需要他的姨父贾政能够帮助他们家获得政治上的依傍，而且呢，他们家还指望着贾政能够以姨父的身份呢来教导教导薛蟠，能够约束他，让他不要惹出更大的祸事来。所有的这些考虑呢，其实都是从家族的安稳还有长久发展上来讲的。宝钗身在这样的家族当中，她其实时刻的想着是家族的命运。宝钗后来啊和黛玉提起过自己的成长变化，她说自己小时候呢也看大量的杂书，也看那些大人不允许看的书，后来大人发现呢烧的烧了啊，丢的丢了，孩子们也都痛打了一顿，后来宝钗就不看了。宝钗完全转向了一种更高的理想追求，她希望能够从古人的那些智慧当中，古人留下来的那些圣贤经典当中探寻到一条家族复兴的道路。所以在后文，当她参与到大观园改革的时候，她说出了那篇朱子的不自弃文。所以我们能够想到的是，宝钗心里面她是有一个自己的家族格局在的，这个家族格局可能是排在了他自己对爱情对婚姻的选择和期待之上的，这才是宝钗心中最最挂念的那个方向。所以宝钗在金玉良缘面前，她表现的好像听了一耳朵，好像在意又好像不在意，但是另一方面啊，我们也不要忘记宝钗她到底是一个青春女儿，生活在这天真烂漫的大观园中，他真的就内心不曾泛起过一丝爱情的涟漪吗？或许是有的，但是他的理性还有他对周围事物的敏锐的察觉，当他察觉到宝玉的心思全在黛玉身上，当他坐在宝玉的床边，听到宝玉在梦中喊出什么金玉良缘我只说木石前盟，当他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他已经做出了判断，他知道有些事情可能不是像自己想的那么简单的，他看到了宝玉和黛玉的真情所在。所以从这一幕之后，我们会发现宝钗她不再失态了。宝钗的不再失态其实就是把自己所有的小儿女的情感完全的收拾了起来，这就是在那个闺阁世界当中，一个被责任裹挟，一个同时呢被家族的命运裹挟的一个女儿，她所做出的个人情感的牺牲。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啊，我们不要把宝钗呢看作是一个恶人，看作是一个反面人物，看作是一个啊这两者关系当中突然来的第三人，不是这样的。我们只是看到了在这个纷纭的红尘之中，很多的事情，很多的人，它都是那么的立体全面，没有非黑即白，而是呈现了许许多多的人生的那些灰度的地带。而这些关于灰度地带的理解，恰恰证明了我们对人性的理解，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总而言之，我们通过今天这个名场面，是真正认识到了宝钗是怎么样把握自己的情感，如何用强大的理

0: 理性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修龙红麝串，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那么下面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聚懂人心。聚懂人心，今天我们继续来听电视剧《我的后半生》。乐水山是沈卓然的又一个相亲对象。沈卓然在丧偶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经历了三次相亲都失败了，终于遇到了乐水山。二人相约一起来到墓园祭奠乐水山的父母，故事会怎样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和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江振宇、演员黄澜、董福顺一起来拆解剧情，共同探讨人生下半场该如何勇敢追爱。
1: 过去的就过去了，我会好好生活的，你们放心。
2: 老人家放心吧。
1: 我没有子女缘，父母缘也很浅。前几年我妈先走了，一年之后我爸也跟着走了。之前他们埋在乡下，就是因为这棵柳树。这棵柳树跟我们家之前的长得很像很像。我很想把这块给买下来，那这样我百年之后就可以葬在我爸爸妈妈的身边，长眠于此吧。
3: 好，嗯，可以陪着他们。
1: 沈老师，
3: 嗯，
1: 如果我们真的走到了一起，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合葬？在这儿合葬，
4: 这个分量比愿不愿意娶我还要大。
2: 对，
5: 求买比求婚更深刻。
6: 沈卓然一脸为难，乐水山的请求像块烫手山芋，急也不是，不急也不是，沈卓然的为难也被乐水山看在眼里。这个问题让二人之间的关系陷入了停滞。拿不定主意的老沈决定和子女们一起商量这个问题。
7: 他怎么能提出这么无理的要求？我之前还好心把我的房间给他住，因为他妈的照片都放到哥那儿去了，我不同意，我现在就要给他打电话。
8: 妈的照片是我拿过去，你冷静点啊。
7: 我冷静不了，他要跟您合葬了爸，那妈怎么办？我接受不了。
8: 爸，这个事儿确实不妥，您跟妈是结发夫妻，而且买的是双穴，您跟妈是沈家的根，怎么能分开呢？
5: 都买好了。
1: 对呀，今后上坟还得两头抛啊。
9: 他这个儿媳妇说这话，
7: 别人家的墓碑上
5: 是啊，人很现实，
9: 很现实，很现实。
5: 那以后要跑的是多乐啊！
9: 你看这个，不管乐水山长得再像自己的妈妈，终归不是亲妈。
10: 先紧着活着的人吧。
7: 我沈多乐，奶奶以前对你多好，你就是个叛徒，你知道吗？
1: 沈多乐，别出馊主意。将来我要死了，你也同意你爸跟后妈葬啊？
9: 我觉得这部剧大家为什么会有代入感，就是
7: 别发
9: 所有的这些遇到的这个问题说的话特别的生活，每一家可能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也会说同样的话。
10: 今晚问问奶奶，奶奶关键时候总会给我托梦呢。
7: 奶奶对你怎么这么好？
10: 爷爷，其实奶奶给我托梦就只有一个主题，你好她就开心，你做什么他都支持。人活着是最重要的，
9: 这真的就是有时候大人不如孩子。
5: 对，孩子通透一些，
9: 嗯，
5: 孩子没有那么多内耗哈。
10: 这不能相互理解吗？就不能宽容一些吗？
6: 沈卓然将家人聚在一起商讨此事，但由于子女们都十分抵触这件事，合葬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当亲情孝道撞上黄昏恋的承诺，当传统观念遇上现实难题，这位古稀老人该如何在家庭的天平上找到支点呢？
9: 其实刚才呢，在客厅呢，就是当自己的这个
4: 家里人
9: 知道他们俩要合葬的时候，那闹的是不可开交。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为什么我说这个剧特别好看？就是大家都会有这种代入感。我们身边也会有很多家里头的人，因为父母这个身后事儿，吵得不可开交的一个案
5: 例。你看这个女儿很有意思，沈代提的问说：“那妈妈怎么办？”因为沈代带入的是女性，她是母亲，她觉得你不陪妈妈，妈妈空着那个血，她带入的是孤单。然后你看沈清的说法，她说你是我，你们俩是我们沈家的根。对，男人他不是带入的是孤单，他认为你要有一个家庭的完整性，我有一个家族的传承。然后丽娜带入的是现实，
9: 两边跑，
5: 我好累啊，
9: 两头跑，
5: 很清明节对吧？那你还跑到苏州去看爸爸和后妈对吧？然后他又发挥了，他说那以后我要走了，
9: 你跟你后妈，
5: 对，后妈你也同意爸跟后妈葬吗？就是他马上就是变成了一种现实的事。
9: 对。
5: 然后这时候孙子提出了一个，他说紧着活着的人嘛，奶奶都说过，对吧？只要你好就好。孙子提出来的是一个无条件的爱和支持爷爷，这时候爷爷是有被暖到的啊，对，就是每个人都不同。
9: 但是我们谈到一个本质上的问题，就是说这个父母的身后事，他到底是一个人的事还是一个家族的事？
4: 这两个其实是并行的。在我看来，我们刚才整场戏里边，我最关心的不是周围的人的反应，最关心就是老沈本人会怎么选，因为他是最为难的那一个人。当你深刻的带入到他那儿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其实是目前是没有倾向性的。那我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类共有的大脑加工信息的模式。当一个新的信息输入进来之后，我们人的大脑都会对已有信息进行比对。已有信息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在我的大脑中存在的记忆，我们可以把它叫做记忆深度或者厚度，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记忆引发的相关的感受。所以当那个乐水山来了的时候，它就是新的信息，然后老沈一定会在情感的方位把他跟亡妻进行全方位的比对。他比对不管他怎么想，其实就是一个记忆深度和感受程度的两个值的比对。那么从这个角度来判断的话，谁留给他的记忆更深，感受更好，他的内心情感倾向就会更倾向于谁。
9: 但是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赤裸裸地抛在了他的眼前。假如说他遵循子女的意愿，就是亡妻当时下葬的那一刻起他买了双鞋，那他是要跟亡妻葬在一起的。但是你眼前人又给你提出了这样的一种合葬的需求，那如果说你遵循了前者意愿，那你有可能就失去了这个眼前人，因为他没有孩子，他没有家人，他现在只是退而求其次说我什么都不要，
4: 对，
9: 我只要你跟我合葬，这个需求你能不能满足。那我们来看一下沈教授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
3: 来看看啊，今天可是做了精心准备的西北特产，茶水，还有这个，我知道你喜欢吃绿豆糕，我就在网上学习怎么做绿豆糕。怎么样？
9: 哎呦，还是爱心的。
5: 教授有情趣。
3: 一片心。来来来来，快尝尝。
6: 这天，沈卓然正在给乐水山展示自己为他亲手制作的爱心便当，而乐水山突然又提起了合葬的问题。
2: 沈老师，之前我跟你提到的那个事儿，关于合葬的事儿，你这几天考虑了没有啊？
3: 水山，我这几天说实话，我是认真考虑了，也跟孩子们商量了一下，最后还是觉得这件事儿不妥。
5: 你失望的眼神。
2: 不妥，没事，让你为难了，我一个人来也没有问题的。
9: 这话是在告诉自己，
5: 这个没问题其实是有问题。
9: 对，
6: 听到沈卓然拒绝了自己想要合葬的意愿，乐水山显然非常失落，而老沈也明白他的心思。面对这样左右为难的局面，沈卓然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11: 我告诉你们，我现在是遗体器官捐献宣传的志愿者，我们来做宣传。这是宣传册，拿回去看看。
12: 遗体捐献，博爱奉献。
11: 是啊，你说人死了，一烧一把灰，还得找地方埋，占地方啊！哎呀，有什么意思？眼角膜捐献，你的眼睛还能继续再看，心脏还在别人胸口上跳，多有意义！
3: 哎呦，那问个外行问题啊，我们都老了，眼睛也昏花了。心脏也不如从前了，那捐献出来还能有用吗？
13: 有用，
11: 把你的遗体捐献给医学，他们做研究啊，培养未来的医生。遗体器官捐献是造福人类的伟大的事业，你们回去好好学习学习啊。
6: 通过好友李源的介绍，沈卓然了解了遗体捐献的相关内容。这份关乎生命终章的选择，会如何影响他对自己终身大事的决断呢？
11: 我跟你讲啊，百年以后您就会安葬在这片森林，但是您的眼睛还可以看，心脏还可以砰砰的跳，
3: 对，
11: 多光荣啊！我才不信什么投胎去富贵人家做大小姐。
5: 我觉得李源真很了不起，
11: 我才不干这种事儿。我要
4: 正经的唯物主义者，
11: 死得其所。
12: 李源同志，我也得给你伸个大拇指，给你点个大大的赞。
11: 谢谢老沈同志，你还是要坚持每天走一万步啊，要不然我们会很快的还轮车来接你。
14: 说话也很直接。
6: 在好友李源的介绍下，沈卓然慢慢了解了器官捐献的相关事宜，最终还主动填写了器官捐献登记表。做完这一切的沈卓然迫不及待地拿着器官捐献登记证找到了乐水山。这解法不光解开了二人心中的纠结，更让那份牵挂挣脱了形式的束缚。
12: 水山，哎呀，莫道寻行早，更有早行人啊。
15: 沈老师，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呀？

0: 所以你弃权了？
1: 你看，他觉得他想了一个好办法，
2: 点出实质。
1: 你看，他觉得他自己好聪明啊。可是女人觉得，嗯，这是什么意思？
3: 逃避。
1: 你在逃避。
0: 我尊重你的这个选择，真的。
3: 不怨我。
0: 刚才等的时候怨，现在经你这么一说，怨不起来了。
3: 谢谢，谢谢你能这么说。
4: 其实面对这个器官捐献的问题，它不单单是只限于老年人了，对吧？很多年轻人也是早早的就签订了这个意向书。然后我不知道，就是小董老师平时接触的老年朋友稍微会多一些，对吧？
3: 嗯，接触老年的朋友啊，包括叔叔阿姨们、爷爷奶奶们比较多。我就发现，其实，在作为传统的中国人，大家经常会有一个话叫做“避嗔”。你突然间一聊到这个时候，大家的状态会落寞。所以呢，您包括我现在看到了刚才我们剧中的遗体捐赠，我觉得这其实也是另一种将自己的生命延续下来，它不一定非得是生命，而是将自己还能再为这个社会或者为这个世界能做些什么。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
1: 沈卓然是做出了一个做自己的决定，所以呢，但是对乐水山来说，他的听的感受，哦，你愿意做你自己了，可是我的刚需似乎在情感上没有满足，
5: 你还是没有选择我。
6: 对，
1: 但是理论上，我觉得思想上你很高尚，我觉得我没话说，我很尊重，但是情感上是落寞的。
5: 对，所以我看网友有的人说这个老沈是不是太油滑了哈，用这样一个方法巧妙地规避了矛盾，不成立的。在我看来，这就是一次黄老师说的个人价值观认知方面的升华。但是呢，像这么终极的人生命题，它是需要一个契机的。老沈面对的契机其实就是来自于这样一个很难的选择，想明白之后他才可以这么大度的来面对乐雨山的这种相对失落呀，然后有一点点这个好吧，那你这个高尚我也没办法。他其实内心是没有波澜的，因为他已经很坚定了。
1: 我要我觉得了，他已经
4: 对。那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呢要投向丽娜的父母啊，我们看一看这对老人家他们怎么面对身后事这个问题。
7: 不仅是沈家因为身后事的问题产生矛盾，丽娜的父母孙宝清和刘德宝也在安葬的问题上产生了巨大的分歧。这分歧像一把锋利的刀刃，将两人的关系割裂，争吵不断升级，二人竟闹到要以离婚收场的地步。
8: 夫妻有分居的，没有买两头的，这不相当于离婚吗？
4: 非常传统。
1: 对，
8: 攀瓜扁的时候，人家是全家人齐聚于他，你倒好，拔腿就跑，让我一个人站在那块，老祖宗都看见了。
4: 老祖宗都看见
9: 了。你那么要脸的话啊，你应该跟老祖宗说，你说的钱从哪来的？哎，你是从亲家女儿那儿借来的，我还的嘞，我钱都掏嘞，今后我还得陪嫁。哎，
8: 这不我的钱不都是在你那边吗？
10: 结婚40多年，我自己工资卡上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哎，
8: 我什么都听你的呀，就一点身后事你就不能依我吗？
10: 我觉得这大概
11: 1800 Medicare， 我是注册护士，请问需要什么帮助？
12: 我女儿发烧一直不退，不知道该怎么办。
13: 家庭医生周末不上班，不知道可以给谁打电话。
12: 网上说这可能有很多原因。
14: 联系1800 Medicare， 免费获取非急救医护建议，7天24小时随时咨询注册护士，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医疗服务。致电1800-633-422。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15: 1800 Medicare， 我是注册护士，有什么可以帮到你？
16: 你好，我的女儿发烧不退，我不知道怎么算好了。
17: 我的医生星期六星期日不看症，我都不知道找哪个好。
18: 互联网说可能是几样不同的东西。
14: 致电1800 Medicare， 免费咨询非急救医护建议，注册护士全天候当值，为你连接合适的护理服务，请打电话1800-633-422。澳洲政府与坎培拉授权。
19: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2: Chinese Voice
19: 华夏之声。
6: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9: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9: 华夏之声。
20: 如果您现在需要紧急医疗帮助，但情况并不危及生命，可以通过虚拟急诊服务 Virtual Emergency Care 获得免费支持，用手机或电脑视频连线，无论在家还是在外，都能直接与高水平的急诊医生和护士沟通，服务全程免费，24小时，7天全程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家庭医生转诊，也不需要医保。如需视频急诊咨询，请提前注册以备需要，请访问 vved.org.au。 以上由维州政府授权发布。
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9: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6: 大家好，我是嘉允。
5: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都会有我哋节目嘅。
6: 系啦，咁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澳门珠海 FM105.4、广州 FM98.0、深圳 FM101.2 同埋佛山 FM93.2收听。香港之声 FM87.8 AM675，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是股票，股金就是黄金的金。
5: 首先是关注今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财富堂会来讲讲定期哪种的存款方式会更好呢？
6: 而股市扫描环节会请到资深市场人士温言玉为大家解读 A 股的行情。
5: 三时间的财智湾区会同你来关注大湾区医疗服务怎样进一步迈向国际化的话题。
6: 而短观察方面一起来聚焦月清明假期收入超100亿，咁从四个维度嚟睇春假加嘅呢个经济效应。
5: 当然啦，收听节目嘅同时啦，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个呈现。咁下边咧，成日关注今日早盘市场嘅表现。好啦，咁下面时间再嚟关注下咧，就系 A 股市场嘅。咁今日咧，港股市场咧，由于系呢一个嘅假期继续休市吓，咁亦都系冇呢一个嘅北上资金方面嘅交易啦。咁啊，见到 A 股方面早盘嘅时间曾经有一度嘅冲高嘅，咁但系冲高完之后，临近到中午收盘咧，系出现翻一定嘅回落啦。咁所以见到咧，就系股市方面咧，出现咗一个涨跌互现。上证指数报收喺3881点，上升咗1个指数点，微升0.03%。深圳成指报收喺13325点，下跌27个指数点，跌幅0.2%。创业板指报收3135点，下跌14个指数点，跌幅0.46%。另外再关注大市成交啦，由于就假期嘅因素啦，喺冇北上嘅资金，咁所以今日嚟讲咧，成交系有一定嘅萎缩，两市加埋咧得个10000亿出头，未够11000亿嘅。咁另外个股方面咧，今日就升多跌少，两市方面咧接近3500家个股上升，咁而下跌个股家数咧有1700家。咁另外再嚟关注今日板块方面嘅一个嘅情况系点样样啦。咁见到今日咧，从呢一个行业板块角度嚟讲，见到一啲嘅化工股继续咧有一定嘅走强，包括咧就石油类嘅一啲嘅个股啦，石油采掘啊、石油化工啊，整体咧都有较佳嘅表现。咁啊，仲有一啲嘅海运装备嘅个股啦，包括咧一啲嘅工程类啊、专业机械类嘅个股咧，都有一定嘅表现。咁啊，除此之外，见到一啲嘅科技硬件今日都有唔错表现。咁其中啦，寒武纪同埋康强电子啦，都有10个点以上嘅呢一种嘅升幅，包括煤炭股啊，今日都走得比较好。咁似乎咧都系啲嘅周期类嘅个股。咁同埋咧就科技硬件部分嘅一啲嘅板块啦。咁而相对调整居前嘅板块，见到有一啲咧金属类嘅个股，尤其咧就见到一啲嘅贵金属嘅个股咧出现翻一定嘅回调。咁另外咧金融类嘅个股，好似咧银行啦同埋保险咧，今日都有一定嘅调整。咁另外咧之前咧见到一啲嘅假期类嘅消费类嘅个股啦，都有一定嘅表现。咁但系假期翻嚟之后咧，整体咧出现翻一定嘅呢一个嘅回跃。咁啊，整体嚟讲咧。咁啊，从呢个板块角度嚟讲，就系一个涨跌互现，咁啊赚钱效应唔算十分之强，咁相对咧防守类嘅个股表现啊就较佳嘅。咁另外头先都讲到啦，咁今日咧港股系休市嘅，再关注咧隔夜外围市场方面嘅一个嘅即系表现嘅吓。咁啊见到啦，4月6号收盘啦，咁啊美股方面啦，三大指数咧都有一定嘅上升嘅，咁其中道指咧报收喺46666点嘅位置，升0.36%。 纳斯达综合指数咧系21,996点，升0.54%；标普500指数咧系6,611点，升0.44%嘅。咁另外咧就欧洲市场由于假期啦，仍然咧系未开始恢复交易嘅。咁稍后时间股市扫描都同你嚟关注今日股市方面嘅一个嘅情况啦。咁下边咧会首先睇一节嘅财货堂。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7: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8: 主要系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9: 我哋个成交量咧，
8: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9: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7: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0: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1: 翻开书本第86页。
10: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1: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1: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0: 一百、两百、三百、四百、五百。
12: 小儿你做咩呀？都话财不可露眼㗎喎。喂，嗱嗱嗱，将啲钱收埋佢啦，數钱返屋企數㗎嘛。同学们马上就嚟啦，我哋即刻要上课啦。喂，小儿儿。
10: 邝主任，我啱啱发咗呢一个月嘅实习工资，我而家提现金出嚟，諗住呢第一次赚嘅钱要亲手交到爸爸妈妈嘅手上去孝敬佢哋呀。至于之后爸爸妈妈是要将一些钱存定期定是拿去消费，这个就由他们定啦。
12: 哈哈，小儿啊，对你的孝心呢我要点赞先。我估呢你父母可能会将钱储起身，话不定会帮你储起身给你做嫁妆啊。
10: 邝主任你咪笑我啦，结婚嘿有牌的事啊。我而家呢要将全部精力放在工作上，好好闯事业啊。
12: 咁如果将啲钱作为长期储蓄存起身嘅话呢，咁可以注意以下4点，冇踩到定期存款4大忌啊。
10: 定期存款作为一种安全稳健嘅理财方式，受到咗好多投资者嘅喜爱啊。定期存款都有4大忌，哎呀，快啲同我哋介绍一下啦。
12: 好啊，小儿儿。定期存款4大忌，第一忌啊，就系将定期存款买成银行理财啊。银行理财产品呢是指银行自己发行的一种投资产品，通常以较高的预期收益率来吸引投资者的。那理财产品和定期存款呢有一些的相似之处，譬如说可能都有固定的投资期限，但理财产品和定期存款也都有很大区别的。例如说理财产品是不受存款保险保障的，投资者的本金可能会有亏损。此外呢，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就不同于定期存款的固定利率，它是以预期收益率来表示的，就并不代表实际的收益率啊。
10: 这个真的要注意啊。那第二忌呢？
12: 定期存款4大忌的第二忌就是盲目选择自动转存了。自动转存呢是指你的存款到期的时候自动将本金和利息续存为同样期限的定期存款。咁样做嘅好处呢，就是帮你悭翻手续同埋时间，但都有好大嘅弊端啦。自动转存呢会影响投资者对资金嘅使用同埋调配。如果投资者喺存款期间有其他嘅资金需求，又或者有投资机会，咁你就可能冇法子及时攞到啲钱出嚟㗎啦。
10: 哦，咁又係呀，我账户里面嘅钱基本就冇理佢，到后期呢存款都系自己直接自动续存嘅。看来落货之后我要好好梳理一下账户里面的存款，看看可以怎样令到这个收益最大化先。
12: 还有啊，定期存款4大忌第三忌就是错买成了保险。银行存单呢就指银行开立的一种证明你存款人存了钱的凭证，而保单呢就是指保险公司开立的一种证明投保人投了保的凭证，通常用于保障投保人的生命或者财产安全。存单和保单看起身是很像的，但他们的性质和功能是完全不同的。
10: 是啊，我身边就有朋友，他去银行存定期的时候，在银行网点的大厅里面遇到着住制服的工作人员，他差点将原本的存定期计划改为买保险理财产品了。他最后才知道原来这个人是保险公司的从业者。我们不是说买保险产品不好，只是说不可以糊里糊涂买了理财产品。在做任何决策之前，一定要了解清楚产品的全貌，权衡好收益之后，最终才可以做出理性的选择。是了，邝主任啊，定期存款四大忌的最后一点是什么？
12: 最后定期存款四大忌第四忌就是存款期限过长了。一般来讲，定期存款的利率和期限是成正比的，即是存款期限越长，利率自然越高。很多投资者认为我选择长期限的定期存款，就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了。但这种做法都有风险和有缺点。选择长期限的定期存款会增加投资者的利率风险和机会成本的。如果市场利率上涨了，或者出现更高收益的其他理财产品，那你作为投资者就可能无法及时调整你的投资组合。如果提前支取，也会损失较多的利息了。
10: 咁如果要将笔钱放喺银行嘅话，边一种嘅存款方式系最好嘅呢？
12: 小仪啊，定期存款方式边种最好呢？其实系冇一个绝对嘅答案嘅。一般嚟讲呢，定期存款主要有整存整取、整存零取、零存整取、存本取息等几种方式啊。
10: 我知道，零存整取允许投资者每个月存入固定的金额，到期一次性支取本息，适合那些希望养成存钱习惯、慢慢积累财富的投资者。整存零取就刚刚相反了，它是一次性存入本金，分期支取本金和利息，适合需要分期使用资金的情况。而存本取息就是投资者一次性存入本金，分期支取利息，到期支付本金。这一种方式就为投资者提供了定期的利息收入，有助于补贴日常的开销。
12: 是的，小仪你讲得啱，果然有做到学而时习之。好了，以上就今天关于定期存款四大忌，定期哪种存款方式好的知识了。如果想了解更多理财知识，记得在手机的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或者搜索财富学堂，就可以随时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啦。落火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
10: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13: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给老友记啦。
5: 好啦，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下边系关注今日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咁请到嘉宾都系资深市场人士温元旭先生嘅，温生你好。
14: 系你好，主持人。
5: 经历咗假期翻嚟之后啦，咁今由于就都缺乏一啲嘅北上嘅资金啦吓，咁啊见到个市咧成交量啊进一步系有一定嘅萎缩嘅，咁啊见到整体交投咧都唔算十分之活跃，咁但系早盘咧曾经都试过一定嘅冲高啦吓，点睇今日市场嘅表现啊？
14: 因为我哋知道地缘政治虽然仲系比较胶着吓，甚至有时候严重威胁吓，但系咧因为有个最新嘅呢个苹果嘅方案啊，都等各方在这里 表态或者 表达他的意见。那在这个过等的过程之中，那大家其实还是觉得是就是说和平是有希望的，或者说这个情况是有希望的。那所以你包括资本市场包括就是日股韩股甚至包括昨晚的这个美股都是一个就是说反应，即是起码没那么紧张，甚至大家可以其实说有可能会达成。所以 A 股今朝亦是一个相对来说是承接了这样一个乐观的气氛。但是正如主持人刚刚讲的，这几天呢因为港股是优势，其实即是说 我哋讲嘅系冇呢个北上嘅资金嘅吓，咁、啊、呢个时候其实系可以俾我哋睇到 A 股一个比较，即系纯粹靠我哋 A 股本土嘅力量嘅嗰、那个成交水平系点嘅样吓，咁、啊、节前最后一日我哋睇到都系唔到17,000。啊，咁今日曾經係都朝頭早放過量，但到中午收盤嘅時候，基本上又係持平。即係如果基本上持平嘅話，咁今日又係17,000左右啦。咁、呢個時候就同近排嘅成交量，我哋可以睇到就係、是落咗20,000億之後，曾經係雖然有個反彈，但係好似個量都係跟唔上，佢都係縮落嚟嚇。咁、而且從觀察呢個場外加槓杆嘅一個指標，就係量容裏邊嘅容額。融資餘額嗰個數字，我哋睇到節前最後一日又降到100多億嘅、啊、都係喺度降，即係顯示出嚟本身、啊、整體嘅成交量就喺度降、啊、如果你剔除咗呢、這個北水之後，可能仲更加明顯啲。而呢個加槓杆呢方面嘅融資餘額咧，亦喺度降，即係佢去緊槓杆。咁呢個時候我哋就可以睇得出嚟，就係市場嘅交易嘅情緒，或者講呢個風險偏好唔係好高嘅，興致唔係好高嘅。咁、啊、所以我覺得對於目前嘅市場嚟講，就係、是、喺大家仲係比較擔心呢個地緣政治嘅不確定性因素、啊、以及呢、這個、風險嘅偏好持續受呢個壓制嘅時候呢，咁我覺得其實喺呢個階段如果我哋觀察唔到呢個成交量或者兩融嘅資源額嗰方面有一啲積極嘅變化嘅話，咁我覺得呢個市場嘅走勢股指嘅走勢仲係會比較反覆或者講拉鋸下、啊、當然並不代表住就盤面咩機會都冇，只不過就喺整體比較偏弱嘅呢種行情裏面，要找到強勢而且係有持續能力嘅呢個主線嘅呢個機會嘅話，我覺得並不一定係一個好容易做嘅事情咯。
5: 望翻今日盘面上边一啲嘅石油化工股啦，出现咗一个集体嘅走强嘅，咁都系同呢个地缘方面传出嘅消息有关啦。咁啊见到咧就系呢一个嘅沙特方面嘅一啲嘅即系工业区啦，亦都遭到咗呢一个嘅即系打击嘅。咁啊都系一啲嘅即系石油相关嘅一啲嘅设施。咁另外咧，伊朗方面一啲嘅大型嘅综合嘅石化设施，亦都系遭到咗呢一个嘅即系袭击等等。咁啊睇翻啲嘅分析讲到啦，过去十年嘅全球嘅化工行业啦，产能系冇提升嘅吓。咁啊经过咗呢一次嘅呢啲嘅即系袭击之后咧，似乎吓需求端方面咧仍然系存在嘅，咁但系咧就供给端就减少咗，咁都导致咧就系呢一个工业品嘅呢一种嘅即系通胀吓。点样睇待呢一个化工板块后续嘅呢一种嘅投资咧？
14: 呢、這个其实如果我哋前面有听我哋节目嘅时候，我哋都知道交流喺今年睇好咩行业嘅时候，我哋都提到个化工嘅呢个观点，就系、是。其实某好第一个原因亦是你刚刚讲的，就是过去咁多年冇新增产能，即是如果你的需求起了，或者讲要临时要去补这个供应的话，其实是补不，即是因为它冇过去一段时间，相当长一段时间都冇再新增产能的话，咁呢个时候你突然间需求要起的话，它是冇办法，即是话你想做都做不出来，咁呢个是一个供应端是会出问题。咁而呢一次地缘政治之后，首先会出现两个问题。第一就是这个油价的中枢，咁、其实已经是不可避免咁上噶啦，甚至即系冇话大家传嘅咁离谱，起码我觉得佢都会可能即系话喺100以上持续一段时间。咁呢个中枢上咗嚟，咁呢个时候本身就是对于景气度嚟讲，因为佢系一个基础啊嘛，咁你当你嘅原材料的成本上涨，咁啊呢个成本推动的话，咁呢个时候涨价亦系成为一种顺理成章的事情吓，睇、下游的呢、這个消化能力吓，咁、呢个其实系一个大家可以预期就话、由呢个地缘政治所引发嘅。咁而家最新的是唔单止油运唔出嚟吓、而且大家互相攻击对方的石化设施的话，咁呢个时候就对于它影响的就不是石油的生产，而是化工的这个生产。那这个时候本身的产能就已经是没什么量了，没什么新增的产能再建的，或者说比较空余的产能。这个时候再建的产能如果又受到打击退出这个生产的话，那这个时候很容易意味着如果需求不变，供应端突然间 是会出现短缺的。那这个时候的话从供应端来讲，它的升价景气度的拉升，因为短缺而升价导致业绩的这个高弹性的话，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可以预期的东西。所以作为一个我们讲的 受益嘅，以及我哋有一个比较完整供应链嘅中国呢、这个化工行业嘅咁样嘅一个体验嘅话，我觉得其实呢个而家就大家谂紧话，喺咩系地缘政治受益嘅咁嘅话，本身化工就系一个，而且从过去咁多年冇再新增产能，甚至欧洲喺我哋讲嘅喺呢个俄乌战争之后，仲有相当部分嘅产能系退出嘅，咁呢个时候即系意味住本身呢个行业已经喺度经历紧一个即系一个唔系咁明显嘅比较安定嘅呢个行业出清嘅时候，再加上咧地缘政治推佢一把嘅话，咁我觉得可能好多时候一啲紧平衡，甚至系出现呢个短缺，就系一个可以预期嘅事吓。咁所以作为呢个受益嘅呢个板块嘅话，我觉得石油化工嘅呢、这个呢、这个行情以及同佢可以形成替代嘅活化工呢啲咁嘅行情嘅话，我觉得仲系未到佢走完嘅时候。
5: 咁另外见到今日指数方面嘅表现呢，就唔算係十分之精神啦。咁但係其实个股方面呢，都系一个成3600只以上嘅个股录得咗上升。咁其中见到呢科创50指数呢，反而系大升1.63%嘅。咁见到即系今日一啲嘅科技股其实呢都系有一定嘅表现，尤其见到好似啦半导体板块呢，今日相对嚟讲表现呢亦都系较佳嘅。点样嚟睇待呢？
14: 我觉得呢个就系一个就系产业景气度嘅嘢，同埋呢个国产嘅自主可控啦吓。咁、呢个首先大家已经知道，按照最新嘅呢啲咁嘅进展嘅时候，大家最近好中意讲嗰个 token 嗰个嘢啦吓，即系 token 嘅量即系已经进入咗一个人工智能进入咗一个推理嘅时代啊。随住推理嘅普及之后，对 token 嘅消耗量即系越嚟越犀利啊。咁呢个时候其实佢就会对于这个基础设施的这个需求即是仲是要都仲是一个大举投入的时候，咁这个时候对于半导体产品甚至半导体的上游的这些设备的需求是一个比较确定的咁而我哋国家除了我哋的国产大模型这方面表现得好好之外，咁我哋觉得始终佢有需求但是呢我哋又面对着外国对我哋的一个限制咁这个时候仲是一个国货当自强所以相对来讲对于国产算力在后边的话，我觉得还是有比较大的空间，因为当这个应用起了之后的话，我觉得由这个应用去做 去做这个打底的话，其实对于算力这方面的很多的投入其实它是会更加积极而且随着我们国产的自身的性能的提高的话，用国货如果再加上一些政策引导的话，我觉得它更国产的这些做这个基础设施建设的时候，也会更加去积极的去用我们的国产的这个算力的设备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正循环，所以对于在弱势里面大家既要找到符合政策的导向，但是相对来讲又是可能调整得比较充分的话，可能对于国产算力这一批个股的话，在前一轮的热了之后的话，我觉得佢喺呢个时候就啱好适合喺呢个时候稳定个指数嘅作用，所以对于后市嘅话，我觉得围绕住 AI 呢个大文章去做，尤其系啲基础设施呢方面，即系比较靠呢个产业嘅上游嘅呢啲咁嘅品种咧，仲系有被呢个市场重新去认识或者讲的呢个估价嘅咁一种机会嘅。
5: 咁另外呢，喺呢一个清明假期之前呢，见到一啲嘅医药板块嘅表现呢较为之突出嘅，咁由呢一个嘅创新药嘅出海呢、这个 BD 井喷啦所引发出嚟嘅呢一种嘅炒作嘅呢一种嘅热情啦吓，咁跟住落嚟再到业绩嘅确认啦，咁今日星期返嚟之后呢，暂时未见到医药股呢有一个呢就即係独领风骚嘅表现吓，咁但係后市方面仲睇唔睇好呢？
14: 如果
5: 讲
14: 所有嘅行业佢如果係由呢个产业景气度嘅两眼甚至一个即话高增长的话，我觉得在现在这个市场大家都好想找到一些即话大家预期不到的东西，所谓的寻找预期差的时候，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有文章可以做的只不过就是医药行业里面它始终一个结构性的问题还是比较大即是我们讲的医保的控费啦，还有这个我们讲的这个这个国家的这个对药价的这个调控的话，其实始终还是一个主基调这个控费这个压力的成本。那这个时候其实创新药 的走行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它是一个我们讲的服务于全球甚至有出海的概念，某种程度上是对受这个 呢個國內嘅呢個調控相對講輕一啲嘅嚇，咁所以我哋就要有一個充分嘅認識，就係對於呢個股佢嘅行情，佢亦係一個結構性嘅行情嚇，即係起碼要佢唔太受政策影響，或者講即使佢曾經受過醫藥集賽嘅影響，但係經過幾年消化之後，基本上已經係將呢個包袱呢個基本上影響降到最低啦嚇，即係起碼業績已經去到低谷，已經開始有呢個反轉跡象嘅話，咁我覺得市場對於咁樣嘅業績嘅增長咧，即係比較確定嚇，比較有實質性嘅嘢嘅呢種咁嘅業績增長咧，會更加青睐。咁所以我哋要注意就係喺業績季嘅時候咧，當然我哋更加希望係業績驅動，但係呢個業績到底係唔係實嘅，同埋係唔係代表住一個新一輪嘅周期嘅展開咧？呢樣嘢仲係要我哋去多啲去思考一下。
5: 咁咧，今日都見到有媒體發布文章就話商業航天試錯不可或缺嚇，成長空間值得守護。咁最近咧就見到天星科技嘅呢一個天龍三號遙一民營商業運載火箭跌破升空之後咧，係出現咗一個嘅異常，咁啊飛行嘅呢個試驗咧未能夠完全達成預定嘅任務嘅目標嘅。咁但係當然啦，喺呢一個探索過程裏邊啦，咁當然亦都會有一啲嘅就經歷一啲嘅即係曲折啦嚇。咁但係睇翻2026年可以講啦，就係呢個可回收火箭首飛嘅大年。咁啊統計就話咧4到12月啦，包括好似蓝箭航天、星河动力、星际荣耀等多家企业嘅可回收火箭密集啦，开展呢一个嘅首飞同埋呢一个嘅回收验证。国内嘅呢个民营商业航天明确咧发射会去到22到27次咁多嘅。再加上上个星期传出嚟嘅一啲嘅新嘅资本市场方面嘅动作啦，跟住嚟系咪继续关注呢个商业航天嘅板块？
14: 肯定系继续关注啦，因为首先佢系。这个商业航天它已经本身已入了一个我们讲的支柱的产业了、啊、而且又有这个资本市场又有这么多的SpaceX 的要上，然后国内的很多都是民航紧箍亦是准备增资扩股啊，准备去 IPO 了、啊、那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预期的就是实际的这个实体企业的运作和资本市场的这种将驱动，其实它都是一种我们说的、即形成了一种互动的格局、啊、所以而且今年基本上已经定了它要这么多，即是说大年要这么多发射啦、啊、所以我觉得就是、第一次或者说这个发射没有成功、啊、这个还是我们要有容错的嘛、啊、这些东西还是、只不过就是可能未是大家最想要的结果，但是这条路还是要坚持走去的、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中期还是可以继续关注，只不过就短期的话呢，很多时候就是尽量不要在市场情绪很 high 的时候去买，因为那时候往往去做锦上添花的时候，往往都是买到一些高位或者说高估值的品种、啊、相对来说呢，你的持股体验未必会好的。
5: 咁另外今日都从呢一个嘅即係消息面角度嚟讲呢，见到喺呢一个嘅锂电池方面啦，似乎有一啲嘅新嘅技术嘅突破。咁讲到啦，中科院嘅物理研究所嘅团队喺呢一个自然能源啦发表咗重磅嘅呢个成果，就话啦开发咗呢一种呢係具备自保护功能嘅呢一种嘅可聚合不燃嘅电解质吓，咁全球咧首次喺呢个安时级嘅钠离子电池里边咧实现咗呢一个嘅彻底阻断热壳失控。咁啊讲到咧就系对于一啲嘅即系钠电池似乎咧有一定嘅利好啊，咁啊就提前咧有啲资本已经系介入咗啦，咁样样吓。点样睇待呢一个钠电池嘅概念啊？
14: 钠电池其实这几年一直都有，只不过就是一直都不火，其实很多时候还是因为它没有一个大面积的被这个市场去采用、啊、因为一个技术包括你在实验室里面做都好、啊、再经验都好，它最后边都是面临一个 商业化的一个过程，商业化了之后、啊、不同技术路线 的电池、啊、怎样它们的竞争嘅力喺競爭力體現喺邊度？係唔係會形成一個我哋講嘅會各有各嘅應用場景啊？呢啲咁你都要去考慮得好細嚇。咁、啊、所以我覺得就係話關注技術嘅演變係好重要嘅。但係喺資本市場裏邊咧，好多時候當呢個技術話有突破啊咩嘅時候咧，我覺得叫第一陣風嘅時候咧，更多仲係一啲炒題材，即係講炒概念。但係真正如果要行得遠，甚至能够行成整个行业性的大机会的话，那我觉得还是要看看它的、这个商业化、这个进程、因为到最后边就是不单止有没有企业用它，最主要就是它的业绩 营收利润是能够得到验证的，如果不是呢他只能够炒第一阵的，就是说试下水讲下这些故事得，但是如果你迟迟能够商业化的话，我觉得再好的技术都是意义不大。
5: 嗯，另外再睇下电子元件咧，其实上个星期咧都系有过表现嘅。咁今日咧亦都见到有消息讲到就话咧，富士康已经开始咧就试产苹果嘅折叠屏嘅呢个 iPhone 手机吓，未到可能咧会系2026年下半年咧会推出咧就呢一个首款苹果嘅折叠屏嘅手机嘅。咁另外之前都有媒体就报道话咧，可能今年九月咧就系呢个同 iPhone 18 Pro 同一齐咧进行一个嘅发布咁样吓。咁啊会唔会就短期再刺激翻相关嘅概念？
14: 我覺得呢啲可能都係咁多係短期咧，因為始終消費電子而家個即係呢幾年比較疲嘅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就係即係個技術更新或者講技術創新嘅速度開始慢啦嚇。咁大家以前買手機主要係買住有新技術，有咩新嘅玩，即係新玩意或者講新嘅東西嚇。咁而家呢個時候即係變成咗大家唔一定換手機咁頻，或者講有呢種咁嘅積極性啊，即係好似問你想唔想換手機咁嘅問題嚇。咁所以我覺得消費電子始終仲係嗰句話，佢如果創新到個累積嘅程度唔夠嘅話，咁我覺得就係你想話指望大家為你埋單，而且仲要付出可能傳輸中比以前嗰個仲要高嘅價格嘅話，我覺得始終係會比較難。所以你睇見而家好多呢啲原来做消费电子或者消费品的行业，他都为什么要去转型啊，甚至搞第二曲线啊，都要去找算力啊，这些扯上关系，其实很大程度上就因为

0: 呢，我哋喺之前嘅呢一个清明节假期嘅特别节目里面讲到呢，就假期返嚟之后呢，就到咗呢一个业绩披露嘅呢一个密集期㗎啦。咁短期系咩提醒咩各位？
1: 提醒嘅话就係、当然呢个业绩、公布期啦，即係第一个要小心踩雷，即係驚业绩踩雷。第二就要睇下市场是不是这个涨的时候那些领涨的品种是不是我们说的有业绩驱动，因为如果有业绩驱动的话，那你意味着市场的这个这个节奏的切换的时候会更加有谱，因为你有业绩的驱动嘛。那如果不是的话呢，那我觉得可能市场就更多还是一种轮动的格局。那所以对于近排的投资者的话，由于这个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始终在这里，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要关注啊呢个业绩啊，另外仲要关注呢、这个市场呢种不确定性，所以咧始终仲系我觉得，如果冇太有信心可以持嘅品种嘅话咧，呢、这个阶段尽量将个仓位压到比较轻，咁样会对你自己会好一啲。
0: 嗯，好，今日时间都唔该晒温生嘅点评啊，咁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倾过，拜拜。
1: 好，拜拜。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zftb@cnr.cn， 记住是 zf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

0: 财智湾区，
1: 财智湾区。
0: 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我们一起来关注。今日，广东首批25家国际医疗服务试点医院正式公布，涵盖综合医院、中医院以及优质民营医疗机构，标志着广东医疗服务体系建设进入实质推进阶段。从数据来看，大湾区的外籍人士就医的需求持续在增长。2025年，外籍人士来粤，也就是到广东就医的总量啊，同比增长超过了20%，住院需求的增幅超过了76%。而与此同时呢，港澳药协通等等这些政策在不断的深化，跨境医疗服务的能力正在持续提升。
2: 嗯，冇错嘅。咁喺15开埠之年，随住高水平对外开放嘅持续推进，医疗服务咧正在从传统嘅民生领域逐步向国际化服务能力同产业化发展嘅方向延伸。呢25家试点医院嘅推出，释放咗边啲新嘅信号呢？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嚟讲，又意味住乜嘢呢？本期财智湾区邀请到的是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汉，和你共同关注广东25家国际医疗服务试点医院公布，大湾区医疗服务进一步迈向国际化。张生你好。
3: 你好。
2: 嗯，是的，你好。咁在这次的试点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支撑就是港澳药械通了。咁截至2026年初，相关指定的医疗机构已经达到了70多家，引入的药品和医疗器械也在不断增加当中的。咁对于跨境患者来讲，是不是可以用到国际先进的药械呢，是非常之关键的因素了。咁想问一下张生，是怎样看这个港澳药械通在国际医疗服务体系当中的作用，它对于大湾区医疗服务能力意味着什么呢？
3: 港澳药械通政策呢，是自2021年的实施以来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截至26年的2月底呢，指定医疗机构是达到71家，覆盖了大湾区内地的9市，引进药械153种，包括药品66种，医疗器械80种，惠及了患者近20000人次。这个政策就允许大湾区内指定的医疗机构呢，使用临床急需已经在港澳上市的药品和医疗器械去进行诊疗救治。港澳药械通在国际医疗服务体系中的作用呢，主要去体现在一是为国际医疗服务提供关键的药械保障，使到患者能够在内地使用和国际同步的先进药械；二呢，就是同跨境支付、医师互通、数据互通等政策去协同，形成国际医疗体系的这个核心支柱；三是提升大湾区的医疗机构的国际竞争力，吸引港澳及外籍的患者。咁港澳药械通对大湾区医疗服务的能力就意味着呢，一是直接提升临床治疗水平，尤其为肿瘤啊、罕见病啊等患者呢提供更多的治疗选择啦；而是加速医疗技术和国际的接轨，从人等药变为药等人；三是促进大湾区的医疗融合，和香港的长者医疗券、跨境直通救护车等政策形成合力啦；四呢，就是推动生物医疗产业的发展，吸引跨国药企的

0: 布局大灣區啦。我哋列舉一個最新嘅典型事例，呢、這個就係中國內地首例最新嘅左心耳閉合系統，經港澳藥械通落地咗省醫。3月17日咧，依托港澳藥械通政策，廣東咧54歲嘅防燦患者馬先生咧，順利咁喺省人民醫院植入咗 Candichair 左心耳閉合系統。呢、這個係喺中國內地啊嘅首例臨床植入。醫療界就認為咧，標誌住呢種全球創新技術係正式步入中國內地嘅新醫藥場景啦。仲有一個優勢有利條件就係優中選優嘅國際醫療服務試點醫院同港澳藥系統嘅政策係緊密協同。試點醫院絕大部分同事咧就係指定港澳藥系統嘅醫療機構，能夠充分嘅發揮兩項嘅政策優勢，通過政策嘅組合共同推動大灣區構建同國際接軌嘅醫療服務體系，可以讓患者咧喺大灣區內就獲得接近國際水平嘅治療方案啦，可以提升咗醫療服務嘅可及性同先進性。咁通過港澳以上市嘅藥品同醫療器械嘅引進，去增強到跨境醫療嘅吸引力，對於海外患者而言咧，醫療選擇嘅重要標準之一就係技術同藥物水平。咁通過呢個政策咧，係可以提升大灣區醫療服務嘅國際競爭力嘅。佢仲推動咗醫療體系同國際規則嘅銜接啦。藥品同器械嘅引入不僅係技術問題，亦涉及咗監管同制度嘅對接，呢個有助於推動醫療體系更加開放同規範。港澳藥械通及其同國際醫療服務試點嘅緊密協同，可以講咧係當前大灣區醫療服務體系中嘅一個重要突破點，是推动医疗服务国际化的重要支点。
1: 嗯，没错的。咁按照规划咧，试点将会以2026至2027年咧为周期嘅。首批嘅试点医院咧，将会重点推进示范专区建设、管理体系标准化、跨境支付创新、前沿技术应用、互联网跨境诊疗、运营管理强化六项嘅核心工作。咁想请问张生啦，喺你睇嚟咧，国际医疗服务嘅发展系会如何带动相关产业嘅发展呢？
0: 咁目前咧，医疗界同产业界對國際醫療服務發展帶動產業發展是形成了一些共識的。首先就是壯大直接關聯的核心產業，這個方面一是壯大跨境醫療保險和金融服務產業。試點明確了創新跨境醫療支付服務模式，它是打通產業循環的關鍵，這個將直接刺激跨境商業健康保險產品的創新和市場的規模擴張，雙保直付就成為標配。佛山福星前程醫院和香港保成合作咧，就實現診療全流程一站式的直付服務，患者就無需電資。前海咧就更係通過醫療跨境數據空間，實現咗港人就醫嘅無感即時理賠，將流程同數月壓縮至即時完成，市場個規模係可觀嘅。直至2024年3季度末咧，廣東已經有16家保險公司推出咗33項大灣區嘅專屬重疾險。累計承保達13.78万人次，提供風險保障係575億。跨境醫療需求咧，正喺度推動住一個龐大嘅保險市場嘅形成。咁二咧就係、是、壯大高端醫療、旅遊同康養產業。國際嘅醫療吸引住高淨值人士跨境消費，將醫療同旅遊、康養去深度綁定，醫療加旅遊產品化啦。前海已經探索住文旅加醫療嘅融合。如灣區之光摩天輪同泰康醫院推出了口腔護理的聯合套票，實現一票雙響，健康玩遊。國際醫療中心就不僅是醫療機構，更是醫療產業的重要鏈柱，它能夠吸引高端康復療養術後護理、健康管理集群發展，並且和養老產業融合，搶佔銀髮經濟的藍海。據評估，到2030年大灣區的健康產業 GDP 的規模是有望達到2.5万亿到3万亿的。三是壯大生物醫藥和醫療器械的產業，港澳藥械通政策和推動前沿醫療技術的臨床應用相結合呢，就為藥械產業提供了沿用產的完整閉環。等試點鼓勵加速創新藥械准入和真實世界研究，試點醫院呢就成為國際創新藥械進入中國的首用窗口了。截至2026年2月，港澳藥械通就已經批准了153種藥械，这些临床使用产生的真实世界数据可以支持产品在国内加速注册审批，吸引研发与生产落地。政策的优势吸引全球的药械企业合作，前海细胞与基因治疗中心搭建了从研发到转化平台，广州的彭瑞利国际医院落户白云呢，计划还要带动超200家的上下游企业集聚，正是壮大医疗数字化和健康管理产业 跨境互联网治疗平台已经兴起，试点将催生对合规安全的跨境远程会诊电子处方流转病历数据互通平台的需求，咁类似于全国际的数字化平台，通过构建全球跨境诊疗用药的操作系统，连接全球药械数据库同供应链，解决信息合规调诊连续性的三大难题啦。咁整体发展方面的共识，就国际医疗服务试点不仅是一项医疗政策，更是一个强大的产业引擎，它将通过前面我们谈到的六大重点工作的落地，系统性地带动医药健康管理、保险、旅游、数字化乃至中医药等多个产业的协同发展，最终呢在大湾区构建一个万亿级的医疗健康的产业生态圈。
1: 嗯，是的。咁从区域分布嚟睇咧，呢25家嘅试点医院咧，主要都系集中喺珠三角嘅核心城市，同时咧都系形成咗唔同城市之间嘅分工同埋协同嘅。咁想请问张生，喺你嘅观察当中，粤港澳大湾区嘅背景底下，医疗服务系咪都系喺度形成一种区域协同嘅新模式咧？
0: 一系规则衔接同制度创新啦，从硬联通到软联通系全面打通咗嘅。咁协同嘅核心咧就系打破粤港澳三地在医疗体制、标准支付、监管等方面的制度壁垒，南沙样本呢是以规则衔接为突破口，打造了挂号有港医、睇病用港药、结算报港险、返港有通道等的全面条的跨境医疗服务体系，形成了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啦。而是资源要素的跨境流动，它从单向输送到双向赋能，协同实现了人才、药械、数据、资金等关键要素在湾区内的优化配置。人才的流动上呢，截至2025年底，珠海已经有209名港澳的医师完成了执业登记。在药械共享上呢，港澳药械通的政策已经实现大湾区内地九市的全覆盖，指定机构就71家了。三是服务体系的整合与分级，从点状服务到网络生态的升级，分级诊疗和转诊。南沙呢就构建了互联网医院、港式全科门诊、医疗健康服务中心、港澳医疗机构的转诊通道。急救转运网络上呢，港澳和珠澳间呢已经建立了短对短的跨境直通的救护车服务，取代了过去耗时的车过车方式啦。即是应急与公共卫生协同，从各自为先到联防联控。珠澳实践上，两地就建立了月度疫情互通和个案的直报机制，并且连续开展了新发传染病的应急演练。在以科研的平台共建上，珠澳在肿瘤、生殖等领域联合立项，香港和内地机构的合作呢，都是加速跨地域的医疗科研协作啦。咁从当前的发展趋势睇，大湾区的医疗服务呢，喺度呈现出协同发展的特点，大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促进医疗的质量向国际标准化管理提升。同时呢，亦能够更好地满足外地人士、港澳台人士等不同人群的医疗需求啦。
1: 嗯，冇错嘅。咁规划提出啦，未来两年广东将加快构建同国际接轨、具有广东特色嘅国际医疗服务体系，培育全球影响力嘅医疗服务品牌，推动医疗加保险加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进一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医疗服务嘅可及性同埋便利性，为广东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坚实嘅医疗服务支撑。咁从规划嚟睇，张生觉得大湾区国际医疗服务嘅下一步最关键嘅着力点喺边度呢？
0: 从长远来看，国际医疗服务的发展需要持续在三个方面发力的。第一就是提升医疗服务的质量，医疗质量向国际高水平去提升，向国际标准化管理去提升，这个是基础，也是核心的竞争力所在。第二就是完善制度和服务体系，促进国际医疗服务的便利化，包括跨境支付、保险结算以及服务标准等。这些方面的便利化提升都会增强患者疗诊良好体验。第三呢，就加强国际合作和品牌建设，吸引方便境外籍人士诊疗的同时，更多的医疗机构一如东莞禅城医院等样走出去开展境外的医疗服务。咁通过呢啲系统性的建设，广东呢就有望在国际医疗服务领域形成更具影响力的发展格局啦。
2: 从25家试点医院出发，广东国际医疗服务迈出了关键一步。这不仅是医疗服务能力的提升，也是在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探索。 可以预见，随着制度不断完善，服务能力持续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在医疗服务国际化方面将会形成更多可复制的经验。好，非常感谢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汉先生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张先生，再会，
1: 拜拜。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6: 主要系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5: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9: 翻开书本第86页。
8: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9: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4: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9: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0: 同学们上课啦，
11: 上课啦，上课啦！邝主任啊，我又嚟问问题啦。嗱，相比于咧指数基金、指数增强基金咧，有边啲特点咧？嗱，呢一类型嘅基金整体嘅表现系点样样吓？喺实际投资嘅时候咧，我哋应该点样拣呢？
10: 小嘉同学，今日咧我哋呢堂财富学堂咁就嚟系统介绍下指数增强基金嘅相关投资知识啦。首先，指数增强基金咧系基于指数嘅一个细分品种嚟噶。通常嚟讲咧，指数基金就系100%咁复制一个指数，就系完全按照指数嘅成分股嚟进行配置。而大多数指数增强基金咧，则系大约80%嘅部分投资指数成分股，其余嗰20%咧就做增强操作，希望获得相对于指数嘅超额收益。
11: 明白啦。咁指数增强基金咧，又应该点样样分啊？
10: 指数增强基金主要分成两类嘅，小嘉同学，首先就系场外嘅指数增强基金，呢度嘅场咧讲嘅就系股票交易所。咁场外咯，指嘅咧就系唔需要喺股票交易账户里头交易嘅，直接喺场外买卖就 OK 嘅嗰种。而第二种咧就系场内指数增强基金啦，同场外相对应啦。场内指嘅就系需要喺你嘅股票交易账户里头交易嘅。咁 ETF 啊就系一种可以喺股票账户里头交易嘅基金品种啦。以前咧 ，ETF 主要系普通指数基金为主嘅，咁呢啲基金咧基本上都系追踪指数，完全复制指数嘅。
11: 我知道啦。其实咧而家咧，目前有指数增强型嘅 ETF 吓，咁啊场内场外嘅指数增强基金咧系有两个主要区别嘅，呢个我知啦。嗱，有交易方式唔同，场内嘅指数增强基金咧可以喺股票账户入边买卖，场外嘅指数增强基金咧系喺场外申购赎回嘅。咁第二方面咧就系信息披露嘅频率唔同啦。场内嘅指数增强基金咧，每日更新持有股票嘅清单，可以睇到吓每日嘅全部持仓啊。而场外嘅指数增强基金咧，喺每个季度嘅季报更新前10大嘅重仓股，而半年报啊同埋年报咧，先会披露啦全部嘅持仓嘅。
10: 系啦，小嘉同学，嗱，点样增强策略咧？只有两类噶，首先就是基本面增强啦。就是超配一些盈利能力比较强的基金经理比较看好的股票。常见的几种基本面增强的方式有三种的。首先就是多配一些收益好的优秀行业，譬如说消费啊、医药啊等等。第二种就是多配置一些高 ROE、长期盈利能力不错的股票。再第三就是对于一些有龙头效应的行业，就多些配置一些龙头公司。咁基本面增强通常出现在一些主动基金做得不错的基金公司上面。咁呢啲基金公司咧，有比较强嘅个股研究实力，相应嗰啲研究结论咧，亦都可以用喺指数增强基金上面。咁我哋以沪深300为例子，嚟了解一下呢个基本面增强策略啊。沪深300嘅成分股咧有300只，里头咧肯定会有经营良好嘅股票，都有经营相对争紧啲嘅股票。咁如果经营好嗰啲股票配置嘅比例高翻啲，咁经营差嗰啲股票咧，你又配置翻少啲，咁咪可以起到呢个增强收益嘅效果咯。基本面增强策略对基金的规模要求相对来说比较宽松的，因为通常好像优秀的行业或者是这些行业的龙头公司，他们整体上能够容纳的资金量会更加大一点的。你说是不是小嘉同学？
11: 咁邝主任啊，量化增强方面呢，我都知喎，主要呢係采用一啲嘅量化因子构建量化增强模型嚟捕捉呢相应嘅投资机会。通常呢比较考验呢基金公司量化团队嘅能力，而量化因子嘅数量比较多啦，目前呢仲喺度不断咁样完善同埋丰富当中嘅。当前市面上呢，我睇到常见嘅量化因子呢就主要有估量因子，就是衡量股票的估值，也就是贵定是平，例如市盈率啊、市净率啊、市销率啊、市现率、股息率等等。而第二个就是基本面因子，就是衡量的企业经营上面一些数据，例如收入增长速度啊、盈利增长速度、净资产收益率和利润率等等。而第三个就是跟股价相关的因子，例如是波动率、动量因子、反转因子等等。
10: 好的，小佳同学，我继续介绍第四个就叫做情绪因子，衡量就是当前的投资者的情绪，例如成交量、基金销量等等。这些量化因子可以单独使用，亦都可以搭配使用。如果使用更多的量化因子，靠一些简单的策略就不一定可以完成的，而是会借助计算机算法，从众多因子当中挑选一些当前有投资价值的因子来帮你构建一个量化模型。通常来说，一个量化模型里头会包含好和平这两类因子，亦就是挑选质量优秀的股票，然后在这个估值低的时候的阶段再买入它。
11: 邝主任，我还知道呢，采用量化增强这种方式呢，优缺点是很明显的。优点呢就是在基金规模小的时候，量化增强的效果呢是很好的，可以保持长期不错的超额收益。不过呢，缺点就是呢，这种超额收益啊，容易受到呢基金规模的影响，因为呢基金规模越大呢，平摊到每一份基金上面的超额收益就会减少。
10: 是的，小佳同学，再好的品种呢，如果买贵了风险都比较大的。反过来，如果在市场比较便宜的时候买入，买回个好价，收益可能会更加高，出现这个亏损的概率也会更加小。整体上来讲，在低谷阶段的时候买入，长期持有下来回报会越高，承担的风险反而会降低。所以我们应该在市场比较便宜的阶段来投资股票基金，也就等到好价格的时候再出手。
11: 学到了。股票市场一轮牛熊市需要的时间长度通常是在3-5年以上，而大多数投资者持有股票基金的时间都是比较短，最终可以坚持一轮牛熊市在股票基金上面赚到的收益的人是很少数。短期波动很难估的。
1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3: ACR Chinese Voice
12: 华夏之声。
1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3: ACR Chinese Voice
1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去哪？
5: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导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在《红楼梦》里，薛宝钗对宝玉的情始终是一个未解之谜。在诸围翠绕的大观园里，众红楼女儿争奇斗艳，薛宝钗却以素心自守，而正是这样的她，却以万间的一笼红麝串与不经意间的若隐若现，惹得宝玉失神，更勾得世人百般好奇。那么作者曹雪芹借宝钗对红麝串的态度，为我们展现了她对封建礼教怎样的理解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修笼红麝串，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蔡丹君。
2: 很多读者都有一个这样的疑问：薛宝钗她到底爱不爱贾宝玉啊？你说她爱吧，她好像和宝玉之间总是透着一种不熟，她称呼宝玉宝兄弟，时不时呢要教导他一番，比如呢会当面叮嘱他不要喝冷酒，也曾经对着宝玉大谈经济学问这些志向追求的事儿，拿的那是姐姐的范儿。你说他不爱吧，他却老是在宝玉面前失态。宝玉的姐姐元春在宫里做娘娘，寄来了许多的端午礼物，她的礼物呢跟宝玉的一样，其中呢有一样红麝香珠，这么扎眼的东西他非要带了出来，显得自己呢有和宝玉一样的礼物。他是在大观园里面上下走动了一番呀。在小说的后文还有更离谱的，他曾经接过袭人给宝玉刺绣的那个肚兜，自己一屁股坐在宝玉的床边上就那么绣了起来，这个时候宝玉就在床上躺着呢。而且呢他还在宝玉挨打之后啊，他曾经跑到王夫人跟前呢去为他献计，谈了很多的那些他关切的事儿。所以这宝钗呀，他真的是让人看不透。今天呢我们要好好打量红麝香珠这个名场面，看看宝钗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宝玉又是什么态度。他俩在这交流彼此的那串红麝串的时候，那林黛玉又会怎么想呢？这红麝串真的是暗含了金玉良缘，就这么被定下来了吗？那可是件大事儿啊，我们且得好好听听。走，我们这就去贾府的端午现场。元春在端午节送了一些礼物给家里的亲人们，这个时候呢她是贵妃嘛，她打发了下太监出来送了120两银子，要拿这钱呢在清虚观从5月初1到初3打3天的平安教，要唱戏要献供。贾珍呢就领着府里的男性家属啊到那里去跪拜烧香，袭人让小丫头把那礼物取过来。这礼物是哪些呢？我们来看看：上等宫膳2柄，红麝香珠2串，凤尾罗耳端，芙蓉垫1领。我们先来认认这些东西啊。上等宫膳呢，这是扇子，扇风纳凉的，工艺应该不错。红麝香珠，这是指掺了麝香和其他的配料做的红麝念珠串。凤尾罗耳端，这个罗呢，它是一种面料啊，有点呢类似啊像纱一样的，可能是用来盖的，或者是用来做蚊帐的。《红楼梦》里面呢提到了非常多的面料。还有一种螺呀叫软烟螺，贾母呢就说它有4种颜色，很适合糊窗子。李纨和王熙凤得到的沙河螺呢应该也是这一类的用途，可以用来做蚊帐或者是窗纱。这芙蓉垫1领啊， 指的就是一个有芙蓉花图案的凉席，所以这些礼物呢都是配合夏天的礼物啊。宝玉看到这些小礼物那是非常开心的，他就问别人的也都是这个。其实啊，他想问的别人主要是黛玉，袭人就把老太太太太得的东西都说了出来。重点来了，他告诉宝玉，
3: 别人跟我的都是一样吗？
4: 你同宝姑娘的一样，林姑娘和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都只有扇子和鼠珠，别的就什么都没有了。
2: 那这里我们需要搞清楚啊，红麝串和鼠珠儿应该不是一个东西，很明显前者呢标明了成分，一定是更为珍贵的东西啊。鼠珠儿连个名字都没有，也不知道是内务府从哪儿买的，从哪儿批发的。当宝玉听到袭人说啊，你的礼物跟宝姑娘的一样，他惊讶的估计瞳孔都放大了，因为在他看来自己的礼物应该跟林黛玉的一样啊，怎么倒和那个啊被自己称作外四路的宝姐姐的礼物一样呢？这简直是个天大的笑话。于是他竟然敢说，别不是搞错了吧？
3: 是不是传错了？
4: 不会的，都是一份一份写好签字的，怎么会呢？
2: 在得到袭人的确认以后，他马上想到，哎呀，大事不好，黛玉会不会不开心啊？于是呢，他马上想到了一个办法，就要把自己全部的礼物都让小丫头送去给黛玉。
3: 你到林妹妹屋里去一趟，你就说我让她的，想留下什么就留下什么。
4: 哎，
2: 黛玉看到以后婉拒，把话传回来，
5: 宝阿姨，林姑娘说了，她也得了，让你自己留着吧。
2: 所以我们看啊，宝玉对礼物的分派这件事儿，对黛玉可能产生的影响那是相当的有预判性啊。等到他跟林黛玉见了面，黛玉心里面装着的那就是这件事儿，他的火要发出来了。之前他和宝玉的那些小摩擦他已经不在意了，因为眼前的这件事情让他更为懊恼，于是他直接把那个简直就像他心里的心魔一样的那个传言说了出来。
6: 我没那么大福气承受，比不得宝姑娘，什么金又是什么玉的，我不过是草木之人罢了。
2: 宝玉一听了不得，这黛玉竟然说出了金玉二字来，于是呢他心里面就动念了，他要辟谣啊。他就说，
3: 别人说什么金什么玉那是他们的事，我要是有这个想头，就天诛地灭，万事不得人身。
2: 哎呦，他发了一个大毒誓啊。我们来看看啊，金玉良缘它一直是一个传言，在贾府里面啊飘荡着，那最在意的人呢就是林黛玉了。他说自己是草木之人，其实就是说啊自己是贫贱之身，认为自己呢比不得那宝钗的富贵之身。宝玉听到黛玉这么说以后，他呢一边是蒙圈，一边呢又噎得慌，只能用最狠毒的发誓来跟这个传言划清界限。宝玉可以说是很认真的在回应黛玉的情感了，话里话外其实都是在说，那个金玉良缘跟我没有一点关系，我从来没有在意过。宝玉接着又说了一段话，
3: 我的心事也难对你说，日后自然明白，除了老太太老爷太太，第四个就是妹妹了，要再有第五个我向你起誓。
2: 林黛玉看到宝玉这么认真啊，她当时呢还没有特别往心里去，她是怎么接的话呢？她说，
6: 你也不用起誓，我知道你心里有妹妹，只是一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
3: 那是你多心，我再也不那样了。
2: 宝玉这里的表达可以说是已经足够明确足够笃定了吧，他把林妹妹放在了自己心里极其重要的位置啊，仅次于祖母父母的第四人，而且没有第五个人。这番话呢林黛玉听完以后她不是很买账，她仍然认为宝玉心思浮动，这些誓言不算的， 因为宝玉呢会见了姐姐忘了妹妹的。宝玉认定黛玉只是在多心，他也没有继续解释下去了。宝钗的本意是谢皇恩，但是呢他这么一带，就在宝黛的心里面啊，那是泛起了涟漪。宝玉同样是不舒服的，因为在他的心里边只有林妹妹可以跟自己同在一等，他认为自己的关系和林黛玉更近，而且呢自己的姐姐元春竟然不这么想，这使他觉得非常不开心，甚至有点不平的。好了，那讲完了元春礼物对宝黛二人的影响，那个获得了和宝玉一样礼物的金玉良缘传闻里面的那个女主角宝钗，她又是什么反应呢？元春送来的礼物啊，让宝钗的心中到底是泛起了巨大的涟漪了啊。宝钗是何等的聪明，当她看到自己礼物听说呢，哎，这个跟宝玉的一样，她已经自然的将这件事儿联想到金玉这件事了。正说着，只见宝钗从那边来了，二人便走开了，这二人就是宝玉和黛玉啊。宝钗分明看见，只装看不见，低着头过去了。宝钗她其实很明白宝玉和黛玉之间的关系，她在这种时候呢她会回避，她就装着看不见他俩。她的路线是先去了王夫人那儿，再去贾母那儿，而宝玉这个时候呢也刚好到了贾母这里。宝钗的行为和她心里面所想的是南辕北辙的，贵妃送的这个红色串子应该并不是林黛玉所得的那个蜀珠儿，我们刚才也说过了，而是单独的一份贵礼啊。虽然小说明面上写她会因为金玉之说觉得没意思，但是从第一次她去看宝玉的玉，她就是落落大方的，那么这一次她就更为大胆的带了出来。那么问题来了，明明觉得没意思的宝钗为什么仍然要带着这个串呢？宝钗佩戴着金锁和红色串，有学者过去分析过啊，认为宝钗意在借此将金玉良缘之意传示众人。元妃赏赐的礼物只有宝钗和宝玉是相同的，佩戴红色串则是宝钗提醒大家元妃中意的宝二奶奶人选是自己。那我们看这个猜测，其实有点违背古代女性的真实情况了。古代婚姻制度讲求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未出闺阁的女子在个人婚事上擅自做主，那是一种严重违礼、有辱门风的行为。贾母在第54回呢，她就由戏谈还有书中那些擅自决定自己终身大事的那些女子的故事上加以点评，认为他们呢有违礼教，辱没了家门，说他们是父母也忘了，书里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哪一点是家人，便是满腹文章做出这些事来也算不得是家人了。贾母这话可太犀利了啊。另外在第34回，宝钗对她的哥哥有了一个很大的误会，她误会啊是薛蟠在外面惹了祸导致宝玉挨打的。薛蟠当时口不择言，就说宝钗是护着宝玉啊，因为金锁要想着找一个有玉的嫁了。宝钗没有等哥哥说完，当时就气真了，就拉着薛姨妈哭啊，满心委屈气愤，到房里整整哭了一晚上啊。第二天一早还无心梳洗，胡乱整理一下就去看薛姨妈啊，等等这些事情，当时薛姨妈也气坏了，是气得乱战，不停地安抚女儿，让薛蟠怎么怎么去补偿她。所以我们来看，薛蟠就偶尔说了一句宝钗留心于金玉良缘，在意宝玉的话，就把整个薛家是闹得天翻地覆，惹得那平日里处事平和端方周全的宝钗反应是太激烈了。可见呢啊，对于没有出嫁的女子来讲，仅仅是公开表露个人的恋爱意向，那都是一件不能够被接受的难堪的事情，更何况是在婚姻大事上擅自做主呢？宝钗她是一个恪守封建纲常、注重个人形象的人，她又怎么会利用金锁和红色串来谋划自己和宝玉的姻缘，把自己放在风口浪尖之上呢？我们来看宝钗配饰的变化，其实一直体现出她的性格特点。他的性格是什么？ 随分从时，谨小慎微。《红楼梦》第56回的回目叫《敏探春心力除宿弊，十宝钗小慧全大体》。金毛本《红楼梦》在这一回呢，有一个夹批说：“宝钗此等非与凤姐一样，此事随时抚养，必则异才遇到也。”这位宝钗是一个能够随时抚养的人，他是很擅长在动态观察当中调整自己的行为的。过去呢，学界对此是有太多研究了，比如说胡文斌先生，他认为时这个字儿在宝钗身上就表现为何时和待时，冯其庸先生认为时是识时务，善于利用时机也，张敬先生认为时是指随分从时这个意思。所以宝钗他就是一个既能安分随时，同时呢又善于等待和把握时机的人，所以他的行动能够做到应时合时。宝钗在贾府里面给人的惯常印象是什么？是罕言寡语，人未藏于，安分随时，自云守拙，不干几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他是持明哲保身的处事态度的。但是我们来看，在第55回，薛宝钗受王夫人的嘱托协助管理贾府，最后呢他是不负期望，将大小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他也帮助贾府在维持体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宝钗她既不是一个完全气绝尘俗的人，也不是一个一心要经营事务之辈，而是要根据自身境遇的变化主动调整人生状态和他的处事模式。他要选在合适的时候做合理的事儿，随时抚养谨小慎微就是他的性格特征。我们来看宝钗的性格特质和他的这个人生态度啊，我们现在再来看他的配饰穿戴，再来看他戴这个红色香珠，我们就不能再得出一个很简单的评价啊，说他只是为了简朴啊，要亲省，他知礼守分，他是为了要实现自己的金玉良缘，没有这么简单。当宝钗她的家道中落，当她搬入到贾府也是寄人篱下的时候，宝钗的穿戴简净素朴，既是出于节省开支的需要，也是为了收敛锋芒，她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嘛。简单朴素的生活呢，也能让他沉下心来认清自己的处境，调整状态，待机而发。所以对于配饰他是能省则省，并不会完全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节俭度日的表现，而且呢不但不是这样，而且还是一种厚积薄发的积极人生态度的显露，正所谓潜龙在渊呐。虽然说宝钗对华而不实的配饰那是能省则省，可是他却贴身佩戴了金锁，而且在元妃赏赐礼物之后，他选择性的佩戴了这红彤彤的红色串。宝钗这个举动不是为了彰显富贵气象，也不是为了要彰显金玉良缘，而是有它特殊的意义。金锁和红色串这两件配饰，一件呢是藏于内，是作为护身之用，一件是戴在外头，是出于人际交往的需要。其实宝钗服饰穿戴上的这两种表现，都是她内在性格特征还有她外在处事方式的表现，跟她所有这些行为呢都是相符合的。金锁对于宝钗来说呢，它是承载和尚吉言的那个器物，类似护身符。宝钗虽然觉得金锁沉甸甸的很无趣，但是还是听从和尚的嘱托天天戴着。他把金锁藏在外衣里面，不肯轻易示人，之后宝玉再三恳请才得一件呢。平时外人根本就看不着宝钗的金锁的，所以这个金锁呢没有办法用来衬托她的姿容，彰显她的富贵，不存在的。我们再看红色串，宝钗之所以佩戴红色串，她是完全出于封建纲常君臣之伦，选择性的佩戴着红色串，一来是为了表示对皇恩的敬谢，二来也是对贾府长辈的感谢，是宝钗严守君臣之伦和通情达理、知恩图报的君子之范的一种表现。宝钗她号恒武君，唐代诗人徐寅有诗云： 无地横无绝后乡。近代诗人王家有一部《十一记》，里面呢记载了汉武帝曾经梦见李夫人赠他横无之乡。汉武帝梦醒之后，香气犹住衣枕，历月不歇。长生殿这部戏曲里面也有横无烧尽魂来否，这些句子都和后妃的典故有关。横无怨是元妃赐下的名字，就同她赐下的红色串一样，其实暗含了宝钗的人生轨迹。最后宝钗和宝玉这二宝的结合其实是他们的俗世之缘。宝钗心里或许是有一些爱情萌芽的要素的，但是这个时候她如此落落大方的把这红色串带出来，她的心里就是坦荡的。从这里啊，我们还是不太能够看出来宝钗到底爱不爱宝玉，因为带着这红色串香珠呢，她是完全有说得过去的理由的，那她的感情就深深地被掩藏起来了吗？我们继续往下看，带着红色香珠的宝钗偶遇了宝玉，在这一幕里，她对宝玉隐藏起来的自己都可能没有察觉出来的感情还是有所流露的。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是怎么流露的。
3: 这是娘娘给你那个。
6: 嗯，是的。
2: 于是宝玉就笑着问宝钗，
3: 给我瞧瞧。
2: 宝钗呢，她是戴在自己的左手腕上，看宝玉问她，她就把她给退了下来。我们从这里看啊，宝钗的红色串还并不是直接暴露在别人眼里边的，而且呢，可能这红色串也不只是只送了这一串，应该是一对儿的。宝钗呢是在左边手腕上拢着一串，而且是可巧他见问起这才把他退了下来。宝玉自己又不是没有，他为什么说要看一下呢？是因为啊，此时的宝玉自己也在意。宝玉在那浮想联翩，真的是被林黛玉那句见了姐姐忘了妹妹给说中了。似乎他虽然和宝钗认识多年，宝玉好像从来没有正眼瞧过宝钗似的，这一次他才认真打量起宝钗的长相。说宝玉呢，忽然想起今日一事来，再看看宝钗形容，只见脸若银盆，眼似水杏，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比林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不觉就呆了。宝钗退了串子来，递与他也忘了接。那宝钗是什么反应呢？这个时候被这个宝玉呆呆地看着。宝钗见他真了，自己倒不好意思的丢下串子回身才要走。当宝钗退下这个珠串啊，她看到这个宝玉这么看着自己，那个目光那么呆，她马上羞涩了。小说在这里用笔很轻很轻啊，只说宝钗倒不好意思，说她丢串子回身就走，串子不要了，人要赶紧走。这是宝钗作为大家闺秀回避尴尬场面的方式。大家要知道啊，我们中国古典小说是这样的，就是它不会呢有那种真正的心理描写，它一般是行为描写，它需要我们从人物的行为里面去猜他到底怎么想。这就是我们中国古典小说让我们回味无穷的地方。宝玉这么一望啊，未尝不在他的心里荡起了一丝完全不易被人察觉的涟漪，只是涟漪呢还没有等荡开就已经消失在了理性之中。宝钗会理性的回避，终止一切不遵于礼法的场面的产生。当宝钗回过头来，哎，看到黛玉也来了，她就蹬着那个门槛子在那里咬着手帕子笑。于是宝钗这个时候她就岔开话题，
6: 妹妹经不住风吹，怎么站在风口里？
2: 那黛玉呢就开始调侃起这一幕，
6: 我在屋里的，只听外面一声叫唤，出来瞧瞧，原来是只呆雁
2: 啊。她把宝玉比喻成了呆雁，
6: 看看我一进来他就飞了。
2: 黛玉一边比划呆雁，他看似轻松啊，其实呢红色串这个事儿让他的心并不轻松。
6: 对不起，因为宝姐姐要看呆雁，我比给她瞧，不想失的手，我看看。
2: 金玉良缘来自家族的深层期待。黛玉认为自己是草木之人，跟这个是没有缘分的。这件事不是宝玉让他不要多心啊，让他放心，他就能解决的。在这一幕里，我们再来看看宝玉对宝钗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呢？其实啊，宝玉在这里对宝钗，他完全是在欣赏一个毫无灵魂的人一样，只是在看他的外貌，他似乎并不关心宝钗的内心，宝钗的情感，只是在内心还想出了一个啊，这个白臂膀要是长在黛玉的身上就好了，就想到一些这样的事情。这就说明什么呢？就说明那一句黛玉说的见了姐姐忘了妹妹其实是不成立的。即便她见了姐姐，她也是按照她那个纨绔少年的角度去见的，她并没有在宝钗的身上呢付出她的真正的真情，真正的真心。过去经常有读者不能理解啊，宝钗都这么好，为什么宝玉不喜欢宝钗呢？为什么不爱她呢？为什么偏偏要爱那个成天跟她吵架成天哭哭啼啼的那个林黛玉啊，天天的跟他计较这鸡毛蒜皮，天天跟他是口角不断。大家总是在问呢，这宝玉你睁睁眼吧，你看看这宝钗多好啊，选宝钗吧。其实这就是爱情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一面了。爱情或许就是那一瞬间的心意相通，或许就是那种对彼此命运的理解，或许就是那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眼中的电石火花，这些都难于解释。宝玉和黛玉之间，他们之间的那种真情，你按照小说的设定啊，是前缘已定也好，或者按照故事情节的发展显示出来的是对彼此命运的理解也好，总归在这个故事里面，其实宝钗她担负了一些她难于承受的东西。金玉良缘对于她来讲并不是一个让他就获得了多么大的好处的这么一个传言吧，并没有说金玉良缘的成立就能够让宝钗能够通向一个他理想中的结果吧。他也要担负传言给他的影响，所以当薛蟠拿金玉良缘给他开玩笑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宝钗完全崩溃，因为这个传言对他来讲仍然是不符合于他内心对自己的期待的。他的身上是有着一种以淑女为载体的君子风范的。所以我们要看到啊，整个的家族里面在谋划的金玉良缘，对于这个故事里面的每一个年轻人其实都是残酷的。没有人去正视他们的情感，没有人在意他们自己的选择，而是要把这样的一个爱情婚姻的链锁扣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在那个社会里，当年轻的儿女他们失去了关于真情的选择权，而是落入了一场家族利益的谋划当中，这其实才是让我们真正的为他们感到悲悯之处。这才是真正让我们知道大观园当中不仅有青春烂漫，它可能还有许多看不见的制度的黑洞，利益的黑洞。《红楼梦》里的人物他有一个成长的动态过程，这个动态过程呢，是一个人在许许多多的情节故事当中不断地展现出他的性格，而且他的性格他的行为在这些流动着的成长过程当中会不断地调整变化。所以读者们读我们《红楼梦》这样的小说呀，是非常需要有耐心的，而且需要呢前后一起联系起来看。红麝串这个场景或许在这里的时候你一头雾水，可是你整体的去看待宝钗到底是什么人，她到底有着怎样的追求，她这个人的精神内核，她的理想向往到底是怎样的，这个时候你可能才能品味出宝钗真正的对情感的态度，对宝玉的态度。宝钗是一个会牺牲自己个人的利益去符合于家族对她的期待的。要知道宝钗她来自于一个家道中落的大族，她的哥哥没有什么本事，成天给家里惹祸，他们全家进京之前薛蟠是杀了人呐，这么大的案子犯下来，对于她的家族来讲未尝不是说存在一种危机感呀。所以宝钗她同样是一个走在风里雨里的人， 他需要面对父亲的早逝，他的哥哥给家里带来如此多的动荡。

0: 世之后，这个家族他其实是失去了政治的依傍。宝钗全家住在贾府，其实就是需要他的姨父贾政能够帮助他们家获得政治上的依傍，而且呢，他们家还指望着贾政能够以姨父的身份呢来教导教导薛蟠，能够约束他，让他不要惹出更大的祸事来。所有的这些考虑呢，其实都是从家族的安稳还有长久发展上来讲的。宝钗身在这样的家族当中，她其实时刻的想着是家族的命运。宝钗后来啊和黛玉提起过自己的成长变化，她说自己小时候呢也看大量的杂书，也看那些大人不允许看的书，后来大人发现呢烧的烧了啊，丢的丢了，孩子们也都痛打了一顿，后来宝钗就不看了。宝钗完全转向了一种更高的理想追求，她希望能够从古人的那些智慧当中，古人留下来的那些圣贤经典当中探寻到一条家族复兴的道路。所以在后文，当她参与到大观园改革的时候，她说出了那篇朱子的不自弃文。所以我们能够想到的是，宝钗心里面她是有一个自己的家族格局在的，这个家族格局可能是排在了她自己对爱情对婚姻的选择和期待之上的，这才是宝钗心中最最挂念的那个方向。所以宝钗在金玉良缘面前，她表现的好像听了一耳朵，好像在意又好像不在意，但是另一方面啊，我们也不要忘记宝钗她到底是一个青春女儿，生活在这天真烂漫的大观园中，她真的就内心不曾泛起过一丝爱情的涟漪吗？或许是有的，但是她的理性还有她对周围事物的敏锐的察觉，当她察觉到宝玉的心思全在黛玉身上，当她坐在宝玉的床边听到宝玉在梦中喊出什么金玉良缘我只说木石前盟，当他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他已经做出了判断，他知道有些事情可能不是像自己想的那么简单的，他看到了宝玉和黛玉的真情所在。所以从这一幕之后，我们会发现宝钗他不再失态了。宝钗的不再失态其实就是把自己所有的小儿女的情感完全的收拾了起来，这就是在那个闺阁世界当中，一个被责任裹挟，一个同时呢被家族的命运裹挟的一个女儿，她所做出的个人情感的牺牲。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啊，我们不要把宝钗呢看作是一个恶人，看作是一个反面人物，看作是一个啊这两者关系当中突然来的第三人，不是这样的。我们只是看到了在这个纷纭的红尘之中，很多的事情，很多的人，他都是那么的立体全面，没有非黑即白，而是呈现了许许多多的人生的那些灰度的地带。而这些关于灰度地带的理解，恰恰证明了我们对人性的理解，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总而言之，我们通过今天这个名场面，是真正认识到了宝钗是怎么样把握自己的情感，如何用强大的理性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修龙红射串，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那么下面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聚懂人心。聚懂人心，今天我们继续来听电视剧《我的后半生》。乐水山是沈卓然的又一个相亲对象。沈卓然在丧偶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经历了三次相亲都失败了，终于遇到了乐水山。二人相约一起来到墓园祭奠乐水山的父母，故事会怎样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和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江振宇、演员黄澜、董福顺一起来拆解剧情，共同探讨人生下半场该如何勇敢追爱。
1: 过去的都过去了，我会好好生活的，你们放心。
2: 老人家放心吧。
1: 我没有子女缘，父母缘也很浅。前几年我妈先走了，一年之后我爸也跟着走。之前他们埋在乡下，就是因为这棵柳树。这棵柳树跟我们家之前的长得很像很像。我很想把这块给买下来，那这样我百年之后就可以葬在我爸爸妈妈的身边，长眠于此吧。
3: 好，嗯，可以陪着他们。
1: 沈老师，
3: 嗯，
1: 如果我们真的走到了一起，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合葬？在这儿合葬，
4: 这个分量比愿不愿意娶我还要大。
2: 对，
5: 求买比求婚更深刻。
6: 沈卓然一脸为难，乐水山的请求像块烫手山芋，急也不是，不急也不是，沈卓然的为难也被乐水山看在眼里。这个问题让二人之间的关系陷入了停滞。拿不定主意的老沈决定和子女们一起商量这个问题。
7: 他怎么能提出这么无理的要求？我之前还好心把我的房间给他住，因为他妈的照片都放到哥那儿去了，我不同意，我现在就要给他打电话。
8: 妈的照片是我拿过去的，你冷静点。
7: 我冷静不了，他要跟您合葬了爸，那妈怎么办？我接受不了。
8: 爸，这个事儿确实不妥，您跟妈是结发夫妻，而且买的是双学，您跟妈是沈家的根，怎么能分开呢？
5: 都买好了。
1: 对呀，啊，今后上坟还得两头抛啊。
9: 他这个儿媳妇说这话，
7: 别人家的墓碑上
5: 是啊，人很现实，
9: 很现实，很现实。
5: 那以后要跑的是多乐啊！
9: 你看这个，不管乐水山长得再像自己的妈妈，终归不是亲妈，
10: 先紧着活着的人嘛。
7: 我沈多乐，奶奶以前对你多好，你就是个叛徒，你知道吗？
1: 沈多乐，别出馊主意。将来我要死了，你也同意你爸跟后妈葬啊？
9: 我觉得这部剧大家为什么会有代入感，就是
1: 别发
9: 所有的这些遇到的这个问题说的话特别的生活，每一家可能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也会说同样的话。
10: 我今晚问问奶奶，奶奶关键时候总会给我托梦呢。
1: 奶奶对你怎么这么好？
10: 爷爷，其实奶奶给我托梦就只有一个主题，你好她就开心，你做什么他都支持，人活着是最重要的。
9: 这真的就是有时候大人不如孩子，
5: 对，孩子通透一些，嗯，孩子没有那么多内耗哈。
10: 这不能相互理解吗？这不能宽容一些吗？
6: 沈卓然将家人聚在一起商讨此事，但由于子女们都十分抵触这件事，合葬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当亲情孝道撞上黄昏恋的承诺，当传统观念遇上现实难题，这位古稀老人该如何在家庭的天平上找到支点呢？
9: 其实刚才呢，在客厅呢，就是当自己的这个
4: 家里人
9: 知道他们俩要合葬的时候，那闹的是不可开交。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为什么我说这个剧特别好看？就是大家都会有这种代入感。我们身边也会有很多家里头的人，因为父母这个身后事儿，吵得不可开交的一个案
5: 例。你看这个女儿很有意思，沈黛提的说，那妈妈怎么办？因为沈黛带入的是女性，她是母亲，她觉得你不陪妈妈，妈妈空着那个血，她带入的是孤单。然后你看沈清的说法，她说你们俩是我们沈家的根。对，男人他不是带入的是孤单，他认为你要有一个家庭的完整性，我有一个家族的传承。然后丽娜带入的是现实，
9: 两边跑，
5: 我好累啊，
9: 两头跑，
5: 很清明节对吧？那你还跑到苏州去看爸爸和后妈对吧？然后他又发挥了，他说那以后我要走了，
9: 你看你后妈，
5: 对，后妈你也同意爸跟后妈葬吗？就是他马上就是变成了一种现实的事。
9: 对对对。
5: 然后这时候孙子提出了一个，他说紧着活着的人嘛，奶奶都说过对吧，只要你好就好。孙子提出来的是一个无条件的爱和支持爷爷，这时候爷爷是有被暖到的对，就是每个人都不同。
9: 但是我们谈到一个本质上的问题，就是说这个父母的身后事，他到底是一个人的事还是一个家族的事？
4: 这两个其实是并行的。在我看来，我们刚才整场戏里边，我最关心的不是周围的人的反应，最关心就是老沈本人会怎么选，因为他是最为难的那一个人。当你深刻的带入到他那儿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其实是目前是没有倾向性的。那我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类共有的大脑加工信息的模式。当一个新的信息输入进来之后，我们人的大脑都会对已有信息进行比对。已有信息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在我的大脑中存在的记忆，我们可以把它叫做记忆深度或者厚度，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记忆引发的相关的感受。所以当那个乐水山来了的时候，它就是新的信息，然后老沈一定会在情感的方位把他跟亡妻进行全方位的比对，他比对不管他怎么想，其实就是一个记忆深度和感受程度的两个值的比对。那么从这个角度来判断的话，谁留给他的记忆更深，感受更好，他的内心情感倾向就会更倾向于谁。
9: 但是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赤裸裸地抛在了他的眼前，假如说他遵循子女的意愿，就是亡妻当时下葬的那一刻起他买了双鞋，那他是要跟亡妻葬在一起的。但是你眼前人又给你提出了这样的一种合葬的需求，那如果说你遵循了前者意愿，那你有可能就失去了这个眼前人，因为他没有孩子，他没有家人，他现在只是退而求其次说我什么都不要，
4: 对，
9: 我只要你跟我合葬，这个需求你能不能满足。那我们来看一下沈教授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
3: 来看看啊，今天可是做了精心准备的西北特产，茶水，还有这个，我知道你喜欢吃绿豆糕，我就在网上学习怎么做绿豆糕。怎么样？
9: 哎呦，还是爱心的。
5: 教授有情趣。
3: 一片心。来来来来，快尝尝。
6: 这天，沈卓然正在给乐水山展示自己为他亲手制作的爱心便当，而乐水山突然又提起了合葬的问题。
2: 沈老师，之前我跟你提到的那个事儿，关于合葬的事儿，你这几天考虑了没有啊？
3: 水山，我这几天说实话，我是认真考虑了，也跟孩子们商量了一下，最后还是觉得这件事儿不妥。
5: 你失望的眼神。
2: 不妥。没事，让你为难了，我一个人买也没有问题的。
9: 这话是在告诉自己，
5: 这个没问题其实是有问题。
9: 对，
6: 听到沈卓然拒绝了自己想要合葬的意愿，乐水山显然非常失落，而老沈也明白他的心思。面对这样左右为难的局面，沈卓然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11: 我告诉你们，我现在是遗体器官捐献宣传的志愿者，我们来做宣传。这是宣传册，拿回去看看。
12: 遗体捐献，博爱奉献。
11: 是啊，你说人死了，一烧一把灰，还得找地方埋，占地方啊！哎呀，有什么意思？眼角膜捐献，你的眼睛还能继续再看，心脏还在别人胸口上跳，多有意义！
3: 哎呦，那问个外行问题啊，我们都老了，眼睛也昏花了。心脏也不如从前了，那捐献出来还能有用吗？
11: 有用，有用，把你的遗体捐献给医学，他们做研究啊，培养未来的医生。遗体器官捐献是造福人类的伟大的事业，你们回去好好学习学习啊。
6: 通过好友李源的介绍，沈卓然了解了遗体捐献的相关内容。这份关乎生命终章的选择会如何影响他对自己终身大事的决断呢？
11: 我跟你讲啊，百年以后您就会安葬在这片森林，但是您的眼睛还可以看，心脏还可以砰砰的跳，
3: 对，
11: 多光荣啊！我才不信什么投胎去富贵人家做大小姐。
5: 我觉得李源真很了不起，
11: 我才不干这种事儿。
4: 我要正经的唯物主义者，
11: 死得其所。
12: 李源同志，我也得给你伸个大拇指，给你点个大大的赞。
11: 谢谢老沈同志，你还是要坚持每天走一万步啊，要不然我们会很快的还轮车来接你。
13: 说话也很直接。
6: 在好友李源的介绍下，沈卓然慢慢了解了器官捐献的相关事宜，最终还主动填写了器官捐献登记表。做完这一切的沈卓然迫不及待地拿着器官捐献登记证找到了乐水山。这解法不光解开了二人心中的纠结，更让那份牵挂挣脱了形式的束缚。
12: 水山，哎呀，莫道寻行早，更有早行人啊。
14: 沈老师，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呀？

0: 弃权了。
1: 你看，他觉得他想了一个好办法，
2: 点出实质。
1: 你看，他觉得他自己好聪明啊。可是女人觉得，嗯，这是什么意思？
3: 逃避。
1: 你在逃避。
0: 嗯，我尊重你的这个选择，真的。
3: 不怨我。
0: 刚才等的时候怨了。现在经你这么一说，怨不起来了。
3: 谢谢，谢谢你能这么说。
4: 其实面对这个器官捐献的问题，它不单单是只限于老年人了，对吧？很多年轻人也是早早的就签订了这个意向书。然后我不知道，就是小董老师平时接触的老年朋友稍微会多一些，对吧？
3: 嗯，接触老年的朋友啊，包括叔叔阿姨们、爷爷奶奶们比较多。我就发现，其实，在作为传统的中国人，大家经常会有一个话叫做“避嗔”。你突然间一聊到这个时候，大家的状态会落寞，所以呢。您包括我现在看到了刚才我们剧中的遗体捐赠，我觉得这其实也是另一种将自己的生命延续下来，它不一定非得是生命，而是将自己还能再为这个社会或者为这个世界能做些什么。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
1: 沈卓然是做出了一个做自己的决定，所以呢，但是对乐水山来说，他的听的感受，哦，你愿意做你自己了，可是我的刚需似乎在情感上没有满足，
2: 你还是没有选择我。
5: 对，
1: 但是理论上，我觉得思想上，你很高尚，我觉得我没话说，我很尊重，但是情感上是落寞的。
2: 对，所以我看网友有的人说，这个老沈是不是太油滑了哈？用这样一个方法巧妙的规避了矛盾，不成立的。在我看来，这就是一次黄老师说的个人价值观认知方面的升华。但是呢，像这么终极的人生命题，它是需要一个契机的。老沈面对的契机其实就是来自于这样一个很难的选择，想明白之后他才可以这么大度的来面对乐雨山的这种相对失落呀，然后有一点点这个好吧，那你这个高尚我也没办法。他其实内心是没有波澜的，因为他已经很坚定了。
1: 我觉得了，他已经
4: 对。那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呢要投向丽娜的父母啊，我们看一看这对老人家他们怎么面对身后事这个问题。
6: 不仅是沈家因为身后事的问题产生矛盾，丽娜的父母孙宝清和刘德宝也在安葬的问题上产生了巨大的分歧。这分歧像一把锋利的刀刃，将两人的关系割裂，争吵不断升级，二人竟闹到要以离婚收场的地步。
7: 夫妻有分居的，没有买两头的，这不相当于离婚吗？
4: 非常传统。
1: 对，
7: 判瓜扁的时候，人家是全家人齐救他，一刀好拔腿就跑，让我一个人站在那块，老祖宗都看见了。
4: 老祖宗都看见
8: 了。你那么要脸的话啊，你应该跟老祖宗说，你说的钱从哪来的？哎，你是从亲家女儿那儿借来的，我还的嘞，我钱都掏嘞，今后我还得陪嫁。哎，
7: 这不我的钱不都是在你那边吗？
9: 结婚40多年，我自己工资卡上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哎，
7: 我什么都听你的呀，就一点身后事你就不能依我吗？
9: 我觉得这大
1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1: ACR Chinese Voice
10: 华夏之声。
12: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您将为羁押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4: 黄金时刻。
10: 汇集全球资讯，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1: ACR Chinese Voice
1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习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春风挤进窗棂，故事翻过山岗，
1: 茶香漫过老戏台，古琴声推开了江，
0: 柳絮蘸着三月雨，在青瓦上写几行，
1: 小孩追着纸鸢跑，纸片晾在晾衣绳上，
0: 老石桥打盹时，半树桃花落在茶汤，
1: 竹匾晒着旧时光。
0: 文艺之声和您一起把日子写成押韵的诗行，
1: 写成押韵的诗行。

0: 千年的香。听一首 Live House 里的《广陵散》。年轻人正用在场和感受重新定义消费。逛动物园，泡茶馆，为心情买单，为何越买越上头？爽！4月25日，文艺生活家，早8点，下午17点，带您一起感受情绪消费的新浪潮。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节脂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开车堵在马路。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4月22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瑶瑶，我问问你，听说最近在减肥呢？
3: 什么叫最近呢？我告诉你啊，你只要问女生，这女生啊永远都在减肥。
2: 我跟你讲啊，我在网上看了一种特效的减肥神药，
3: 哦，
2: 说可以减肥。
3: 什么神药啊？
2: 黄黄的小片，还特别便宜。
3: 那到底是什么呀？
2: 黄连素。
3: 没听说过黄连素还能减肥呀？那不是闹肚子才吃的吗？
2: 我也是看人家的视频，有几个外国的朋友说拿黄连素当成减肥的神药了。
3: 啊，那你可不能信啊，那不是什么药都能吃啊。
2: 但是我仔细分析了一下，他可能啊也有一些道理。
3: 有什么道理啊？
2: 你看啊，他吃黄连素，他可能就含在嘴里了，这糖衣呢他就化了，化了之后呢他就苦了，苦了呢他就把饭吐出来了。
3: 没听说过。我跟你讲啊，这药绝对不能瞎吃，那瞎吃可麻烦了。
2: 是，我这不就是调侃吗？看那视频觉得挺有意思的。咱们听众朋友可千万别瞎学。
3: 那是啊，
2: 咱这外国朋友也挺有意思，你说外国朋友吃中国药，这不就是马志明和黄宗民说的洋药方吗？
4: 您是个相声演员？
5: 对对对，
4: 文艺工作者，
5: 没错，
4: 也算是知识分子了。
5: 哎，得算
4: 啊。要从这角度说呀，
5: 啊，
4: 咱们俩还差不多。
5: 差不多。那您也是文艺工作者？
4: 不，我是个医务工作者。
5: 哦，您是个大夫。
4: 哎，对了。
5: 哦，您在哪个医院工作呀？
4: 我不在哪个医院
5: 啊，
4: 我准备啊自己开一家医院。
5: 哦，个体诊所
4: 正在筹建时期。
5: 哦，您这个医院是内科还是外科呀？
4: 我呀，
5: 啊，
4: 也不是内科，也不是外科，
5: 那是什么科？
4: 特科。
5: 特科？
4: 特别科。
5: 哎呀，特别科还没听说过。
4: 哎，
5: 您这特别科都治什么病啊？
4: 治两种病。
5: 哪两种病？
4: 一种是没症，一种是不症。
5: 没症？哪个没啊？
4: 没有的没。
5: 没有的没。
4: 哎，每一种病啊都带个没字儿。
5: 哦，
4: 就是没这个没那个的。
5: 没哪个呀？
4: 哎呦，那可太多了。
5: 那您说说吧。
4: 我专治没根基。
5: 哦，
4: 没品行，没良心，没后程，没人味儿，没德性，没材料，没准性，没王法，没见证，没矮和，没谦恭，没真章，没信用，没身份，没尺寸，没通融，没活变，没恩典，没情面，没心胸，没志气，没出息，没教育，没奈何，没好脸儿，没血心，没好心眼儿，
5: 没茬找茬，
4: 没事儿找事儿，没份儿下屈，没理儿脚理儿，一切的没上没下，没大没小，没囊没气，没心没肺，没皮没脸，没羞没臊，没有准爸爸等症。我是进阶治之。
5: 这都是病啊。
4: 哎，
5: 那么得了这种病吃什么药呢？
4: 要得了这霉症啊，
5: 啊，
4: 那得吃伸腿瞪眼丸。
5: 好嘛，那么您刚才说还有不症
4: 啊？不症
5: 啊，
4: 每一种病啊都带一个不字儿。
5: 哦，
4: 就是不这么着，不那么着的。
5: 不那么着呀？
4: 也不少啊。
5: 您再说说。
4: 专治不公道
5: 啊，
4: 不体谅，
5: 是
4: 不憨厚，不认账，不服劝，不学好，不实交，不妥靠，不齐心，不努力，不明理，不客气，不容份，不让过，不使劲，不认错，不出血，不顾面，不识茬，不上钱，不吃亏，不饶人，不单词，不插泥，不知自爱，不守规矩，不懂好歹，不顾名誉，一切的不伦不类，不管不顾，不三不四，不依不饶，不通情理，不是东西等症。我是进阶戒治之。
5: 这都什么缺德病啊？我说您这医院治这种病吃什么药呢？
4: 要得了这种病
5: 啊，
4: 那得吃绝命丹。
5: 活不了，这都绝了命了。
4: 不是，绝对要保住你的性命，绝命丹。
5: 哦，那 这医院什么时候开张吧？
4: 即将对外门诊，
5: 这就要开张了。
4: 哎，
5: 开张那天告我一声。
4: 干嘛？
5: 我去给你送块匾去。
4: 好啊，
5: 上写四个大字，
4: 甭问，只是妙手回春，
5: 赶紧关门。
4: 哎，你这怎么说话？这是
5: 怎么说话？这医院能不关门吗？啊，别让人听听，什么没症啊，不症啊，这都不是病啊，这是人身上的坏毛病。有了这种毛病的人，瞒还怕瞒不住了，还往外说去，谁见过这样的？大夫，我这人呢，没出息，
4: 您给瞧瞧。
5: 哎，我还有点不是东西，这像话吗？这个，
4: 哦，
5: 有这样的吗？
4: 也别说，也别，有你这一问，
5: 有没有？
4: 有你这一问
5: 啊？
4: 你说嘛，他这人呢，有这种毛病，自己不往外说。我拿他没办法。
5: 就是啊，
4: 不要紧不要紧，
5: 怎么办呢？
4: 我能接皮断瓤。
5: 哦，你这买西瓜来了是吧？
4: 我是观其外知其内，如见其肺肝然。
5: 嗯，
4: 这人有病没病，打我眼前一过，我就一目了然。
5: 哦，能看出来？
4: 当然了。
5: 哦，那行
4: 啊，
5: 既然您能看出来太好了
4: 啊。
5: 这么着，今儿来的人也不少
4: 啊，
5: 你得看看哪位有这种病。
4: 往哪儿看呢？
5: 台底下。
4: 就往这儿看
5: 啊？
4: 这不废话吗？
5: 怎么了？
4: 这就甭看了。
5: 怎么不看了？
4: 这不很清楚吗？
5: 哪儿就清楚了？
4: 在座的各位，这
5: 啊，
4: 这都摆着呢。
5: 啊，是啊，
4: 个个都是满面红光，身体健康，这儿一位得病的也没有。
5: 哦，这儿一位得病的也没有。
4: 没有，
5: 有你也不敢说呀。你说谁上来也得揍你，你信吗？
4: 你还别呛火，
5: 这不是呛火，你就不敢说。
4: 你要激火的话，今儿我真得看看。
5: 那你就看看呢。
4: 咱把话说头里啊。
5: 什么话？
4: 比方说我看出来了
5: 啊，
4: 这儿有得这病的怎么办？
5: 被他指出来给他治病。
4: 他要不治呢？
5: 他敢，我下去把他提了上来。不治不行，这是为社会清除败类。
4: 那好，那我就看看。
5: 你看。
4: 我看啊。
5: 啊，
4: 我打这边看啊。
5: 看
4: 看一圈啊。
5: 哎，
4: 行，
5: 把大门都关严了，
4: 都坐住了啊，
5: 谁别走。
4: 哎，您没病您沉住了气，
5: 有病的都跑不了。
4: 嘿，也别说，这还真有一个。
5: 谁？
4: 你。
5: 哎，我就知道他得说我
4: 有病啊。
5: 我有病？
4: 有病了。
5: 这叫胡说八道。
4: 怎么？
5: 我有病？你打听打听我这饭量怎么样。
4: 饭量
5: 那可不，早点俩大馒头，半锅豆腐脑，外带四颗油条，我是吃得饱睡得着。
4: 我有病？
5: 你可真敢说。你
4: 这你说你吃得多，
5: 那可不啊
4: 呀，这正是你的病。
5: 这正是病？
4: 你这是没症啊。
5: 啊，
4: 你是没皮没脸没羞没臊，你都没日子吃了。
5: 我呀，
4: 吃得越多病越重。
5: 是吗？
4: 这叫回光返照，你懂不懂
5: 啊？
4: 你站好了，你让各位看看，我不是吓唬你啊。
5: 啊，
4: 你已经走形了。
5: 哇，
4: 你看你都什么模样了
5: 啊，
4: 抬头纹也开了，眼睛角也耷拉了，鼻子刺也翘了，耳朵边也干了，完了完了，病入膏肓啊。
5: 啊，
4: 你够呛，离他远点啊。
5: 对，
4: 这路上他找上人就不轻，他
5: 喘。哦，不说大夫，这病这么厉害呀、啊、
4: 够呛。
5: 我说您行行好，给我治治行吗？
4: 也别、啊、我这人心软
5: 啊。您给治治。
4: 行，多少我那儿开业，我给你信儿
5: 啊，
4: 我先给你看。
5: 别、啊、别等开业，开业怕耽误了。您现在就给治怎么样？
4: 现在治
5: 啊。啊，
4: 在哪儿治？
5: 就在这儿啊。
4: 在这儿治
5: 啊。
4: 当着各位。
5: 那怕什么的？
4: 我当然是不怕了
5: 啊。
4: 不过你得的这个病啊，
5: 嗯，
4: 都是那个见不得人的病。
5: 是吗？
4: 我要诊断出来往外说不说？
5: 说呀
4: 说
5: 啊。
4: 好，大伙儿一听，哎呦，感觉这小子就这么坏呀、啊、你一听你脸上挂不住了，你准来个不认账。知道的是你不承认呢，不知道的以为我大夫没能耐呢。当然了，我这名义是小啊，你这病可就耽误了。
5: 不大夫您放心啊，我可不是那不认账的人。咱实事求是，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4: 你要有这态度那
5: 行不行？
4: 那我给你看看。
5: 您受累，
4: 我先给你号号脉。
5: 对了，看病都得先号脉。
4: 你去搬把椅子去。
5: 哦，对了，对
4: 搬把椅子。
5: 来了
4: 啊！来了来了，
5: 那您坐吧，
4: 你坐。
5: 哎，不，您坐，
4: 还是你坐？
5: 不，您是大夫，
4: 你是病号。
5: 哎，我这就病了。
4: 哎，
5: 啊，好，
4: 这甭客气。
5: 哎，行，
4: 先给你号号脉。
5: 哎，
4: 这个有病啊，知道吗？不能瞒医。
5: 那是，
4: 跟大夫呢得说实话。
5: 哎，
4: 我按照你这个病情给你下药，不然的话呢他下不准呢，你讳疾忌医这不行，知道吗？往往有些人啊，他小病要不治啊就成了大病，小小的疖子养成疮了。
5: 别动，在这儿，
4: 在这儿呢，咱是因陋就简呢。将来啊，我这医院开了业，
5: 不是你这什么毛病？
4: 你治不治？
5: 我不治，我坐着干嘛呀？
4: 你不用我手干嘛？
5: 不是你这干嘛呢？这是
4: 号脉啊！
5: 哎呦，我说你还是大夫呢，这连脉门都找不着，号脉啊，得摸这儿啊，
4: 摸这儿，
5: 那可不，
4: 仨手指头往这儿一摁
5: 啊，
4: 中指找关骨，
5: 对，
4: 掌后骨为关，
5: 是
4: 左右六脉通人的心肝脾肺肾，
5: 嗯，
4: 你这是内科呀，
5: 您这是
4: 侧科，
5: 这要号脉
4: 就得号脑袋，
5: 是啊，
4: 转，
5: 好，
4: 嗯，最近饮食怎么样？
5: 吃的不少，
4: 得少吃，
5: 哦，行，
4: 哎、少吃
5: 啊，
4: 痰嗽一声，
5: 什么痰
4: 就是咳嗽一声，
5: 哦，行，
4: 完了要死了
5: 啊，
4: 没底气了，
5: 谁说的？
4: 你使点劲儿行不行？
5: 哦，劲儿小了
4: 啊，
5: 您告我使点劲儿不就完了吗？
4: 你告诉我兜着丹田咔一咳嗽，不，
5: 那没问题，没问题，大点劲儿，大点劲儿，
4: 痰嗽一声，哎呀，
5: 哎，
4: 你这病可是不轻啊。
5: 啊，是啊，没病也让你吓出病来了，
4: 够呛啊！
5: 哎呦，大夫，我这什么病啊？
4: 还没耗出来呢。
5: 你瞧这一惊一乍的，
4: 不是，已经耗出来了。
5: 哦，耗出来了。
4: 说的不一定对啊。
5: 哦，你
4: 根据我这个诊断呢、
5: 啊，
4: 你这个病啊，
5: 是
4: 啊，大概其是由气上所得，对吗？
5: 哟
4: 啊，
5: 嘿，大夫，罢了，
4: 行吗？
5: 冲这一句话，啊、我算服了，
4: 服了。
5: 哎，我这病啊。就是由气上所得，
4: 怎么样？
5: 好生闷气呀、
4: 啊，是啊。
5: 一看见不公的事儿，那气儿就不打一处来。
4: 嗯，
5: 你看我们那儿有人啊，搞瞎巴，那别人都不管啊，把我给气的，总憋着上。
4: 行了，别说，你说的那个，那叫急公好义，打抱不平。
5: 对，
4: 那种气
5: 啊，
4: 那不是病，
5: 这不由气上所得吗？
4: 你不是那路气，
5: 哪路气呀、
4: 啊？你这气呀、啊。属于这个气人有笑人无这种气，
5: 气人有还笑人无。
4: 哎，对了，人家比你日子过得好
5: 啊，
4: 人家比你有钱，
5: 嗯，
4: 呵，你生气，看着呀，嫉妒啊，想法败坏人家，人家要不如你了，呵，你又瞧不起人家，欺负人，欺负老实人，踹寡妇门，气人有笑人无，这路病自个儿说有没有？
5: 哎，
4: 这啊，来，要我啊，不治了，不治了。
5: 哎，
4: 这路
5: 干嘛？哎，别不治啊！你接着给看呢、啊，
4: 干什么？看什么
5: 啊？看病？
4: 你不说实话呀？
5: 不是我不说实话啊。
4: 嗯，
5: 您说这个气人有笑人无啊？
4: 嗯，
5: 我不记得我有这毛病。你看，范振玉住院，
4: 嗯，
5: 那挂号我给垫了5毛钱，我找他要了吗？
4: 哦、
5: 这是多少年了？您算吧。1966，
4: 甭倒了
5: 啊！
4: 这5毛钱这么些年你还记着呢？你是一贯的行为，知道吗？你自己已经不理会了。气人有，笑人无，自个儿想想有没有？
5: 不是，
4: 啊、
5: 我大夫，我跟您说，我这人啊，
4: 你别吞吞吐吐的
5: 啊，
4: 痛痛快快，是有是没有？打算治不打算治？啊，
5: 是治，
4: 就说痛快的，有还是没有？说，
5: 不，您别跟别人说，我这人哪、
4: 啊、说有没有？说，
5: 有点儿。可不重，
4: 有点儿啊，
5: 嗯，
4: 不重啊，
5: 哎，
4: 治过没有？
5: 没有，
4: 耽误了
5: 啊，
4: 又勾出病来了。
5: 是啊，
4: 先是气人有，笑人无，
5: 又天伤，
4: 净光棍怕财主，
5: 哦，
4: 对魂汤下臭物，乱社会拜风俗，
5: 哟，
4: 缺功德少公理，敲竹杠拍马屁。抱粗腿捧臭脚，一片嘴两片舌，
5: 呵，
4: 长处接短处掐，软的欺硬的怕，一马勺坏一锅，你是锅里吃了锅里拉
5: 我呀。
4: 敲锣边站钢眼说大话使小钱儿，架势里吹牛腿，不顺南不顺北，六亲不认，吃里扒外，以怨报德，见钱眼开，得便宜卖乖，借风使船，假公济私，隐恶扬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口蜜腹剑，笑里藏奸，你赊借如买茧，卖脸不卖身，受冤不受敬，认假不认真，朋友当冤家，翻脸不认人，你是拍打喝虎下，坑蒙拐骗蒙，粗细短见狠，霸道厉害怪，一切的尖角曲滑，阴毒损坏，偷摸抢拿，豁巴登菜，良心狗肺，鼠肚鸡肠，不合人道等症，你是进阶有之啊。
5: 哦，这缺德病全让我得了，
4: 你这病太重了，我治不了，另请高明。
5: 哎，别这大夫，您行行好，给我开点药吃，
4: 吃药不管事啊。
5: 那我在您这住院，
4: 住院也救不了你。
5: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
4: 也别说，还真有个偏方。
5: 哦，打针
4: 枪毙，
5: 哎，不治了。
0: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1: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2: 我跟你说，我最近可愁坏了，瑶瑶。
3: 愁什么呀？
2: 我天天跟我妈斗智斗勇，比上班都累。
3: 哎呦，你跟老人较什么劲啊？多孝顺孝顺。
2: 我这够孝顺了，可架不住我妈天天买保健品，拦都拦不住。
3: 嘿，你还真别说，现在不少老人都爱买这个，确实让人头疼啊。
2: 就我们家老太太，以前省吃俭用，那买菜两毛钱砍半天，现在买保健品眼睛都不眨，几千几万的往外花。
3: 嗯，
2: 那比给我零花钱都大方。
3: 这反差也太大了吧，到底怎么回事啊？
2: 还不是被那些卖保健品的忽悠了，人家给盒鸡蛋就比我这天天给他做蛋炒饭的要亲多了。
3: 那你得跟老人说清楚啊。
2: 是，我这不是寓教于乐吗？这几天就给他听听陈印泉侯振鹏的分享大会，让他提高一下觉悟。
6: 哎，问你吧。
7: 啊，您说吧。
6: 哎，你有爸妈吗？
7: 您这是人话？
6: 不是，我就是这。你爸妈得多大岁数了？
7: 对，这一样，这60多岁，63了。
6: 63。
7: 嗯，
6: 就这么问你妈妈。
7: 怎么着啊？
6: 你阿姨今年多大？
7: 也一样，
6: 63。
7: 63呀。
6: 怎么称呼啊？
7: 啊，姓王，叫王连枝。
6: 你听这名字。王连枝。
7: 对。
6: 他听着就像上岁数人。
7: 哎。
6: 但是越叫这样的名字，既可爱，有时候啊也可怜。
7: 这怎么话说的？
6: 可怜在哪儿？你看现在那个骗子，电信诈骗。
7: 哎。
6: 真有这个，
7: 电视台老曝光啊！
6: 哎，但是这两年他说对了，一曝光啊，
7: 啊，
6: 那骗子不使这招了。
7: 现在什么？
6: 您这怎么办？现在
7: 不知道。
6: 哎，不给你弄着线上，
7: 那是
6: 线下弄一帮叔叔阿姨
7: 哦，
6: 是组织个名义啊，阿姨请你上那玩去
7: 哦，
6: 送您什么礼物去了，
7: 哦，
6: 到那儿给你讲课，
7: 哎呦，
6: 就分享大会呀，
7: 啊，这我们还知道，
6: 卖点产品，
7: 嗯，
6: 这中间呢找俩托儿，有老头老太太。假装给您这讲这产品好，
7: 是
6: 真有那往心里去的买了，
7: 买了就上当了。
6: 对呀，
7: 哎，是，
6: 今天这么办吧，
7: 啊啊，
6: 讽刺讽刺，
7: 演一回这情景，
6: 成影成影
7: 啊，可以呀，啊，
6: 好吧，
7: 那我来这个主持人，
6: 我分包感觉，
7: 可以可以，啊，
6: 可以吧，
7: 说来就来啊，
6: 开始吧。
7: 行，朋友们，您看啊，您今天上这听相声为什么呀？为快乐，哎，为快乐就是为健康。今儿我带来一个产品呀，
6: 什么产品？
7: 哎，比这还健康
6: 哦，
7: 叫吃了好杂粮粉，
6: 好东西，
7: 包治百病，延年益寿。当然我这么说您肯定认为我是个骗子，我这么着啊，我请几位用过产品的这个分享者上台分享分享他们用过产品的效果。这么着，您鼓鼓掌，掌声有请第一位分享者出场，鼓掌。哎，您好。还挺紧张，您看这啊啊，
8: 朋友们，
7: 是这味儿。
8: 大家好，
7: 嗯，
8: 我叫马凤琴，
7: 啊，就是刚才提到的那阿姨，嗯，马阿姨您好，
8: 我的妹妹叫马头琴，
7: 嗯，哎，这是。好，您妹妹是个乐器是吧？
8: 哎
7: 哎，咱不提您妹妹的事儿啊。
8: 今儿个
7: 今天怎么着？
8: 挨北京民族宫，民族宫大剧院这儿，
7: 这词儿挨这儿啊。
8: 我们呢，
7: 哎，
8: 说说吃了好杂粮粉。
7: 对，
8: 我叫马凤琴，
7: 哎嗨，
8: 我来自北京市顺义区，
7: 嗯，
8: 马坡儿，
7: 马坡儿是
8: 你们城里人呢叫坡
7: 哦，您呢？
8: 郊区话叫坡儿
7: 啊，马坡儿，
8: 马坡儿人。
7: 普及郊区话干什么呀？
8: 谢谢
7: 啊，
8: 马坡儿人。
7: 没人鼓掌啊。
8: 这个事儿说起来话长
7: 哦哦哦。
8: 2016年，
7: 对，
8: 当时 顺义做，哎呀，
7: 呵，您好，
8: 我是坐不住，
7: 您别介，
8: 阿姨心里难受，
7: 您别难受，您这病都治好了，您这，您别哭，您哭太难看，您赶紧说吧啊，
8: 搭理你吧，
7: 哎呀，
8: 这个。2016年，
7: 哎，
8: 就是那政府那组织俩癌筛查，
7: 哎，好事。
8: 我们的呢，
7: 嗯，
8: 我跟这谁刘文英啊，
7: 哎，
8: 嗯、
7: 好，
8: 孙荣平，我们几个就去，
7: 别老提这几位了，就
8: 骑洋车，
7: 哎，
8: 就奔马盆卫生院，
7: 啊啊啊，
8: 俩癌筛查都走了，
7: 啊，就都没事啊，
8: 就到我这儿，
7: 嗯，
8: 这大夫，
7: 嗯，
8: 马阿姨，
7: 呵，
8: 您不能走，
7: 怎么呢？
8: 我说怎么了？
7: 呵好，
8: 我招你了呀，
7: 这垮劲儿的这话
8: 没有。您呐，
7: 哎，
8: 您这胸脯子上有一疙瘩，
7: 这要麻烦，我跟您说吧，
8: 哎，你们什么意思呀？
7: 怎么了啊？
8: 我胸脯子上有一疙瘩，你们根儿嘎乐呀？
7: 哎哎、好，
8: 哎呦，
7: 好，
8: 这帮年轻人呐，真
7: 是,
8: 年轻人
7: 也有跟您岁数差不多的也乐呢，
8: 甭弄这个
7: 啊,
8: 啊,
7: 啊，
8: 有一疙瘩，
7: 真是，
8: 哎，
7: 怎么着啊？呵，
8: 不乐，我跟你说。我告诉你，就我拿手这么一猫，
7: 哎，
8: 北京话叫摸，
7: 是是，
8: 郊区话猫啊。
7: 哎，你别老说这郊区话了，
8: 我就毛了一个大泥鳅、
7: 哎、
8: 猫啊猫，
7: 哎、猫猫猫、嗯，
8: 我一猫，我这疙瘩
7: 啊，
8: 我当时，
7: 哎呦，
8: 我眼泪
7: 啊，
8: 我都说，我想，我说，我儿子还没结婚呢，
7: 呵，
8: 我得这病，我，
7: 哎，
8: 没路怎么弄哎，
7: 心里难受了，嗯。
8: 我五十多岁，我老伴儿怎么办呢？
7: 您要没了，老伴儿活得更好，您放心啊。
8: 我搭理你，我这功夫，
7: 哎，
8: 这功夫我走投无路了。
7: 你瞧，
8: 有一个人走进了我的生活，就问我大姐
7: 哟，
8: 你怎么了？我说
7: 这是老乡啊。
8: 我说你猫吗？
7: 呵，这老太逮谁让谁摸，你瞧吗？
8: 我说我这有一大疙瘩，
7: 嗯嗯，
8: 没事儿
7: 哟，
8: 吃了好杂粮粉，救您的命，
7: 就我们这产品。
8: 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7: 嗯，
8: 我买了三盒，
7: 哎，
8: 奇迹发生，
7: 怎么着啊？
8: 还怎么着呗？
7: 不知道啊。
8: 我吃一盒，
7: 哎，
8: 我这身上就烫，烫，哎呦、
7: 啊！
8: 我跟你说，你知道吗？
7: 谁呀、啊？
8: 你甭乐，我上哎，我冬天穿背心出门，
7: 好家伙，
8: 这个药，
7: 嗯、哎。
8: 我就浑身就烫哦，
7: 哎呦，
8: 哎呦，就是说我这个真是好，
7: 好，
8: 我这功夫，
7: 哎，
8: 哎，我得拿手这么一猫呢，
7: 啊，
8: 我就觉着见好，你知道吧？知道吧、
7: 啊？知道。
8: 我上医院查去，
7: 哎，
8: 人家大夫说阿姨给您误诊了，
7: 哦，
8: 您没有这疙瘩，
7: 什么事儿没有了？
8: 您不仅没有疙瘩，
7: 哎，
8: 您现在是返老还童，
7: 嚯，
8: 您都变成少女了，
7: 哎，好家伙，
8: 您能要二胎？
7: 哎，你好。您差不多行了，分享到这儿差不多
8: 了。所以说，
7: 哎，
8: 等会儿，
7: 哎，
8: 大伙儿你们就买这杂粮粉，
7: 对，
8: 你们吃个试试。为什么？
7: 嗯、
8: 说今儿给你们聚在这儿了，
7: 嗯嗯，
8: 你不买你走得了吗？
7: 哎，你好，没听说走得了，
8: 走得了，
7: 不买也走得了。
8: 哎、真的、
7: 啊，
8: 说你们谁买
7: 啊？
8: 那么今儿还有优惠，你买呢？
7: 对，
8: 我一盒我提三。
7: 您行了，您是是是，
8: 就说这意思啊。
7: 您少说两句吧，
8: 明白我这意思吗？
7: 哎、明白明白明白。
8: 谢谢您，小孩、
7: 哎、
8: 啊。
7: 刚才这位分享怎么样？挺好的吧？哎。但是也看得出来有点副作用，您知道吗？啊，当这一女同志分享完了，咱再请出一位男同志，看吃完这药有什么这个效果，咱们再鼓鼓掌怎么样？来，哎，嘿，还起着范儿这位，啊，
8: 这个
7: 呵，
8: 释放来，
7: 你瞧，
8: 那么马凤英，
7: 嘿，说过评书啊，
8: 说吃这杂粮粉
7: 哦，
8: 能治癌症，
7: 对。
8: 这是瞎掰
7: 哦，您
8: 咱北京老爷们儿
7: 呵，
8: 哪儿哎？
7: 您先把这范儿卸了再说，行不行啊？啊，
8: 北京哪儿说哪儿了，
7: 哪儿说哪儿，这是人话。
8: 他、哎、刚才这老太跟我告诉北京话来说，
7: 怎么着啊？
8: 我哎，北京这块来说，
7: 哎、
8: 你知这他有点说沁着呢。
7: 嗯嗯，
8: 我实事求是，
7: 嗯，
8: 我跟大伙说我什么毛病？
7: 哎、
8: 没大事儿。
7: 您什么毛病？
8: 不上厕所。
7: 哎嗨。
8: 嗨、哎，我不上厕所，你们也乐呀、哎！你们这
7: 是是是，
8: 多长时间？你们猜猜，
7: 多少？
8: 一
7: 年
8: 我死去吧，我就、啊、
7: 一年要不上厕所，他也成非遗了。他哎，好，
8: 我就立这儿了。我、
7: 哎、是是，您别，您就公布答案吧。多少？
8: 那么
7: 啊，
8: 小一个月。
7: 哎，那可不短，
8: 真难受。
7: 是是是，
8: 哎，
7: 我都感受到这难受了啊！
8: 这当中
7: 怎么样啊？
8: 有一个人走进了我的生活，
7: 呵，
8: 就问大哥爷，
7: 哦，
8: 你怎么嘞？
7: 那你怎么了？
8: 我说我上不了厕所，没事儿
7: 啊。
8: 您吃我这杂粮粉，
7: 还吃这个？
8: 我抱着试看态度，我来三盒。
7: 哎，
8: 奇迹发生了，
7: 怎么样？
8: 吃当天晚上，
7: 嗯，
8: 我奔厕所，够奔厕所而去。
7: 是是。
8: 第二天中午12:30，
7: 哦。
8: 有打厕所出来，
7: 您等会儿吧。好，头天晚上8点，
8: 哎，
7: 一直蹲到第二天12:30，
8: 是
7: 好，您这体力可够强的啊。
8: 咱说，
7: 哎，
8: 多痛快，我都不告诉你。
7: 哎呦，
8: 环卫局罚我8000块钱款。
7: 好家伙，现在我都闻见味儿了，我都好。
8: 这药真是好，
7: 确实
8: 救人的命，
7: 这好哎。
8: 七级浮屠，他就这个药，
7: 得嘞，
8: 你们就吃去，
7: 是是是，
8: 就买。
7: 最后我这么着得了，
8: 哎，
7: 我问您一句，
8: 你说小伙子，
7: 肯定现在跃跃欲试想买了，
8: 肯定有人想买，
7: 但买这药我们找谁？
8: 这里边有一关键的人
7: 哦，
8: 刚才凤英也提了，
7: 是吗？
8: 就问我们俩你怎么嘞？
7: 哦哦哦，
8: 就找这个人，
7: 这人叫什么？
8: 王连之。
7: 哎，我吗？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行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

0: 你这个省事儿归省事儿，也得提高警惕。
1: 嗯，
0: 前两天我就差点上了一当。
1: 怎么了？
0: 前两天我肚子有点不舒服
1: 啊。你也吃黄连素减肥来着？
0: 我吃它干嘛呀？我都知道那是荒信儿，我就是肚子不舒服，我也懒得去医院，我就上网啊去查了一下，搜了一下我这个症状，没想到一查给我吓坏了。
1: 哎呦，都说啥了？
0: 第一条就写着，出现此症状，警惕胃部病变，严重可能致癌。
1: 嚯，够吓人的。
0: 我再往下翻，疑似胃穿孔，不及时治疗有生命危险。
1: 哎呦，你这么一查，直接给自己判重刑了。
0: 哎呦，给我吓坏了，我就赶紧在网上随便点了一个线上问诊的，把症状跟人一说，人大夫还挺热情，让我加他 QQ。
1: 这大夫效率挺高啊。
0: 跟我说，哎呀，你这个情况很严重，必须用药，来，我给你开一个药，一个疗程3000块，连吃三个疗程保证见效。
1: 这就开始推销药了，一看就不正规呀。
0: 是啊，咱这聪明才智能被疼痛冲昏头脑吗？
1: 你就别夸自己了啊。
0: 我当时我就反应过来了，后来我就去医院一看。
1: 嗯，
0: 你猜人医生说什么？
1: 说什么呀？
0: 我这个就是吃饱了撑的。
1: 看出来了。
0: 哎呀，所以你看看，这碰上一好大夫多重要啊。
1: 没错，
0: 但是我觉得有比好大夫更好的大夫。
1: 这怎么话说的？
0: 这刘宝瑞先生说了一段相声，假行家，我要能碰见这里面的药房大夫，那可就太幸福了。
2: 我说就这么个笑话，您听着可乐吧，就是外行。在这个我小时候啊，我们住家住的这个后门，后门有个一溜胡同，一溜胡同里头住着一位满大爷，姓满，名字叫满不懂，满不懂满大爷，家里挺有钱，可是别的他都不懂，他就懂这钱呢是越多越好。满大爷满不懂，懂这钱是好的，别的不懂，老想着钱多，还想发财，就知道啊做买卖能够赚钱，想主意开个什么买卖呢？他又是个满不懂，你说开什么买卖？搭个伙吧，就找这伙去。找来找去，有人介绍了一位，这位啊就在这个宣武门外菜市口有个贾家胡同，贾家胡同住着一位贾先生，姓贾，名字叫贾行家。贾行家跟这满不懂也不是怎么凑在一块儿了。这二位行了，天天哥俩就商量做什么买卖呀，商量商量商量，买事情转悠。哎，这天走到这个西安门大街这会儿，路北了有一个两间门面的一个药铺，门口贴着条，家具出兑，此铺出倒。满爹一瞧，就跟贾行家说：“哎，贾先生，您对这买卖药铺有研究吗？”贾行家一听：“嗨，大哥，您怎么了？药铺，咱们是老本行，行家。是啊，那咱们进去看看。嗯，可以。”俩人进来了。哎，掌柜的，您这个药铺要出倒吗？掌柜啊。二位请坐，请坐，可不是吗？哎，这个怎么着？您打算做这个小买卖吗？啊，不，我们问问，这个打算倒多少钱呢？2000块钱。假行家吗？这两间门面就2000，太贵了。啊，不，您看呢，这还这么些个家具，啊，还有好些个存底子、存货，您就卖1-2个月都不用上货。后头院还有3间房，还有2间堆房。满大爷一听啊，当时就高兴把钱掏出来了。为什么呢？满大爷一想，我家里住那2间破房也不怎么样，家里也没多少人，归了包尊3口人，俩大人一孩子，后头有3间房，倒过这买卖来，我们也就搬这儿住来了。贾行家家里又没人，这么一干这小买卖挺好，不就2000块钱吗？这时500先给您这定去，在3天之内那1500给您凑齐，另外呢

0: 您呢也把这个安排安排，就得给我们腾房，到三天我们就来，我们就搬这儿来了。好，那没错没错，好，交完定钱就出来了。这个掌柜的说，您二位，我跟您商量点事情，这买卖呀没问题，三天您就明天来，您让我腾房我都腾，我有地儿住。我跟您要求点事情。什么事啊？我这儿有我一个外甥，刚打这个乡下来，来我这儿没几天，就说送我这儿学徒来的。您说这玩意儿，这买卖一倒出去，我把他安排哪儿呢？可是呢，您这儿呢也应当用个小徒弟，是不是？您看看能用不能用，您能留下不能留下？满脸满不懂一听，小徒弟，那我得看看这人老实不老实。哎，老实，您看这不就这孩子吗？叫什么名字？他叫窝囊废。啊，窝囊废，冲这名字我就得留下呀。这仨人算凑在一块儿了。好好好，就在这儿吧，没关系，管吃管喝，每月给3块2块的零花得了。事情都办妥了，回家了，一天两天，到第三天真搬过来了，人家也把房腾了，油刷门面，择吉开张，找了个好日子。这天呢，开门的时候什么时候？半夜了，4点钟就开门了，放挂鞭，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啦，街坊邻居都吵醒了，不知道什么事啊，这就算开张了。4点来钟开的张，三个人趴在柜台瞪着眼睛往外看，干嘛？等买主。半夜了，谁起来啊？人家没疾病，谁买药啊？等来等去，等来等去，等丁太阳都出来了。满爹说，贾先生，咱这买卖行吗？怎么还没人买呀？这您着急哪行啊，咱下门下的早了，您哎，您看这不来了吗？正说着呢，进来一位，这位手里拿着一副对子。辛苦辛苦，掌柜，心肠之喜，心肠之喜啊，给您道喜来了，您把这挂上吧。送对子，满爹一瞧，哟，不认识啊！哎呀，谢谢谢谢！哎呀，您是，在东边在西边，您的宝号什么字号？以为人家是界边的街坊买卖家呢。这说，哦，不，我不开买卖，我天天得麻烦麻烦您，啊，什么事啊？什么事啊？这个，我在您这个药铺门口啊，摆个皮匠摊儿，我是个皮匠，缝破鞋。我呢姓陈，人家都管我叫陈师傅。因为呢，我在这药铺门口摆了有4-5年了，听说呀换了东家，换了掌柜的，我来给道道喜，我再跟您说一声，我天天麻烦麻烦您，就在这门口摆摊儿。可是呢，我可也不糟践不祸害，我每天早来的时候，我把您门口给扫扫，临走时候我把门口打扫干净了，哎，您看可以吗？满爹满不懂一听，啊，那没什么，人又给送对子，好，您还照摆，您不是在这摆了4-5年了，您还照摆，还告诉您呢，有个阴天下雨刮风，请到屋里来，听见没有？渴了，里边喝水，打我这儿说没关系，您就天天在这儿，您看我们还得求您照应呢。啊，是，好。谢谢您呢，哎呀，您那一共几位呀？啊，我们这儿就是这我们这贾先生、贾行家，啊，还有我们这徒弟窝囊废，后边呢也没别人，后边呢有我老婆，啊，有我一个6岁的小孩，这个小孩子要在外头玩啊，跟别的小孩打起来，您受累给劝劝架啊。行行，没关系，说的挺好。那么掌柜的，您辛苦着吧，我外头了。好，陈师傅。您有功夫您就上屋里坐着啊，渴了就喝水。皮匠出去了，哎，没有不开张的油烟店，药铺也如是，不能不开张。进来一位买药的，掌柜的，您给我来1毛钱的银珠。 银珠，就是那个印戳在印筛里头啊，我们小时候老师啊给判坊用的那个银珠，红的，来1毛钱银珠。满的也是满不懂啊，赶紧叫贾先生、贾行家，贾先生，您给拿药银珠。贾行家一听，贾行家吗？找银珠，拉抽屉就找药，拉一个，拉一个，拉一个，他怎么没有啊？不是没有，有他也不懂啊，也不知道啊，找了半天没有。掌柜的，没有。满年一听，他这货底儿少，没有就告诉人没有吧。贾行家说，别去，那您不得罪主顾吗？明儿一嚷嚷，好，谁还上咱们这儿抓药来？没有，怎么我有主意，光能费，把小徒弟叫过来了，打柜里拿2块钱，去到这个首饰楼银楼，2块钱，咱俩银珠来，听着，要6钱一个的就可以，来俩，越快越好，快去。我那费不知道怎么回事，拿着2块钱奔首饰楼了。他打银珠去了，这玩意儿还挺慢呢，人家抓药这位等急了。掌柜的，怎么还不来呀、啊、怎么意思啊？哎，您稍后，这个咱们柜上没有了，上我们这个货站取去了。我还没听说这个首饰楼是药铺的货站呢。您等一会儿就来。一会儿窝囊费回来了，6钱一个，2块钱打俩银珠，交个贾行家。贾行家一看，哎，给您银珠。买药的这位接过来一掂，这么沉，那银珠红面哪有那么沉的？打开一瞧，这么大俩银珠子，人家不敢拿走，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掌柜的，我要银珠。贾行家说，是啊，您看这不是银珠啊。哎，咱这儿货真价实，不卖假货，一定是银珠。不相信回家切开看，如果是席的是签的，我们受罚。没错，咱这买卖刚开张，您拿走吧。死乞白赖往外推人家，这位一想，嘿，1毛钱弄1两多银子，这么大俩银珠子，那走就走吧。这位出去了，满的也满不懂，别的不懂啊，他懂得赔钱呢。贾先生，咱这买卖要照这么干行吗？您看，咱们是老行家，跟您说买卖你得拉主顾，这回赔钱下回就赚他的。你不信，他买个10斤8斤的人参，你看咱们赚钱不赚钱？这可不是吗，你先赔后赚呢，您放心吧。哎，好，放心吧。张斗说着呢，又进了一位，拿着1毛钱。掌柜的，来1毛钱白鸡。白鸡呀、啊，我们小时候拿那个洗纺绸啊、洗衣服什么的那么种药材叫白鸡，也有拿那个沿这个红珠似的写字的，也有那干这个用的，这叫白鸡。然后呢，您给我来1毛钱白鸡。满不懂当然是不懂了。贾行家拉抽屉找白鸡，找了半天没找着。掌柜的，没有啊，没有，您赶紧告诉人没有吧。您怎么老爱得罪主顾呢？明儿还来不来啊？啊，那您又出什么主意啊？啊，出什么主意？咱们这买卖是先赔后赚呢，还出什么主意？我那没，拿2块钱，上菜市上买一只白鸡来，可钱买，一子别剩，快去。是，我那费去买去了，一会�儿功夫买了一个3斤6两的大白鸡，2块钱拿回来了，交给贾行家了。贾行家一看，那个上头有2根黑铃，您等会儿，我后头给您配药去。人说买白鸡还配什么药啊？ 哪知道他到后头一看，上头有两根黑铃，给拔下来了，然后又拿出来了，给您白鸡。这位一瞧，啊啊，掌柜的，我要白鸡。是啊，您看这不是白鸡吗？一根黑铃都没有，有他刚才蹬下去了。咱这是货真价实，您明白吗？下次还让您照顾呢。没错没错，三斤多呀，您拿走家吃去吧。这位这个乐呀，一毛钱买三斤多重一个大白鸡，这药材也甭买了，加了炖鸡吃去了。这位走了，满的也满不懂，可急了。贾先生，咱们这买卖照这么干，干得好吗？没错没错，您呢，先赔后赚。哎，好，先赔后赚。正这说着呢，这么功夫又进了一位买药。买什么呀？附子。这个东西呢，有叫香附子的，有叫附子的。掌柜的，来两毛钱附子。满不懂是不懂啊，假行家这回连抽屉都没开，跟这满的也满不懂商量。大哥，哎，咱们哥俩干这个买卖呀，咱们是这个，当然了，我算帮着您干这买卖，可是按理由说您拿的钱，我应当出个人令。为什么呢？人家来买父子，人家买父子呢，可是我家也有儿子。我家有儿子，不过他在南京呢，这玩意儿太远呢，人家来抓药，人就等着用啊。对不对您呢？那么这个呢，只好呢现在紧着你们爷儿俩卖了。啊，紧着我们爷儿俩卖。哎，对了，您人买两毛钱父子嘛，对不对？哎，您到后边去，就把小孩领出来，跟人家走吧。啊，我们跟人家走卖了，那没办法，咱这是买卖生意呀，对不对？您跟人走，配完药，人家还给送回来呢。嗨，你这不是这买卖生意怎么搞啊？别嚷，您一嚷这是。让人听着多笑话，您去领孩子去吧。死乞白赖往后边推，满的也满不懂，又是急又是气，心里这份难过呀。到里边跟老婆怎么说呀？到里边一进屋一看呢，他老婆正在炕上这儿做活呢，6岁的小孩正在地下那玩呢。满的也满不懂，一看这孩子，眼泪差点流下来。心里头很难过，过来一拉这孩子，说话颤颤巍巍的。
1: 小子，我对不起你，谁让咱干这份买卖呢？人家来买药，现在把你给卖了，走，跟人家走吧，
0: 往外就领。大奶奶一听，那有不急的啊？怎么了你怎么干买卖？你干嘛把孩子卖了？
1: 我也不知道他是药贼呀、
0: 啊！胡说八道嘛，这不是？那能卖吗？
1: 你别闹了，他能卖吗？告诉你不幸的事情嘛，连我一块走，我们爷俩全卖了。
0: 说着话，领着孩子哭着往外就走。大奶奶能不往外追吗？哼，你个缺德老鬼，谁让你拿钱干这个买卖呀？啊，那没办法，人家贾先生说的，我们娘俩是药材，人家买父子就得跟人走。大奶奶也追出来了，跟贾先生说说，我们这买卖关门不干了，行不行？贾行家听见了，哎，大嫂，那可不行。您那是人家来买来了，咱们已然收了钱了，对不对？咱们这个货真价实，那不能，咱们这买卖生意，你们俩跟人走吧，您买父子，领走， 那位能领走吗？那位不知道什么事啊？那位，哎，掌柜的，我买父子
1: 啊，是这是亲父子，这亲爷俩，
0: 咱这货真价实，您领回去，然后您再打听，如果要是报的，您给送回来。这都哪儿的事啊？这都，那位也不敢领走。正在这儿磨分着呢，这么功夫又进了一位，这位是天津人。买什么呀？杀人，杀人倒扣，搁嘴里含着去额外的，因为他是天津人呢。这个杀呢，他说仨，进门就说：“掌柜的，来两毛钱仨人。”他们那儿正闹着呢，贾行家一听，哎，得。甭闹了，人家来买仨人，大嫂你也甭闹了，咱们一块儿全卖了。您来的真算巧啊，你要买四人我们这都没有，现在我内掌柜的跟我们这徒弟窝囊废就仨人了。这回好了，咱这买卖甭干了，全卖了，走吧，跟着走吧。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请听小说《圈九》，
4: 诗尽穿绝天津卫，是说天津卫的男男女女会享受鸡鸭鱼肉绫罗绸缎，吃出了花，穿出了花。天津人蔑视乡下人，动不动就问人家：哎，你喝过自来水吗？你吃过洋白面吗？你坐过摩天车吗？哎，你住过小洋楼吗？嘿嘿，天津人就以这四大难题让外乡人丢丑。可是呢，也有人说天津人坐井观天，没见过世面。生在苏州，穿在杭州，吃在广州，死在柳州，你在天津卫算是哪一州啊？罢了，天津哪一州也不是。天津人呢，号湖州，湖州者信口开河也。吹牛瞎编，满嘴的实火，巧舌如簧，把黑的说成白的，把圆的呢说成方的，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把活人说死，把死人给说活了，人称喂嘴子。其实啊，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天津人能说，不是人人都能说，是天津人当中只有那么几个人能说。要是人人都能说，那为什么这天津特别市的市长只有一位呢？要是人人都能把别人口袋里的钱说到自己口袋里边来，为什么天津卫还有人挨饿受穷啊？要是真的能把死人说活喽，那天津郊外那么多的坟头里，岂不是埋的全是外乡人呢？其实啊，说天津人能说，那是指天津人无论把什么事儿都往好处说，把倒霉的事儿往吉祥处说，把苦事儿往甜处说，把掉眼泪的事儿往喜庆处说，把缺德的事儿往圆处说。啊，口袋里没钱，天津人说是口袋瘪了；没吃上饭，天津人说是哎，扛着倒呢；冬天过河在冰面上滑倒了，天津人说哎呦，来了个老头钻被窝啊；挨揍，天津人说是跌了；就连上茅房，天津人都不说是结大便去了，而是尊称为左管去了。天津人的脾气好，心胸宽，所以天津人才活得好。这倒不是因为天津人福气大，而是天津人会苦中作乐。天津人能在活受罪当中找出福来。下雨天房顶漏水，难受不难受啊？嘿嘿，正好天津人在漏房顶下边放几只盆儿，叮叮咚咚听响。而且说来也有趣儿，凡是下雨天房顶漏雨水的人家，保证这两口子不吵架。你想啊，广接雨水还忙不过来呢，谁还顾得上吵架呀？什么对不对的，有嘛事儿啊，待晴天了再说吧。随遇而安，逆来顺受，说句天津话，就是没羞没臊的活着，这就是天津人的美德。你想想， 被称为是九河下梢的天津卫，为什么九条大河都荡荡泱泱的在天津卫流着，几百年畅通无阻？就是因为天津人不爱跳河。假如天津人心胸狭窄，又脾气大，肝火旺，终日光跟自己过不去，这千把年来九条河流至少要被死尸堵死八条啊，那天津卫岂不就成了鬼城了？享不尽的福，受不尽的苦，天津卫福祸相依，苦乐相融。无论怎样活不了，也得死皮赖脸的活。活着活着，这就活出一种天津的活法。套句维新的词汇，这就叫做天津模式。往上说，天津模式无尽无休啊。一个人住着一栋小洋楼，养了两部小汽车，用着几十名仆人，雇着七八名私人保镖，吃的是山珍海味里边的精华，把面和上香油，搓成小面袋喂鱼，把鱼喂肥了，剁成肉泥喂螃蟹，把螃蟹喂大了呢，再泡在鸡蛋清里，最后将螃蟹肉剥出来，放在童子鸡的肚子里去蒸，然后再把童子鸡的鸡肉去喂猫，只用那一碗鸡汤煮鹦鹉舌头吃。这道菜还有个名号，宴席上叫做八辈缺德汤。嘿嘿，吃过吗，爷们儿？那么往下呢？往下就没得说喽。顶不济沿街乞讨，卖儿卖女，投河上吊，铤而走险，这些都是不想活的活法。既没法活，又要活，还得活得过去，活得开心，活得有味儿。此中天津人才有了种种创造。创造之一叫做吹喇叭，创造之二叫做喝圈酒。喇叭，中国喇叭叫唢呐，外国的喇叭叫洋号。中国人婚丧嫁娶都要有人吹喇叭，或喜或悲都要吹成调调，感动的天下人与你共享此时。而扬鼓扬号呢，天津人也有见识。基督教救世军每到礼拜六晚上，便在救世军门外有一番演奏，招引来许多人听牧师讲人是上帝捏出来的故事。近来有黑人牙膏做广告，一对穿着红衣红裤的人敲着羊鼓吹着羊号沿街而行，后面一辆汽车上站着一个全身涂上黑油彩的姐姐，举着个牙刷不停地在刷牙，在刷牙的姐姐身后立着一个大牙膏桶，上面写着四个大字，黑人牙膏。不对，以上说的土喇叭、洋喇叭原只是一种乐器，那是用来吹歌吹调的，滴滴答答答滴，有板有眼，有腔有调，煞是好听。但是天津人说的吹喇叭，那是一种吃饭的办法，或者叫做进餐的方式，吃起饭来就和吹喇叭相似。 何以天津卫有人吃饭和吹喇叭一样呢？此中有许多原因。先谈这喇叭是如何的一种吹法。大饼一张，直径二尺，铺在地上能做一个大胖子，睡觉的时候压在身上，活在半床棉被。净重干面粉二斤，烙成大饼是二斤六两。将大饼展开铺平，把一斤五香酱牛肉放在当中，卷成一个长筒形，长一尺半，一把把粗。双手把大饼卷牛肉的大长筒举起，一口一口地咬着吃。而且至关重要是要走在路上吃，不能坐着吃，不能立着吃，只能走着吃。您说这是吹喇叭不是啊？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吃饭呢？别问，是停不下来，压根儿就没有吃饭的时间。虽说让您活在世上，可是没给你把吃饭的时间打算出来。说是个吃饭的人，其实只是干活的牲口。大骡子大马上料，那还得停下车来呢，还得把草切了，拌上黑豆，放在个大木槽子里，由牲口嘎吱嘎吱的去嚼。这人怎么就连牲口都不如呢？别怄气，觉得不划算呢，跳河去。这大河没有盖儿啊，九条大河在市里流着呢，方便得很。人世间呐，就是这么个编排。有身份的人坐着吃饭，没身份的人站着吃饭。我小时候啊，读师范学校，回家禀告祖父大人，在学校八个人围站在大桌的四周立着吃饭，当时便气得祖父大人大骂：“岂有此理！”当年我们在南开学堂和张伯苓先生用饭的时候，只要有一个米粒儿没咽下肚里，那也是不能站起身来的，一面走路一面吃饭，那岂不成了脚行？对了，走在路上吃饭，或者叫做走在路上吹喇叭，正是脚行。肩上套着个绳帕，身后拉着大地板车，人称是地牛子。地牛子上边十几吨的大家伙，走起来就停不下，停下来便再也拉不动了。
5: 哎，爷几个该吹喇叭了。
4: 就这么着，一个人一根大喇叭就支上了。一根大喇叭吹完，一里多地的路程走过来了。停下地牛子，围坐在餐桌的四周吃饭，四个菜一个汤，还有人照应。哎呦，有那份造化吗？伙友们都吹喇叭，这陈天成可不能吹。陈天成是工头，他得领着大伙唱号子。现如今租界地正在大兴土木，中国第三条市大街的几百家手工作坊也正在从日本国买旋床、抱床和倒子机，随便一件活就十多吨重。十个活友拉着地牛子，一个人的肩膀上两千多斤的重量，每个人领头唱号子，他一步也走不动。自从盘古开天地， 脚行火友就没干过哑巴活。都传说早以前皇帝老子驾崩的时候要穿断国孝，举丧99天，不许老百姓寻欢作乐。梨园行要封台，逼得谭鑫培去卖馄饨。但是只有一种人可以随心所欲的引吭高歌，那就是领着众人唱号子的脚行工头。爱唱骂唱骂，爱怎么唱就怎么唱，官家绝对不管。当然脚行火友唱号子不算娱乐，不像后来那样被圣贤视为是民间文艺，而且还有了什么思想性、艺术性。脚行工头唱的号子没一句正经话，从来就没听过哪个脚行的工头唱号子宣传世界大同。假如这治国的道理要由脚行工头去唱，那中国还要那么多人读书有什么用啊？
5: 拉地牛啊，大老爷们的事儿啊，大老爷们干哪、啊、是大老娘们看哪、啊、粮相好啊，是怀里拐呀、啊、一个对一个呀、啊、喘大戏呀、啊、
4: 您说说这里边有多少文艺、啊、陈天成唱号子不唱大姑娘，不唱小媳妇儿，不编骚词儿，不出骚调。陈天成老爹在世的时候调教过他，干脚行力气不值钱，人值钱。天天在街面上走，堂堂正正，要是条汉子。所以陈天成唱号子虽说没有正经话，可是也没有污言秽语，他触景生情，出口成章，一唱就是十几里路。
5: 干脚行啊也不赖呀，亲娘不疼啊，舅娘不爱呀，钻被窝呀，媳妇儿踹呀，养了个儿子呀，丑八怪呀。
4: 听陈天成唱号子就是提精神啊。我小的时候上学，一天早晨去学校路上，正碰见陈天成领着脚行火友拉地牛车运货，十个火友在前面，陈天成唱一句，大家伙应一声哎呦个来呦，一句一句听着煞是有趣。也怪陈天成唱的诱人，不知不觉的我便随在地牛车后边走下去了，一直走出了十几里地。等陈天成和他们的伙友停下地牛车来的时候，天已经黄昏了。我虽然不认得路，但是还是知道家住在什么街、什么里、什么胡同、多少号。待陈天成将我送回家来的时候，家中的老老少少正乱成一团的为寻找我而八方询问呢、啊。为此那晚上先祖父大人赏了陈天成4元银洋，随后紫竹巷警察署署长因没有亲自寻找到我，还专门来我家向先祖父大人谢罪，并再三的央求先祖父大人切莫将他的上司传来责问。他一家老小还靠他一个人在紫竹巷一带刮地皮养活呢。幸亏我先祖父大人宽厚，扬手赦免了警察署长的失职，然后这才对警察署长吩咐着说，
6: 啊，算了算了，回去啊你要对各个岗楼有个知会啊，今后再见到我家孙孙们穿街而行，应该及早的禀报我旗下的这8个孙孙，你们还不认得吗？ 谁不认得，我就扒下他那张虎皮。
4: 听听，老天爷，这就是天津卫。那么，天津卫这些以吹喇叭的方式用餐的爷们儿们，又是如何喝酒呢？喝酒，倒是有走着喝的。武侠小说中描写的济世道人，便人人肩上挎着一个酒葫芦，走几步喝一口，直喝的是醉醺醺，辨不清东南西北，识不出美丑善恶，这才糊里糊涂的将冤家的美女和仇人的才子拉在了一起，生米煮成了熟饭，然后他再为护卫这金玉良缘，将世间杀得血流成河呀。干脚行不能走着喝酒，一面拉派一面喝酒，喝醉了你说往东，我说去西，那工头再醉得颠三倒四，那可真要砸了自己的饭碗喽。那么走路吃饭的脚行们喝酒总该有个坐处了吧，正是，于是这才有了喝圈酒的讲究。说到喝圈酒，那才是人世间最最其乐无穷的饮酒方式，没有这份造化的，别说是喝，就是连看的资格都没有的。陈天成在包公大会上包下营生，领着伙友们拉地牛车的时候，这满天津卫喝圈酒的爷们儿们多不过十几伙，每伙也只有十几个人，当然全都是干力气活的脚行。喝圈酒，第一要选好地点，饭店不行，餐厅不行，酒馆也不行，得在个赫亮的地方，头顶青天，脚踏大地，那才是咱爷们喝圈酒的地方。这地方一要向阳，二要避风，夏天呢得有微风吹着，冬天得有暖日晒着，喝得满头大汗的时候不能被风吹着，喝到热血沸腾的时候得有个伸胳膊伸腿的地方。您说说，天津卫这里是楼，那里是煞，这地方该是多么难找哦。喝圈酒的第二件要事是要定准时间，脚行们拉车来着，打住，这里又是一个关节。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6月2日星期二，感谢您在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的晚上5点钟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 AM1629 给您带来的新闻类的节目黄金时刻。那么在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啊，依旧是和听众朋友们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 www.huasha.net.au 来收听我们7天24小时的精彩节目。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朋友们啊，您呢还可以选择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操作是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是您习惯使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您只需要把您自己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了啊。打开收音机，您会在首页面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是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那假如说您打开之后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呢，也不需要着急啊，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了啊，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 DAB 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如果是习惯咱们开车啊上下班的路上，哎，听听收音机放松放松打发时间的话，那就更简单了，您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那么您会发现以前只有 AM FM 两个波段啊，它会自动多出 DAB 的第三个波段，您只需要在 DAB 里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我们也强烈的建议啊，咱们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呢，能够啊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那不仅仅是因为通过数字电台，只要您在墨尔本啊，都可以收听到信号和音质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而且啊，咱们经常收听的像咱们本地的 ABC 啊 3AW 等等这些台呢，我们都会在 DAB 里面啊。大家都能找得到啊，非常的方便，也非常的清晰，这个音质也是比收音机会收听的非常的更稳定。那好，听众朋友们，从事幼儿教育工作呢，您将有机会助力孩子的成长，同时实现职业发展并带来积极改变。申请学业及资金支持，祝您顺利起步，请访问vic.gov.au/kinder 了解更多，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同样从6月1日星期一起，维州居民乘坐所有的公共交通可享受半价优惠，优惠持续至2027年的1月1日。那么日常通勤者可节省850澳元每年，所有的乘客、所有的线路票价一律减半，持优惠卡的乘客同样适用。那值得注意的是，从昨天开始啊，6月1日起，我们乘坐公共交通是重新回到需要刷卡的时候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不要忘记刷卡，避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柯凡就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正式内容，我们的第一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首先我们关注国内新闻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都有哪些。
1: 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叶克凡。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第一条消息。韩森如今已经成为了澳洲最受欢迎政党的最受欢迎领袖。在民调历史上，一国党的初选得票率是首次超越了工党，而这最后一把推力正是在5月12日出炉的联邦预算。预算发布前，埃伯年继位就相关措施与社区展开沟通，更为积极地争取民心，但他确实表示，解决税制中的代际不平等将有助于缓和澳洲日益紧绷的社会凝聚力。而一国党领袖韩森则认为，预算公布后暴露出的严重失信，加上出乎意料地将矛头指向了中小企业，反而是盖过了原本聚焦住房议题的施政初衷，已让总理的公信力是大打折扣。结果，心怀不满的工党选民是并未转向挣扎中的联盟党，而是直接投向了一国党。与预算的前的上一次民调相比，工党初选得票率下跌3个百分点，到28%，而一国党则是直接上升了4个百分点，至31%。预算的共同操刀人埃伯年与财长 Jim 的个人支持率也双双遭受了重创。这份预算几乎在所有年龄层中都不受欢迎，连原本打算受益的群体也不例外。韩森作为首选总理的支持率如今是仅仅落后埃伯年6个百分点了，比总理的净支持率是高出整整19个百分点。在生活成本和国家的安全议题上，一国党的公信力已与执政党不相上下了。移民问题上，一国党更是遥遥领先，而工党在少数几个上占优势的领域之一，也就是经济管理信誉，也同样是遭遇到了挫败。尽管此次民调存在了3.4%的误差范围，但趋势已无可辩驳。今年1月，工党初选得票率为34%，已与去年大选时基本持平，而当时一国党仅为18%。每当外界以为一国党的得票率已经触及到天花板时呢，总会有新的事件来打破预期。去年12月，其支持率在16%左右平稳徘徊，邦迪袭击事件是将其推至了20%的中高位，随后一国党便停滞不前，直到这次预算是一举将其突破30%，正式成为了下届澳洲政府执政党派的争夺者。而此次民调的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关键发现是民众情绪的持续滑落，有高达63%的受访者认为澳洲正朝错误的方向前进，创造了历史新高。相比之下，去年11月这一比例仅为39%，而今年1月是升至55%。距离最迟于2028年5月举行的下次大选尚有2年，现任政府相信届时一切都将成为过眼云烟。一方面不会再有任何冒险性质的预算出台，另一方面埃伯年已着手以大选为终点倒推布局，计划在此期间能够持续向选民释放利好。然而最大的问题依然是悬而未决，埃伯年能否重拾民心？民调显示，若现在举行大选，有超过半数，即52%的选民是不会将票投给任何主要政

下面一条消息，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表示，美国仍愿意向澳大利亚提供最多五艘弗吉尼亚级的核潜艇，但政府相信即使只获得三艘二手的核潜艇，也能够弥补过渡时期的能力缺口，直至下一代奥克斯核潜艇服役。就在过去的周末期间，马尔斯与美国和英国的国防部长共同宣布，澳大利亚计划从美国购买三艘二手弗吉尼亚级的核潜艇，而不再是此前规划的一艘新艇加两艘二手艇。马尔斯表示，购买三艘二手核潜艇将为澳大利亚节省一大笔资金，而且三艘艇为同一型号会更有优势。一些批评人士认为呢，这一调整是暴露了雄心勃勃的奥克斯计划存在着深层次的缺陷，而反对党则表示，将在本周于堪培拉举行的参议院预算审查听证会上，对政府这一改变来进行详细的质询。

下面一条消息，总理埃文连抓住了所罗门群岛选出亲澳大利亚领导人的时机，是重启了一项停滞已久的警务谈判。根据悉尼晨松报的最新报道，堪培拉此举旨在遏制北京扩大在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所罗门群岛总理 Matthew Will 定于今天下午抵达澳洲，那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这也是他上月经所罗门议会选举产生后的首次出访。澳洲官员对 Matthew 的胜选普遍感到振奋。Matthew 长期主张与澳洲保持紧密关系，并曾公开批评所罗门群岛与中国日益深化的安全合作。知情人士透露，埃布年和 Matthew 计划在此次访问期间宣布提升双边关系，启动两国间全新的全面条约谈判。澳洲与所罗门群岛是自2017年起已签有双边安全协议，但官员们认为 Matthew 当选后，双方有望达成一项更具雄心更为重要的协议。

预算案公布的房产税改革方案当中，上百万的房东将豁免复扣税的新政了。与此同时呢，相当数量的投资者也将通过祖父条款保留现行的资本利得税优惠。摩根大通的经济学家警告，在新州的悉尼和维州的墨尔本，房市本已下行的背景之下，此次改革可能会导致房价再额外的下跌3%。不过改革方案中的豁免条款意味着初期的影响将相对温和。澳洲税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2到23财年，共有110万人持有160万套出租房，并申报了复扣税。根据拟议法案，这110万名房东是可以继续对现有的房产适用复扣税。

我们一起关注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那么在过去的48个小时内，有澳洲部分地区是以数以万计的家庭遭遇到了狂风暴雨影响的停电，那么以西澳南部地区的为最，虽然许多人呢还需等待较长时间才能够恢复供电，但好的消息是，那西澳南部地区数以万计的家庭，他们有资格来申领一笔补贴。根据规定，凡停电超过12个小时的家庭，均可获得120澳元的停电超时补贴。官网写道，这笔款项是对那些在等待维修和恢复供电期间经历长时间供电中断的客户所感受到的不便的认可。

好，周六东部时间晚上的5:22，听众朋友们，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了啊。我们一起关注了咱们最新的澳洲的一些经济政治方面的消息。那么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我们的第二个单元。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进入第二个单元，依然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是啊，柯凡要和大家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这个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最新消息以及事情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啊回到节目当中。

0: 知，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单元。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好，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单元的正式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的报道，南澳政府现在已经实施了更为严厉的处罚措施，大力整治违规务工从业者，同时提醒当地居民在雇佣务工人员前要务必仔细甄别。在过去的12个月里，相关投诉数量大幅增加，消费者与商业服务部门提醒南澳的民众，在为建筑或各类务工项目付款前，一定要核查对方的资质证件，对比报价，并留意各类风险信息。根据新规，个人屡犯违规行为，最高可处以15万澳元罚款，而企业最高罚款达55万澳元。此外，多项无证作业相关的新增违规行为将被当场处以5000澳元惩罚。此类违规行为包括雇用无证分包商开展需持证上岗的工作，冒用其他承包商的证件编号，以及谎称自己具备从业资质或完成正规注册。南澳的消费者与商业事务部部长 Michael 表示，此次政策调整旨在更好地保护南澳的民众，避免大家遭到不法从业者的侵害。消费者与商业服务部建议，居民确定合作对象前至少咨询3位不同的务工人员，这样能帮助雇主理清完整的工作内容，也便于分辨对方是否刻意增加了不必要的项目，虚报工程量。该部门同时还呼吁消费者要求对方提供分项列明的固定报价单，并仔细对比，即便遇到了紧急施工需求，也不要急于选择第一个接洽的人员，花更多的时间对比价格，能在后续省去不少麻烦和经济损失。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的墨尔本外西南区一处住宅是深夜突发了火灾，造成一名3岁的男童死亡，另外有一人是因重伤被紧急送医。就在今天的凌晨时分，紧急救援人员接到报警后是赶抵了 Werribee 的 Newbury Street， 发现整栋房屋已被大火给完全吞噬了。那一名3岁的儿童是不幸当场死亡，目前已确认死者为 Jordan Dashwood， 而另外一名40岁的男子据称为 Jordan 的父亲 Jeremy Dashwood， 因为伤势严重被紧急送往了医院治疗。警方发言人表示，火灾发生的具体情况正在调查当中，一名火灾调查专家将前往现场。而警方表示呢，目前并未将这宗火灾视为可疑事件。

昆州方面的消息，昆士兰的警方提醒所有建筑工人、技工、承包商以及小型企业的经营者，提高警觉并采取适当的防盗措施来保护您。

珍贵的工具，避免成为窃贼的目标。近期，昆州的警方留意到停泊于工地及住宅外的工作车辆以及建筑工地内的工具失窃案件是有所增加。工具被盗不仅涉及更换工具的金钱损失，对许多小型企业及承包商而言，更可能会导致他们的工作延误，收入受到影响，甚至是影响客户服务和商誉。那要如何妥善地保护您的工具呢？一是妥善地上锁及收藏工具，二为工具做标记并建立记录，三确保您的工作车辆安全，四定期检视安保措施，五要时刻留意可疑人士及其行为。那预防胜于治疗，一些简单的安全措施往往能够有效地降低工具失窃的风险，保障您的生财工具及辛勤工作的成果。如遇紧急情况，请拨打000，如需举报非紧急案件，可联络警方协助热线131444。如果您有任何信息，请拨打131444与 Police Link 联系，或7天24小时使用在线表格www.police.qld.gov.au online 提供信息。您也可以通过拨打灭罪热线1800333000，或通过 crimestoppersqld.com.au 7天24小时向 crimestoppers 匿名举报犯罪。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在新州悉尼四大赌场因再度违规因违规行为是付出沉重的代价，赌客被允许连续赌博超过36小时远超法定上限的12小时，而这仅是一系列违规问题之一。新州独立的赌场委员会在今天刚刚宣布，对悉尼的四大赌场处以总计1000万澳元的罚款，涉及其多项违规行为，同时要求该赌场额外预留500万澳元，专项用于强化金融犯罪的风险管理。具体罚款明细如下：500万澳元，由于未能采取适当措施确认顾客是否涉及洗钱、资助恐怖主义等犯罪活动。300万澳元罚款是因在2018年12月至2023年11月5年期间，允许1898名顾客将赌场积分兑换成现金，包括用于支付机票及其他的旅行费用。150万澳元，因在2024年5月至2025年4月1年时间内，多次允许顾客超出法定赌博时限。50万澳元是因在2024年2月至5月期间，9次放行了一名被禁入顾客进入赌场。那其中赌博时限的违规是尤为的严重。法规明确规定了单人24小时内赌博不得超过12个小时，但部分顾客竟被允许连续赌博超过36个小时，超出了法定时限整整24个小时。

下面一条消息来自维州方面，维州的车辆登记费退款申请网站开放首日，也就是今天，便遭遇到挤崩。该网站是今天早上9点一上线即宣告瘫痪，令大批赶来申请折扣的车主们是陷入到了漫长的等待。据 ABC 的报道， Service Victoria 网站在今天早些时候是持续弹出错误信息，提示存在了技术故障，并请用户稍后重试。这一状况是迫使州长 Allen 的办公室紧急发声，承认网站以庞大的访问量被他们给压垮了，并呼吁车主们尽量保持耐心，称相关部门正在全力抢修，尽快恢复服务。那就在今年的4月，维州政府是宣布推出一次性车辆登记费退款计划，车主可就最多2辆重量低于4.5吨的私家车申请20%的登记费折扣，总计约7.5亿澳元将返还给车主们。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在昆士兰南布里斯班警区高级警民关系联络主任肯荣与昆士兰警察总部多元文化事务科代理警长邓南是日前非常荣幸出席于 SANPAC 举行的华人文化和谐节。此次活动由澳大利亚华人之家及北京之家主办，汇聚不同文化背景的社区人士，共同庆祝多元文化、社区共融与和谐精神，现场气氛热闹温馨。昆士兰警务处一直致力于加强与多元文化社区的联系和合作，透过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建立互信，促进理解，携手打造更安全、更包容的社会。那衷心感谢主办单位所有义工以及每一位参与者的付出与支持，让这场充满了文化色彩与社区凝聚力的盛会圆满成功。

下面一条消息，上半年政府的税改呢，是刚刚导致了最出人意料的结果，就是之前节目当中有提到啊，这个一国党的支持率是首次超过了工党，成为民调中支持率最高的政党。那么在汉森崛起的背景下，越发越被边缘化的联盟党也是同时赢回了一位老人。前澳洲总理埃伯特在上周是刚刚以一种出人意料的姿态重返政界，他在无人竞争的情况下是当选了自由党的新任党主席。那么关注维州方面的消息，近日位于维州墨尔本 Docklands 的888号 Collins Street 一栋高层公寓楼是被爆出存在了严重的建筑缺陷。事情起因是去年这栋公寓楼的一扇窗户脱落，从高空坠地。随后墨尔本市政府对这栋楼进行了检查，并发现了多处潜在的建筑缺陷，并要求进行修复。那么就在今年的五月，有不少公寓业主收到通知称，大楼维修可能需要高达4400万澳元的费用。按共计500多套公寓算呢，相当于每户需要承担7.5万澳元。据了解，这栋公寓楼需要维修的问题包括窗户松动、漏水及结构裂缝等。这栋公寓由澳洲知名开发商 Lindlease 建设，2016年交房，而为期10年的保质期也将要在今年的6月，也就是本月正式到期。过去几周内，这栋楼的业主正在积极组织业主投票，以授权业委会指派律师和开发商进行谈判，对维修的事宜和费用进行协商。因为一旦被开发商拖过本月，那么将完完全全这5500万的维修费将由业主们均摊。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跟踪报道此事件。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叶克凡。感谢您将近一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52分。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咱们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上半场的两个时间段呢，柯凡和大家是具体的啊，分别的了解了咱们澳洲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还有具体的啊，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事情又有哪些。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也希望您能够啊锁定我们这个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啊。我们还是老的样子，稍事休息，在整点的6点钟，柯凡和大家一起回到节目当中，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在下半场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的来自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又有哪些？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6点钟国际新闻见。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的计划，我们正在升级铁路网络，建设全新车站，并对旧有车站进行翻修，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五月下旬， Ballarat 和 Geelong 线路火车将出现交通干扰。如你希望高效出行，请提前查看 bigbuild.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这是一位护士被大声吼叫，威胁，甚至被抓住之后的心跳声，对员工的攻击和暴力会造成伤害，不可越界。来自维州 WorkSafe 的信息。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短暂的休息过后，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钟是准时的回到节目当中啊。那听众朋友们，您呢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持续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即将进入到的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i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而对于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咱们墨尔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朋友们啊，您呀还可以选择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非常的简单啊，那就是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或者说打开您的车载电台，然后啊，如果您在首页面没有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的话，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因为啊，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是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以及稳定的全澳华语广播了。唯一一个啊，所以说非常的简单和操作啊非常的容易。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柯凡就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下半场的第一个单元。首先柯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在咱们国际新闻的单元当中，我们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啊，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呢，离此时此刻啊最接近的时间点。首先我们来关注五分钟前的最新报道。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的进程。

非领导人晚宴唱 K 引群嘲。根据现场的视频曝光，日本网友称高市早苗表情夸张，举止怪异，这简直是日本的国耻。

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在5月31日，缅甸的丹邦南坎镇的一处仓库发生了爆炸事故，造成多人伤亡，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伤。事件发生后，中方在第一时间向缅甸相关方核实情况，请其尽最大的努力来救治受伤的中国公民。目前受伤中国公民已经获得救治。

就在韩国当地时间的今天中午，韩国一航空航天企业发生了爆炸事故，目前是已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事故初步判断为推进剂发生了爆炸。那韩国总统李在明要求彻查事故的具体原因。

下面一条法国方面的消息，欧冠的决赛后，法国是爆发了骚乱，超过890人被捕，骚乱导致178名警员受伤，内政部长表示将采取措施来维护秩序。

今年的第六号台风蔷薇目前是正在琉球群岛那霸市南的偏西方向海域，并向北偏东方向来移动。而根据日本方面的最新消息，台风逼近，给冲绳县带来了强风和暴雨天气。冲绳县及鹿儿岛县的多地是发布了指令，要求民众要及时躲避。

昨天日本的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在全国革新恳谈会是做出特别报告，批评高市早苗政府的政策与国民的迫切需求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他认为这是因为国民并没有要求修宪，民意调查中将修宪视为了优先课题的回答也只是极为少数。

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的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已超60次，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却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消息称这些打击行动均在秘密进行。

起，马来西亚正式实施风险缓解准则和儿童保护准则两项网络安全新规，要求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限制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并采取措施保护青少年免受网络霸凌等。

黎巴嫩的总统奥恩在今天表示，黎巴嫩正在面临着以色列残酷且应受谴责的侵略，并承诺将努力结束黎巴嫩人民，特别是南部人民的苦难。报道提到，奥恩做出上述表态前，以军加大了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攻势，并占领黎巴嫩南部伯福特的一座中世纪古堡。

一条肯尼亚方面的最新消息，肯尼亚警方在今天说，关于震惊全国的乌图米西女子活学院纵火案，已经确认七名学生嫌疑人的身份。随后警方与教师通过监控录像进行比对，最终确认了七名参与纵火并在事发后逃离现场的学生身份。那大火纵共造成16名学生遇难，另外有70多人受到了重伤。

俄罗斯当地时间的今天，俄罗斯政府发消息称，为了保障国内燃料市场的稳定可靠供应，对航空煤油实施临时出口禁令。该禁令自6月1日起生效，将持续至2026年11月30日。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以及与中国相关的消息。那么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日本防务省在上周五宣布了将派遣四名自卫队人员前往北约驻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部队总部，日方称此举是为了帮助日本汲取经验并加强自身的防御能力。此外，日本还计划进一步发展与北约的防务合作，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这是否意味着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复活？林健表示，我们对日方推进同北约合作的动向表示严重关切，日本大肆推进再军事化，同域外的军事组织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的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和专卫防守等原则，挑战战后的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最后一条消息，同样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日本电视台的记者提问说，纽约时报说他们的一名记者被中方驱逐出境，请问中国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纽约时报为台湾当局散播台独分裂谬论提供了平台，并公然将中国台湾地区称为国家，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纽约时报理应纠正错误，而不是不知悔改一意孤行。林健说，你刚才提到的这位记者在华常驻期间有确凿的骗访记录，违反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中方依法依规注销其拘留许可。我们注意到美方以所谓的对等为由，对在美合法工作的新华社记者进行政治打压，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林健指出，中美媒体问题的是非曲直、来龙去脉一清二楚，根源是美方单方面挑起事端，将媒体问题政治化。中方始终为外国记者在华采访工作和生活提供便利，近年来中方为不少美国记者来华采访提供了签证便利，而中方记者申请赴美采访却险获批准。美方应切实落实双方就媒体问题达成的共识，拿出实际行动保障中国记者在美的正常生活工作的合法权益。

好，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2以上是咱们今天本时间段的全部内容了啊。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时间啊留给我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我们最轻松的一个单元啊，那就是体坛速递。相信在过去的这个刚刚结束的这个周末里面啊，咱们在体坛上面是一定有很多的事情、赛事、赛果产生的。那么我们就话不多说啊，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回到我们的黄金时刻当中。我是克凡，我们稍后见。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随着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的耳边响起啊，这首 Dead Man， 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也是即将进入尾声，我们即将进入到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大家最可能是最期待的也是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了。感谢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那么每次体坛速递的时间都不够用啊，我们就闲话少说啊，接下来一起进入到我们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的，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体坛速递当中。那特凡和大家首先关注的啊，依旧是网球方面的消息。那么四大满贯之一的法国网球公开赛也是进入到了第二周的争夺当中。那么非常的遗憾啊，我们中国是没有，不管是男女的单打选手啊，是没有单打选手能够挺过第二周啊，也就是说在上一轮当中，咱们的最后一个希望，咱们的王佐从资格赛啊连胜三场2-0横扫杀出的这个王新宇，柯凡昨天是有看他的直播啊，昨天比赛时间咱们澳洲东部晚上的7点是开始的，那看了王新宇的全场直播，是明显感觉到这个王新宇打球是比以前更稳了，但是啊这个经验仍然是需要来汲取的。面对着他在16进80面对着对手老将啊，也是本届法网之后打完就退役的，曾经和咱们的李娜和那些名将啊，莎拉波娃和小威同一个时代的妈妈级别的球员，来自于罗马尼亚的，曾经他的外号叫做尖叫少女啊，妈妈级球员科斯蒂亚，那一直还是坚持在大满贯的赛场啊。那打完这次美网呢，他就要退役了，这是他在赛前说的。所以啊，这大家也都把本届美网看成了科斯蒂亚的告别战，但是没想到这位妈妈级别的球员是在本届啊法网，说错了，怎么一直说美网呢？法网啊，却打出了他人生的第二个高光阶段了。科斯蒂亚大满贯最佳成绩啊，在他20多年的职业生涯当中，也就是闯入到了大满贯的四强当中。那么他最佳成绩却是在20年前啊，19年前的法网当中闯入四强。那么今年呢，没想到他说在自己的告别战当中啊，却即将是成为追平他职业生涯的最好成绩的一场比赛了。那么在晋级的过程当中，咱们中国选手王新宇是不断的战胜世界排名比他高的对手成功晋级，反而呢在这种16进8的这场比赛，昨天的这场比赛当中。

中啊，王新宇是被看好能够有机会啊继续创造历史啊，闯入到八强当中。因为他的对手科斯蒂亚，刚才柯凡有说了，是一位老将，体能方面是吧是不占优势的，而且科斯蒂亚也并未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有过非常非常高光的这个时刻啊，也并未战胜过特别有名的选手，所以这样一位比较稳定但是综合实力却没有很强的老将，却被大家看成了王新宇能够继续前进的这么一个对手。但是啊，在大家都不看好他的时候，王新宇是给大家带来了惊喜，反而面对着这个老将科斯蒂亚，王新宇是全程被对方的经验给压制啊，可以说彻彻底底的昨天这场比赛王新宇是输在了经验上啊，对方是太能够抓王新宇这个阶段性的波动了啊，人家就是科斯蒂亚能够准时的抓到哪个点是王新宇情绪不太稳定的时候，或者说发了一个双误出来了，那下一拍啊，对方就会猛攻你的下一个发球，哪怕失误也在所不惜啊，造成你持续的这种啊，我又自己失误，然后我要保守发球，对方就会攻击我的发球，是吧？造成你心理上的压力。那王新宇是在两盘，第一盘可以说是退败啊，3-6就输给了这个科斯蒂亚，而第二盘呢，王新宇在2-1领先的情况下，是被科斯蒂亚连赢4局，让这个连保带破的啊，就面对着2-5的落后。但是王新宇啊，此时方才如梦初醒。那么在对手科斯蒂亚连赢4局之后，王新宇也是连赢4局啊，反而是6-5拿到了这个盘点。那是因为啊，这个老将科斯蒂亚当时是处于明显感觉到跑不动了哈，明显感觉到是处于一个体能的极限点。但是对于这个老将来说，非常幸运的是，他在王新宇即将连下5局逆转第二盘的时候，他是及时的这个体能极限点是熬过去了。那能够看到他非保不可的第12局的比赛，这科斯蒂亚是各种战术都用上了啊，充分发挥了他一个老将的经验，各种放短球挑后场等等等等啊，是打的王新宇完全呆愣在原地。那么在双方第二盘战成6-6的情况下，进入到抢7局，那王新宇的弱点就看出来了啊，因为发球不是王新宇的优势，他是靠着能够打多拍，但是啊，发球这个不受唯一一项不受对手干扰的技术，却又是在抢7当中最重要的。因为抢7谁先赢7个球，7分谁就赢，所以说发球是至关重要的。最终王新宇是在抢7当中4-7不敌科斯蒂亚，也是成全了对手第二次杀进大满贯的八强当中，同时王新宇也是止步了本届大满贯的16强。不过16强的单打成绩也是中国选手的最好成绩了，肉眼可见王新宇在进步，希望他能够继续提升自己的比赛经验。

那么东方不亮西边亮啊，虽然单打赛场上咱们中国选手是全军覆没了，没有一位选手能够闯入到八强当中啊，足见咱们中国网球的整体实力啊还是有待提高的。同样啊，咱们澳大利亚也是一样，自从咱们澳洲的这个野兔啊休伊特退役之后，男选手当中就还没有几十年了没有出现一个代表性的人物，而女选手呢可以说从咱们斯托瑟以及巴蒂这两位老将退役之后也是没有涌现出什么可以看得出来能够在未来有希望统治女网的这么一位球员啊，是真的没有，所以需要努力了。但是呢与澳洲不同的是，咱们中国网球队啊，虽然呢在单打项目上在李娜退役之后，郑钦文是心态不稳的情况下，经常会爆冷的情况下呢在单打方面没有领军人物，但是我们却在另一个项目上啊，也是咱们中国网球这四五十年来的传统强项，在我们的双打上面是一直是啊没有断过层，是每年都有重量级的冠军入手啊，不管是奥运会的女双冠军还是大满贯的女双冠军。就譬如今年年初是吧，咱们的中国选手王佑王新宇啊，在兼职打双打的同时，可以说他是一位单打选手啊，还能拿下这个大满贯的双打冠军，这就是一个传统的优势点积累下来的这一些经验。

说错了啊，跟大家说声抱歉啊。我刚才是不是和大家说的今年澳网的冠军是王新宇啊？不是啊，是这个老将张帅。咱们今年反正都是咱们中国人的哈。这个今年咱们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的女双冠军是被37岁、38岁的老将给张帅给获得啊。而张帅在继澳网成功拿下他个人的第三个大满贯冠军之后，他在今年的法网呢也是的，和他的搭档啊比利时梅尔滕斯是顺利的杀入到了八强当中啊，继续朝着他本年的个人的第四座大满贯冠军，而今年的第二个大满贯冠军是朝着努力呢。我们的老将啊，88年出生的张帅，虽然在单打赛场上已经很难取得很优秀的成绩，但是在双打赛场上依然是在和自己的搭档啊，是在砥砺前行当中。

而张帅和他的搭档梅尔彭斯这对世界第三的组合面对的对手呢，却是咱们另一位中国选手，可以算是半场内战啊，因为郭涵玉以及双打世界排名第四位的梅拉德诺维奇，同样这也是一对非常强劲的组合啊。郭涵玉而且在今年的咱们的这个法网个人的单打当中呢，也是创造了他个人生涯的最好战绩啊，不仅是顺利的这个连胜三场，闯过了这个资格赛，杀入到法网的正赛当中，而且啊首次参加大满贯却就在这个正赛的第一轮当中赢球了啊。可以说这个郭涵玉在法网赢了一轮比赛的球，相当于他去年一年所获得的积分和奖金，没错啊，这个差距就是这么大。那么他却在这个双打当中啊，也是顺利杀入到了这个八强当中。那么今天咱们老将张帅和梅尔滕斯的这对大满贯冠军组合，将要面对着郭涵玉和梅拉德诺维奇的啊另一对这种有咱们中国选手的组合来争夺一个四强席位。别看对手啊，郭涵玉和梅拉德诺维奇他们两个组合没有拿到过大满贯冠军，但是梅拉德诺维奇和其他人组合的时候啊，他手里也是握着三座大满贯冠军，也是一位双打非常好的好手啊。而且他们是刚刚在这个八分之一决赛当中淘汰了咱们中国组合2023年的法网大满贯冠军组合王新宇和谢淑薇的跨国组合，可以不能说是跨国组合啊，是这个跨区域的组合，王新宇和谢淑薇组成的海峡组合，他们是2023年的法网的冠军，可以说是两届前的卫冕冠军，但是啊却输给了郭涵玉和梅拉德诺维奇，而且是以1-4和6-4完败的。所以张帅和梅尔滕斯跨国组合大满贯冠军在这轮比赛当中不可掉以轻心呀。

其实个人心里还是有些偏向的啊，这个是更希望这个张帅和梅尔滕斯的跨国组合啊，我们的老将能够继续走下去啊。因为张帅和梅尔滕斯这对组合呢，从今年算起已经是取得了大满贯的八连胜，还未尝败绩呢啊，在澳网连赢这个六场，捧回了今年年初的澳网冠军。还是希望张帅能够在临近退役前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和创造他个人生涯当中的更大的奇迹。虽然想的有点美啊，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张帅和这个梅尔滕斯这对组合能不能就是把今年四大满贯的女双冠军全部给抱回家呢？迄今为止啊，这个女子网坛百年历史还没有任何一对组合能够做到一年包揽四大大满贯的这个冠军啊。那么张帅是已经拿到了澳网的冠军了，法网又闯入八强，希望他能够是吧放弃单打，放弃单打啊，专攻双打，争取做到这一点。

好了，最后提一嘴，咱们中国足球啊，这个足球赛场上，由于近期各个国字号的级别年龄段的队伍表现得非常的出色，目前呢，咱们中国男足的排名是从亚洲的第15位。啊，没错，没听错啊，不是世界第十五，是亚洲第十五。亚洲一共多少个国家呢？这个不是体育方面的，柯凡也不是太懂啊，是从第十五的位置冲到了第11的位置啊，即将又冲回亚洲前十了。那么在这一个月啊，本月的国际比赛日，那么中国足球是要连续碰上两个之前就36强赛交过手的队伍，新加坡和泰国。那么这两场比赛的胜负将决定的咱们中国足球能否在本月重回亚洲前十的排名。好了，听众们。

好了，时间过得特别的快啊，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3了，我们的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么在结束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直播之前，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咱们维州家庭现在是可以享受2年的 Free Kinder 幼儿园教育资助，每名儿童呢每年最多可节省2700澳元，部分儿童可以获得额外的4岁幼儿园教育时数。 Additional Talking Points Free Kinder 计划有助于家长重返工作岗位，继续学习或深造，并更好地安排日常生活，同时也让家庭能够一起学习玩耍，共同成长。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simplified Chinese， 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墨尔本发布。

那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近两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的所有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克凡，祝愿大家都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夜晚啊！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克凡在咱们黄金时刻，咱们 AM 1629全国华语广播和大家不见不散。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If you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遇到家庭电器工作，不要自己动手 ，DIY, don't do it yourself。即使你刚在 YouTube 上学过怎么操作，即使你已经看别人做过很多次，即使你有电工朋友可以提供指导，无论你动手能力有多强，你有多聪明、多自信，自己动手都是危险且违法的。这没有灰色地带。电器工作不要自己动手 ，DIY, don't do it yourself。请务必联系持证电工，请访问 energysafe.vic.gov.au。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北京晴，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2: 我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1: 各地城超赛事火爆，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
2: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0: 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
1: 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0: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 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3: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宁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水利部昨天表示， 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6%， 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明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 71%， 县域统管比例达到 72%。
6: 农村供水工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5年底，全国现有 381.6 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 8.5 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 43.8 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 8.3 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
5: 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6: 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3: 连日来，各地城超火热上演，群众体育赛事热潮涌动，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中路有没有爆超的抢点？好，
8: 漂亮这一脚，一直飞上
7: 了。南充队终于进球了。
9: 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已结束十轮激战，赛场外各地以球赛票根串联起购物、餐饮、文旅全业态消费。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一家商场，最近一个比赛日，商场客流量较平日增长超40%，销售额提升30%多，满300减50元的川超专项抵扣券已成功核销超1500张。消费者李鑫：
10: 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可以，看完了球赛拿起门票还买东西还可以便宜，比赛好看，买东西也实惠。
11: 上周末，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南通队与南京队的对决。南通全面升级票根经济，十多处景区免费开放，特色项目半价优惠。在南通濠河风景名胜区，游客凭苏超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濠河白天场游船免票一次。游客董安燕：
12: 感觉风景挺美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玩，也感谢苏超吧，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免费游玩的机会。
11: 在南通博物院，星耀江河、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化特展正在进行，游客凭球赛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
13: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得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14: 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嘉兴平湖市民周明丽：
15: 我们吴越杯看了好几次足球，也一直看，嘉兴也去，对，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踢足球。
14: 赛场外的特色市集热闹非凡，商户话絮风：
16: 主打就是平湖的特色蟹壳滑，没想到火爆的很，补了2次货都没有。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在江西南昌举行。本次活动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安全宣传活动。
2: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六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3: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2: 西安至十堰高铁昨天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 五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
18: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17: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德鲁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
19: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20: 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17: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中美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21: The US President and the Chinese.
18: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
17: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
18: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数百名日本民众12号傍晚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签署总统令，批准扩大并延长对俄相关制裁。
3: 总台记者12号获悉，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目的是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
2: 英国首相斯塔默目前正面临巨大辞职压力，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另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3: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完成撤离后，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在浙江杭州落幕，今天继续举办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大会已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2026》《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八项重要成果。今天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将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南方降雨也在增强，福建、江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美国国会参议院今天正式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气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Big Housing Build 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重新开发老旧社会住房，为有需要的人们建造新的社会住房、经济适用房和租赁房，现代化、节能、无障碍的住房。为此，我们正在维州各地建造16000多套新住房，未来还将建设更多。大型建设计划，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请搜索 Big Housing Build 了解您所在社区的建设项目。由维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3: 警务支援热线每周7天，每天24小时不间断为您提供服务，但仅限于非紧急情况。如果您需要用自己本国语言举报非紧急犯罪或事件，请拨打131450，致电 TIS National，并转接维州警务支援热线。您还可以拨打警务支援热线131444，而此热线为英语频道。如遇紧急情况，请立即拨打300报警。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通过 FreeTAFE 将你的热情转化为事业，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FreeTAFE 让梦想成真，通过 TAF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搜索 FreeTAFE。
6: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

0: 今天是2026年6月2日星期二，感谢您在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的晚上5点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 AM1629 给您带来的新闻类的节目黄金时刻。那么在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啊，依旧是和听众朋友们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ia.net.au 来收听我们7天24小时的精彩节目。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朋友们啊，您呢还可以选择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操作是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是您习惯使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您只需要把您自己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了啊。打开收音机，您会在首页面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是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那假如说您打开之后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呢，也不需要着急啊，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了啊，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 DAB 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如果是习惯咱们开车啊上下班的路上，哎，听听收音机放松放松打发时间的话，那就更简单了，您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那么您会发现以前只有 AM FM 两个波段啊，它会自动多出 DAB 的第三个波段，您只需要在 DAB 里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我们也强烈的建议啊，咱们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呢，能够啊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那不仅仅是因为通过数字电台，只要您在墨尔本啊，都可以收听到信号和音质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而且啊，咱们经常收听的像咱们本地的 ABC 啊 3AW 等等这些台呢，我们都会在 DAB 里面啊，大家都能找得到啊，非常的方便也非常的清晰，这个音质也是比收音机会收听的非常的更稳定。那好，听众朋友们，从事幼儿教育工作呢，您将有机会助力孩子的成长，同时实现职业发展并带来积极改变。申请学业及资金支持，祝您顺利起步，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了解更多，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同样从6月1日星期一起，维州居民乘坐所有的公共交通可享受半价优惠，优惠持续至2027年1月1日。那么日常通勤者可节省850澳元每年，所有的乘客所有的线路票价一律减半，持优惠卡的乘客同样适用。那值得注意的是，从昨天开始啊，6月1日起，我们乘坐公共交通是重新回到需要刷卡的时候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不要忘记刷卡，避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柯凡就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正式内容，我们的第一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首先我们关注国内新闻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都有哪些。
1: 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叶克凡。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第一条消息。韩森如今已经成为了澳洲最受欢迎政党的最受欢迎领袖。在民调历史上，一国党的初选得票率是首次超越了工党，而这最后一把推力正是在5月12日出炉的联邦预算。预算发布前，埃伯年继位就相关措施与社区展开沟通，更为积极地争取民心，但他确实表示，解决税制中的代际不平等将有助于缓和澳洲日益紧绷的社会凝聚力。而一国党领袖韩森则认为，预算公布后暴露出的严重失信，加上出乎意料的将矛头指向了中小企业，反而是盖过了原本聚焦住房议题的施政初衷，已让总理的公信力是大打折扣。结果心怀不满的工党选民是并未转向挣扎中的联盟党，而是直接投向了一国党。与预算的前的上一次民调相比，工党初选得票率下跌3个百分点到28%，而一国党则是直接上升了4个百分点至31%。预算的共同操刀人埃伯年与财长 Jim 的个人支持率也双双遭受了重创，这份预算几乎在所有年龄层中都不受欢迎，连原本打算受益的群体也不例外。韩森作为首选总理的支持率如今是仅仅落后埃伯年6个百分点了，比总理的净支持率是高出整整19个百分点。在生活成本和国家的安全议题上，一国党的公信力已与执政党不相上下了。移民问题上，一国党更是遥遥领先，而工党在少数几个上占优势的领域之一，也就是经济管理信誉，也同样是遭遇到了挫败。尽管此次民调存在了3.4%的误差范围，但趋势已无可辩驳。今年1月，工党初选得票率为34%，已与去年大选时基本持平，而当时一国党仅为18%。每当外界以为一国党的得票率已经触及到天花板时，那总会有新的事件来打破预期。去年12月，其支持率在16%左右平稳徘徊，邦迪袭击事件是将其推至了20%的中高位，随后一国党便停滞不前，直到这次预算是一举将其突破30%，正式成为了下届澳洲政府执政党派的争夺者。而此次民调的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关键发现是民众情绪的持续滑落，有高达63%的受访者认为澳洲正朝错误的方向前进，创造了历史新高。相比之下，去年11月这一比例仅为39%，而今年1月是升至55%。距离最迟于2028年5月举行的下次大选尚有2年，现任政府相信届时一切都将成为过眼云烟。一方面不会再有任何冒险性质的预算出台，另一方面埃伯年已着手以大选为终点倒推布局，计划在此期间能够持续向选民释放利好。然而最大的问题依然是悬而未决，埃伯年能否重拾民心？民调显示，若现在举行大选，有超过半数即52%的选民是不会将票投给

下面一条消息，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表示，美国仍愿意向澳大利亚提供最多五艘弗吉尼亚级的核潜艇，但政府相信即使只获得三艘二手的核潜艇，也能够弥补过渡时期的能力缺口，直至下一代奥克斯核潜艇服役。就在过去的周末期间，马尔斯与美国和英国的国防部长共同宣布，澳大利亚计划从美国购买三艘二手弗吉尼亚级的核潜艇，而不再是此前规划的一艘新艇加两艘二手艇。马尔斯表示，购买三艘二手核潜艇将为澳大利亚节省一大笔资金，而且三艘艇为同一型号会更有优势。一些批评人士认为呢，这一调整是暴露了雄心勃勃的奥克斯计划存在着深层次的缺陷，而反对党则表示，将在本周于堪培拉举行的参议院预算审查听证会上，对政府这一改变来进行详细的质询。

下面一条消息，总理埃文林抓住了所罗门群岛选出新澳大利亚领导人的时机，是重启了一项停滞已久的警务谈判。根据悉尼晨风报的最新报道，堪培拉此举旨在遏制北京扩大在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所罗门群岛总理 Matthew Will 定于今天下午抵达澳洲，那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这也是他上月经所罗门议会选举产生后的首次出访。澳洲官员对 Matthew 的胜选普遍感到振奋。Matthew 长期主张与澳洲保持紧密关系，并曾公开批评所罗门群岛与中国日益深化的安全合作。知情人士透露，埃布尼恩和 Matthew 计划在此次访问期间宣布提升双边关系，启动两国间全新的全面条约谈判。澳洲与所罗门群岛是自2017年起已签有双边安全协议，但官员们认为，麦秀当选后，双方有望达成一项更具雄心、更为重要的协议。

房产税改革方案当中，上百万的房东将豁免复扣税的新政了。与此同时呢，相当数量的投资者也将通过祖父条款保留现行的资本利得税优惠。摩根大通的经济学家警告，在新州的悉尼和维州的墨尔本，房市本已下行的背景之下，此次改革可能会导致房价再额外的下跌3%。不过改革方案中的豁免条款意味着初期的影响将相对温和。澳洲税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2到23财年，共有110万人持有160万套出租房并申报了复扣税。根据拟议法案，这110万名房东是可以继续对现有的房产适用复扣税。

们一起关注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那么在过去的48个小时内，有澳洲部分地区是以数以万计的家庭遭遇到了狂风暴雨影响的停电，那么以西澳南部地区的为最。虽然许多人呢还需等待较长时间才能够恢复供电，但好的消息是，那西澳南部地区数以万计的家庭，他们有资格来申领一笔补贴。根据规定，凡停电超过12个小时的家庭，均可获得120澳元的停电超时补贴。官网写道，这笔款项是对那些在等待维修和恢复供电期间经历长时间供电中断的客户所感受到的不便的认可。

州东部时间晚上的5:22，听众朋友们，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了啊。我们一起关注了咱们最新的澳洲的一些经济政治方面的消息，那么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我们的第二个单元。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进入第二个单元，依然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是啊，柯凡要和大家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这个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最新消息以及事情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啊回到节目当中。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

0: 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我们全国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是即将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依然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在第二个单元当中，我们是即将了解的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我们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内新闻的第二个单元。
1: 风声雨声无出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好，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单元的正式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的报道，南澳政府现在已经实施了更为严厉的处罚措施，大力整治违规务工从业者，同时提醒当地居民在雇佣务工人员前要务必仔细甄别。在过去的

开展需持证上岗的工作，冒用其他承包商的证件编号以及谎称自己具备从业资质或完成正规注册。南澳的消费者与商业事务部部长 Michael 表示，此次政策调整旨在更好地保护南澳的民众，避免大家遭到不法从业者的侵害。消费者与商业服务部建议，居民确定合作对象前至少咨询三位不同的务工人员，这样能帮助雇主理清完整的工作内容，也便于分辨对方是否刻意增加了不必要的项目，虚报工程量。该部门同时还呼吁消费者要求对方提供分项列明的固定报价单，并仔细对比，即便遇到了紧急施工需求，也不要急于选择第一个接洽的人员，花更多的时间对比价格，能在后续省去不少麻烦和经济损失。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的墨尔本外西南区一处住宅是深夜突发了火灾，造成一名3岁的男童死亡，另外有一人是因重伤被紧急送医。就在今天的凌晨时分，紧急救援人员接到报警后是赶抵了 Werribee 的 Newbury Street， 发现整栋房屋已被大火给完全吞噬了。那一名3岁的儿童是不幸当场死亡，目前已确认死者为 Jordan Dashwood， 而另外一名40岁的男子据称为 Jordan 的父亲 Jeremy Dashwood， 因为伤势严重被紧急送往医院治疗。警方发言人表示，火灾发生的具体情况正在调查当中，一名火灾调查专家将前往现场。而警方表示呢，目前并未将这宗火灾视为可疑事件。

昆州方面的消息，昆士兰的警方提醒所有建筑工人、技工、承包商以及小型企业的经营者，提高警觉并采取适当的防盗措施来保护您珍贵的工具，避免成为窃贼的目标。近期，昆州的警方留意到停泊于工地及住宅外的工作车辆以及建筑工地内的工具失窃案件是有所增加。工具被盗不仅涉及更换工具的金钱损失，对许多小型企业及承包商而言，更可能会导致他们的工作延误、收入受到影响，甚至是影响客户服务和商誉。那要如何妥善地保护您的工具呢？一是妥善地上锁及收藏工具；二为工具做标记并建立记录；三确保您的工作车辆安全；四定期检视安保措施；五要时刻留意可疑人士及其行为。那预防胜于治疗，一些简单的安全措施往往能够有效地降低工具失窃的风险，保障您的生财工具及辛勤工作的成果。如遇紧急情况，请拨打000；如需举报非紧急案件，可联络警方协助热线131444。如果您有任何信息，请拨打131444与 Police Link 联系，或7天24小时使用在线表格www.police.qld.gov.au online 提供信息。您也可以通过拨打灭罪热线1800333000，或通过 crimestoppersqld.com.au 7天24小时向 crimestoppers 匿名举报犯罪。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在新州悉尼大赌场因再度违规因违规行为是付出沉重的代价，赌客被允许连续赌博超过36小时远超法定上限的12小时，而这仅是一系列违规问题之一。新州独立的赌场委员会在今天刚刚宣布，对悉尼的 STAR 赌场处以总计1000万澳元的罚款，涉及其多项违规行为，同时要求该赌场额外预留500万澳元，专项用于强化金融犯罪的风险管理。具体罚款明细如下：500万澳元，由于未能采取适当措施确认顾客是否涉及洗钱、资助恐怖主义等犯罪活动。300万澳元罚款是因在2018年12月至2023年11月5年期间，允许1898名顾客将赌场积分兑换成现金，包括用于支付机票及其他的旅行费用。150万澳元，因在2024年5月至2025年4月1年时间内，多次允许顾客超出法定赌博时限。50万澳元是因在2024年2月至5月期间，9次放行了一名被禁入顾客进入赌场。那其中赌博时限的违规是尤为的严重。法规明确规定了单人24小时内赌博不得超过12个小时，但部分顾客竟被允许连续赌博超过36个小时，超出了法定时限整整24个小时。

下面一条消息，来自维州方面，维州的车辆登记费退款申请网站开放首日，也就是今天，便遭遇到挤崩。该网站是今天早上9点一上线即宣告瘫痪，令大批赶来申请折扣的车主们是陷入到了漫长的等待。据 ABC 的报道， Service Victoria 网站在今天早些时候是持续弹出错误信息，提示存在了技术故障，并请用户稍后重试。这一状况是迫使州长艾伦的办公室紧急发声，承认网站以庞大的访问量被他们给压垮了，并呼吁车主们尽量保持耐心，称相关部门正在全力抢修，尽快恢复服务。那就在今年的4月，维州政府是宣布推出一次性车辆登记费退款计划，车主可就最多2辆重量低于4.5吨的私家车申请20%的登记费折扣，总计约7.5亿澳元将返还给车主们。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在昆士兰南布里斯班警区高级警民关系联络主任肯荣与昆士兰警察总部多元文化事务科代理警长邓南是日前非常荣幸出席于 SANPAC 举行的华人文化和谐节。此次活动由澳大利亚华人之家及北京之家主办，汇聚不同文化背景的社区人士，共同庆祝多元文化、社区共融与和谐精神，现场气氛热闹温馨。昆士兰警务处一直致力于加强与多元文化社区的联系和合作，透过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建立互信，促进理解，携手打造更安全、更包容的社会。那衷心感谢主办单位所有义工以及每一位参与者的付出与支持，让这场充满了文化色彩与社区凝聚力的盛会圆满成功。

面一条消息，艾文年政府的税改呢，是刚刚导致了最出人意料的结果，就是之前节目当中有提到啊，这个一国党的支持率是首次超过了工党，成为民调中支持率最高的政党。那么在汉森崛起的背景下，越发越被边缘化的联盟党也是同时赢回了一位老人。前澳洲总理艾伯特在上周是刚刚以一种出人意料的姿态重返政界，他在无人竞争的情况下是当选了自由党的新任党主席。那么关注维州方面的消息，近日位于维州墨尔本 Docklands 的888号 Collins Street 一栋高层公寓楼是被爆出存在了严重的建筑缺陷。事情起因是去年这栋公寓楼的一扇窗户脱落，从高空坠地。随后墨尔本市政府对这栋楼进行了检查，并发现了多处潜在的建筑缺陷，并要求进行修复。那么就在今年的五月，有不少公寓业主收到通知称，大楼维修可能需要高达4400万澳元的费用。按共计500多套公寓算呢，相当于每户需要承担7.5万澳元。据了解，这栋公寓楼需要维修的问题包括窗户松动、漏水及结构裂缝等。这栋公寓由澳洲知名开发商 Lindlease 建设，2016年交房，而为期10年的保质期也将要在今年的6月，也就是本月正式到期。过去几周内，这栋楼的业主正在积极组织业主投票，以授权业委会指派律师和开发商进行谈判，对维修的事宜和费用进行协商。因为一旦被开发商拖过本月，那么将完完全全这5500万的维修费将由业主们均摊。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跟踪报道此事件。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叶克凡，感谢您将近一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52分。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咱们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上半场的两个时间段呢，克凡和大家是具体的啊，分别的了解了咱们澳洲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还有具体的啊，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事情又有哪些？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也希望您能够啊锁定我们这个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啊。我们还是老的样子，稍事休息，在整点的6点钟，柯凡和大家一起回到节目当中，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在下半场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的来自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又有哪些？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6点钟国际新闻见。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在短暂的休息过后，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钟是准时的回到节目当中啊。那听众朋友们，您呢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持续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即将进入到的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h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而对于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咱们墨尔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朋友们啊，您呀还可以选择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非常的简单啊，那就是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或者说打开您的车载电台，然后啊，如果您在首页面没有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的话，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因为啊，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是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以及稳定的全澳华语广播了，唯一一个啊，所以说非常的简单和操作啊，非常的容易。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柯凡就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下半场的第一个单元。首先，柯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是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在咱们国际新闻的单元当中，我们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啊，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呢，离此时此刻啊最接近的时间点。首先我们来关注五分钟前的最新报道。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的进程。

日非领导人晚宴唱 K 引群嘲。根据现场的视频曝光，日本网友称高市早苗表情夸张，举止怪异，这简直是日本的国耻。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在5月31日，缅甸的丹邦南坎镇的一处仓库发生了爆炸事故，造成多人伤亡，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伤。事件发生后，中方在第一时间向缅甸相关方核实情况，请其尽最大的努力来救治受伤的中国公民。目前，受伤中国公民已经获得救治。

就在韩国当地时间的今天中午，韩国一航空航天企业发生了爆炸事故，目前是已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事故初步判断为推进剂发生了爆炸。那韩国总统李在明要求彻查事故的具体原因。

下面一条法国方面的消息，欧冠的决赛后，法国是爆发了骚乱，超过890人被捕，骚乱导致178名警员受伤，内政部长表示将采取措施来维护秩序。

台风蔷薇，目前是正在琉球群岛那霸市南的偏西方向海域，并向北偏东方向来移动。而根据日本方面的最新消息，台风逼近，给冲绳县带来了强风和暴雨天气。冲绳县及鹿儿岛县的多地是发布了指令，要求民众要及时躲避。

昨天，日本的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在全国革新恳谈会时作出特别报告，批评高市早苗政府的政策与国民的迫切需求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他认为，这是因为国民并没有要求修宪，民意调查中将修宪视为了优先课题的回答，也只是极为少数。

2025年九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的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已超60次，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却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消息称，这些打击行动均在秘密进行。

起，马来西亚正式实施风险缓解准则和儿童保护准则两项网络安全新规，要求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限制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并采取措施保护青少年免受网络霸凌等。

总统奥恩在今天表示，黎巴嫩正在面临着以色列残酷且应受谴责的侵略，并承诺将努力结束黎巴嫩人民，特别是南部人民的苦难。报道提到，奥恩做出上述表态前，以军加大了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攻势，并占领黎巴嫩南部伯福特的一座中世纪古堡。

一条肯尼亚方面的最新消息，肯尼亚警方在今天说，关于震惊全国的乌图米西女子活学院纵火案，已经确认七名学生嫌疑人的身份。随后警方与教师通过监控录像进行比对，最终确认了七名参与纵火并在事发后逃离现场的学生身份。那大火共造成16名学生遇难，另外有70多人受到了重伤。

俄罗斯当地时间的今天，俄罗斯政府发消息称，为了保障国内燃料市场的稳定可靠供应，对航空煤油实施临时出口禁令。该禁令自6月1日起生效，将持续至2026年11月30日。

中国以及与中国相关的消息。那么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日本防务省在上周五宣布了将派遣四名自卫队人员前往北约驻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部队总部，日方称此举是为了帮助日本汲取经验并加强自身的防御能力。此外，日本还计划进一步发展与北约的防务合作，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这是否意味着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复活？林健表示，我们对日方推进同北约合作的动向表示严重关切，日本大肆推进再军事化，同域外的军事组织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的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和专卫防守等原则，挑战战后的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最后一条消息，同样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日本电视台的记者提问说，纽约时报说他们的一名记者被中方驱逐出境，请问中国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纽约时报为台湾当局散播台独分裂谬论提供了平台，并公然将中国台湾地区称为国家，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纽约时报理应纠正错误，而不是不知悔改一意孤行。林健说，你刚才提到的这位记者在华常驻期间有确凿的骗访记录，违反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中方依法依规注销其拘留许可。我们注意到美方以所谓的对等为由，对在美合法工作的新华社记者进行政治打压，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林健指出，中美媒体问题的是非曲直来龙去脉一清二楚，根源是美方单方面挑起事端，将媒体问题政治化，中方始终为外国记者在华采访工作和生活提供便利。近年来，中方为不少美国记者来华采访提供了签证便利，而中方记者申请赴美采访却险获批准。美方应切实落实双方就媒体问题达成的共识，拿出实际行动，保障中国记者在美的正常生活工作的合法权益。

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2以上是咱们今天本时间段的全部内容了啊。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时间啊留给我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我们最轻松的一个单元啊，那就是体坛速递。相信在过去的这个刚刚结束的这个周末里面啊，咱们在体坛上面是一定有很多的事情、赛事、赛果产生的。那么我们就话不多说啊，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回到我们的黄金时刻当中。我是柯凡，我们稍后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随着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的耳边响起啊，这首 Dead Man， 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也是即将进入尾声，我们即将进入到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大家最可能是最期待的也是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了。感谢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那么每次体坛速递的时间都不够用啊，我们就闲话少说啊，接下来一起进入到我们黄金时刻体坛

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体坛速递当中。那特凡和大家首先关注的啊，依旧是网球方面的消息。那么四大满贯之一的法国网球公开赛也是进入到了第二周的争夺当中。那么非常的遗憾啊，我们中国是没有，不管是男女的单打选手啊，是没有单打选手能够挺过第二周啊，也就是说在上一轮当中，咱们的最后一个希望，咱们的王佐从资格赛啊连胜三场2-0横扫杀出的这个王新宇，柯凡昨天是有看他的直播啊，昨天比赛时间咱们澳洲东部晚上的7点是开始的，那看了王新宇的全场直播，是明显感觉到这个王新宇打球是比以前更稳了，但是啊，这个经验仍然是需要来汲取的。面对着他在16进80，面对着对手老将啊，也是本届法网之后打完就退役的，曾经和咱们的李娜和那些名将啊，莎拉波娃和小威同一个时代的妈妈级别的球员，来自于罗马蒂亚的，曾经他的外号叫做尖叫少女啊，妈妈级球员科斯蒂亚，那一直还是坚持在大满贯的赛场啊。那打完这次美网呢，他就要退役了，这是他在赛前说的。所以啊，这大家也都把本届美网看成了科斯蒂亚的告别战，但是没想到这位妈妈级别的球员是在本届啊法网，说错了，怎么一直说美网呢？法网啊，却打出了他人生的第二个高光阶段呢。科斯蒂亚大满贯最佳成绩啊，在他20多年的职业生涯当中，也就是闯入到了大满贯的4强当中。那么他最佳成绩却是在20年前啊，19年前的法网当中闯入4强。那么今年呢？没想到他说在自己的告别战当中啊，却即将是成为追平他职业生涯的最好成绩的一场比赛了。那么在晋级的过程当中，咱们中国选手王新宇是不断的战胜世界排名比他高的对手成功晋级，反而呢在这种16进8的这场比赛，昨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啊，王新宇是被看好能够有机会啊继续创造历史啊，闯入到8强当中，因为他的对手科斯蒂亚，刚才柯凡有说了，是一位老将，体能方面是吧是不占优势的，而且科斯蒂亚也并未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有过非常非常高光的这个时刻啊，也并未战胜过特别有名的选手，所以这样一位比较稳定但是综合实力却没有很强的老将，却被大家看成了王新宇能够继续前进的这么一个对手。但是啊，在大家都不看好他的时候，王新宇是给大家带来了惊喜，反而面对着这个老将科斯蒂亚，王新宇是全程被对方的经验给压制啊，可以说彻彻底底的，昨天这场比赛王新宇是输在了经验上啊，对方是太能够抓王新宇这个阶段性的波动了啊，人家就是科斯蒂亚能够准时的抓到哪个点是王新宇情绪不太稳定的时候，或者说发了一个双误出来了，那下一拍啊，对方就会猛攻你的下一个发球，哪怕失误也在所不惜啊，造成你持续的这种啊，我又自己失误，然后我要保守发球，对方就会攻击我的发球，是吧？造成你心理上的压力。那王新宇是在2盘，第一盘可以说是退败啊，3-6就输给了这个科斯蒂亚，而第二盘呢，王新宇在2-1领先的情况下，是被科斯蒂亚连赢4局，让这个连保带破的啊，就面对着2-5的落后。但是王新宇啊，此时方才如梦初醒。那么在对手科斯蒂亚连赢4局之后，王新宇也是连赢4局啊，反而是6-5拿到了这个盘点。那是因为啊，这个老将科斯蒂亚当时是处于明显感觉到跑不动了哈，明显感觉到是处于一个体能的极限点。但是，对于这个老将来说，非常幸运的是，他在王新宇即将连下5局逆转第二盘的时候，他是及时的这个体能。

极限点是熬过去了，那能够看到啊，他非保不可的第12局的比赛，这科斯蒂亚是各种战术都用上了啊，充分发挥了他一个老将的经验，各种放短球、挑后场等等等等啊，是打的王新宇完全呆愣在原地。那么在双方第二盘战成6-6的情况下，进入到抢7局，那王新宇的弱点就看出来了啊，因为发球不是王新宇的优势。他是靠着能够打多拍，但是啊，发球这个不受唯一一项不受对手干扰的技术，却又是在抢7当中最重要的。因为抢7谁先赢7个球，7分谁就赢，所以说发球是至关重要的。最终王新宇是在抢7当中4-7不敌科斯蒂亚，也是成全了对手第二次杀进大满贯的8强当中，同时王新宇也是止步了本届大满贯的16强。不过16强的单打成绩也是中国选手的最好成绩了，肉眼可见王新宇在进步，希望他能够继续提升自己的比赛经验。

西边亮啊，虽然单打赛场上咱们中国选手是全军覆没了，没有一位选手能够闯入到八强当中啊，足见咱们中国网球的整体实力啊还是有待提高的。同样啊，咱们澳大利亚也是一样，自从咱们澳洲的这个野兔啊休伊特退役之后，男选手当中就还没有几十年了没有出现一个代表性的人物，而女选手呢可以说从咱们斯托瑟以及巴蒂这两位老将退役之后，也是没有涌现出什么可以看得出来能够在未来有希望统治女网的这么一位球员啊，是真的没有，所以需要努力了。但是呢与澳洲不同的是，咱们中国网球队啊，虽然呢在单打项目上在李娜退役之后，郑钦文是心态不稳的情况下，经常会爆冷的情况下呢在单打方面没有领军人物，但是我们却在另一个项目上啊，也是咱们中国网球这四五十年来的传统强项，在我们的双打上面是一直是啊没有断过层，是每年都有重量级的冠军入手啊，不管是奥运会的女双冠军还是大满贯的女双冠军。就譬如今年年初是吧，咱们的中国选手王佑王新宇啊，在兼职打双打的同时，可以说他是一位单打选手啊，还能拿下这个大满贯的双打冠军，这就是一个传统的优势点积累下来的这一些经验。

跟大家说声抱歉啊，我刚才是不是和大家说的今年澳网的冠军是王新宇啊？不是啊，是这个老将张帅。咱们今年反正都是咱们中国人的哈。这个今年咱们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的女双冠军是被37岁、38岁的老将给张帅给获得啊。而张帅在继澳网成功拿下他个人的第三个大满贯冠军之后，他在今年的法网呢也是的，和他的搭档啊比利时梅尔滕斯是顺利的杀入到了八强当中啊，继续朝着他本年的个人的第四座大满贯冠军，而今年的第二个大满贯冠军是朝着努力呢。我们的老将啊，88年出生的张帅，虽然在单打赛场上已经很难取得很优秀的成绩，但是在双打赛场上依然是在和自己的搭档啊，是在砥砺前行当中。

而张帅和他的搭档梅尔滕斯这对世界第三的组合面对的对手呢，却是咱们另一位中国选手，可以算是半场内战啊，因为郭涵玉以及双打世界排名第四位的梅拉德诺维奇，同样这也是一对非常强劲的组合啊。郭涵玉而且在今年的咱们的这个法网个人的单打当中呢，也是创造了他个人生涯的最好战绩啊，不仅是顺利的这个连胜三场，闯过了这个资格赛，杀入到法网的正赛当中，而且啊首次参加大满贯却就在这个正赛的第一轮当中赢球了啊。可以说这个郭涵玉在法网赢了一轮比赛的球，相当于他去年一年所获得的积分和奖金，没错啊，这个差距就是这么大。那么他却在这个双打当中啊，也是顺利杀入到了这个八强当中。那么今天咱们老将张帅和梅尔滕斯的这对大满贯冠军组合，将要面对着郭涵玉和梅拉德诺维奇的啊另一对这种有咱们中国选手的组合来争夺一个四强席位。别看对手啊，郭涵玉和梅拉德诺维奇他们两个组合没有拿到过大满贯冠军，但是梅拉德诺维奇和其他人组合的时候啊，他手里也是握着三座大满贯冠军，也是一位双打非常好的好手啊。而且他们是刚刚在这个八分之一决赛当中淘汰了咱们中国组合2023年的法网大满贯冠军组合王新宇和谢淑薇的跨国组合，可以不能说是跨国组合啊，是这个跨区域的组合，王新宇和谢淑薇组成的海峡组合，他们是2023年的法网的冠军，可以说是两届前的卫冕冠军，但是啊却输给了郭涵玉和梅拉德诺维奇，而且是以1-4和6-4完败的。所以张帅和梅尔滕斯跨国组合大满贯冠军在这一轮比赛当中不可掉以轻心呀。

实个人心里还是有些偏向的啊，这个是更希望这个张帅和梅尔滕斯的跨国组合啊，我们的老将能够继续走下去啊。因为张帅和梅尔滕斯这对组合呢，从今年算起已经是取得了大满贯的八连胜，还未尝败绩呢啊，在澳网连赢这个六场，捧回了今年年初的澳网冠军。还是希望张帅能够在临近退役前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和创造他个人生涯当中的更大的奇迹。虽然想的有点美啊，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张帅啊和这个梅尔滕斯的这对组合能不能就是把今年四大满贯的女双冠军全部给抱回家呢？迄今为止啊，这个女子网坛百年历史还没有任何一对组合能够做到一年包揽四大大满贯的这个冠军啊。那么张帅是已经拿到了澳网的冠军了，法网又闯入八强，希望他能够是吧放弃单打，放弃单打啊，专攻双打，争取做到这一点。

最后提一嘴，咱们中国足球啊，这个足球赛场上，由于近期各个国字号的级别年龄段的队伍表现得非常的出色，目前呢，咱们中国男足的排名是从亚洲的第十五位。啊，没错，没听错啊，不是世界第十五，是亚洲第十五。亚洲一共多少个国家呢？这个不是体育方面的，柯凡也不是太懂啊，是从第十五的位置冲到了第十一的位置啊，即将又冲回亚洲前十了。那么在这一个月啊，本月的国际比赛日，那么中国足球是要连续碰上两个之前就36强赛交过手的队伍，新加坡和泰国。那么这两场比赛的胜负将决定的咱们中国足球能否在本月重回亚洲前十的排名。好了。

特别的快啊，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3了，我们的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么在结束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直播之前，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咱们维州家庭现在是可以享受2年的 free kinder 幼儿园教育资助，每名儿童呢每年最多可节省2700澳元，部分儿童可以获得额外的4岁幼儿园教育时数。 additional talking points free kinder 计划有助于家长重返工作岗位，继续学习或深造，并更好地安排日常生活，同时也让家庭能够一起学习玩耍，共同成长。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simplified chinese 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墨尔本发布。

那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近两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的所有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克凡，祝愿大家都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夜晚啊！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克凡在咱们黄金时刻，咱们 AM 1629全国华语广播和大家不见。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加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林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9: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10: 武松吃完了早饭之后，孙二娘就说了：兄弟，这身衣裳可得换了啊，这是幌子。武松说：我没有衣服换，不要紧，我给你找两套。孙二娘就把张青的衣服找出来了，给武松换起来，把这身雪衣换起来，孙二娘团吧团吧就藏起来。武松换好了张青的衣服，穿上显得瘦了点，但是还可以。三个人坐在一起了，孙二娘就问武松：怎么回事？说吧。武松说：大哥，你不说我在快活林醉打蒋门神露了脸了吗？啊，就是有打这儿引起事儿来了，露那一回脸，接着就露了大脸了。这回不但是露了大脸了，而且还是闯了大祸了。张青说：是吗？闯什么大祸？你跟我说说，我听听。武松就把充军发配 夜入张都监府，血溅鸳鸯楼，事情的整个经过一桩桩一件件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武松这一细诉，这两口子坐那儿直着眼睛听着，就好像听故事一样，听得全神贯注。武松讲完了之后，张青还在那愣着神呢，孙二娘一挑大拇哥，好兄弟，你办得对，是好样的。你杀人呢，这不是你杀人，是他们要杀人，杀人者必被杀，现在都这样，你把这张都监杀了太对了，我就看他们这帮赃官这帮污吏早就该杀，他们不杀咱们杀，你把他们都杀了，杀得太解气了，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呢，告诉嫂子我一声，我给你帮个忙，省得你自个儿费这么多劲。张青在旁边一听，是啊是啊是啊，兄弟你这事办得漂亮，可不过有一样，这可是大事儿啊，这个事儿要是出现之后，官府不能轻饶了你呀。武松说，就是嘛。兄弟你这打算上哪儿去呢？武松说，我上哪儿去啊，现在天下无我存身之处，有家难投，有果难奔，我就随便走吧，走哪儿算哪儿。孙二娘说，不行，兄弟你这么烂走可不行，今天张都监家里边的事儿官府就知道了，知道之后这么多人命能算拉倒吗，肯定要捉拿你，要一捉拿你，你在街上一走脸上带着金印，官府中人一看见就把你逮住了，现在啊你哪儿也别去了，就在我这店里边待着，把这紧风声渡过去之后，找一个适当的时机，我给你安排个地方，你再去存身，你看住好。只是我要在这里给哥哥嫂嫂添麻烦了，这说哪的话呀，啊，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啊，人生在世谁不帮谁呀，啊，你就听嫂子的话，就在这住着，有吃有喝，没你的急着啊。武松说，那我就谢谢大哥嫂嫂了。不用谢，说那话就客气了。武松就在孙二娘狮子婆这个店房这儿住下了，武松这儿住下了，哎呦，这孟州城里边可热闹了，张都监府里边武松并没有全给杀绝呀，还有很多的家丁，还有很多丫鬟呢。这些个家丁跟丫鬟有两部分人，一部分人呢是睡觉太死，打雷都不带醒的，武松前院后院的这么折腾，他们根本就没听着，没动地方。另一部分人呢是听着了也起来了，扒着窗户往外边看，没敢动，怕出来之后让武松也给杀了。这些个人呢一直等武松走了，院子里边恢复平静了，天大亮了，炸着胆子把脑袋先伸出来看了看，最后才出来身子在院里边溜达，心想怎么的了，昨晚窝乱叫，到楼上一看，哎呦我的妈呀，都监老爷死了，蒋门神也死了，张玉兰也死了，再到厨房里边一看，孙仁李义还有那丫鬟也死在那儿了，月亮门里头发现了张夫人的尸体，那门口还拴着一个丫鬟，把那丫鬟解下来，嘴里边东西掏出来一问，这丫鬟，丫鬟这他说，昨天晚上他是武松来了，拿着刀杀人呢。哎呀，他杀了多少人呢，咱们全院找一找吧。到厨房里边把那个厨师给解下来了，找到鸳鸯楼下边，在荷花缸的缸沿上一看，骑着那位张团练。哎呦，感情前后死了这么多人呢，马上报官。这一报官可把孟州府的知府给惊动了，知府老爷亲自带着仵作，带着衙役，带着三班的总头来到张都监府，得要看看现场啊。从一进府门，各个角落都开始检查，一直查到后花园的角门，在后花园那个地方又发现了卧槽马的尸体，前前后后一共死了九口，这九口人多数都是被刀杀的，有的人死的不明白，你比如说在厨房里边那个小丫鬟春桃 死的就不明白，浑身上下一处伤都没有，因为他那是心脏病猝发，自个儿吓死的。再有呢，发现了张团练骑着荷花缸的缸眼死了，心想这怎么回事呢？他怎么会从楼上跳下来骑在这缸眼上呢？这也弄不明白。再呢就是张玉兰，张玉兰本来是抹脖子死的，他们也断定是被人杀害。前后九条人命，在鸳鸯楼的墙上发现了武松蘸着血迹写的那八个大字，知府心里边就明白了，杀人的就是武松了，就得缉拿武松。老爷马上下命令，孟州城四城门紧闭，按照户口挨家挨户要查找罪犯，同时发下公文布告，画影出行，有人知道武松长得什么模样，大妖们把武松那个模样给画下来，画下来之后府上布告，悬赏3000贯捉拿在逃的杀人犯，有知道武松的下落者送个信儿给1000贯，有把武松拿货归案的给3000贯，如果有人斗胆敢知情不举，留宿留食武松，跟武松是一律同罪。布告马上是4城门张贴，全衙门里边都动起来了。老爷行了一个大公文往上呈报，哪儿呈报？得报到东京汴梁，这个事儿得报到天子脚下呀。这公文刚走喽，飞云浦那个地方的地方李正一块来了，向老爷报告说，飞云浦的桥下和树林子里边又发现了4具尸体，其中有2具尸体是押解武松的借差，另外2具尸体那就是蒋门神的2个徒弟黑泥鳅跟黄鳝鱼。老爷一听，嘿，上东京的公文刚走了，这又来4条人命，再写一个吧。又写了一道公文呈报东京，前后一共是13条人命。老爷这心里边长了草了，心想这个武松要是抓不到的话，恐怕我这个官也当不长了，在我的孟州府出现这么大的案子，我要破不了，我这个官不就白当了吗？把3班衙役的马快都找到一起，老爷给他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告诉他们县令10天之内必须把武松给我抓到，你们要是抓不到武松，告诉你们饭碗的都得打。这些衙役们一听，咱们竭尽全力去抓武松吧，可武松在哪儿呢？老爷说先在城内详细盘查，你们挨家挨户给我认真的搜，到每一家里边翻箱倒柜全都给我找遍了。是，衙役们全都出来了。呵，孟州城里边整折腾了3天，折腾了3天呢，没找着武松，那往哪儿找去？武松在城外呢。一起回来向老爷禀报，这老爷，这武松没找着，肯定孟州城里边没有。我们呢像避头发一样那么避了一遍，愣没找着这个人。老爷心想，哈，这武松可够利索的，杀了这么多人，一转眼的功夫就逃出孟州了。好，我想你逃出孟州你也跑不远。老爷又下命令，告诉这些3班衙役，你们分成若干个小队，分成若干个小组，到孟州城4乡8镇茶馆酒肆店房给我严加搜查。城里找完了，开始往城外找了。其中有一个2班的班头姓胡，胡头，这胡头领着10个人就奔着狮子坡这个方向走过来了。胡头领着这10个人腰里边都带着手铐子，屁股后边拴着小绳，肋挎着腰刀，青衣皂帽，一副官府衙役的打扮，来到了狮子坡。他们在狮子坡几个饭店酒馆都走了一遍，最后到了晌午了，该吃饭了。几个人一商量，咱们得找个清静地方吃饭呢。往前面一瞧，哎，那个大树林子里边那还有个酒馆呢，咱们可没往那里去啊，咱呐连吃饭再查他都有了。走，胡头领着这10来个人就奔着这儿来了。走进树林子，一进这个酒店， 正是张青在酒店站柜台。张青一看这十几个人进来，张青这个脸上就有点变颜变色。张青虽然是武艺在身，必定那是个忠诚老实厚道人，心想这些人是不是来找武松的。这些人进来之后找了一张桌子围在那儿坐下了。哎，掌柜的过来。哎，几位，您有什么吩咐？您要吃什么用什么？先别提吃什么用什么，我们先问问您，听说武松在你店里啊？这句话一说，张青当时一激灵。张青心想，是哪个王八蛋给我走漏风声了，知道武松在我店里。张青还没等搭话的功夫，孙二娘又到后边出来了。哎呦，这是官府里边老爷们呢，哪阵香风把你们刮来了？我这个店里边可从来没来过这么多老爷们呢，你们要找谁啊？我们要找那武松。武松是不是在你们这儿？武松？哎呦，六松我也不认识啊。您说那武松长什么样啊？是男的是女的？哼，他妈的你不知道，我告诉你，武松是孟州城里边的杀人犯，现在在逃在外，我们正在抓他呢。你们要知道，抓住这武松老爷可有赏钱。赏多少钱呢？赏3000贯。哎呦，赏3000贯呐！这3000贯这个数可够我们开店挣好几年的。我说老爷，您快告诉我，这武松他在哪儿啊？胡头看了看孙二娘，我听说不是在你这店里吗？哎呦，老爷，您这话说的是开玩笑吧？如果要不是开玩笑的话，我可得刨个根儿问个底儿啊。这是哪个王八蛋给我们家栽赃啊？武松是杀人犯，我们家要是窝藏杀人犯，就跟他一律同罪了。这是谁家呀？我把他们家的孩子扔井里头了啊？您告诉我个真名实姓，我非找他们家里去不可。我把他脑袋揪下来，把他腿拧下来，插到腔子里，我让他两头忙。胡头一听，哎呦，这老娘们够厉害的。这胡头一笑，女掌柜的，我这是跟你开个玩笑，我怕武松藏到你这店里。哎呦，您这个玩笑我们可受不了啊。那您说说这武松在哪儿吧？这武松在哪儿？我们要知道，我们还用4乡8镇的可哪儿找他吗？现在到处在捉拿他，就是没抓着他的影儿。哦，哎呀，这个武松要让我看见多好啊！要让我看见他，我非把他绑上，送到衙门里去不可。这下子我就可以歇好多年，挣他这3000贯。哎呦，老板娘，你别光说这个话。武松没让你看见，看见呢你也未必绑得了他。怎么着，他还吃人呢？呵，他吃人，他比那老虎都厉害。景阳冈那老虎是吃人的，让武松给打死了。这武松有打虎之力，要不然他杀那么多人还能跑了吗？哦，哎呦，老爷，他这么说，那你们能抓得住吗？
11: 我们能抓得住吗？
10: 我们自然能抓得住啊。
11: 你先别跟我说这个，你们这儿有什么菜先给我们来点，有酒给我们端上来，我们吃着喝着咱们再说。
10: 哎，那好，您要什么？
11: 来点烧牛肉，再炒几个菜，有好酒尽管往上端呢，吃饱了咱们一块算钱。
10: 哎，好了。
11: 孙二娘马上吩咐手下的伙计到下边给做菜去，熟牛肉先给切上来了，一会儿菜炒完了给端上来了，整坛的酒给摆上了，酒碗也拿上来了。这十来个差人倒上酒，是一边吃着一边喝着，在这一边聊着。孙二娘搬了把椅子就坐在他们的桌子旁边，就问这胡头：
10: 哎呦，我说老爷啊，您说说这武松你们得怎么拿呢？
11: 怎么拿？见着他的面随机应变，该怎么拿就怎么拿呀。这个抓差办案，他没有一个固定的规律，就看办案的人脑子快不快，手脚利索不利索。
10: 嘿嘿，哎，你看头些年咱们孟州城里边有一个大盗叫紫火蛇，你们知道吗？啊，哦，听说有那么件事儿。
11: 那死活蛇那就是我拿住的啊，死活蛇那是偷了多少件啊，做了多少案呢，后来还有两条人命呢，官府中也是悬赏捉拿，不过那是悬赏1000贯，没有武松这多，悬赏1000贯也没人抓得着他呀。后来有人发现他的踪迹了，我带着几个弟兄撵这小子，顺着黄河边撵，撵的这小子没处跑了，一转身他跟我动手往里打，在黄河边上我们两个足足打了40-50个回合，他打不过我，旁边有一条船，那个小子腾楞一下子就上了船了，知州离岸，他想过河，我能让他跑得了吗？我在这岸边一滴腰蹭楞，我就蹦到那船上去了，蹦到船上，我们俩在船上打，在船上打完了，我一脚就把他踹到黄河里头了，跟手我也跳到水里了，到水里边我三掐吧两拧吧，我把那紫货蛇就给抓住了，活擒紫货蛇，嘿，那就是我办的。他这话说完了之后，孙二娘站起来了，哎呦老爷，感情您那么大本事啊，我琢磨着这武松要是碰见您也跑不了。那当然了，武松要撞着我那就该着他倒霉了。旁边呢有两个弟兄端着酒碗瞅着这胡同，哎，我说胡同，那紫货蛇是你自个儿一个人把他活擒的啊？当然我把他活擒的。不对吧，我们都听说擒那紫货蛇的时候那是100多人呢，哎，他妈的，你小子100多人活擒能一块下手吗？他不得一个一个的打吗？跟紫货蛇第一个动手的就是我，真正抓住他的就是我。哦，这位端着酒碗看了看旁边那几位，旁边那几位挤了挤眼，对对对对对对，那咱们胡同那没比的，胡同的本事多大呀，啊，胡同的二大爷更厉害呀。为什么说胡同的二大爷更厉害？感情这个胡同啊有个特点，好吹牛，什么大捡什么吹，有骆驼就不吹牛了，有象连骆驼都不吹了。这二大爷是怎么回事呢？胡同啊平常跟别人老卖牌，说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东京汴梁城里边有亲戚大官。有人就问呢，您那大官亲戚是什么官啊？什么官？兵部尚书。兵部尚书是我二大爷啊，是你二大爷。那也不对，那兵部尚书姓什么，你姓什么呀？哎，不是说兵部尚书本人是我二大爷，这个兵部尚书跟我二大爷交情过命。哦，那你二大爷跟兵部尚书怎么个交情过命呢？这兵部尚书想当初没当官的时候跟我二大爷最好，他们两个人是磕头的把兄弟，兵部尚书那身武艺都是跟我二大爷学的。后来我二大爷把兵部尚书教成了，让他赶考去了，兵部尚书得中了，逐步的就当了大官了。但是这兵部尚书当大官之后还不忘我二大爷，一年三节上我二大爷家去看他去。从这一点来说，他跟我二大爷情同手足，所以说我二大爷是我二大爷，兵部尚书跟我二大爷是亲哥俩，那么他也是我二大爷。哦，那么你这二大爷在哪儿呢？我二大爷，我二大爷死了。哦，你二大爷死了，那你怎么不找你这兵部尚书二大爷呀？我那兵部尚书二大爷，嗨，那不能随便找啊，人家是什么官啊？啊，人家是兵部尚书啊，那在朝廷的眼下呀，像咱们这个得知道个高低上下，没事儿老打扰人家，那像话吗？啊，不过呢，我这个人呢是这么想的，没有事儿别打扰人家，真正要有了事儿，我一定上他家里去，我要真有事儿找他去，兵部尚书指定对我是远接近迎，我要是一说我二大爷的名字，他就得把我当亲侄子看待，就这么回事。哦，大伙儿开始有的信有的不信，有的人好气儿就细打听了一下， 知道胡同的根底的人一听就乐了，说他妈的，他还有二大爷，他爸爸他爷爷三辈单传，都哥一个，哪来的二大爷？哦，大伙一听，也可能这他胡吹海捧，也有的人给他推断是不是表二大爷，所以说他这二大爷成了千古之谜。这位胡头平常好吹，大伙是都知道的，今天他一说活禽紫活蛇，大伙知道他又在这瞎吹呢，所以大家伙挤得挤得眼睛，拿着胡头在这涮着玩。孙二娘在旁边看着，心里就明白了。孙二娘假装不知道，哎呦，我说这位老爷呀，照这么说，要是武松碰见您，非被您抓住不可，那是当然，准备我抓住。哎，您还添几个菜吗？哎，再来俩菜，再来俩菜。孙二娘一转身出去，借着添菜这功夫，叫个一个伙计来，小子过来，把这几个小子的想法起走。我告诉你啊，你就这么办，这么办，然后再这么办。你从前门进来，跟他就这么说，听见没有？哎，好了。有一个挺机灵的小伙子由打后门里边就出去了，出去之后啊，孙二娘又给他们上了两个菜摆到桌上了，搬着椅子坐到旁边，还听这胡头在桌面上跟大伙吹。胡头正在桌面上跟大伙吹的时候，就看由打外边慌慌张张跑进来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孙二娘安排出去的那个人。这小伙子跑进来之后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我说几位老爷，你还在这吃饭呢？你们不是抓武松吗？啊，是抓武松啊。在我们这个村口贴那个告示，画影出形，那上面不就是武松吗？对呀，那上面就是武松。我看见武松了啊！你看见武松了？这胡头当时俩眼就直了。你告诉我，那武松在哪呢？刚才呀，我上村东头，我看个朋友，我看朋友回来之后，我就看见有一个人，就坐在村东头那个大树林子边上有块卧牛石，坐在那卧牛石上，在那吃炊饼呢。我一瞅这个人呐，比别人高，比别人膀，我就心里想，在哪见过？哎呦，我忽然想起来了，我出村的功夫看见村口贴那告示了，告示上画那人就跟他一样，这不就是武松吗？我想抓他，可是我一合计，他腰里挎着有刀啊，我一个人抓不了他呀。我给您送信儿来吧，所以我就跑回来了，告您几位，您快点去，那武松就在那坐着呢。
9: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前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前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

0: 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2: 胡头正在桌面上跟大伙吹的时候，就看由打外边慌慌张张跑进来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孙二娘安排出去的那个人。这小伙子跑进来之后，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我说几位老爷，你还在这吃饭呢？你们不是抓武松吗？啊，我看见武松了啊！你看见武松了？这胡头当时俩眼就直了。你告诉我，那武松在哪呢？刚才呀，我上村东头，我看个朋友，我看朋友回来之后，我就看见有一个人，就坐在村东头那个大树林子边上有块卧牛石，坐在那卧牛石上。在那吃炊饼呢，这不就是武松吗？我想抓他，可是我一合计，他腰里挎着有刀啊，我一个人抓不了他呀。我给您送信儿来吧，所以我就跑回来了，告您几位，您快点去，那武松就在那坐着呢。啊，真的吗？真的。这胡头听到这儿，当时那眼睛就立楞起来了，啊，也不知道是愤怒啊，也不知道是害怕。
3: 弟兄们，你们听见没有啊？
2: 这武松他可就在这村口那卧牛石上坐着呢啊。咱怎么办？这十几个人一听都瞅这胡头。
3: 头儿，听你的，您说抄家伙咱就去。
2: 抄家伙咱先不忙，
3: 对吗？咱这酒菜刚摆上，咱把这酒喝足了，菜吃够了，不慌不忙的，咱到村口去抓他去，如何？
2: 好，听您的，咱接着喝。来，拱拱拱拱拱拱，又喝上酒了。孙二娘在旁边瞅着，心中暗乐，心想：兔崽子，大概你害怕，一听说真武松来了，你们不敢去了。
3: 孙二娘在这边瞅着，我说：老爷呀，那武松在那坐着，就在那吃炊饼，一会儿的功夫，他可就走了。你们要是喝完了酒再抓武松，那不就跑了吗？
2: 嗯，对，可也是，可也是。我说快点喝，快点喝啊！喝完了咱们马上去抓武松。这几个人喝完了一碗酒之后，这胡头就站起来：
3: 弟兄们，亮家伙啊，
2: 咱们到村口非得要把武松给撵跑了啊，不是，非得要把武松给抓住不可。
3: 好，
2: 这哥几个全都站起来，把刀都瞪出来了。孙二娘说：哎呦，老爷，您要是抓不住武松的话，回头还上我这儿喝酒来啊。
3: 放心，武松除非见不着我，要见着我那就让我抓住了。
2: 嗯，
3: 哎，把那个告示给他留一张，告诉他贴在这个店门口，有往这儿来喝酒的吃饭的看见告示，好帮着我们抓武松。
2: 好，旁边有一个差人夹着一捆子告示，瞪出一张来扔给孙二娘了。这胡头领着这十几个差人稀里呼噜的就出了店房了，奔村头去了。吃的酒钱菜钱一律都没给。他们走了之后，孙二娘瞅他们背影，告这伙计：你跟着他看他们怎么样。
3: 哎，这伙计随后不也跟着。
2: 哎，几位老爷，我给你们带路啊，我告诉你们那地方。领着他们出了这个村头，就来到几棵大树的跟前，这儿还真有块卧牛石。
3: 几位老爷看见没有？就这块卧牛石，刚才那个人就在这坐着，现在没了，您看怎么办吧。
2: 我招募着是吃完了炊饼之后，他一转身进了这树林子，您几位就顺着树林子里边这条小道往前撵，保证能撵得着他。胡头一看，

后他们就回孟州了。他们也担心真见着武松拿得了吗？听说这武松景阳冈打过虎，他身上带着有刀，而且武艺超群。别看这十来个，这十来个说不定跟武松一见面，让武松一个人都给划了喽。所以这胡头扎着呼呼的绕着道他走了。这胡头走了，这伙计就回来了，回来见了孙二娘，跟他背诉经过。说完了之后，跟孙二娘两个人笑的是前仰后合呀。孙二娘说，哎呦，就这帮人呐，还想抓武松啊？这个胡头啊，纯粹是胡吹海棒啊。哎，但是不管怎么说呀，看来风声可就紧了。官府当中有胡头这样的，也能有尽职尽责不要命的。我兄弟在这儿可就有点危险了。孙二娘拿着画有武松图形的这个告示，就来到了后院。到了后院一见武松，兄弟，前面刚才可来这儿抓你了，让我把他们给打点走了，看见没有？这个就是抓你贴的告示，你得瞧瞧，以后在大街上凡是看到贴着这样的告示，你就离着远点，别往跟前去，听见没有？夸，把这告示扔过来。武松把这告示打开一瞧，悬赏3000贯捉拿他，旁边画有他的图形。这功夫菜园子张青也过来了，哼，这几个小子刚才把我吓了一跳，我以为他们真知道兄弟在咱这儿呢，得了吧，你个胆小样吧，脸儿都变色了，五官都挪了位了，要不是我跟着应付这几句啊，就让你坏了事了。哎，其实我也没在乎那个，行行行行，别提你了。张青也瞅了瞅这告示，兄弟，以后你可别出门了。武松说，不，大哥大嫂，既然是官府悬赏3000贯捉拿我，官府中的人已经到前面来打听我的信息了，我想此处不是我久待之地了。大哥大嫂，你们对我武松这一片恩情，我武松今生今世不能忘记，但是我不能给大哥大嫂你们夫妻两个添麻烦的，我得要走了。上哪儿啊？不管上哪儿，我得离开这孟州城周围，一天要比一天紧，早早晚晚有一天他们会在这店房里边发现我的，等他们发现我了，这事儿就麻烦了，不如既早快走，36计走为上策。张青一听，对，兄弟，我看也是，不是说大哥我害怕啊，不愿意留你，根据这些官面，他们这一来这一咋呼，我招不着，今后我的店里边还少来不了人，兄弟你还是走吧。张青一说这句话，孙二娘看了看张青，我说，张青啊，你让我兄弟走，往哪儿走啊？啊，往哪儿走？他不说36计走为上吗？我说你这个老爷们可真是啊，从你娘肚子里边一坐胎的时候你就缺半了胆儿，你这个人就不是男子汉，说出那话来竟是二椅子话。你光说让我兄弟走，哪儿走啊？啊，他脸上带着金印，往大街上一走，要碰上这些官面的人，那不当时就抓住了吗？你这不等于把我兄弟往虎口里边送吗？啊，你这够朋友吗？这话说的。武松说，哎，大嫂你不要这么讲，我大哥对我也是一片好意，得了，别听他那套，这个小子兔子儿。张青说，得得得得得，你说了算行不行？兄弟，嘿，不怕你笑话，我们家里边啊，嘿，是母鸡打鸣，草驴驾辕，阴盛阳衰，嘿，发财免灾，就是这么个特点。你别笑话，多攒都是你嫂子拿大主意。老婆子，你说应该怎么办？我说应该怎么办呢？我说他应该走。哎，别别别别别，我刚才说走你都火了，怎么应该走呢？走是走，得有个去处。对，你说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呀？我想出一个地方来，二龙山有个宝珠

0: 你还记得吗？张青听的是一拍大腿，哎呦，老婆子，你太高了，太高了，我服了你了。为什么你管着我呢？就因为你头发长，见识也长，我头发短，见识也短。嗯，对呀，贤弟，你上二龙山宝珠寺。武松说：“上宝珠寺去找谁呢？这二龙山宝珠寺啊，可有我两个好朋友，一个是关西路上有名的人物提辖鲁达，现在已经出家当了和尚了，叫鲁智深；另外一个是在东京汴梁里边做过京官的青面兽杨志。这两个人现在已经在二龙山宝珠寺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了，在那儿招兵买马，聚集了不少人呐。青州府那一带官府之中对他们哥两个都无可奈何，他们两个人曾经写来信邀我们夫妻两个到他那山里边去入伙，可是我这个人呢就离不开这家，总觉得能对付一个时候就对付一个时候，实在混不下去的时候再到他那里去。但是呢，我们有书信往来，我们关系相当紧密，兄弟，你就上那去，我给你写一封书信，你到在他二龙山宝珠寺到那一入伙，甭说别的，就一说你是景阳冈打虎的英雄，在阳谷县杀了西门庆，在孟州城杀了张都监，血溅鸳鸯楼，就你这些所作所为，他们哥两个肯定佩服你，那哥两个就是赞佩江湖上的英雄好汉，说不定你到在那里能给你闹一把金交椅。武松说：“好吧，既然这样，那么我就投奔二龙山宝珠寺。”孙二娘说：“你还愣着什么呀？说写信，快写呀！”哎，好好好，我马上就写信。张青马上拿出纸笔来，刷刷刷，点点点，就写了一封书信。一封书信写完了之后，晾干了封起来，把这书信交给了武松。武松说：“大哥大嫂，我今天晚上就动身吧。”张青说：“好，今晚上你就走。”孙二娘说：“等会儿。”我说：“张青，你就让兄弟就这么走吗？”“啊啊，不能就这么走，我再给他拿点银子。”说着话，张青打开柜子，又打里边又拿出来几十两散碎银子，包成一个包交给了武松。孙二娘看了看张青：“还怎么的？还怎么的？这就差不多了，这样就可以走了。”咱兄弟脸上带着那金印，两次发配的记号，要走到大街上，这不就等于给人家送信儿吗？啊，告诉人家他是武松吗？对，兄弟，你脸上带的这个金印，得想法把它遮盖遮盖。我说老婆子，我有个招数，啊，前两天我腿疼，有两贴膏药，现在还剩了半贴，我把它绞下来贴他脸上，把这金印盖上，你看如何？我说你净办那些个事儿，脸上贴块膏药，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走大街上，人家官面一看，这小子脸上那个位置怎么贴膏药，撕下来瞧瞧，正好把这金印看见，这不等着给人家挂招牌吗？啊，嘿，对，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倒有一个办法。哦，你有什么办法？头三年我这地方来过一个和尚，这个和尚是带法修行的。兄弟，跟你说实话吧，这个和尚跟我们家有世仇。当年我爸爸活着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小子不是东西，他俗家姓钱，叫钱十一，因为他弟兄多，十二个弟兄他排行第十一个。这个钱十一胡作非为，杀人放火，是绿林中的败类。我爹爹在世的时候就曾经想要铲除他，可是一直没有找到他，后来不知道这个人上哪儿去了。我小的时候见过他几次面，我对他印象特别深，可是三年前这个小子突然出现在我的店房。他呀是个带法修行的和尚，到我店房这之后，我一眼就认出他来了。我认出他来了，他可不认得我。在这儿吃酒吃菜的时候，我顺便嫌搭个， 我问他苏家姓什么，他就说姓钱。哦，我认定他就是我爸爸想杀没杀了的那个江湖上的败类钱十一。他竟然当了和尚了，我当时啊给他就下了点蒙汗药，把他药翻了个了。翻个之后我把他瞪到后院里边，嘁着咔嚓我就把他给宰了，宰了把他尸首我就偷偷的给他埋了。人我是把他杀了，这一害我给除了，但是他身上的衣服他带的东西我都给留下来了。这小子是个大个子，那身况跟兄弟你呀差不多，他呀头上戴着有个月牙紫金的戒箍，身上穿着皂布之多，有两口冰铁戒刀，还有一挂素珠，腰里边有一根丝绦，足下有一双僧鞋，还有一份肚碟，全套这个东西我都留下了，兄弟呀。我想把他这套东西给你穿戴上，你扮成一个云游天下的僧人，把你鬓角的头发梳落下来，把那金印一挡，官府中的人在街上见到你肯定的认不出来你。只是兄弟，你愿意当这个行者和尚吗？武松一听，嫂嫂，事到如今也只可如此了，我武松就当一当五行者。武松心想，现在人世间没有我武松立足之地，只好我是步入佛门的。孙二娘听到这里，马上到自己的屋子里头，就把那套东西拿出来给武松穿戴起来，先把武松的法髻披散开，把两鬓边的法髻特意往前面梳理了一下，把那金印就盖上了，一道月牙紫金的戒箍给武松戴好，身上穿着皂布之多。什么叫直多呀？直多是古代士人包括僧道穿的长袍子，这叫直多。武松那个直多是皂布的，青色的。直多穿好，丝绦系上，武松把底襟撩起来往这丝绦上一掖，僧鞋蹬好，又拿过来这一串素珠。这串素珠啊是用白骨头做的。什么骨头做的呢？人的顶盖骨，一共是18颗。18颗顶盖骨的素珠给武松往脖子上一戴，拿过来这一对戒刀，武松把戒刀抽出来一看，明光雪亮，冷森森光闪闪，冰铁刀。这口刀可是好兵器，咵，魂刀入鞘，武松把双刀往肋下一跨，浑身上下收拾好了。孙二娘又把这和尚的肚碟拿过来，肚碟是什么？就是和尚的身份证。那年头出家和尚得有这肚碟，没有肚碟你就不是在籍的和尚，有这个肚碟才证明你是真正的和尚。肚碟交给武松贴身带好，一切都收拾利索了。武松在这一站，孙二娘跟张青两个人一瞧，要是这个样子走在大街上，官府中的人就跟他走个对面也认不出来他是武松了，因为从法式从服装整个都变了。孙二娘怕别人认出来，特意的跑到外边找来俩伙计，小子们过来看看，咱们家里边来了个串门的和尚，你们认识他不认识啊？咱家怎么来和尚？嗨，我让你们看看你们就看看。孙二娘领着这两个伙计进来，俩伙计进屋一瞧，认识吗？
1: 不认识。
0: 你们不认识啊？他上咱们这儿化过缘，头半月来的，你们忘了吗？
1: 头半月没记得有这么一个人呢。
0: 你们再仔细瞅瞅他是谁。这两个伙计仔细的辨认了半天，哦，哎呦，
1: 这不是武大爷吗？
0: 对喽，这么一给他改扮，是不是你们都认不出来了？
1: 对对对，我们都认不出来了。
0: 孙二娘说好了，就这样了。当天晚上，孙二娘和张青夫妻两个人给武松摆上了一桌丰盛的酒席，为的是给武松送行。在酒席宴上，那真是说不尽的千言万语啊，道不尽的离别之情。孙二娘和张青夫妻两个人一再的嘱咐武松，此去二龙山宝珠寺估计得有十几天的路程，这一道上你可千千万万要记住，不要再喝酒了，人们都是小行夜住，你最好是夜行小住，白天不要行动，晚上赶路，仗着你一身武艺，晚上赶路也不会有什么闪失差错，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躲开官府的搜查，处理了孟州地界公文布告见不到的地方，你再改为白天行走。武松呢连连点头，是一一的几下。这顿酒席吃喝完了之后，武松浑身上下收拾紧身利索，然后站起身来，冲着孙二娘跟张青夫妻两个人抱完并手：大哥大嫂，小弟今天就告辞了，大哥大嫂对小弟这一片恩情来日图报。嗨，兄弟，你就多加小心吧。孙二娘和张青两个人把武松悄悄地送出了自己店的后门，把他领上通往二龙山宝珠寺的大道。送出来有二三里路，武松站住了脚步，一转身：熊嫂请回吧，我武松就此上路了，贤弟一路之上多加保重，见了鲁智深和杨志，给我们夫妻两个人带好。武松说：记下了。张青说：你就告诉他，就说我们夫妻两个人过些日子要是在这混不下去的话，随后也就到他那儿去了。是，我记住了，快走吧，贤弟可要多多保重，多加小心呐。告辞了。武松一转身，大踏步走上了通往二龙山的大道。走出老远来，武松回首看了看孙二娘夫妻，还在向他遥遥地招手，拐过弯来看不着他们夫妻两个了，武松这脚步才放开。十月半的天气呀，古道绵绵，冷风沙沙。走了一段路，到了定更天了，这月亮悄悄在东山上升起。武松想，这一夜我得赶出几十里路去，天亮的时候我再住店，就是这个主意。他一边走着，一边自己心里合计，从阳谷县充军发配那天开始，一直想到孟州城又被缉拿，武松心想啊，我武松这个人生道路怎么这么样的艰难呢？真是一步一个坑啊，一步一个难呐，到何时何地我才能够转过运来呢？一边想着一边走，一边走着一边想，正往前走着，武松在一望之内发现，在这树林边大道的尽头，黑乎乎的，好像坐着一个人。
2: 听众朋友，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0: 挤进窗棂，故事翻过山岗，
1: 茶香漫过老戏台，古琴声推开了江，
0: 柳絮蘸着三月雨，在青瓦上写几行，
1: 小孩追着纸鸢跑，纸片晾在晾衣绳上，
0: 老石桥打盹时，半树桃花落在茶汤，
1: 竹匾晒着旧时光。
0: 文艺之声和您一起把日子写成押韵的诗行，
1: 写成押韵的诗行。

0: 千年的香。听一首 Live House 里的《广陵散》。年轻人正用在场和感受重新定义消费。逛动物园，泡茶馆，为心情买单，为何越买越上头？爽！4月25日，文艺生活家，早8点，下午17点，带您一起感受情绪消费的新浪潮。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节脂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开车堵在马路，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2: 日期4月22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3: 哎，瑶瑶，我问问你，听说最近在减肥呢？
4: 什么叫最近呢？我告诉你啊，你只要问女生，这女生啊永远都在减肥。
3: 我跟你讲，我在网上看了一种特效的减肥神药，
4: 哦，
3: 说可以减肥。
4: 什么神药啊？
3: 黄黄的小片，还特别便宜。
4: 那到底是什么呀？
3: 黄连素。
4: 没听说过黄连素还能减肥呀？那不是闹肚子才吃的吗？
3: 我也是看人家的视频，有几个外国的朋友说拿黄连素当成减肥的神药
4: 了。啊，那你可不能信啊，那不是什么药都能吃啊。
3: 但是我仔细分析了一下，他可能啊也有一些道理。
4: 有什么道理啊？
3: 你看啊，他吃黄连素，他可能就含在嘴里了，这糖衣呢他就化了，化了之后呢他就苦了，苦了呢他就把饭吐出来了。
4: 没听说过。我跟你讲啊，这药绝对不能瞎吃，那瞎吃可麻烦了。
3: 是，我这不就是调侃吗？看那视频觉得挺有意思的。咱们听众朋友可千万别瞎学。
4: 那是啊，
3: 咱这外国朋友也挺有意思，你说外国朋友吃中国药，这不就是马志明和黄祖民说的洋药方吗？
5: 您是个相声演员？
6: 对对对，
5: 文艺工作者，
6: 没错，
5: 也算是知识分子了。
6: 哎，得算
5: 啊。要从这角度说呀，
6: 啊，
5: 咱们俩还差不多。
6: 差不多。那您也是文艺工作者？
5: 不，我是个医务工作者。
6: 哦，您是个大夫。
5: 哎，对了。
6: 哦，您在哪个医院工作呀？
5: 我不在哪个医院
6: 啊，
5: 我准备啊自己开一家医院。
6: 哦，个体诊所
5: 正在筹建时期。
6: 哦，您这个医院是内科还是外科呀？
5: 我呀，
6: 啊，
5: 也不是内科，也不是外科。
6: 那是什么科？
5: 特科。
6: 特科？
5: 特别科。
6: 哎呀，特别科还没听说过。
5: 哎，
6: 您这特别科都治什么病啊？
5: 治两种病。
6: 哪两种病？
5: 一种是霉症，一种是布症。
6: 霉症？哪个霉啊？
5: 没有的霉。
6: 没有的霉。
5: 哎，每一种病啊都带个霉字儿。
6: 哦，
5: 就是没这个没那个的。
6: 没哪个呀？
5: 哎呦，那可太多了。
6: 那您说说吧。
5: 我专治没根基。
6: 哦，
5: 没品行，没良心，没后程，没人味儿，没德性，没材料，没准性，没王法，没见证，没矮和，没谦恭，没真章，没信用，没身份，没尺寸，没通融，没活变，没恩典，没情面，没心胸，没志气，没出息，没教育，没奈何，没好脸儿，没血心，没好心眼儿，
6: 没茬找茬，
5: 没事儿找事儿，没缝下区，没理儿脚理儿，一切的没上没下，没大没小，没囊没气，没心没肺，没皮没脸，没羞没臊，没有准爸爸等症。我是进阶治之。
6: 这都是病啊。
5: 哎，
6: 那么得了这种病吃什么药呢？
5: 要得了这霉症啊，
6: 啊，
5: 那得吃伸腿瞪眼丸。
6: 好嘛，那么您刚才说还有布症
5: 啊？布症
6: 啊，
5: 每一种病啊都带一个布字儿。
6: 哦，
5: 就是不这么着，不那么着的。
6: 不那么着呀？
5: 也不少啊。
6: 您再说说。
5: 专治不公道
6: 啊，
5: 不体谅，
6: 是
5: 不憨厚，不认账，不服劝，不学好，不实交，不妥靠，不齐心，不努力，不明理，不客气，不容份，不让过，不使劲，不认错，不出血，不顾面，不识茬，不上钱，不吃亏，不饶人，不单词，不插泥，不知自爱，不守规矩，不懂好歹，不顾名誉，一切的不伦不类，不管不顾，不三不四，不依不饶，不通情理，不是东西等症。我是进阶治之。
6: 这都什么缺德病啊？我说您这医院治这种病吃什么药呢？
5: 要得了这种病
6: 啊，
5: 那得吃绝命丹。
6: 活不了，这都绝了命了。
5: 不是，绝对要保住你的性命，绝命丹。
6: 哦，那 这医院什么时候开张吧？
5: 即将对外门诊，
6: 这就要开张了。
5: 哎，
6: 开张那天告我一声。
5: 干嘛？
6: 我去给你送块匾去。
5: 好啊，
6: 上写四个大字，
5: 甭问，只是妙手回春，
6: 赶紧关门。
5: 哎，你这怎么说话？这是
6: 怎么说话？这医院能不关门吗？啊，得让人听听，什么没症啊，不症啊，这都不是病啊，这是人身上的坏毛病。有了这种毛病的人，瞒还怕瞒不住了，还往外说去，谁见过这样的？大夫，我这人呢没出息，您给瞧瞧。哎，我还有点不是东西，这像话吗？这个，
5: 哦，
6: 有这样的吗？
5: 也别说，也别有你这一问，
6: 有没有？
5: 有你这一问
6: 啊？
5: 你说嘛、嗯？他这人呢，有这种毛病，自己不往外说，我拿他没办法。
6: 就是啊，
5: 不要紧，不要紧，
6: 怎么办呢？
5: 我能接皮断瓤。
6: 哦，你这买西瓜来了是吧？
5: 我是观其外，知其内，如见其肺肝然。
6: 嗯，
5: 这人有病没病，打我眼前一过，我就一目了然。
6: 哦，能看出来？
5: 当然了。
6: 哦，那行
5: 啊，
6: 既然您能看出来，太好了。
5: 啊，
6: 这么着，今儿来的人也不少。
5: 啊，
6: 你得看看，哪位有这种病？
5: 往哪儿看呢？
6: 台底下，
5: 就往这儿看
6: 啊？
5: 这不废话吗？
6: 怎么了？
5: 这就甭看了。
6: 怎么不看了？
5: 这不很清楚吗？
6: 哪儿就清楚了？
5: 这在座的各位，这
6: 啊，
5: 都摆着呢。
6: 啊，是啊，
5: 个个都是满面红光，身体健康，这儿一位得病的也没有。
6: 哦，这儿一位得病的也没有。
5: 没有。
6: 有你也不敢说呀。哦，你说谁上来也得揍你，你信吗？
5: 你还别呛火，
6: 这不是呛火，你就不敢说。
5: 你要激火的话，今儿我真得看看。
6: 那你就看看呢。
5: 咱把话说头里啊。
6: 什么话？
5: 比方说我看出来了
6: 啊，
5: 这儿有得这病的怎么办？
6: 被他指出来给他治病。
5: 他要不治呢？
6: 他敢，我下去把他提了上来。不治不行，这是为社会清除败类。
5: 那好，那我就看看。
6: 你看，
5: 我看啊
6: 啊，
5: 我打这边看啊，
6: 看
5: 看一圈啊。
6: 哎，
5: 行，
6: 把大门都关严了，
5: 都坐住了啊，
6: 谁别走。
5: 哎，您没病，您沉住了气。
6: 有病的他跑不了。
5: 嘿，也别说，这还真有一个。
6: 谁？
5: 你。
6: 哎。我就知道他得说我
5: 有病啊。
6: 我有病？
5: 有病了？
6: 这叫胡说八道。
5: 怎么？
6: 我有病？你打听打听我这饭量怎么样。
5: 饭量
6: 那可不，早点俩大馒头，半锅豆腐脑，外带四颗油条，我是吃得饱睡得着。
5: 我有病？
6: 你可真敢说。你
5: 你说你吃得多，
6: 那可不啊
5: 呀，这正是你的病。
6: 这正是病？
5: 你这是没症啊。
6: 啊，
5: 你是没皮没脸没羞没臊，你都没日子吃了。
6: 我呀，
5: 吃的越多病越重。
6: 是吗？
5: 这叫回光返照，你懂不懂
6: 啊？
5: 你站好了，你让各位看看，我不是吓唬你啊。
6: 啊，
5: 你已经走形了。
6: 我
5: 你看你都什么模样了
6: 啊？
5: 抬头纹也开了，眼睛角也耷拉了，鼻子刺也翘了，耳朵边也干了。完了完了，病入膏肓了。
6: 啊，
5: 你够呛，离他远点啊。
6: 那
5: 路上他找上人就不轻，他出
6: 来。哦，不，我说大夫，这病这么厉害呀、啊？
5: 够呛。
6: 我说您行行好，给我治治行吗？
5: 也别啊，我这人心软。
6: 啊，您给治治。
5: 行，多少我那儿开业，我给你信儿。
6: 啊，
5: 我先给你看。
6: 啊，别、啊，别等开业，开业怕耽误了。您现在就给治怎么样？
5: 现在治。
6: 啊啊，
5: 在哪儿治？
6: 就在这儿啊，
5: 在这儿治。
6: 啊，
5: 当着各位。
6: 那怕什么的？
5: 我当然是不怕了。
6: 啊，
5: 不过你得的这个病啊，
6: 嗯，
5: 都是那个见不得人的病。
6: 是吗？
5: 我要诊断出来往外说不说？
6: 说呀
5: 说
6: 啊。
5: 好，大伙儿一听，哎呦，感觉这小子就这么坏呀、啊、你一听你脸上挂不住了，你准来个不认证。知道的是你不承认呢，不知道的以为我大夫没能耐呢。当然了，我这名义是小啊，你这病可就耽误了。
6: 不，大夫您放心啊，我可不是那不认账的人，咱实事求是，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5: 你要有这态度，那
6: 行不行？
5: 那我给你看看。
6: 您受累，
5: 我先给你号号脉。
6: 对了，看病都得先号脉。
5: 你去搬把椅子去。
6: 哦，对了，对，
5: 搬把椅子。
6: 来了
5: 啊，来了。
6: 那您坐吧，
5: 你坐。
6: 哎，不，您坐，
5: 还是你坐？
6: 不，您是大夫，
5: 你是病号。
6: 哎。我这就病了。
5: 哎，
6: 啊，好，
5: 这甭客气。
6: 哎，行，
5: 先给你号号脉。
6: 哎，
5: 这个有病啊，知道吗？不能瞒医。
6: 那是，
5: 跟大夫呢得说实话。
6: 哎，
5: 我按照你这个病情给你下药，不然的话呢，他下不准呢。你讳疾忌医，这不行。往往有些人啊，他小病要不治啊，就成了大病。小小的疖子养成疮了。
6: 别动，在这儿，
5: 在这儿呢，咱是因陋就简呢。将来啊，我这医院开了业，
6: 不是你这什么毛病？
5: 你治不治？
6: 我不治，我坐着干嘛呀？
5: 你不握手干嘛？
6: 不是你这干嘛呢？这是
5: 号脉啊！
6: 哎呦，我说你还是大夫呢，这连脉门都找不着，号脉啊，得摸这儿啊，
5: 摸这儿，
6: 那可不，
5: 仨手指头往这儿一摁
6: 啊，
5: 中指找关骨，
6: 对，
5: 掌后骨为关，
6: 是，
5: 左右六脉通人的心肝脾肺肾，
6: 嗯，
5: 你这是内科呀，
6: 您这是
5: 侧科，
6: 这要号脉
5: 就得号脑袋，
6: 是啊，
5: 算，
6: 好，
5: 最近饮食怎么样？
6: 吃的不少，
5: 得少吃，
6: 哦，行，
5: 哎，少吃，
6: 啊，
5: 痰嗽一声，
6: 啊。什么痰
5: 就是咳嗽一声，
6: 哦，行，
5: 完了要死了
6: 啊，
5: 没底气了，
6: 谁说的？
5: 你使点劲儿行不行？
6: 哦，劲儿小了
5: 啊，
6: 您告我使点劲儿不就完了吗？
5: 你告诉我都是丹田，咔一咳嗽，不，
6: 那没问题，没问题，大点劲儿，大点劲儿，
5: 痰嗽一声，哎呀，
6: 哎，
5: 你这病可是不轻啊。
6: 啊，是啊，没病也让你吓出病来了，
5: 够呛啊。
6: 哎呦，大夫，我这什么病啊？
5: 还没号出来呢。
6: 你瞧这一惊一乍的。
5: 不是，已经号出来了。
6: 哦，号出来了。
5: 说的不一定对啊。
6: 哦，你
5: 说。根据我这个诊断呢，你这个病啊，
6: 是
5: 大概其是由气上所得，对吗？
6: 哟
5: 啊，
6: 嘿，大夫，罢了，
5: 行吗？
6: 冲这一句话，啊，我算服了，
5: 服了。
6: 哎，我这病啊，就是由气上所得，
5: 怎么样？
6: 好生闷气呀，
5: 是啊，
6: 一看见不公的事儿，那气儿就不打一处来。
5: 嗯，
6: 你看我们那儿有人啊搞瞎扒，那别人都不管啊，把我给气的，总憋着上。
5: 行了，别说，你说的那个，那叫急功好义，打抱不平。
6: 对，
5: 那种气
6: 啊，
5: 那不是病，
6: 这不由气上所得吗？
5: 你不是那路气，
6: 哪路气呀？
5: 你这气呀，属于这个气人有笑人无这种气。
6: 气人有还笑人无？
5: 哎，对了，人家比你日子过得好
6: 啊，
5: 人家比你有钱，
6: 嗯，
5: 呵，你生气，咔嚓呀，嫉妒啊，想法败坏人家，人家要不如你了，呵，你又瞧不起人家，欺负人，欺负老实人，踹寡妇门，气人有笑人无，这路病自个儿说有没有？
6: 哎，
5: 这啊，来，要我啊，不治了
6: 啊，
5: 这路
6: 干嘛？哎，别不治啊，你接着给看呢，
5: 干什么？看什么
6: 啊？看病？
5: 你不说实话呀？
6: 不是我不说实话啊，您说这个气人有笑人无啊，我不记得我有这毛病。你看范振玉住院，那挂号我给垫了5毛钱，我找他要了吗？这是多少年了？您算吧，1963，
5: 甭叨了
6: 啊！
5: 这5毛钱这么些年你还记着呢？你是一贯的行为，知道吗？你自己已经不理会了，气人有，笑人无，自个儿想想有没有？
6: 不是，
5: 啊，
6: 我跟您说，我这人啊，
5: 你别吞吞吐吐的
6: 啊，
5: 痛痛快快，是有是没有，打算治不打算治？啊，
6: 是治，
5: 就说痛快的，有还是没有？说。
6: 不，您别跟别人说，我这人哪，
5: 啊，说有没有？说
6: 有点儿，可不重，
5: 有点儿啊，不重啊。
6: 哎，
5: 治过没有？
6: 没有，
5: 耽误了
6: 啊，
5: 又勾出病来了。
6: 是啊，
5: 先是气人有，笑人无，
6: 又天伤，
5: 净光棍怕财主，
6: 哦，
5: 对魂汤下臭物，乱社会拜风俗，
6: 哟，
5: 缺功德少公理，敲竹杠拍马屁。抱粗腿捧臭脚，一片嘴两片舌，
6: 呵，
5: 长处接短处掐，软的欺硬的怕，一马勺坏一锅，你是锅里吃了锅里拉。
6: 我呀，
5: 敲锣边站钢眼说大话使小钱儿，架势里吹牛腿，不顺南不顺北，六亲不认，吃里扒外，以怨报德，见钱眼开，得便宜卖乖，借风使船，假公济私，隐恶扬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口必腹剑，笑里藏奸，你赊借如白捡，卖脸不卖身，受冤不受敬，认假不认真，朋友当冤家，翻脸不认人，你是拍打喝虎下，坑蒙拐骗蒙，粗细短见狠，霸道厉害怪，一切的尖角曲滑，阴毒损坏，偷摸抢拿，胡巴登菜，良心狗肺，鼠肚鸡肠，不合人道等症，你是进阶有之啊。
6: 哦，这缺德病全让我得了，
5: 你这病太重了，我治不了，另请高明。
6: 别这大夫，您行行好，给我开点药吃，
5: 吃药不管事啊。
6: 那我在您这住院，
5: 住院也救不了你。
6: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
5: 也别说，还真有个偏方。
6: 哦，打针
5: 枪毙，
6: 哎，不治了。
0: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1: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3: 我跟你说，我最近可愁坏了，瑶瑶。
4: 愁什么呀？
3: 我天天跟我妈斗智斗勇，比上班都累。
4: 哎呦，你跟老人较什么劲啊？多孝顺孝顺。
3: 我这够孝顺了，可架不住我妈天天买保健品，拦都拦不住。
4: 嘿，你还真别说，现在不少老人都爱买这个，确实让人头疼啊。
3: 就我们家老太太，以前省吃俭用，那买菜两毛钱砍半天，现在买保健品眼睛都不眨，几千几万的往外花。
4: 嗯，
3: 那比给我零花钱都大方。
4: 这反差也太大了吧，到底怎么回事啊？
3: 还不是被那些卖保健品的忽悠了，人家给盒鸡蛋就比我这天天给他做蛋炒饭的要亲多了。
4: 那你得跟老人说清楚啊。
3: 是，我这不是寓教于乐吗？这几天就给他听听陈印泉侯振鹏的分享大会，让他提高一下觉悟。
7: 哎，问你吧。
8: 啊，您说吧。
7: 哎，你有爸妈吗？
8: 您这是人话？
7: 不是，我就是这。你爸妈得多大岁数了？
8: 对，这一样，这60多岁，63了。
7: 63，就这么问你妈吧。
8: 怎么着啊？
7: 你阿姨今年多大？
8: 也一样，
7: 63。
8: 啊，63呀。
7: 怎么称呼啊？
8: 啊，姓王，叫王连枝。
7: 你听这名字，
8: 怎么着？
7: 王连枝。
8: 对，
7: 他听着就像上岁数人。
8: 哎，
7: 但是越叫这样的名字，既可爱，有时候啊也可怜。
8: 这怎么话说的？
7: 可怜在哪儿？你看现在那个骗子，电信诈骗。
8: 哎。
7: 真有这个，
8: 电视台老曝光啊！
7: 哎，但是这两年他说对了，一曝光啊，那骗子不使这招了。
8: 现在什么？
7: 您这怎么办？现在
8: 不知道。
7: 哎，不给你弄这线上，
8: 那是
7: 线下弄一帮叔叔阿姨
8: 哦，
7: 是组织个名义啊，阿姨请你上那玩去
8: 哦，
7: 送您什么礼物去了，
8: 哦，
7: 到那儿给你讲课，
8: 哎呦，
7: 就是分享大会呀，
8: 这我们还知道，
7: 卖点产品，这中间呢找俩托儿，有老头老太太。假装给您这讲这产品好，
8: 是
7: 真有那往心里去的买了
8: 就上当了。
7: 对呀，
8: 哎，
7: 今天这么办吧，
8: 啊，
7: 讽刺讽刺，
8: 演一回这情景，
7: 成影
8: 啊，可以呀，啊，
7: 好吧，
8: 那我来这个主持人，
7: 我分包感觉，
8: 可以、啊，
7: 可以吧，
8: 说来就来啊，
7: 开始吧。
8: 行，朋友们，您看啊，您今天上这听相声为什么呀？为快乐，哎，为快乐就是为健康。今儿我带来一个产品呀，
7: 什么产品？
8: 哎，比这还健康
7: 哦，
8: 叫吃了好杂粮粉，
7: 好东西，
8: 包治百病，延年益寿。当然我这么说您肯定认为我是个骗子，我这么着啊，我请几位用过产品的这个分享者上台分享分享他们用过产品的效果。这么着，您鼓鼓掌，掌声有请第一位分享者出场，鼓掌。哎，您好。还挺紧张，您看这啊，
9: 朋友们，
8: 是这味儿。
9: 大家好，
8: 嗯，
9: 我叫马凤琴，
8: 啊，就是刚才提到的那阿姨，嗯，马阿姨您好，
9: 我的妹妹叫马头琴，
8: 嗯，哎，就是，好，您妹妹是个乐器是吧？
9: 哎，
8: 哎，咱不提您妹妹的事儿啊，
9: 今儿个
8: 今天怎么样？
9: 哎，北京民族宫大剧院这儿，
8: 这词挨这儿啊。
9: 我们呢，
8: 哎，
9: 说说吃了好杂粮粉。
8: 对，
9: 我叫马凤琴。
8: 哎，嗨，
9: 我来自北京市顺义区。
8: 嗯，
9: 马喷儿，
8: 马喷儿是？
9: 你们城里人呢叫坡。
8: 哦，您呢？
9: 郊区话叫喷儿。
8: 啊，马喷儿，
9: 马喷儿人。
8: 普及郊区话干什么呀？
9: 谢谢
8: 啊，
9: 马喷儿人。
8: 没人鼓掌啊。
9: 这个事儿说起来话长。
8: 哦哦哦。
9: 2016年。
8: 对。
9: 当时 顺义做，哎呀，
8: 呵，您好，
9: 我是坐不住，
8: 别这这，
9: 阿姨心里难受，
8: 您别难受，您这病都治好了，您这，您别哭，您哭太难看，您赶紧说吧啊，
9: 搭理你吧，
8: 哎呀，
9: 这个2016年，
8: 哎，
9: 就是呢，政府那组织两癌筛查，
8: 哎，好事，
9: 我们的呢，
8: 嗯，
9: 我跟这谁刘文英啊，
8: 哎，好。
9: 司仁平我们几个就去，
8: 别提这几位了，就
9: 骑洋车，
8: 哎，
9: 就奔马盆卫生院
8: 啊啊啊，
9: 两癌筛查都走了
8: 啊，就都没事啊，
9: 就到我这儿，
8: 嗯，
9: 这大夫，
8: 嗯，
9: 马阿姨，
8: 呵，
9: 您不能走，
8: 怎么呢？
9: 我说怎么了？
8: 呵好，
9: 我招你了呀，
8: 这夸劲的这话
9: 没有，您呐，
8: 哎，
9: 您这胸脯子上有一疙瘩，
8: 这要麻烦，我跟您说吧，嗯。
9: 哎，你们什么意思呀？
8: 怎么了啊？
9: 我胸脯子上有一疙瘩，你们咯嘎乐呀？
8: 哎哎、好。
9: 哎呦，
8: 好，
9: 这帮年轻人呐，真
8: 是
9: 年轻人，
8: 也有跟您岁数差不多的也乐呢。
9: 甭弄这个啊！
8: 啊 啊, 啊，
9: 有一疙瘩，
8: 真是。
9: 哎，
8: 怎么着啊？呵，
9: 不乐，我跟你说，哎，我告诉你，就我拿手这么一猫，
8: 哎，
9: 北京话叫摸。
8: 是是
9: 郊区话猫啊，
8: 哎呀，别老说这郊区话了，
9: 我就毛了一个大
8: 您说了郊区
9: 泥鳅猫啊猫、
8: 哎、猫猫猫、嗯、
9: 我一猫我这疙瘩
8: 啊，
9: 我当时
8: 哎呦
9: 我眼泪
8: 啊，
9: 我都说我想我说、啊、我儿子还没结婚呢，
8: 呵，
9: 我得这病我
8: 哎
9: 没路怎么弄哎，
8: 心里难受了，嗯，
9: 我50多岁我老伴儿怎么办呢、哎、
8: 您要没了老伴儿活得更好，您放心啊，
9: 我搭理你，我
8: 是是
9: 这功夫
8: 哎，
9: 这功夫我走投无路了，
8: 你瞧，
9: 有一个人走进了我的生活，就问我大姐爷，
8: 哟，
9: 你怎么了？
8: 嘿，
9: 我说
8: 这是老乡啊，
9: 我说你猫吗？
8: 这老太逮谁让谁摸，你瞧吗？
9: 我说我这有一大疙瘩，
8: 嗯嗯，
9: 没事儿，
8: 哟，
9: 吃了好杂粮粉救您的命，
8: 就我们这产品，
9: 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8: 嗯，
9: 我买了三盒，
8: 哎，
9: 奇迹发生，
8: 怎么着啊？
9: 还怎么着呗？
8: 不知道啊，
9: 我吃一盒，
8: 哎。
9: 我这身上就烫，烫！哎呦、
8: 啊，
9: 我跟你说，你知道吗？
8: 谁呀、啊？
9: 你甭乐，我上哎，我冬天穿背心出门，
8: 好家伙！
9: 这个药，
8: 嗯、
9: 我就浑身就烫哦。
8: 哎呦，
9: 哎呦，正是说我这个真是好，
8: 好，
9: 我这功夫，
8: 哎，
9: 我得拿手这么一猫呢，
8: 啊，
9: 我就觉着见好，你知道吧？知道吧？
8: 啊、
9: 我上医院查去、
8: 哎、
9: 人家大夫说阿姨给您误诊了，
8: 哦，
9: 您没有这疙瘩，
8: 什么事儿没有了，
9: 您不仅没有疙瘩，
8: 哎，
9: 您现在是返老还童，
8: 嚯，
9: 您都变成少女了，
8: 哎，好家伙，
9: 您能要二胎，
8: 哎，你好，您差不多行了，分享到这儿差不多，
9: 所以说
8: 哎，
9: 你等会儿，
8: 哎，
9: 大伙儿你们就买这杂粮粉，
8: 对，
9: 你们吃个试试，为什么、
8: 嗯、
9: 说今儿给你们聚在这儿了，
8: 嗯嗯，
9: 你不买你走得了吗？
8: 哎，你好，没听说走得了，
9: 走得了，
8: 不买也走得了、
9: 哎、真的说你们谁买
8: 啊，
9: 那么今儿还有优惠，你买呢，
8: 对，
9: 我一盒我提三，
8: 您行了，您您是是是
9: 说这意思啊，
8: 您少说两句吧，
9: 明白我这意思吗、
8: 哎、明白明白明白，
9: 谢谢您小孩、
8: 哎、
9: 啊，
8: 刚才这位分享怎么样？挺好的吧，哎，但是也看得出来有点副作用，您知道吗？啊，当这一女同志分享完了，咱再请出一位男同志，看吃完这药有什么这个效果，咱们再鼓鼓掌怎么样？来，哎，嘿，还起着范儿这位，啊，
9: 这个
8: 呵，
9: 释方海，
8: 你瞧，
9: 那么马凤英，
8: 嘿，说过评书啊，
9: 说吃这杂粮粉
8: 哦，
9: 能治癌症，
8: 对，
9: 这是瞎掰。
8: 哦，您
9: 咱北京老爷们儿
8: 呵，
9: 哪儿哎？
8: 您先把这范儿卸了再说，行不行啊？啊，
9: 北京哪儿说哪儿了？
8: 哪儿说哪儿，这是人话。
9: 他、哎、刚才这老太跟我告诉北京话来说，
8: 怎么着啊？
9: 我哎，北京这块来说，
8: 哎、
9: 你知这他有点说沁着呢。
8: 嗯嗯，
9: 我实事求是，
8: 嗯，
9: 我跟大伙说我什么毛病？
8: 哎、
9: 没大事儿。
8: 您什么毛病？
9: 不上厕所。
8: 哎嗨。
9: 嗨、哎，我不上厕所，你们也乐呀、哎！你们这
8: 是是是，
9: 多长时间？你们猜猜，
8: 多长？
9: 一年我死去吧，我就、啊、
8: 一年要不上厕所，他也成非遗了。他哎，好，
9: 我就立这儿了。我、
8: 哎、是是，您别别，您就公布答案吧。多长？
9: 那么
8: 啊，
9: 小一个月。
8: 哎，那可不短，
9: 真难受。
8: 是是是，
9: 哎，
8: 我都感受到这难受了啊！
9: 这当中
8: 怎么样啊？
9: 有一个人走进了我的生活，
8: 呵，
9: 就问大哥爷，
8: 哦，
9: 你怎么嘞？
8: 那你怎么了？
9: 我说我上不了厕所，没事儿
8: 啊。
9: 您吃我这杂粮粉，
8: 还吃这个？
9: 我抱着试看态度，我来三盒。
8: 哎，
9: 奇迹发生了，
8: 怎么样？
9: 吃当天晚上，我奔厕所，够奔厕所而去。
8: 是是。
9: 第二天中午12:30，
8: 哦，
9: 有打厕所出来。
8: 您等会儿吧，好。头天晚上8点，
9: 哎，
8: 一直蹲到第二天12:30。
9: 是。
8: 好，您这体力可够强的啊。
9: 咱说，
8: 哎，
9: 多痛快我都不告诉你。
8: 哎呦，
9: 环卫局罚我8000块钱款。
8: 好家伙！现在我都闻见味儿了，我都好。
9: 这药真是好，
8: 确实
9: 救人的命
8: 好。哎，
9: 七级浮屠，他就这个药，
8: 得嘞，
9: 你们就吃去。
8: 是是是，
9: 就买。
8: 最后我这么着得了、啊，
9: 哎，
8: 我问您一句，
9: 你说找我的，
8: 肯定现在跃跃欲试想买了，
9: 肯定有人想买。
8: 但买这药，我们找谁？
9: 这里边有一个关键的人
8: 哦。
9: 刚才凤英也提了，
8: 是吗？
9: 就问我们俩，你怎么嘞？
8: 哦哦哦，
9: 就找这个人。
8: 这人叫什么？
9: 王连之。
8: 哎，我吗？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行行去摘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色。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4月22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瑶瑶，我跟你讲，我觉得现在的生活是越来越方便了。
3: 怎么呢？
2: 你像啊，我有个头疼脑热什么的，我不需要去医院，我直接网上我一挂号，哎，手机那么一点，就有医生来问诊了。
3: 那倒是，确实省事儿，适合啊你这种懒人。
2: 哎，什么叫我这种懒人？那叫咱这种懒人。
3: 哎呦，你可别把我给带上啊！哎，
2: 但是我跟你讲啊，你这个省事儿归省事儿，也得提高警惕。前两天我就差点上了一当。
3: 怎么啦？
2: 前两天我肚子有点不舒服
3: 啊。你也吃黄连素减肥来着？
2: 我吃它干嘛呀？我都知道那是荒信儿，我就是肚子不舒服，我也懒得去医院，我就上网啊去查了一下，搜了一下我这个症状，没想到一查给我吓坏了。
3: 哎呦，都说啥了？
2: 第一条就写着，出现此症状，警惕胃部病变，严重可能致癌。
3: 嚯，够吓人的。
2: 我再往下翻，疑似胃穿孔，不及时治疗有生命危险。
3: 哎呦，你这么一查，直接给自己判重刑了。
2: 哎呦，给我吓坏了，我就赶紧在网上随便点了一个线上问诊的，把症状跟人一说，人大夫还挺热情，让我加他 QQ。
3: 这大夫效率挺高啊，
2: 跟我说，哎呀，你这个情况很严重，必须用药，来，我给你开一个药，一个疗程3000块，连吃3个疗程保证见效。
3: 这就开始推销药了，一看就不正规呀。
2: 是啊，咱这聪明才智能被疼痛冲昏头脑吗？
3: 你就别夸自己了啊。
2: 我当时我就反应过来了，后来我就去医院一看，你猜人医生说什么？
3: 说什么呀？
2: 我这个就是吃饱了撑的。
3: 看出来了。
2: 哎呀，所以你看看，这碰上一好大夫多重要啊。
3: 没错，
2: 但是我觉得有比好大夫更好的大夫。
3: 这怎么话说的？
2: 这刘宝瑞先生说了一段相声，假行家，我要能碰见这里面的药房大夫，那可就太幸福了。
4: 我说就这么个笑话，您听了可乐吧，就是外行。在这个我小时候啊，我们住家住的这个后门，后门有个一溜胡同，一溜胡同里头住着一位满大爷，姓满，名字叫满不懂，满不懂满大爷，家里挺有钱，可是别的他都不懂，他就懂这钱呢是越多越好。满大爷满不懂，懂这钱是好的，别的不懂，老想着钱多，还想发财，就知道啊做买卖能够赚钱，想主意开个什么买卖呢？他又是个满不懂，你说开什么买卖？搭个伙吧，就找这伙去。找来找去，有人介绍了一位，这位啊就在这个宣武门外菜市口有个贾家胡同，贾家胡同住着一位贾先生，姓贾，名字叫假行家。假行家跟这满不懂也不是怎么凑在一块儿了，这二位行了，天天哥俩就商量做什么买卖呀，商量商量商量，买事情转悠。哎，这天走到这个西安门大街这会儿，路北了有一个两间门面的一个药铺，门口贴着条，家具出兑，此铺出倒。满爹一瞧，就跟贾行家说，哎，贾先生，您对这买卖药铺有研究吗？贾行家一听，嗨，大哥，您怎么了？药铺咱们是老本行，行家。是啊，那咱们进去看看。嗯，可以。俩人进来了。哎，掌柜的，您这个药铺要出倒吗？掌柜啊，二位请坐请坐，可不是吗？哎，这个怎么着，您打算做这个小买卖吗？啊，不，我们问问，这个打算倒多少钱呢？2000块钱。假行家，这两间门面就2000，太贵了 啊，不，您看呢，这儿还这么些个家具，啊，还有好些个存底子、存货，您就卖一两个月都不用上货。后头院还有三间房，还有两间堆房。

就得给我们腾房，到三天我们就来，我们就搬这儿来了。啊，那没错没错，好，交完定钱就出来了。这个掌柜的说，您二位，我跟您商量点事情，这买卖呀没问题，三天您就明天来，您让我腾房我都腾，我有地儿住。我跟您要求点事情。什么事啊？我这儿有我一个外甥，刚打这个乡下来，来我这儿没几天，就说送我这儿学徒来的。你说这玩意儿，这买卖一倒出去，我把他安排哪儿呢？可是呢，您这儿呢也应当用个小徒弟，是不是？您看看能用不能用，您能留下不能留下？满莲满不懂，一听小徒弟，那我得看看这人老实不老实。哎，老实，您看这不就这孩子吗？叫什么名字？他叫窝囊废。啊，窝囊废，冲这名字我就得留下呀。啊，这仨人算凑在一块儿了。好好好，就在这儿吧，没关系，管吃管喝，每月给三块两块的零花得了，事情都办妥了，回家了。一天两天，到第三天真搬过来了，人家也把房腾了，油刷门面，择机开张，找了个好日子。这天呢，开门的时候什么时候？半夜了，四点钟就开门了，放挂鞭，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街坊邻居都吵醒了，不知道什么事啊。这就算开张了，四点来钟开的张，三个人趴在柜台瞪着眼睛往外看，干嘛？等买主。半夜了，谁起来啊？人家没疾病，谁买药啊？等来等去，等来等去，等丁太阳都出来了。满爹说，贾先生，咱这买卖行吗？怎么还没人买呀？这您着急哪行啊，咱下门下的早了，您看这不来了吗？正说着呢，进来一位，这位手里拿着一副对子。辛苦辛苦，掌柜，心肠之喜，心肠之喜啊，给您道喜来了，您把这挂上吧。送对子，满爹一瞧，哟，不认识啊！哎呀，哎，谢谢谢谢！哎呀，您是，在东边在西边，您的宝号什么字号啊？以为人家是街边的街坊买卖家呢。这说，哦，不不，我不开买卖，我天天得麻烦麻烦您，啊，什么事啊？什么事啊？这个，我在您这个药铺门口啊，摆个皮匠摊儿，我是个皮匠，缝破鞋。我呢姓陈，人家都管我叫陈师傅。因为呢，我在这药铺门口摆了有四五年了，听说呀换了东家，换了掌柜的，我来给道道喜，我再跟您说一声，我天天麻烦麻烦您，就在这门口摆摊儿。可是呢，我可也不糟践不祸害，我每天早来的时候，我把您门口给扫扫，临走时候我把门口打扫干净了，哎，您看可以吗？满的也满不懂，一听，啊，那没什么，人又给送对子，好好好，您还照摆，您不是在这摆了四五年了，您还照摆，还告诉您呢，有个阴天下雨刮风，请到屋里来，听见没有？渴了，里边喝水，打我这儿说没关系，您就天天在这儿，您看我们还得求您照应呢。啊，是，好好。谢谢您呢，哎呀，您这一共几位呀？啊，我们这儿就是这我们这贾先生、贾行家，啊，还有我们这徒弟窝囊废，后边呢也没别人，后边呢有我老婆，啊，有我一个六岁的小孩，这个小孩子要在外头玩啊，跟别的小孩打起来，您受累给劝劝架啊。行行，没关系，说的挺好。那么掌柜的，您辛苦着吧，我外头了。好好，陈师傅，您有功夫您就上屋里坐着啊，渴了就喝水。皮匠出去了，哎，没有不开张的油烟店，药铺也如是，不能不开张。进了一位买药的，掌柜的，您给我来一毛钱的银珠，银珠就是那个印出

0: 多在印筛里头啊，我们小时候老师啊给判坊用的那个银珠，红的，来一毛钱银珠，满的也是满不懂啊，赶紧叫贾先生、贾行家，贾先生，您给拿药银珠。贾行家一听，贾行家吗？找银珠，拉抽屉就找药，拉一个拉一个拉一个，他怎么没有啊？不是没有，有他也不懂啊，也不知道啊，找了半天没有。掌柜的，没有。满年一听，他这货底儿少，没有就告诉人没有吧。贾行家说，别去，那您不得罪主顾吗？明儿一嚷嚷，好，谁还上咱们这儿抓药来？没有，咱们我有主意。光能飞把小徒弟叫过来了，打柜里拿2块钱，去到这个首饰楼银楼，2块钱砸俩银珠来，听着，要6钱一个的就可以，来俩，越快越好，快去。王能飞不知道怎么回事，拿着2块钱奔首饰楼了。他打银珠去了，这玩意儿还挺慢呢，人家抓药这位等急了。掌柜的，怎么还不来啊？怎么意思啊？哎，您稍后，这个咱们柜上没有了，上我们这个货站取去了。我还没听说这个首饰楼是药铺的货站呢。您那等一会儿就来。一会儿窝囊费回来了，6钱一个，2块钱打俩银珠，交个贾行家。贾行家一看，哎，给您银珠。买药的这位接过来一掂，这么沉，那银珠红面哪有那么沉的？打开一瞧，这么大俩银珠子，人家不敢拿走，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掌柜的，我要银珠。贾行家说，是啊，您看这不是银珠啊。哎，你咱这儿货真价实，不卖假货，一定是银珠。不相信回家切开看，如果是席的是签的，我们受罚。没错，咱这买卖刚开张，您拿走吧。死乞白赖往外推人家，这位一想，嘿，一毛钱弄1两多银子，这么大俩银珠子，那走就走吧。这位出去了，满的也满不懂，别的不懂啊，他懂得赔钱呢。贾先生，咱这买卖要照这么干行吗？您看咱们是老行家，跟您说买卖你得拉主顾，这回赔钱下回就赚他的。你不信他买个10斤8斤的人参，你看咱们赚钱不赚钱？这可不是吗，你先赔后赚呢，您放心吧。哎，好，放心吧。张周说着呢，又进了一位，拿着1毛钱。掌柜的，来1毛钱白鸡。白鸡呀、啊，我们小时候拿那个洗纺绸啊、洗衣服什么的那么种药材叫白鸡，也有拿那个沿这个红珠似的写字的，也有那么干这个用的，这叫白鸡。等等，您给我来1毛钱白鸡。满不懂当然是不懂了。贾行家拉抽屉找白鸡，找了半天没找着。掌柜的，没有啊，没有，您赶紧告诉人没有吧。您怎么老爱得罪主顾呢？明儿人还来不来啊？啊，那您又出什么主意啊？还出什么主意？咱们这买卖是先赔后赚呢，还出什么主意？我呢没，拿2块钱，上菜市上买一只白鸡来，可钱买，一子别剩，快去。是，我呢非去买去了，一会�儿功夫买了一个3斤6两的大白鸡，2块钱拿回来了，交给贾行家了。贾行家一看，那个上头有2根黑铃，您等会儿，我后头给您配药去。人说买白鸡还配什么药啊？哪知道他到后头一看，上头有2根黑铃。 给拔下来了。男朋友拿出来了，给您白鸡。这位一瞧，啊啊，掌柜的，我要白鸡。是啊，您看这不是白鸡吗？一根黑铃都没有，有他刚才蹬下去了。咱这是货真价实，您明白吗？下次还让您照顾呢。没错没错，三斤多呀，您拿走家吃去吧。这位这个乐呀，一毛钱买三斤多重一个大白鸡，这药材也甭买了，加了炖鸡吃去了。这位走了，满的也满不懂，可急了。贾先生，咱们这买卖照这么干，干得好吗？没错没错，您呢，先赔后赚。哎，好，先赔后赚。正这儿说着呢，这么功夫又进了一位买药。买什么呀？附子。这个东西呢，有叫香附子的，有叫附子的。掌柜的，来两毛钱附子。满不懂是不懂啊，假行家这回连抽屉都没开，跟这满的也满不懂商量。大哥，哎，咱们哥俩干这个买卖呀，咱们是这个，当然了，我算帮着您干这买卖，可是按理由说您拿的钱我应当出个人令。为什么呢？人家来买父子，人家买父子呢，可是我家也有儿子。我家有儿子，不过他在南京呢，这玩意儿太远呢，人家来抓药，人就等着用啊。对不对您呢？那么这个呢，只好呢，现在紧着你们爷儿俩卖了。啊，紧着我们爷儿俩卖。哎，对了，您人买两毛钱父子嘛，对不对？嗯，您到后边去，就把小孩领出来跟人家走吧。啊，我们跟人家走卖了。那没办法，咱这是买卖生意呀，对不对？您跟人走配完药，人家还给送回来呢。嗨，你这不是这买卖生意怎么搞啊？别嚷，您一嚷这是让人听着多笑话。您去领孩子去吧。死乞白赖往后边推，满的也满不懂，又是急又是气，心里这份难过呀。嗯，到里边跟老婆怎么说呀？到里边一进屋一看呢，他老婆正在炕上这儿做活呢，六岁的小孩正在地下那玩呢。满的也满不懂，一看这孩子，眼泪差点流下来，心里头很难过，过来一拉这孩子，说话颤颤巍巍的。
1: 小子，我对不起你，谁让咱干这份买卖呢？人家来买药，现在把你给卖了，走，跟人家走吧。
0: 往外就领。大奶奶一听，那有不急的啊？怎么了？你怎么干买卖？你干嘛把孩子卖了？
1: 我也不知道他是药贼呀、啊。
0: 胡说八道吗？这不是？那能卖吗？
1: 你别闹了，他能卖吗？告诉你不幸的事情嘛，连我一块走，我们爷俩全卖了。
0: 说着话，领着孩子哭着往外就走。大奶奶能不往外追吗？哼，你个缺德老鬼，谁让你拿钱干这个买卖呀？啊？那没办法，人家贾先生说的，我们娘俩是药材，人家买父子就得跟人走。大奶奶也追出来了，跟贾先生说说，我们这买卖关门不干了，行不行？贾行家听见了，哎，大嫂，那可不行，您那是人家来买来了，咱们已然收了钱了，对不对？咱们这个货真价实，那不能，咱们这买卖生意，你们俩跟人走吧。您买父子领走。那位能领走吗？那位不知道什么事啊，那位。 我买父子
1: 啊，是是，这是亲父子，这亲爷俩，
0: 咱这货真价实，您领回去，然后您再打听，如果要是报的，您给送回来。这都哪儿的事啊？这都，那位也不敢领走，正在这儿磨分着呢。这么功夫又进了一位，这位是天津人，买什么呀？杀人，杀人倒扣，搁嘴里含着去额外的。因为他是天津人呢，这个杀呢，他说仨，进门就说：“当哥大，来两毛钱仨人。”他们那儿正闹着呢，贾行家一听，哎，得，甭闹了，人家来买仨人，大嫂你也甭闹了，咱们一块儿全卖了。您来的真算巧啊，你要买四人，我们这儿都没有。现在我内掌柜的跟我们这徒弟窝囊废就仨人了，哎，这回好了，咱这买卖甭干了，全卖了。走吧，跟着走吧。大奶奶这个气呀，你这胡说八道，这叫什么事啊？孩子也哭，大人也嚷，这么一吵一闹啊，外头那位陈师傅皮静进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哎，赵掌柜的，你们哭什么呀？满脸满不懂一瞧，哎，陈师傅，我跟你说，你看我这买卖2000块钱多倒霉啊！人家早晨来了一位，买这个1毛钱的银珠，我们这贾先生花2块钱给人砸俩大银珠子，愣给人家了。他刚先赔后赚，人家买1毛钱白鸡，花2块钱3斤多的一个大白鸡给人拿去了，他刚先赔后赚。这倒没关系，赔俩钱不要紧，别把人赔在里头啊！你看见吗？这位来买父子，他把我们爷儿俩给卖了。这位先生来买仨人，连徒弟窝囊废带贾先生，带我老婆，这全卖了。您说我们这买卖还怎么搞啊？皮匠一听啊，磨头往外就跑，满爹直叫：“哎，陈师傅，你跑什么呀？”皮匠说：“我还不跑啊，回头来个买陈皮的，把我也卖了。”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6: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安是探索晚安的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时候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头，谁叫相信念的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老爸，有些日子没给你电话，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庆，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态。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华

0: 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6月2日星期二，感谢您在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的晚上5点钟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 AM1629 给您带来的新闻类的节目黄金时刻。那么在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啊，依旧是和听众朋友们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www.hwasia.net.au 来收听我们7天24小时的精彩节目。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朋友们啊，您呢还可以选择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操作是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是您习惯使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您只需要把您自己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了啊。打开收音机，您会在首页面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是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那假如说您打开之后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呢，也不需要着急啊，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了啊，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 DAB 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如果是习惯咱们开车啊上下班的路上，哎，听听收音机放松放松打发时间的话，那就更简单了，您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那么您会发现以前只有 AM FM 两个波段啊，它会自动多出 DAB 的第三个波段，您只需要在 DAB 里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我们也强烈的建议啊，咱们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呢，能够啊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那不仅仅是因为通过数字电台，只要您在墨尔本啊，都可以收听到信号和音质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而且啊，咱们经常收听的像咱们本地的 ABC 啊 3AW 等等这些台呢，我们都会在 DAB 里面啊，大家都能找得到啊，非常的方便也非常的清晰，这个音质也是比收音机会收听的非常的更稳定。那好，听众朋友们，从事幼儿教育工作呢，您将有机会助力孩子的成长，同时实现职业发展并带来积极改变。申请学业及资金支持，祝您顺利起步，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了解更多，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同样从6月1日星期一起，维州居民乘坐所有的公共交通可享受半价优惠，优惠持续至2027年1月1日。那么日常通勤者可节省850澳元每年，所有的乘客所有的线路票价一律减半，持优惠卡的乘客同样适用。那值得注意的是，从昨天开始啊，6月1日起，我们乘坐公共交通是重新回到需要刷卡的时候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不要忘记刷卡，避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柯凡就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正式内容，我们的第一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首先我们关注国内新闻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都有哪些。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黎明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叶可凡。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第一条消息。韩森如今已经成为了澳洲最受欢迎政党的最受欢迎领袖，在民调历史上，一国党的初选得票率是首次超越了工党，而这最后一把推力正是在5月12日出炉的联邦预算。预算发布前，埃伯年继位就相关措施与社区展开沟通，更为积极地争取民心，但他确实表示，解决税制中的代际不平等将有助于缓和澳洲日益紧绷的社会凝聚力。而一国党领袖韩森则认为，预算公布后暴露出的严重失信，加上出乎意料地将矛头指向了中小企业，反而是盖过了原本聚焦住房议题的施政初衷，已让总理的公信力是大打折扣。结果，心怀不满的工党选民是并未转向挣扎中的联盟党，而是直接投向了一国党。与预算的前的上一次民调相比，工党初选得票率下跌3个百分点，到28%，而一国党则是直接上升了4个百分点，至31%。预算的共同操刀人埃伯年与财长 Jim 的个人支持率也双双遭受了重创。这份预算几乎在所有年龄层中都不受欢迎，连原本打算受益的群体也不例外。韩森作为首选总理的支持率如今是仅仅落后埃伯年6个百分点了，比总理的净支持率是高出整整19个百分点。在生活成本和国家的安全议题上，一国党的公信力已与执政党不相上下了。移民问题上，一国党更是遥遥领先，而工党在少数几个上占优势的领域之一，也就是经济管理信誉，也同样是遭遇到了挫败。尽管此次民调存在了3.4%的误差范围，但趋势已无可辩驳。今年一月，工党初选得票率为34%，已与去年大选时基本持平，而当时一国党仅为18%。每当外界以为一国党的得票率已经触及到天花板时，那总会有新的事件来打破预期。去年12月，其支持率在16%左右平稳徘徊，邦迪袭击事件是将其推至了20%的中高位，随后一国党便停滞不前，直到这次预算是一举将其突破30%，正式成为了下届澳洲政府执政党派的争夺者。而此次民调的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关键发现是民众情绪的持续滑落，有高达63%的受访者认为澳洲正朝错误的方向前进，创造了历史新高。相比之下，去年11月这一比例仅为39%，而今年1月是升至55%。距离最迟于2028年5月举行的下次大选尚有2年，现任政府相信届时一切都将成为过眼云烟。一方面不会再有任何冒险性质的预算出台，另一方面埃伯年已着手以大选为终点倒推布局，计划在此期间能够持续向选民释放利好。然而最大的问题依然是悬而未决，埃伯年能否重拾民心？民调显示，若现在举行大选，有超过半数，即52%的选民是不会将票投给

下面一条消息，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表示，美国仍愿意向澳大利亚提供最多五艘弗吉尼亚级的核潜艇，但政府相信即使只获得三艘二手的核潜艇，也能够弥补过渡时期的能力缺口，直至下一代奥克斯核潜艇服役。就在过去的周末期间，马尔斯与美国和英国的国防部长共同宣布，澳大利亚计划从美国购买三艘二手弗吉尼亚级的核潜艇，而不再是此前规划的一艘新艇加两艘二手艇。马尔斯表示，购买三艘二手核潜艇将为澳大利亚节省一大笔资金，而且三艘艇为同一型号会更有优势。一些批评人士认为呢，这一调整是暴露了雄心勃勃的奥克斯计划存在着深层次的缺陷，而反对党则表示，将在本周于堪培拉举行的参议院预算审查听证会上，对政府这一改变来进行详细的质询。

下面一条消息，总理埃姆林抓住了所罗门群岛选出新澳大利亚领导人的时机，是重启了一项停滞已久的警务谈判。根据悉尼晨风报的最新报道，堪培拉此举旨在遏制北京扩大在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所罗门群岛总理 Matthew Will 定于今天下午抵达澳洲，那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这也是他上月经所罗门议会选举产生后的首次出访。澳洲官员对 Matthew 的胜选普遍感到振奋，麦秀长期主张与澳洲保持紧密关系，并曾公开批评所罗门群岛与中国日益深化的安全合作。知情人士透露，埃姆林和麦秀计划在此次访问期间宣布提升双边关系，启动两国间全新的全面条约谈判。澳洲与所罗门群岛是自2017年起已签有双边安全协议，但官员们认为麦秀当选后双方有望达成一项更具雄心更为重要的协议。

预算案公布的房产税改革方案当中，上百万的房东将豁免复扣税的新政了。与此同时呢，相当数量的投资者也将通过祖父条款保留现行的资本利得税优惠。摩根大通的经济学家警告，在新州的悉尼和维州的墨尔本，房市本已下行的背景之下，此次改革可能会导致房价再额外的下跌3%。不过改革方案中的豁免条款意味着初期的影响将相对温和。澳洲税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2到23财年，共有110万人持有160万套出租房并申报了复扣税。根据拟议法案，这110万名房东是可以继续对现有的房产适用复扣税。

一起关注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那么在过去的48个小时内，有澳洲部分地区是以数以万计的家庭遭遇到了狂风暴雨影响的停电，那么以西澳南部地区的为最，虽然许多人呢还需等待较长时间才能够恢复供电，但好的消息是，那西澳南部地区数以万计的家庭，他们有资格来申领一笔补贴。根据规定，凡停电超过12个小时的家庭，均可获得120澳元的停电超时补贴。官网写道，这笔款项是对那些在等待维修和恢复供电期间，经历长时间供电中断的客户所感受到的不便的认可。

东部时间晚上的5:22，听众朋友们，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了啊。我们一起关注了咱们最新的澳洲的一些经济政治方面的消息。那么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我们的第二个单元。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进入第二个单元，依然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是啊，柯凡要和大家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这个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最新消息以及事情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啊回到节目当中。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

0: 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我们全国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是即将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依然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在第二个单元当中，我们是即将了解的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我们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内新闻的第二个单元。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单元的正式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的报道，南澳政府现在已经实施了更为严厉的处罚措施，大力整治违规务工从业者，同时提醒当地居民在雇佣务工人员前要务必仔细甄别。在过去的12个月里，相关投诉数量大幅增加，消费者与商业服务部门提醒南澳的民众，在为建筑或各类务工项目付款前，一定要核查对方的资质证件，对比报价，并留意各类风险信息。根据新规，个人屡犯违规行为，最高可处以15万澳元罚款，而企业最高罚款达55万澳元。此外，多项无证作业相关的新增违规行为将被当场处以5000澳元惩罚。此类违规行为包括雇用无证分包商开展需持证上岗的工作，冒用其他承包商的证件编号，以及谎称自己具备从业资质或完成正规注册。南澳的消费者与商业事务部部长 Michael 表示，此次政策调整旨在更好地保护南澳的民众，避免大家遭到不法从业者的侵害。消费者与商业服务部建议，居民确定合作对象前至少咨询3位不同的务工人员，这样能帮助雇主理清完整的工作内容，也便于分辨对方是否刻意增加了不必要的项目，虚报工程量。该部门同时还呼吁消费者要求对方提供分项列明的固定报价单，并仔细对比，即便遇到了紧急施工需求，也不要急于选择第一个接洽的人员，花更多的时间对比价格，能在后续省去不少麻烦和经济损失。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的墨尔本外西南区一处住宅是深夜突发了火灾，造成一名3岁的男童死亡，另外有一人是因重伤被紧急送医。就在今天的凌晨时分，紧急救援人员接到报警后是赶抵了 Werribee 的 Newbury Street， 发现整栋房屋已被大火给完全吞噬了。那一名3岁的儿童是不幸当场死亡，目前已确认死者为 Jordan Dashwood， 而另外一名40岁的男子据称为 Jordan 的父亲 Jeremy Dashwood， 因为伤势严重被紧急送往医院治疗。警方发言人表示，火灾发生的具体情况正在调查当中，一名火灾调查专家将前往现场。而警方表示呢，目前并未将这宗火灾视为可疑事件。

方面的消息，昆士兰的警方提醒所有建筑工人、技工、承包商以及小型企业的经营者，提高警觉并采取适当的防盗措施来保护您珍贵的工具，避免成为窃贼的目标。近期，昆州的警方留意到停泊于工地及住宅外的工作车辆以及建筑工地内的工具失窃案件是有所增加。工具被盗不仅涉及更换工具的金钱损失，对许多小型企业及承包商而言，更可能会导致他们的工作延误、收入受到影响，甚至是影响客户服务和商誉。那要如何妥善地保护您的工具呢？一是妥善地上锁及收藏工具；二为工具做标记并建立记录；三确保您的工作车辆安全；四定期检视安保措施；五要时刻留意可疑人士及其行为。那预防胜于治疗，一些简单的安全措施往往能够有效地降低工具失窃的风险，保障您的生财工具及辛勤工作的成果。如遇紧急情况，请拨打000；如需举报非紧急案件，可联络警方协助热线131444。如果您有任何信息，请拨打131444与 Police Link 联系，或7天24小时使用在线表格www.police.qld.gov.au online 提供信息。您也可以通过拨打灭罪热线1800333000，或通过 crimestoppersqld.com.au 7天24小时向 crimestoppers 匿名举报犯罪。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在新州悉尼大赌场因再度违规啊，因违规行为是付出沉重的代价，赌客被允许连续赌博超过36小时啊，远超法定上限的12小时，而这仅是一系列违规问题之一。新州独立的赌场委员会在今天刚刚宣布，对悉尼的 STAR 赌场处以总计1000万。

至2025年4月一年时间内多次允许顾客超出法定赌博时限。50万澳元是因在2024年2月至五月期间九次放行了一名被禁入顾客进入赌场，那其中赌博时限的违规是尤为的严重。法规明确规定了单人24小时内赌博不得超过12个小时，但部分顾客竟被允许连续赌博超过36个小时，超出了法定时限整整24个小时。

下面一条消息来自维州方面，维州的车辆登记费退款申请网站开放首日，也就是今天，便遭遇到挤崩。该网站是今天早上9点一上线即宣告瘫痪，令大批赶来申请折扣的车主们是陷入到了漫长的等待。据 ABC 的报道， Service Victoria 网站在今天早些时候是持续弹出错误信息，提示存在了技术故障，并请用户稍后重试。这一状况是迫使州长 Allen 的办公室紧急发声，承认网站以庞大的访问量被他们给压垮了，并呼吁车主们尽量保持耐心，称相关部门正在全力抢修，尽快恢复服务。那就在今年的4月，维州政府是宣布推出一次性车辆登记费退款计划，车主可就最多两辆重量低于4.5吨的私家车申请20%的登记费折扣，总计约7.5亿澳元将返还给车主们。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在昆士兰南布里斯班警区高级警民关系联络主任肯荣与昆士兰警察总部多元文化事务科代理警长邓南是日前非常荣幸出席于 SANPAC 举行的华人文化和谐节。此次活动由澳大利亚华人之家及北京之家主办，汇聚不同文化背景的社区人士，共同庆祝多元文化、社区共融与和谐精神，现场气氛热闹温馨。昆士兰警务处一直致力于加强与多元文化社区的联系和合作，透过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建立互信，促进理解，携手打造更安全、更包容的社会。那衷心感谢主办单位所有义工以及每一位参与者的付出与支持，让这场充满了文化色彩与社区凝聚力的盛会圆满成功。

下面一条消息，艾伯年政府的税改呢，是刚刚导致了最出人意料的结果，就是之前节目当中有提到啊，这个一国党的支持率是首次超过了工党，成为民调中支持率最高的政党。那么在汉森崛起的背景下，越发越被边缘化的联盟党也是同时赢回了一位老人。前澳洲总理埃伯特在上周是刚刚以一种出人意料的姿态重返政界，他在无人竞争的情况下是当选了自由党。

新任党主席。那么关注维州方面的消息，近日位于维州墨尔本 Docklands 的888号 Colley Street 一栋高层公寓楼是被爆出存在了严重的建筑缺陷。事情起因是去年这栋公寓楼的一扇窗户脱落，从高空坠地。随后墨尔本市政府对这栋楼进行了检查，并发现了多处潜在的建筑缺陷，并要求进行修复。那么就在今年的五月，有不少公寓业主收到通知称，大楼维修可能需要高达4400万澳元的费用。按共计500多套公寓算呢，相当于每户需要承担7.5万澳元。据了解，这栋公寓楼需要维修的问题包括窗户松动、漏水及结构裂缝等。这栋公寓由澳洲知名开发商 Lindlease 建设，2016年交房，而为期10年的保质期也将要在今年的6月，也就是本月正式到期。过去几周内，这栋楼的业主正在积极组织业主投票，以授权业委会指派律师和开发商进行谈判，对维修的事宜和费用进行协商。因为一旦被开发商拖过本月，那么将完完全全这5500万的维修费将由业主们均摊。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跟踪报道此事件。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小年轻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叶克凡。感谢您将近一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52分。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咱们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上半场的两个时间段呢，柯凡和大家是具体的啊，分别的了解了咱们澳洲最新的政治经济趋势，以及与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还有具体的啊，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事情又有哪些？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也希望您能够啊锁定我们这个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啊。我们还是老的样子，稍事休息，在整点的6点钟，柯凡和大家一起回到节目当中，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在下半场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的来自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又有哪些？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6点钟国际新闻见。

0: 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的计划，我们正在升级铁路网络，建设全新车站，并对旧有车站进行翻修，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五月下旬， Ballarat 和 Geelong 线路火车将出现交通干扰。如你希望高效出行，请提前查看 bigbuild.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这是一位护士被大声吼叫，威胁，甚至被抓住之后的心跳声，对员工的攻击和暴力会造成伤害，不可越界。来自维州 WorkSafe 的信息。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a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短暂的休息过后，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钟是准时的回到节目当中啊。那听众朋友们，您呢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持续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即将进入到的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华夏.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而对于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咱们墨尔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朋友们啊，您呀还可以选择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非常的简单啊，那就是换成了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或者说打开您的车载电台，然后啊，如果您在首页面没有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的话，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因为啊，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是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以及稳定的全澳华语广播了，唯一一个啊，所以说非常的简单和操作啊，非常的容易。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柯凡就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下半场的第一个单元。首先，柯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事

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在咱们国际新闻的单元当中，我们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啊，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呢，离此时此刻啊最接近的时间点。首先我们来关注五分钟前的最新报道。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的进程。

非领导人晚宴唱 K 引群嘲。根据现场的视频曝光，日本网友称高市早苗表情夸张，举止怪异，这简直是日本的国耻。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在5月31日，缅甸的丹邦南坎镇的一处仓库发生了爆炸事故，造成多人伤亡，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伤。事件发生后，中方在第一时间向缅甸相关方核实情况，请其尽最大的努力来救治受伤的中国公民。目前受伤中国公民已经获得救治。

就在韩国当地时间的今天中午，韩国一航空航天企业发生了爆炸事故，目前是已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事故初步判断为推进剂发生了爆炸。那韩国总统李在明要求彻查事故的具体原因。

下面一条法国方面的消息，欧冠的决赛后，法国是爆发了骚乱，超过890人被捕，骚乱导致178名警员受伤，内政部长表示将采取措施来维护秩序。

六号台风蔷薇目前是正在琉球群岛那霸市南的偏西方向海域，并向北偏东方向来移动。而根据日本方面的最新消息，台风逼近，给冲绳县带来了强风和暴雨天气。冲绳县及鹿儿岛县的多地是发布了指令，要求民众要及时躲避。

昨天，日本的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在全国革新恳谈会时作出特别报告，批评高市早苗政府的政策与国民的迫切需求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他认为这是因为国民并没有要求修宪，民意调查中将修宪视为了优先课题的回答也只是极为少数。

九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的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已超60次，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却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消息称，这些打击行动均在秘密进行。

息，马来西亚正式实施风险缓解准则和儿童保护准则两项网络安全新规，要求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限制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并采取措施保护青少年免受网络霸凌等。

总统奥恩在今天表示，黎巴嫩正在面临着以色列残酷且应受谴责的侵略，并承诺将努力结束黎巴嫩人民，特别是南部人民的苦难。报道提到，奥恩做出上述表态前，以军加大了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攻势，并占领黎巴嫩南部伯福特的一座中世纪古堡。

条肯尼亚方面的最新消息。肯尼亚警方在今天说，关于震惊全国的乌图米西女子活学院纵火案，已经确认七名学生嫌疑人的身份。随后警方与教师通过监控录像进行比对，最终确认了七名参与纵火并在事发后逃离现场的学生身份。那大火纵共造成16名学生遇难，另外有70多人受到了重伤。

俄罗斯当地时间的今天，俄罗斯政府发消息称，为了保障国内燃料市场的稳定可靠供应，对航空煤油实施临时出口禁令。该禁令自6月1日起生效，将持续至2026年11月30日。

我们关注中国以及与中国相关的消息。那么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日本防务省在上周五宣布了将派遣四名自卫队人员前往北约驻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部队总部，日方称此举是为了帮助日本汲取经验并加强自身的防御能力。此外，日本还计划进一步发展与北约的防务合作，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这是否意味着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复活？林健表示，我们对日方推进同北约合作的动向表示严重关切，日本大肆推进再军事化，同域外的军事组织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的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和专卫防守等原则，挑战战后的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最后一条消息，同样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日本电视台的记者提问说，纽约时报说他们的一名记者被中方驱逐出境，请问中国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纽约时报为台湾当局散播台独分裂谬论提供了平台，并公然将中国台湾地区称为国家，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纽约时报理应纠正错误，而不是不知悔改一意孤行。林健说，你刚才提到的这位记者在华常驻期间有确凿的骗访记录，违反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中方依法依规注销其拘留许可。我们注意到美方以所谓的对等为由，对在美合法工作的新华社记者进行政治打压，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林健指出，中美媒体问题的是非曲直来龙去脉一清二楚，根源是美方单方面挑起事端，将媒体问题政治化，中方始终为外国记者在华采访工作和生活提供便利。近年来，中方为不少美国记者来华采访提供了签证便利，而中方记者申请赴美采访却险获批准。美方应切实落实双方就媒体问题达成的共识，拿出实际行动，保障中国记者在美的正常生活工作的合法权益。

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2以上是咱们今天本时间段的全部内容了啊。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时间啊留给我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我们最轻松的一个单元啊，那就是体坛速递。相信在过去的这个刚刚结束的这个周末里面啊，咱们在体坛上面是一定有很多的事情、赛事、赛果产生的。那么我们就话不多说啊，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回到我们的黄金时刻当中。我是克凡，我们稍后。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随着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的耳边响起啊，这首 Dead Man， 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也是即将进入尾声，我们即将进入到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大家最可能是最期待的也是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了。感谢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那么每次体坛速递的时间都不够用啊，我们就闲话少说啊，接下来一起进入到我们黄金时刻体坛。

是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体坛速递当中。那特凡和大家首先关注的啊，依旧是网球方面的消息。那么四大满贯之一的法国网球公开赛也是进入到了第二周的争夺当中。那么非常的遗憾啊，我们中国是没有，不管是男女的单打选手啊，是没有单打选手能够挺过第二周啊，也就是说在上一轮当中咱们的最后一个希望，咱们的王佐从资格赛啊连胜三场2-0横扫杀出的这个王希雨，柯凡昨天是有看他的直播啊，昨天比赛时间咱们澳洲东部晚上的7点是开始的，那看了王希雨的全场直播，是明显感觉到这个王希雨打球是比以前更稳了，但是啊这个经验仍然是需要来汲取的，面对着他在16进80面对着对手老将啊，也是本届法网之后打完就退役的，曾经和咱们的李娜和以那些名将啊，莎拉波娃和小威同一个时代的妈妈级别的球员，来自于罗马蒂亚的，曾经他的外号叫做尖叫少女啊，妈妈级球员科斯蒂亚，那一直还是坚持在大满贯的赛场啊，那打完这次美网呢他就要退役了，这是他在赛前说的。所以啊，这大家也都把本届美网看成了科斯蒂亚的告别战，但是没想到这位妈妈级别的球员是在本届啊法网，说错了，怎么一直说美网呢，法网啊，却打出了他人生的第二个高光阶段呢。科斯蒂亚大满贯最佳成绩啊，在他20多年的职业生涯当中，也就是闯入到了大满贯的四强当中，那么他最佳成绩却是在20年前啊，19年前的法网当中闯入四强。那么今年呢，没想到他说在自己的告别战当中啊，却即将是成为追平他职业生涯的最好成绩的一场比赛了。那么在晋级的过程当中，咱们中国选手王希雨是不断的战胜世界排名比他高的对手成功晋级，反而呢在这种16进8的这场比赛，昨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啊，王希雨是被看好能够有机会啊继续创造历史啊，闯入到8强当中，因为他的对手科斯蒂亚刚才柯凡有说了，是一位老将，体能方面是吧是不占优势的，而且科斯蒂亚啊也并未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有过非常非常高光的这个时刻啊，也并未战胜过特别有名的选手，所以这样一位比较稳定但是综合实力却没有很强的老将，却被大家看成了王希雨能够继续前进的这么一个对手。但是啊，在大家都不看好他的时候，王希雨是给大家带来了惊喜，反而面对着这个老将科斯蒂亚，王希雨是全程被对方的经验给压制啊，可以说彻彻底底的，昨天这场比赛王希雨是输在了经验上啊，对方是太能够抓王希雨这个阶段性的波动了啊，人家就是科斯蒂亚能够准时的抓到哪个点是王希雨哎情绪不太稳定的时候，或者说发了一个双误出来了，那下一拍啊对方就会猛攻你的下一个发球，哪怕失误也在所不惜啊，造成你持续的这种啊我又自己失误，然后我要保守发球，对方就会攻击我的发球是吧，造成你心理上的压力。那王希雨是在两盘第一盘可以说是退败啊，3-6就输给了这个科斯蒂亚，而第二盘呢王希雨在2-1领先的情况下是被科斯蒂亚连赢4局让这个连保带破的啊，就面对着2-5的落后，但是王希雨啊此时方才如梦初醒。那么在对手科斯蒂亚连赢4局之后，王希雨也是连赢4局啊，反而是6-5拿到了这个盘点，那是因为啊这个老将科斯蒂亚当时是处于明显感觉到跑不动了哈，明显感觉到是处于一个体能的极限点，但是对于这个老将来说非常幸运的是，他在王希雨即将连下5局逆转第二盘的时候，他是及时的这个体能极限点是熬过去了，那能够看到他非保不可的第
12局的比赛，这科斯蒂亚是各种战术都用上了啊，充分发挥了他一个老将的经验，各种放短球、挑后场等等等等啊，是打的王新宇完全呆愣在原地。那么在双方第二盘战成6-6的情况下，进入到抢7局，那王新宇的弱点就看出来了啊，因为发球不是王新宇的优势。他是靠着能够打多拍，但是啊，发球这个不受唯一一项不受对手干扰的技术，却又是在抢7当中最重要的。因为抢7，谁先赢7个球，7分谁就赢，所以说发球是至关重要的。最终王新宇是在抢7当中4-7不敌科斯蒂亚，也是成全了对手第二次杀进大满贯的8强当中，同时王新宇也是止步了本届大满贯的16强。不过16强的。

军覆没了，没有一位选手能够闯入到八强当中啊，足见咱们中国网球的整体实力啊还是有待提高的。同样啊，咱们澳大利亚也是一样，自从咱们澳洲的这个野兔啊休伊特退役之后，男选手当中就还没有几十年了没有出现一个代表性的人物，而女选手呢可以说从咱们斯托瑟以及巴蒂这两位老将退役之后，也是没有涌现出什么可以看得出来能够在未来有希望统治女网的这么一位球员啊，是真的没有，所以需要努力了。但是呢与澳洲不同的是，咱们中国网球队啊，虽然呢在单打项目上，在李娜退役之后，郑钦文是心态不稳的情况下，经常会爆冷的情况下呢，在单打方面没有领军人物，但是我们却在另一个项目上啊，也是咱们中国网球这四五十年来的传统强项，在我们的双打上面是一直是啊没有断过层，是每年都有重量级的冠军入手啊，不管是奥运会的女双冠军还是大满贯的女双冠军。就譬如今年年初是吧，咱们的中国选手王佑王新宇啊，在兼职打双打的同时，可以说他是一位单打选手啊，还能拿下这个大满贯的双打冠军，这就是一个传统的优势点积累下来的这一些经验。

说声抱歉啊，我刚才是不是和大家说的今年澳网的冠军是王新宇啊？不是啊，是这个老将张帅。咱们今年反正都是咱们中国人的哈。这个今年咱们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的女双冠军是被37岁、38岁的老将给张帅给获得啊。而张帅在继澳网成功拿下他个人的第三个大满贯冠军之后，他在今年的法网呢也是的啊，和他的搭档啊比利时梅尔滕斯是顺利的杀入到了八强当中啊，继续朝着他本年的个人的第四座大满贯冠军，而今年的第二个大满贯冠军是朝着努力呢。我们的老将啊，88年出生的张帅，虽然在单打赛场上已经很难取得很优秀的成绩，但是在双打赛场上依然是在和自己的搭档啊，是在砥砺前行当中。

而张帅和他的搭档梅尔滕斯这对世界第三的组合面对的对手呢，却是啊咱们另一位中国选手，可以算是半场内战啊，因为郭涵玉以及双打世界排名第四位的梅拉德诺维奇，同样这也是一对非常强劲的组合啊。郭涵玉而且在今年的咱们的这个法网个人的单打当中呢，也是创造了他个人生涯最好战绩啊，不仅是顺利的这个连胜三场，闯过了这个资格赛，杀入到法网的正赛当中，而且啊首次参加大满贯却就在这个正赛的第一轮当中赢球了啊。可以说这个郭涵玉在法网赢了一轮比赛的球，相当于他去年一年所获得的积分和奖金，没错啊，这个差距就是这么大。那么他却在这个双打当中啊也是顺利杀入到了这个八强当中。那么今天咱们老将张帅和梅尔滕斯的这对大满贯冠军组合将要面对着郭涵玉和梅拉德诺维奇的啊另一对这种有咱们中国选手的组合来争夺一个四强席位。别看对手啊郭涵玉和梅拉德诺维奇他们两个组合没有拿到过大满贯冠军，但是梅拉德诺维奇和其他人组合的时候啊，他手里也是握着三座大满贯冠军，也是一位双打非常好的好手啊。而且他们是刚刚在这个八分之一决赛当中淘汰了咱们中国组合2023年的法网大满贯冠军组合王新宇和谢淑薇的跨国组合，可以不能说是跨国组合啊，是这。

个跨区域的组合王新宇和谢淑薇组成的海峡组合，他们是2023年的法网的冠军，可以说是两届前的卫冕冠军，但是啊却输给了郭涵月和梅拉德诺维奇，而且是以1-4和6-4完败的。所以张帅和梅尔滕斯跨国组合大满贯冠军在这一轮比赛当中不可掉以轻心呀。

实个人心里还是有些偏向的啊，这个是更希望这个张帅和梅尔滕斯的跨国组合啊，我们的老将能够继续走下去啊。因为张帅和梅尔滕斯这对组合呢，从今年算起已经是取得了大满贯的八连胜，还未尝败绩呢啊，在澳网连赢这个六场，捧回了今年年初的澳网冠军。还是希望张帅能够在临近退役前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和创造他个人生涯当中的更大的奇迹。虽然想的有点美啊，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张帅啊和这个梅尔滕斯的这对组合能不能就是把今年四大满贯的女双冠军全部给抱回家呢？迄今为止啊，这个女子网坛百年历史还没有任何一对组合能够做到一年包揽四大满贯的这个冠军啊。那么张帅是已经拿到了澳网的冠军了，法网又闯入八强，希望他能够是吧放弃单打，放弃单打啊，专攻双打，争取做到这一点。

好了，最后提一嘴，咱们中国足球啊，这个足球赛场上，由于近期各个国字号的级别年龄段的队伍表现得非常的出色，目前呢，咱们中国男足的排名是从亚洲的第十五位。啊，没错，没听错啊，不是世界第十五，是亚洲第十五。亚洲一共多少个国家呢？这个不是体育方面的，克凡也不是太懂啊，是从第十五的位置冲到了第十一的位置啊，即将又冲回亚洲前十了。那么在这一个月啊，本月的国际比赛日，那么中国足球是要连续碰上两个之前就36强赛交过手的队伍，新加坡和泰国。那么这两场比赛的胜负将决定的咱们中国足球能否在本月重回亚洲前十的排名。好了，听众朋友。

过得特别的快啊，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3了，我们的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么在结束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直播之前，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咱们维州家庭现在是可以享受2年的 Free Kinder 幼儿园教育资助，每名儿童呢每年最多可节省2700澳元，部分儿童可以获得额外的4岁幼儿园教育时数。 Additional Talking Points Free Kinder 计划有助于家长重返工作岗位，继续学习或深造，并更好地安排日常生活，同时也让家庭能够一起学习玩耍，共同成长。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simplified Chinese 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墨尔本发布。

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近两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的所有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柯凡，祝愿大家都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夜晚啊！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柯凡在咱们黄金时刻，咱们 AM 1629全国华语广播和大家不见。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French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吸烟会导致香烟里的有害颗粒直接沉积在肺中，从而造成巨大损伤。吸烟造成的肺部损伤可能导致呼吸道疾病，包括肺气肿、慢性支气管炎和肺癌。即使每天只抽一次烟，也可能导致严重后果。每根香烟都会对您造成伤害。详情请访问 quit.org.au/mandarin。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清晨划重点，美国四月份通胀水平创近三年新高，可能推动美联储官员释放鹰派信号；
1: 今日财经头条，虚构 AI 必须一目了然，中央网信办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专家点评，亮明数字身份证才能让短视频行业健康发展；
0: 热点财经报道，多家中小银行密集下调存款利率，如何配置资产应对低利率常态化；
1: 专题报道，解码私人银行今天请听上篇，聚焦财富传承，私人银行如何帮助客户避坑；
0: 投资风向标，多家券商增设即时平仓线，透露哪些市场动向；
1: 记者观察，一线城市二手房成交量连创新高，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为何不升反降。
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3: 昨夜今晨划重点，
0: 美国劳工部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8%，高于三月的3.3%，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汽油和燃料油价格大幅上涨，带动整体通胀压力上升。
1: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通胀压力正从能源等波动性项目向核心通胀项目扩散。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美国四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2.8%，高于三月的2.6%，为6个月来的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核心通胀数据高于市场预期，预计将进一步巩固对美联储在今年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并可能推动美联储官员释放鹰派信号。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0: 去年9月，国家网信办等多部门联合制定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正式生效。标识办法提出强制添加显示和隐示标识等规范要求，也就是说，用 AI 生成的每一段文字、每一张图片、每一条音频、视频都必须强制亮明数字身份证。
1: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这项工作进展如何？日前，中央网信办总结12家平台试行经验，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全面推进落实3项工作。详细情况，请听值班编辑赵科的介绍。
4: 这3项工作包括：第一，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其中必选标签包括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无需标注。真实生活记录类短视频可选择无需标注标签，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第二，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发布者必须从必选标签中选择一项才能发布短视频。第三，对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加强审核，对存量短视频进行分批回溯，对未规范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是维护短视频内容生态、保障网民合法权益的重要举措，也是一项长期工作。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加大对网站平台的指导督促和监督检查力度，对未按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依法严惩并公开曝光，打造健康有序可信的短视频环境。
0: 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有什么必要性？对短视频行业健康发展有什么意义？我们来听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正的点评。
5: 由于人工智能的特别像生成式的人工智能的普遍的应用，现在在这视频生成的伪造甚至以假乱真啊、诈骗啊、短视频的所带来的社会的危害已经是到了一个迫切需要去解决的阶段。其实之前呢，我们对生成合成内容的管理呢都有相应的要求，去年的下半年也出台了关于内容标识的管理办法，但是可能目前来看呢，各种乱象的出现还是由于没有真正的去落实。这一次呢，就是为了保证网络生态的清朗，根本的一个思路就是亮明数字身份证才能保证网络的健康的清洁的环境。关于内容标注啊，实际上我们在去年发布内容标识办法的同时啊，也有相应的像标准的发布和相应的一些指引和规范。我想主要的这个问题不是说我们没有规定，除了政府的这方面的要求以外，其实行业的自律应该去发挥作用，特别是头部的企业和平台啊，要发挥引领示范和落实相关的平台责任。平台作为内容的分发方啊，在这里边可能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在这方面的一些相应的技术的手段和人力的投入也是必须要承担的成本。我想在这个问题上可能行业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啊，因为除了像我们所提到的短视频生成合成啊这种内容伪造啊所带来的问题以外，那么现在 AI 可能在一些智能体啊快速发展背景下带来的比如说造假的问题啊是更加突出的。所以我们只有从行业的角度来讲，共同去努力把环境改善，对行业的发展长期来讲才是有利的，否则整个网络的生态也好啊，或者短视频产业也好啊，就会进入到一个叫筑底或者避烂的或者是比谁的底线低的生态的话，这个对行业的整体发展也是不利的。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6: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3: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1: 近期国内多家中小银行密集发布公告，通知下调存款、定期存款等主流储蓄产品利率，不少农商行、村镇银行长期限存款利率已经跌破2%，全面步入1%利率区间，低利率常态化趋势更加明显。为何本轮存款利率下调的主力军是中小银行？如何配置资产应对低利率常态化？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7: 本轮存款利率下调的主力军是以农商行和村镇银行为主的中小银行，比如西安高陵阳光村镇银行自今年5月11号起下调一年期、五年期存款利率，相比2025年12月分别下降15个基点和5个基点。另外，通知存款一天、七天存款利率分别为0.55%和0.85%，相比2025年12月分别下降了40个基点和50个基点。山西广陵农商银行近期也公告，自今年5月1号起全面下调各期限存款利率，一年期、两年期、三年期、五年期存款利率都分别下调了10个基点，一年期存款利率降到1.35%，五年期存款利率降到1.7%。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近期多地农商行集中下调存款利率，而国有行或者股份制银行保持相对稳定，可以看作是农商行对于存款利率下调的跟随行为。
8: 这是因为呢，去年国有行或者股份制银行已经完成了多轮的存款利率下调，而农商行呢，当前更多是跟随下调存款利率。同时呢，银行也存在净息差压力，对于农商行来说，贷款收益率下行叠加高息存款到期，也为它提供了调整存款利率管控成本的窗口期。再一个就是负债结构不同，国有行或者股份制银行活期存款占比比较高，而农商行更多依赖定期存款，那么中长期存款呢，它的成本更高，所以农商行呢，对于调整存款利率的需求更加迫切。
7: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表示，在央行等金融管理部门的政策指引下，推动银行降低负债成本，进而带动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已是明确的政策导向。下调存款利率完全契合监管要求，叠加市场利率整体下行，银行降息成为市场化自然选择。由于各家银行客户结构、市场策略存在差异，存款利率下调的节奏与幅度呈现明显分化，部分小型银行调整更快，降幅更大。中长期来看，存款利率将维持下行通道。
9: 因为整个有效信贷需求还不是特别足，信贷投放还面临比较大的压力，这样就会压低资产端的收益，导致存款利率它不可能继续保持现有的水平。第二呢，就是现在融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就更多的企业在慢慢依赖发债啊、发行股票来或者融资，这会导致对贷款的需求在减少。总之这些因素会压低资产端的这些收益，负债端也必须相应做调整。
7: 面对持续深化的低利率时代，存款收益缩水、存款搬家现象凸显，不少储户纠结资产如何配置。董希淼建议，储户需要理性接受低利率成为常态化的现实，主动调低投资收益预期。存款利率动辄4%、5%的时代已然落幕，不要固守传统储蓄高收益的思维，当然也要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来做好适合个人和家庭的资产配置。
9: 如果你风险偏好比较低，你不愿意接受较高的风险，那你只能接受较低的利率。如果你风险偏好比较高，可以承担更高的风险，那么你可以投向一部分存款、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这些相对是稳健的。你还可以债券基金、股票基金，甚至投股票跟黄金，这都是可以的。如果你是一个原来比较偏好存款的，现在存款利率下降了，想在比较稳健的前提下获得相对高的收益，那么在存款之外，你可以投货币基金，可以投一些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也可以适当配置一些债券型基金。
0: 私人银行是以高净值客户为核心服务对象的金融服务形态。最新财报显示，今年一季度，国内上市银行的私人银行20万户俱乐部、10万户俱乐部再度扩容，私人银行客户在持续增援。那么，私人银行都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专题报道《解码私人银行》今天播出上篇，聚焦财富传承，私人银行如何帮助客户避坑？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
10: 目前，国内上市银行基本都成立了私人银行部。想要成为私人银行的客户，关键一步就是要迈过资产门槛。据了解，国内银行的私人银行门槛是个人在银行账户的日均金融净资产要达到人民币600万元到1000万元以上。中信银行总行私人银行部投资顾问王小雨介绍，金融净资产通常指存款、理财、基金、保险等，并不包括房产和车辆，而且是在一家银行，同时资产来源要合法合规。
11: 会在符合反洗钱、反诈等个人账户管理要求的前提下呢，为个人客户来开立账户。当客户的资产达到了一定金额之后，会自动成为我们私人银行客户。
10: 不过，有业内人士透露，实际执行中，各家银行标准略有差异。在部分银行，金融净资产达到300万，也可以成为私人银行客户或者是准私人银行客户。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2025年中国私人银行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私人银行服务行业管理资产规模预计达到38.6万亿元， 较2024年增长 15.2%， 连续八年保持两位数增速。私人银行资产管理规模和客户数都在稳步增加，是什么吸引他们加入？业内人士表示，私人银行早已经超越了简单的资产管理范畴，而是根据客户需求进行定制化服务，从单一的财富增值向财富保全、家族传承以及高品质生活延伸。王小雨说，企业经营者、企业家这类客群在私人银行客户中占比较高，他们的需求体现在两个方面。
11: 一个是他的需求更加的多元，不仅仅是简单的关心当下的一个投资结果，他也关心如何更好的将财富传承给下一代。那第二个，他们的需求会更加的复杂和系统化，一个诉求的背后往往跟其他多方面的问题是要去综合满足的。比如说他可能既关心如何能支持企业的经营发展，那同样呢也需要去注意好家庭跟企业之间的隔离，清晰地界定好个人财富和企业财富。
10: 目前私人银行的服务包括金融和非金融两个层面。在金融层面，私人银行提供涵盖股票、债券、私募股权、衍生品等全品类的定制化资产配置方案，并通过家族信托加保险金信托等工具，帮助客户实现财富的定向传承与风险隔离。在非金融层面，私人银行的服务延伸到了医疗、教育、税务筹划甚至圈层社交等领域，从协助客户子女规划海外教育，到提供顶尖的医疗康养资源，再到搭建高端社交平台，私人银行正逐步转型为高净值人士及其家族的全能管家。五道口金融学院全球家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高浩强调，私人银行最重要的就是能满足千人千面个性化的要求。
12: 代际传承它是因人而异，因企业而异的，每一个企业所在的行业不一样，它的核心竞争能力的要求不一样，而每一个家庭结构不一样，下一代的能力特质意愿都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找到最适合自己模式的传承的方案啊，而不能够拿一套通用的模式强行的放在自己的企业和家族上边，那这样的话呢，可能未来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有券商日前发布公告，将在融资融券业务中新增即时平仓线监控指标，参数设定为115%。这一消息引发市场广泛关注。根据公告，即时平仓线被定义为特定维持担保比例值，具体规则为 T 日收盘后，若投资者信用账户维持担保比例低于即时平仓线，需在 T 加一日上午收市前将比例提升至平仓线及以上，否则公司有权在 T 加一日上午收市后实行强制平仓。
1: 与此同步，相应券商也变更了融资融券合同条款，这意味着115%的即时平仓线是写入标准合同，适用于所有两融客户的刚性约束。据了解，目前行业通用的两融标准合同中，常规统一设定的维持担保平仓线为130%，警示线为140%。此次券商增设即时平仓线并非行业首例，已有多家券商设置了类似的机制。那主要目的是什么？为了防范什么风险？我们来听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吴伟的分析。
13: 第一个呢，就是强化前置的风险控制。那我们说，在常规的平仓线通常是130%啊，这个之下又增设了一个更严格的紧急的防线，就是提前去触发一些风险的处置机制，缩短风险暴露的时间窗口。啊，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适应市场的波动啊，主要是应对一些极端的行情的。这个极端行情下的一些担保物价值快速缩水的情况下，来确保包括券商能及时去控制风险，避免呢因处置周期时间过长导致风险进一步的扩大，这是主要的目的。当然，防范风险上，我看到的第一个就是穿仓的一些风险啊，比如说投资者维持担保比例跌破这种常规的平仓线以后，同时市场又是极端的，或者是流动性的枯竭持续的下跌，那担保物的价值进一步缩水，导致券商无法去收回融资融券的债权，出现一些穿仓的风险。即时平仓线呢，可以快速处置，降低穿仓的概率，避免集中平仓的风险啊。我们知道，在这种极端行情以下，大量的投资者如果同时跌破平仓线，那按常规流程呢，可能是会引发一些集中的平仓，加剧市场的波动。啊，但是设置了即时的平仓线呢，它分散了不同的平仓时间， 减少市场因为集中抛售所受到的冲击。当然呢，还有一个就是防范客户违约的风险。啊，我们知道部分投资者可能是因为资金不足或者市场突发的一些变化，无法及时补仓。那即时平仓线呢，通过这种刚性的执行，降低呢券商因为客户的违约所导致的一些资产损失的风险。
1: 按照此次某券商发布的规则 ，T 日跌破115%，T 加一日上午必须补回130%，否则立即强平。吴伟认为，这个半天窗口期执行的刚性更强了。
13: 留给客户的时间，由原来的全天可能就有4到5个小时啊。第二天的上午，那超时未补仓，那券商就是立即会启动一个强制平仓啊，没有额外的一些宽限的期限。第二个呢，就是补仓的要求很明确，但是跌破即时平仓线以后，第二天上午要补足到103%以上，而不是补足到这个即时平仓线以上。那这也就意味着呢，投资者也需要一次性呢去补足足够的资金或者说担保物来满足更高比例的要求啊。那这个补仓的难度和资金的压力可能会更大一些。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执行上啊，可能弹性会更小，因为规则呢，有的券商已经写到了标准的这种融资融券的合同里。适用于所有的两融客户啊，不是这种个性化的一些协商的条款。那券商呢就不需要再跟客户进行一些额外的沟通或者协商啊，就上午比如说收市后就有权啊去进行一个强制平仓。那这种执行的过程会更快更直接。
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14: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5: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天下财经来说一说楼市。近期国内房地产市场延续修复态势，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二手房交易热度持续走高，多地成交数据刷新阶段新高。但值得注意的是，本轮楼市回暖呈现鲜明的分化特征，市场成交热度升温的同时，个人住房贷款余额整体仍在下降，加杠杆意愿持续偏弱，这背后是什么原因？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16: 近期国内楼市，尤其是一线城市二手房市场频频传来回暖信号，贷看量和网签量显著回升，银行房贷投放节奏也同步加快，三月份住户中长期贷款环比出现明显改善。然而在市场交易热度持续升温的同时，一季度个人住房贷款整体余额并未同步上涨，反而出现回落，这背后的核心原因是什么？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分析。
17: 这背后呢，其实也有一些结构上的原因，比如说这两年大家买二手房公积金贷款的支持力度是比较高的，很多呢其实用了首付款和公积金贷款呢，基本上就能够比较容易的买了房子，这个时候呢可能也会分流一部分商业银行贷款的需求，这个呢其实侧面也说明公积金呢对于支持住房消费呢力度呢是比较大的。
16: 除了心态结构，市场需求结构同样在影响个人住房贷款余额这个数据。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对当前购房人群结构进行了分析。
18: 今年相比较往年的话，楼市呈现了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刚需主导入场，而改善的话目前还在谨慎的观望。像北上广深这些热点城市，成交占比都是300万以下的低总价刚需房源为主，像北京300万以下能够达到52%甚至更高一些，而上海的话能够达到接近56%。从贷款加杠杆这个意愿来说的话，刚需相对比较温和一些，而改善呢更加的保守，所以这些改善购房者在贷款或者说多贷款的意愿没有那么的强烈。
16: 此外，经历了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居民对负债变得更加审慎，一些人选择提前还贷，也一定程度上对冲了新增购房群体贷款需求的增长。 严跃进进一步分析。
17: 首先呢，要看到啊，提前还贷呢，在2023年左右呢，相对来说会比较明显。到了2024年左右呢，整个存量房贷的利率下调啊，包括我们的一系列政策，提前还贷的数量呢是减少了啊，应该说市场的压力呢也明显缓解，包括现在房价的企稳呢啊，也客观上使得提前还贷的数量减少。但是有一些呢，他可能现在希望先提前还贷，解决一些资金的流动性的问题，或者说减少每个月的还贷的一些压力。所以说，不同居民之间的这种差异呢，实际上呢还是合理的。
16: 对于如何稳定房地产市场，推动个人住房贷款数据向好发展，严跃进表示，当前各地政策的重点仍以消化落实前期政策为主，接下来还需要在精准支持方面持续发力。
17: 从现在各地的一些这个政策来看呢，更多的还是在消化去年前年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包括首付比例的下降，包括房贷利率的下调啊，以及各地的一些限购政策啊，这些政策呢现在发挥了积极的一些作用。当前呢核心点还是要做好几点，第一呢，房价要保持稳定啊，因为这个价格的稳定呢对于市场交易的一个预期信心呢影响比较大。那么从破局之举来看呢啊，也可以适当的关注各地的青年人、人才、初婚初育家庭等相应群体的住房需求，持续给予更有精准的、力度更大的支持政策。
2: 直播间里的赚钱神话，别轻易当真 ；AI 算法给出的投资决策，别盲目相信；踩了坑才发现维权困难，别独自忍受。5月15号，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即将来临，经济之声推出专题报道，不让投资者成为孤勇者，欢迎到时收听。
1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0: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对修改完善后的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增加赔偿责任与计量欺诈条款，新增规定消费者所购商品在保持原状的情况下，经复核发现短秤短两的，可以向零售商品经营者要求赔偿。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额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
0: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
1: 记者昨天从国际标准委了解到，国际电工委员会音频视频及多媒体系统与设备技术委员会日前正式批准我国音视频产业与标准组织深圳市 8K 超高清视频产业协作联盟成为 A 类联络组织，标志着我国信息技术领域产业与标准组织正式融入全球标准治理体系。
0: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络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惠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雷德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农技范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

0: 八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我们从事的隧道施工事业和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无论是火车、地铁还是引水物流通道等，一条条便捷顺通的隧道背后，是千千万万隧道建设者付出的青春与汗水。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全球市场肃懒，国际油价显著上涨，金价下跌，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
0: A 股创业板第二只千元股诞生，专家解读，中继续创股价站上千元是整个科技板块价值重估的缩影。
1: 国际财经观察关注中东局势最新进展，伊朗向国际仲裁机构对美国提起诉讼，双方停火协议越来越脆弱。霍尔木斯海峡通航受阻，英国、法国牵头40多个国家商讨护航问题。英国将向霍尔木斯海峡多国护航行动派遣战机及军舰。
0: 全球能源企业机构研判油价走势，沙特阿美预计全球石油市场可能要到2027年才能恢复正常。摩根大通表示，高油价冲击正进一步向成品油市场传导。
1: 英国首相斯塔默维文讲话收效甚微，英国国债遭到抛售。
0: 日本国债收益率创29年来新高，日本家庭消费连续4个月下滑。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2026年6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18美元，上涨4.11美元，涨幅4.19%。洲际交易所布伦特2026年7月原油期货合约收于每桶107.77美元，上涨3.56美元，涨幅3.42%。
0: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6月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686.70美元，下跌42.00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3个月期铜价格收于每吨14021美元，上涨78美元。
1: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49760点，上涨0.11%；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400点，下跌0.16%；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6088点，下跌0.71%。美股大型科技股涨跌互现，苹果上涨0.72%，脸书上涨0.69%，英伟达上涨0.61%。跌幅方面，特斯拉下跌2.60%，亚马逊下跌1.18%，微软下跌1.18%，谷歌下跌0.33%。
0: 热门中概股多数下跌，金山云下跌6.36%，百度集团下跌4.01%，金科能源下跌3.68%，哔哩哔哩下跌2.99%，大全新能源下跌2.79%。涨幅方面，京东集团上涨3.14%，华住集团上涨2.34%。
1: 欧洲市场三大股指全都下跌，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265点，下跌0.04%；法国巴黎股市CAC 40指数收于7979点，下跌0.95%；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3954点，下跌1.62%。
0: 来回顾 A 股的走势，昨天三大指数涨跌不一，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收于4214点，跌幅0.25%，成交额14652.73亿元；深证成指报15824点，跌幅0.47%，成交额17773.84亿元；创业板指报3934点，涨幅0.15%，成交额8382.93亿元。行业板块方面，非金属材料、电网设备、电力等板块涨幅居前，能源金属、养殖业、白酒等板块跌幅居前。如何看待昨天 A 股走势？来听分析师的观点。
3: 我是西南证券张刚。进入五月份以来， A 股市场的日成交金额全部是高于3万亿的规模，这反映出来大量的场外资金在踊跃进场，但是也有大量的筹码在套现。多空伴随着指数创下此波收市以来的新高，那么分歧也在加大，因此周二市场的调整呢幅度不大，但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良性的调整了。从行业方面来看，科技类的板块部分还是延续着领涨的态势，像通讯板块、电子板块，但是计算机出现了下跌，传统产业当中的电力、建材以及房地产、石油石化 金融则表现相对较强。除了计算机走势偏差以外，大量的是消费类行业跌幅居前，像美容、商业、教育、旅游以及农业都有较大幅度的回落。进入本周的下半周，一些国际上的大事呢，仍然是投资者关注的焦点。同时，国际金融市场对于科技类板块的热潮呢，短期来看似乎有点降温的势头。那么 A 股恐怕也会面临一定的分化，过度拉升的一些行业品种，尤其是科技类的领域，那么存在着太多的获利盘，恐怕短线也有一定的获利抛压。建议投资者需要考量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动以及科技板块过度热炒之后的短线调整，规避一下短线风险。同时，五月份的中旬，距离大量上市公司开始实施年报分配的时间也就剩下一个月左右，为了把握分配所带来的投资机会呢，建议投资者适当的把仓位由短线品种转向具有高股息特点的一些大盘蓝筹股上，以获得将要实施分配所形成的红利效应所带来的投资机会。
0: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昨天 A 股市场有一个关注度很高的事件，光模块行业龙头中继续创股价一举突破1000元整数关口，成为继艾美克之后创业板历史上的第二只千元股，也是 A 股史上第10只跨入千元俱乐部的股票。截至昨天收盘，中继续创报1017.99元，上涨 8.28%。 中继续创自2025年5月12号以来累计上涨超过 907%，今年累计上涨超过 63%。 行业专家认为，中继续创站上千元是整个科技板块价值重估的缩影。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明报道。
4: 12号早上9:54， A 股市场迎来极具标志性的一幕，中继续创盘中强势站上1000元大关，正式成为创业板第二只千元高价股。资料显示，中继续创是光模块龙头 AI 算力核心标的，高端通信科技赛道标杆，深度绑定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数字经济三大核心赛道，是全球光通信领域的领军企业。优品投资顾问申瑞认为，中继续创收入与利润双双超预期，是股价上涨的底气。
5: 它成为千元股的核心根本呢，还是 AI 算力的张性爆发啊，再加上它自身的全球龙头地位，有业绩，有技术壁垒啊，可以说呢，全球的 AI 算力呢是明显加速的，特别是今年啊，2026年的 AI 专用光模块呢，预计将会达到260亿美元市值啊，这个市场的状态，同比增加呢将近60%，而就是中继续创呢，这个800G的光模块呢，全球占有率呢是超40%啊，1.6T 呢市占率是50%到70%。是英伟达800G的独家供应商啊，排单呢已经排到了明年。
4: 西南证券预计，2026至2028年中继续创的每股收益分别为22.36元、35.37元、65.71元，对应市盈率分别为38倍、24倍、13倍。西南证券认为，公司2026年规划目标积极，改革动作持续落地，看好全年加速成长。在申瑞眼中，从传统通信配件到全球 AI 算力光模块核心供应商，中继续创的一路走强，代表着中国高端制造硬核科技产业的突破与突围，是国内科技硬实力在资本市场最直观的体现。回望过去多年， A 股长期被白酒、银行两大板块占据核心话语权，白酒股动辄千亿市值，长期霸占涨幅榜，银行股稳坐大盘权重，一度成为市场资金抱团的绝对主流。而如今市场风向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以创业板为例，中继续创、新易盛、江波龙等一批绑定 AI 发展的硬核科技股长期占据股价排行榜高位，今年以来创业板指数大涨超过20%，距离历史新高仅一步之遥。小玉资本总经理左建明认为，中继续创站上千元是整个科技板块价值重估的缩影。
6: 随着经过一季度今年整个市场当中的一个洗牌之后，领跑式创新的标的已经跟科技股开始出现分化，一方面是属于时代当中的一个缩影，另外一个也是资本市场当中有效的资金向有效的标的作为进一步靠拢的有效投资。产品力的提高之后，能够有效的促进下游企业的升级换代，也有效的能够打开新的蓝海市场。所以我们认为领跑式创新的公司，它的估值的天花板的话会被有效的打开。
4: 不过，财富投研首席分析师傅少奇认为，投资人应该理性面对，警惕短线调整的风险。
7: 短线的风险的话也要注意，对于中期续创来说，它目前的 PE 是63倍， PB 也达到了26倍啊，也是这个相当高的一个位置啊，如果涨了10倍再去追的话，那么这里面短线波动的风险的话，我觉得还是有的啊。另外一个所谓的赛道拥挤，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整个 AI 算力啊，或者说上游的光通讯、存储、GPU 这些的话是全球资金的大追捧。那么这个的话是不是会产生一些短期的踩踏式的调整？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0: 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6347点，下跌0.22%；国企指数报8882点，下跌0.02%；红筹指数报4629点，上涨0.12%。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0.35%，在汇市尾市收于98.298。
0: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955元，1欧元对人民币7.9695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3096元，1港元对人民币0.8675元，1英镑对人民币9.1875元。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关于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伊朗日前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这份伊方回应完全不可接受。在拒绝了伊朗回复的提议后，特朗普又在11号表示，美伊停火协议已经处于生命维持状态，极其脆弱。他强调，美方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但是伊方没有做出相关承诺。
1: 2月28号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当地时间12号，总台记者从英国国防部了解到，英国将向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任务的多国护航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机及军舰支持，进一步强化海湾地区安全部署。12号，英国和法国共同主持一场由40多个国家参加的防长级会议，讨论有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计划。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2: 据彭博社11号报道，与会各国预计讨论提供排雷、护航、空中巡逻能力等议题。这将是法国和英国牵头的所谓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的第三次会议。今年4月1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4月22号，法英两国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两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所谓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
0: 面对中东局势挑战，全球能源企业机构纷纷研判油价走势。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警告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持续，全球原油供给恢复的时间可能会大幅延后。摩根大通则指出，原油市场的压力正在向下传导至成品油市场。详细情况，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周一，沙特阿美的 CEO 纳塞尔发出最新警告，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受阻的情况持续到今年六月中旬以后，全球石油市场恐怕要等到2027年才能恢复正常。这一最新的警告也打破了此前市场认为的供应冲击只是短期问题的乐观预期。纳塞尔表示，目前最大的挑战是全球油轮船队已经被打乱，一些油轮被部署在了错误的位置，重新恢复正常就需要从全球不同地区重新调配船只，而即使在最乐观的情形下，能源和大宗商品的供应链要恢复到冲突前的通行水平，也需要数月的时间。具体数字而言，纳塞尔表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市场已经损失超过10亿桶石油供应，并且海峡通行受阻每持续一周，全球石油市场就会损失1亿桶的供应。摩根大通的最新分析还指出，现在原油市场的压力正在向下传导至成品油市场，也就是说，市场真正要担心的可能不只是布伦特油价有没有上涨，而是汽油、柴油以及航空燃油会不会继续涨价，甚至出现短缺。摩根大通的大宗商品主管卡涅瓦指出，这背后涉及炼油结构的问题。一桶原油经过炼化之后，会被分解成汽油、柴油、航空燃油等不同产品，其中航空燃油和柴油都属于中间流分油，高度依赖同一部分原油分子。因此，当航空燃油利润大幅上涨，炼厂就会试图提高航空燃油的产量，柴油的供应往往就会被直接挤压。这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就会让成品油价格比原油价格承受更大的上涨压力。那么，对于成品油价格飙升的情况，标普全球当地时间周一还表示，这可能会导致全球需求出现下滑。标普全球能源燃料与炼油研究主管表示，市场可能将面临一场危机。该机构预计，此轮成品油需求下降的速度将是2007年至2009年经济衰退期间最疲软季度的两倍。
1: 来关注其他消息，英国地方议会选举结果日前揭晓，工党和保守党双双惨败，而成立仅几年的英国改革党异军突起。据英国媒体报道，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首相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同一天，斯塔默发表讲话，试图稳定党内局势。然而，这番讲话收效甚微，资本市场反应冷淡，英国国债也遭到抛售。来听报道。
2: 英国首相斯塔默在讲话中称将继续执政，并证明那些怀疑他的人是错的。他还表示，如果政府无法妥善应对当前挑战，英国将面临非常危险的境地。
4: The election results last week.
5: 斯塔默说，
4: 这次失利之所以令人痛心，不只是因为工党表现

0: 不够好，更因为倘若我们不能扭转局面，国家将会陷入极其黑暗的境地。我知道有人怀疑我，我需要证明他们是错的，而且我会做到。
1: I need to prove them wrong and I will。
2: 英国政坛动荡引发债市巨震。11号，英国30年期债券收益率上涨9个基点至5.67%，表现劣于其他欧洲同类债券。现年63岁的斯塔默律师出身。2024年7月，他带领工党在大选中获得了绝对多数席位，取得压倒性的胜利。不过，上任22个月来，他未能兑现选举时的经济增长承诺。英国物价持续高企。
3: 据日本媒体报道，12号，日本国内债券市场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54%，达到1997年6月以来的高位。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导致原油价格上涨，市场担忧日本国内通胀加速，使得抛售债券的行情持续。
4: 日本总务省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受物价上涨和中东战事延宕影响，日本实际家庭消费支出在今年3月连续第4个月同比下滑。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5: 数据显示，3月份日本两人及以上家庭月平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1.3%，扣除物价因素后，实际同比下降2.9%。实际家庭消费自去年12月以来连续4个月同比下滑，反映家庭消费意愿的平均消费倾向降至82.7%，同比下降7.2个百分点。从实际支出来看，3月份日本家庭交通通信和食品支出下降是拖累消费的主要因素。交通通信开支同比下降16.8%，连续4个月下滑。食品消费支出同比下降2.9%，连续2个月下滑。其中酒类支出同比下降19.8%，已连续12个月减少。有日本经济学家表示，日本家庭3月平均消费倾向同比和环比均明显下降，中东紧张局势正在加剧日本家庭节约倾向。
6: 国际媒体监测。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汪伟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7: 德国联邦统计局12号公布的中值数据显示，德国4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9%，环比上涨0.6%。数据显示，德国4月通胀率高于3月的2.7%和2月的1.9%，为2024年1月以来最高水平。德国联邦统计局称，受中东战事影响，能源价格连续第2个月推高整体通胀。德国4月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1%，明显高于3月7.2%的涨幅。其中，燃油价格同比上涨26.2%，对消费者的冲击尤为明显。欧盟方面，当地时间12号表示，为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将在全欧范围内推出提高社交媒体最低使用年龄的相关立法方案，最早今年夏天就推出。欧盟方面认为，可以借鉴澳大利亚的做法，澳大利亚已将社交媒体最低使用年龄提高至16岁。目前，包括法国在内的多个欧洲国家已推动将社交媒体最低使用年龄提高至15岁，并呼吁就此出台覆盖整个欧盟的统一方案。欧盟方面还表示，对特定年龄群体实施社交媒体限制，关键在于建立可靠的年龄验证机制。不过，欧盟近期推出的年龄验证应用因安全漏洞受到批评。据葡萄牙商报11号报道，葡萄牙政府计划对无法确认所有权人的废弃农村土地进行临时国有登记，以加强土地维护和森林火灾防控。合法产权人可在15年内提出产权主张并收回土地，若逾期无人认领，土地将正式转为国有。此举旨在应对葡萄牙长期存在的土地管理难题。由于继承、赠与及未登记交易等原因，大量农村小块土地经多代转手后，事实上处于废弃状态，难以追溯产权人。对这些土地进行临时国有登记，有助于土地得到专业且可持续的管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11号发布公报说，该校科研人员参与的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发现，多年来，当北极海冰随着全球变暖不断减少时，南极海冰却似乎能保持稳定，海冰面积甚至在21世纪头10年的后期一度扩大。然而，南极海冰在2015年后突然急剧减少，并在2023年降至历史最低点。研究团队发现， 温室气体排放和臭氧层空洞加强了环绕南极的风力，这些风将温暖而高盐度的海水带到海面，随后释放了其中储存的热量，使南极长期处于低海冰状态。海冰减少会破坏洋流系统稳定性，使全球变暖速度远超预期。
4: 下面请听投资修炼手册 ETF 专题，本期话题，沪市公募 REITs 年报出炉释放了哪些重要信号。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察，
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9: ACR Chinese Voice
8: 华夏之声。
10: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1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9: ACR Chinese Voice
8: 华夏之声。

0: If you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不要充点电，咱在这充。
5: 可以可以。
6: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5: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清虚观内，贾母面对神前所拈的三出戏，面色几度变幻，最终沉默不语。而张道士突如其来的提亲，更是点燃了黛玉深藏于心的不安与疑虑，让宝黛这对有情人再度爆发了激烈的争吵。那么，本该热闹祥和的祈福仪式，为何会演变成一场风波呢？张道士口中的好姻缘究竟是怎样的亲事？而那三出戏中又暗藏着哪些关乎家族盛衰兴亡的话语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张道士提亲，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蔡丹君。
2: 看打叫看戏，这是《红楼梦》里面最热闹的场面之一。过去呢，我们光顾着看热闹了，没想到这个里面呢还有很多的值得琢磨的事儿呢。这一天呢是五月初一，贾府的女眷集体出门，要去那清虚观，要完成一项仪式，名叫打叫。这是道教的仪式，是用来祈福的。贾府女眷到底有多少人呢？小说没写，但是写了他们出门的那支队伍，浩浩荡荡，乌压压占满了整条街。那如此热闹的女眷出门的场景，在整部《红楼梦》里面有且仅有一次。可是就是这趟出门啊，最后呢好像大家都不太开心。贾母呢在打叫听戏的时候，她拈戏，拈完戏她不言语啊，不愿意说话。原本打叫三天的计划，第二天贾母她就不去了。那到底谁惹着她了？这趟出门呢还导致宝黛两个人最后是大吵一架，又闹到要砸玉的地步。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呀？那当然都跟着清虚观有关系。清虚观里面有一个老道长张道士，这个人身份极为特殊，他竟然在贾母面前呢给宝玉提起亲来。正因为这张道士多嘴提亲呢，就引爆了宝黛两个人呢又关于这金玉良缘又产生嫌隙了。那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去看看今天的名场面，张道士提亲。话说五月初一这一天啊，贾元春呢是从宫里面送来了银两嘛，就嘱咐贾府众人要前往清虚观打叫祈福。当时小说里边是这么写这一支前往清虚观的女眷队伍的，我们看看它有多壮观。贾母坐一乘八人大轿，李氏就是李纨、凤姐儿、薛姨妈每人一乘四人轿，宝钗、黛玉二人共坐一辆翠盖朱缨八宝车，迎春、探春、惜春三人共坐一辆朱轮华盖车，丫鬟和各房的嬷嬷也都分别坐车，乌压压的占了一整条街的车。贾母等已经坐轿去了多远，这门前尚未坐完。这奢华，这气派，这是继元妃省亲之后又一次的烈火烹油的场面呢。贾府这个时候真的是在他们的势力巅峰时刻呀。这是贾府的面子，那贾府的里子是怎么样的呢？这贾府啊 他外表是诗礼大家，很懂礼法，其实呢他的内里已经在面对后继无人的局面了。小说给我们写了两个贾府当家人的做派，让我们来看看贾府的里子，让我们去知道贾府到底是怎样在走向衰落的。第一组伏笔家族兴衰的人物是贾母和凤姐。凤姐一路照顾贾母进到清虚观，那清虚观为了迎接这些人呢，早就是清场了，结果有一个来不及离开的才12、13岁的小道士，他没走成，他看到人进来他吓坏了，就在他逃跑的时候呢，他又不小心结果撞在了一个人的怀里边。撞在谁的怀里了？撞在了王熙凤的怀里。那王熙凤会怎么做呢？他会说，哎呀孩子你别怕，他是这样的人吗？他不是。王熙凤反手就是一个耳光。
3: 跑，往哪儿跑？
2: 堂堂的公府孙媳，这是有地位的人呢，可是他竟然亲手殴打一个可怜巴巴的年纪这么小的小道士。凤姐的这个泼辣啊，让我们心里面是一惊呐。贾母看到凤姐的行为，她没说什么，她只是来补救啊，她没有批评凤姐，她只是说呢，啊，把这孩子领过来啊，安慰了一番。
4: 别怕，孩子，几岁了？怪可怜劲儿的，真哥，带他去吧，给他些钱买馍吃。
5: 起来，
4: 别吓着他。别叫人为难他。
5: 哎。
2: 贾珍收到了命令，就将这小道士领了出去，还给了他几百钱。这就是贾母对王熙凤打出去的那个耳光的一种补救。那为什么小说在这里要写贾母和王熙凤行为的强烈对比呢？贾母当日啊，她也做过当家人，她当家的时候，贾府的日子应该是舒坦的啊，是上行期啊，她的行事作风自然是大气的。王熙凤当家的时候，贾府在过什么日子？在过下坡路的日子。小说里面说了，说他们是内囊进上来了，也就是装钱那个袋子逐渐见底了呀，日子没有那么舒坦。王熙凤管家靠的就是这股子泼辣，他才行得通啊，他才能管好那么多的丫鬟仆役们，因为他要通过示威来管束他们，而不是拿出足够的福利去满足他们。从贾母到王熙凤，他们的行为差别背后就是贾府的兴衰变化。另外一组伏笔贾府兴衰的人物，那就是贾珍和贾蓉。这一趟作为贾家族长的贾珍，他是要担起责任的啊，他要照顾的事儿太多了。贾珍在这里上上下下忙得不行，可结果忽然发现自己的儿子贾蓉不见了，他只用了一句，怎么不见蓉儿？贾蓉这个时候就冒了出来，他在哪儿呢？他躲在这清虚观的钟楼里边。他为什么躲那儿啊？这五月初一啊，太热呢，他在那里乘凉呢。贾珍看见这贾蓉出来了就大怒啊，但是呢他没有自己上手，他先让那小厮对着贾蓉脸上吐口水，让小厮代为质问贾蓉。
6: 我还没说热，他倒先乘起凉来了，哼，对的，出来，对的，问他，
7: 爷还没怕热，哥怎么就乘凉去了？
2: 我们来看，这里就呈现了一种父子失序。贾蓉他在家族事务面前毫无担当，他挨了训还被吐了口水，那背着父亲呢，他照样是抱怨的。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了东府的情况，可以说是陷入到了一种啊管理失序，同时呢又后继无人的局面。所以这一组人物他照样让我们看到了 贾家这个大家族，他已经露出了很多的这些衰相来。等进入到了清虚观，张道士来了。这张道士啊，他来历不凡，他有一大堆的头衔。小说里面这么列着的时候呢，是既透着一种神秘，又透着一种讽刺。就说这张道长呢，他是当日荣国府国公的替身，又被先皇御口亲呼为大幻仙人，如今县长道路司的印，又是当今皇帝封了的终了真人，现今王公藩镇都称呼他为神仙。我的天哪，这张道士他哪里是什么清修之人呐，他简直是一个官场网络的灵魂人物嘛。贾母和张道士两个人见面，那讲话呀极有趣啊。张道士呢很会聊天，上来那聊的是谁呢？聊的就是贾母的心头肉宝玉。正在张道士不断的夸赞着宝玉啊，不断的按照贾母的心意在聊着天的时候，小说里面写的可好玩了。这时候宝玉去哪了？宝玉不在跟前。小说里面写他是偏偏刚解手回来，宝玉上厕所去了。这么一个聊他的啊，夸他的场合，结果呢，曹雪芹用了一种这样反讽的手法，很不恭敬吧？啊，他上厕所，张道士看到宝玉，他是一个什么动作？忙抱住了问好。哎呀，太殷勤了，简直是太投贾母之所好了。对贾宝玉呢，那是一通赞美之后啊，这张道士还很会拿捏聊天的节奏。他马上又说中了贾母心里面最柔软的那块地方，把贾母是直接给说哭了。
8: 我看哥这形容身段、言谈举动，怎么就同当日国公爷一个模子？
2: 说着两眼流下泪来。贾母听说也由不得满脸泪痕，说道：正是呢，我养这些儿子孙子也没一个像他爷爷的，就着这月像他爷爷。贾母这番话透露的不仅仅是昨日记忆的感伤，更是对未来后继无人的忧虑。这么多的儿孙，没有人像他们的爷爷，这什么意思呢？这其实就是对目前的这些子孙颇为不满。宝玉长得好是其一，他的公子风范可能才是和国公一个模子的来源。当一个家族衰败，儿孙们的举止就会失去礼仪，变得荒俗。贾母的这番话，这满面的泪，其实都寄托着他对家族的过去、当下与未来的复杂情感。所以张道士这番话的引出，还有他脸上的那两行泪，真的是配合得太好了，太会拿捏贾母的心理了。而就在这个时候，张道士又说了一段话，他竟然给宝玉提起亲来，这名场面真的是要来了，就引发了贾母和张道士言语的博弈，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我们来看看贾母怎么回应张道士的提亲。
8: 前天我在一家人家看见一位小姐十五了，我想哥也该寻亲事了。若论这位小姐的模样，那真是百里挑一，聪明智慧，根基家当也配得过呀。但不知老太太怎样，小道不敢造次，但等老太太示下才敢向人说去。
4: 多谢你老老神仙费心
8: 啊！
4: 上回有个和尚说了，这孩子命中注定不该早娶，等大一点再定吧。你给我打听着，不论他的根基高低，只要模样配得上就好，来告诉我。就是再穷，不过给他加几两银子罢了。性情要好可是难得的啊。
2: 我们来看 张道士绝非普通方外之人。书里边明写他是当日荣国府啊国公的替身嘛，等等等等一大堆的头衔嘛。可以说啊，他的道袍下面藏着的是浸透权势的锦绣蟒袍啊，他跟权力走得可太近了。这个时候那些权贵人家就上赶着要求贾府这门亲事，为什么？因为贾府这个时候荣耀刚刚达到巅峰，他们是要来攀亲的。而且呢，哎，宝钗这个时候刚好15岁啊。提亲的张道士特意强调，小姐模样根基都配得上，重点呢却在若论富贵二字，真可谓天配姻缘。哎，这些好像有点符合宝钗的特点呢。所以过去有很多读者在这里就开脑洞了，就说是不是替宝钗求的呀？倒也不是啊，倒也没有那么的精准的答案，但是老太太说的话倒是有点话外之音了，仿佛也是给在场的太太薛姨妈听的。她说啊，上回有个和尚说了，这孩子命里不该早娶，这话说的可太妙了，既用佛门说法说破了道家的媒，又暗指了薛家的那个金锁须配玉的说辞。金锁是和尚给的吧，贾母在这里也说是和尚说的。那更绝的是贾母接着补的那句，你可如今打听着，不管他根基富贵，只要模样配得上就好。模样这两个字在这里呢也成了一个锋利武器啊。薛宝钗她确实是品格端方，但是呢她体态丰腴，她不符合当时以纤弱为美的那个标准，在贾府的人眼里啊她就不够美。林黛玉呢她确实是美的啊，她当时啊有那个似蹙非蹙倦烟眉，她是完全符合鬓如西子胜三分的时代审美的。所以过去呢有人就根据贾母的这些话分析，就觉得贾母这番话呀应该就是啊，表面在回应张道士，其实呢暗地里他要否定金玉良缘，他要给牧师前门铺路的。我们说过中国古典小说他就是让你猜，他就是不跟你明说，你可猜去吧，哎，你可猜不着答案呢。但是正是因为这样，文本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让我们可以回味的留白，而贾母最后一句话仿佛又在真正的回应张道士。他说那个家里如果穷的给几两银子，这个给几两银子是什么话呀？这不是买人家吗？这不是给贾府买丫头买妾吗？这里面其实就暗贬了张道士啊，我们家的亲可轮不着你来提呢，你提的那是啥？那只够给我们家啊当个丫鬟当个妾。所有的这些都反映了贾母这个人啊，他真的心思极深，他讲话呢绵里藏针，是个老谋深算的人。这个时候哎，场面呢就稍微的有那么一丝小小尴尬，婉拒也是拒啊，也会让空气凝滞啊。王熙凤就在这个当口就突然插话了，打破了这种僵局气氛，他就说，张爷爷，我们丫头的鸡鸣符还没供呢。这话接的看似突兀，实则呢是把这个话题啊给引一引，引到乔姐这儿，把这个话题赶紧给切换过去啊，聊什么啊？宝玉提亲呢，这是你张道士能聊的吗？所以这里呢就是王熙凤再一次在帮贾母拒绝张道士的提亲。接下来呢张道士就跟贾宝玉讲话啊，就把他带的那个他出生时候啊那块玉给拿了下来，拿给众人去看。他回来的时候呢带了一个大盘子，上面放的是什么呢？放的是他跟道士们众筹的金块玉块啊，还有各种金玉首饰啊。贾母没有当回事，他只是从这一盘的物件里面呢哎，看到有一个东西很眼熟。
4: 这件东西好，我好像看见谁家的孩子也带着这么一个。
9: 哎，谁的呢？
2: 宝钗认出了金麒麟，
9: 云妹妹有一个，好像比这个小一些。
4: 哦，是云儿有这么一个。
10: 我怎么没见她戴过呢？
9: 宝姐姐有心，不管什么她都记得。
11: 宝姐姐在别的事上心还有限，唯有在这些人带的东西上比谁都留心。
2: 林黛玉到底在阴阳什么呢？为什么说啊，宝钗在别人带的东西上面留心呢？其实仍然在暗指金玉良缘这个传闻，意思就是说呀，宝钗很关注有没有竞争者，哎，谁带了金的东西，她得留心一下。宝玉听到史湘云有这个东西，他一派天真啊，他自己呢就把那个麒麟赶忙拿起来揣到怀里，哎，偷偷的啊，偷管很重的放到怀里，这个举动就被林黛玉看见了。林黛玉很留心，黛玉为什么这么阴阳怪气啊？因为她看了很多的才子佳人小说，这些小说里面呢总是会写到男女他们会因为一些小信物走到一起，这个小信物呢仿佛是一种情感的伏笔，所以呢她总是很担忧宝玉的婚姻伏笔是不是就会存在这些小物件当中呢。既然金玉良缘一直都是在暗指宝玉和宝钗，那为什么在这里要冒出一个金麒麟呢？这是过去很多读者觉得看不透的一个地方。也有读者认为啊，是不是这后来史湘云是宝玉的真正的良配呢？其实呢在这里啊，我们需要知道啊，这其实是曹雪芹的见色法，用来迷惑你的。所谓的见色法本来是指绘画啊，绘画的时候呢为了让那个主色鲜明就要另外用一色来衬托，所以在这里写出这个金麒麟那就是曹雪芹的狡快之笔了啊，他很狡猾的，他就是给你设计一个让你迷惑的这么一个东西。这只金麒麟的出现它的使命是什么呢？它的使命就是为了让宝黛之间的爱情变得更为曲折，在曲折当中那他们的前缘才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证明。金虚观打醮原本计划是要进行3天之久的，可是到了第二天贾母不去看戏了，她是坚决不去啊。或许呢是因为要迎来送往，这件事情让她心烦，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或许是因为她在金虚观拈到的那3出戏，这3出戏连着看呀，看得她心里面无比荒凉。为什么他看这3出戏看得心里拔凉的呢？我们后文再讲。黛玉和宝玉啊，他们第二天也不去了，小说里面说的原因是啊，黛玉第二天呢中了暑不去了，宝玉因为林黛玉又病了心里放不下，饭也懒得去吃，还不时来问啊，他觉得呢黛玉应该是能理解他为什么不去的，他不去的原因那就是因为张道士啊提亲让他烦死了啊，他心里非常不自在，他心里面早就只有林妹妹啊，他认为林黛玉呢是懂他的，可是没想到黛玉好像总是不能理解，还假装呢跟自己不熟似的，这下呀宝玉就生气了，动了很大的肝火。宝玉因昨日张道士提亲心中大不受用，今听见林黛玉如此说，心里因想到别人不知道我的心还可恕，连他也奚落起我来，因此心中更比往日的烦恼降了100倍。若是别人跟前断不能动这肝火，只是林黛玉说了这话倒比往日别人说这话不同，由不得立刻沉下脸来说道，我白认得了你，罢了罢了。林黛玉这时候还没反应过来宝玉到底是因为什么生气，她这时候完全还沉溺在自己的心情里，她是那么的在意金玉良缘这个呼声，所以呢他这个时候的发言是完全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的。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10: 我也知道你白认得了我，我哪像人家，有什么配得上你的？
12: 你这样说是安心咒我天诛地灭，我昨儿还为这个赌了几回咒，今儿你又拿这话来咒我，我就是天诛地灭对你有什么好处？
10: 我要是安心咒你我天诛地灭何苦来？我知道昨儿张道士给你提亲，你怕阻了你的好姻缘，你心里有气，就拿我来撒性子。
2: 来瞧瞧，宝玉和黛玉吵架，是不是特像咱们平常生活里见到的情侣拌嘴啊？总觉得对方应该懂自己的心，可是结果呢，两个人都言不由衷，话都反着说，你一言我一语，把吵架的气氛烘托的是越来越烈啊。 金玉好姻缘这样的一些词语，在吵闹之间呢，就真的从黛玉嘴里说了出来。宝玉真的受不了了，他就想，别人不理解我也就算了，你怎么也不理解我呢？就在这种崩溃之感下，宝玉在小说里面的第二次砸玉场面出现了。宝玉当初见黛玉第一天，就因为黛玉没有这种从娘胎里带来的玉，他呢是极度失望啊，他是砸过一次自己的玉的，那这一次他砸的就更狠了。
12: 什么老石子，我砸了你完事。
3: 哎，二姨，二姨，你，二姨，二姨，你。
12: 我的玉与你们何干？
2: 那宝玉为什么要砸玉啊？其实就是想通过这种激烈的行为表明自己对金玉良缘的坚决排斥，也要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对黛玉的真心。宝玉的行为是充满了叛逆反抗的，他是以这样的行为让黛玉能放心。可是要知道啊，黛玉对于宝玉的这番许诺，这番发誓，他能放心吗？他是不可能放心的，因为他如果没有长辈层面的支持者，他的婚姻大事是要落空的，他和宝玉之间的相知，他们的真情都是要落空的。所以宝黛这两个人，他们一直是不安的，他们的内心呢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情绪，那这就是爱情在遇到难题的过程当中必然会出现的情况。最后呢，劝架的是贾母，贾母呢是宝黛真情的守护人啊，可以这么说啊，她都忍不住抱怨，不是冤家不聚头，觉得他俩呢就是两个不懂事的小冤家。说着说着，贾母自己都哭了。宝玉和黛玉涉世未深，他们没有听过不是冤家不聚头这句话，等得了这句话的时候呢，就像参禅一样，就反复琢磨其中的滋味。这个话里边其实透着他们对真情的期盼，对彼此命运的理解。那贾母她为什么心情不好？她点的那个三出戏到底埋藏着怎样的身衰预告呢？我们要来讲一讲。一个大场面里面啊，总是有着很多的小细节。我们倒回去，我们要为大家分析一下贾母在清虚观里面看的三出戏到底写了什么。我们要来理解一下曹雪芹这位能工巧匠到底是怎样打造他精密如多宝楼台的《红楼梦》文本的。贾母在清虚观神前拈戏，这类似于一种祈福讨教啊神的示意这么一个行为啊，所以这个动作它不是一般的随意的点戏，因此呢这些戏它具有一种来自神灵预言的性质。
6: 老太太，我和张公公在神前点的戏，头一本是白蛇记。
4: 白蛇记是什么故事啊？
6: 是汉高祖刘邦斩蛇起首的故事。
4: 啊、哦、
6: 第二本是满床户。
4: 这倒在第二本上也只得罢了，神佛要这样也就罢了。
6: 嗯，
4: 第三本呢？
6: 第三本是南柯梦。
2: 好，来看啊，三出戏，白蛇记、满床户、南柯梦。贾母的态度啊一变再变，先是没反应啊，听得没什么感觉，然后笑了，还说神佛要这样倒也罢了，认为呢这是一个顶级状态，是吧，神佛才能有的。等到南柯梦出来，不言语，话都说不出来。这个不言语就一下子是什么严肃的凝滞的样子，空气呢马上遇冷啊。那我们来看看让贾母的表情一变再变的这三出戏到底是什么戏。刘邦斩白蛇这个故事呢，这个典故它是出自史记高祖本纪，这里面就是一个神异故事。刘邦他喝醉了酒，他走夜路，看见那前面呢有一大坨的东西盘在那，不知道是什么， 别人看了害怕，他不怕，他拎着剑上前就给他来了几刀。刘邦这个故事呢，显示的是他啊毫无畏惧，他对这种什么困境啊、危难啊，他毫不在乎，他很坚定的啊。那同时呢，也要展现一种灵异，因为后来有一个妇人来哭啊，就说你把我儿子砍了，这妇人哭完就不见了啊。据说呢，这白蛇就是白帝之子，天命不凡。刘邦知道了以后啊，信心大增啊，斩白蛇就被视为了是刘邦一生鸿运的开端。所以毫无疑问，白蛇记这出戏就是让贾母他会联想到贾家遥远的过往，创业初心时候的艰难。贾母当时呢应该是只有耳闻，发达后的繁荣富贵贾母则是亲历者。往事虽然悠远，但是逝去的年华、逝去的丈夫很容易引起贾母的伤感和怀想。这里贾母的怀旧和伤感和她听到白蛇记戏名的时候的态度呢是相呼应的。再看第二出戏《满床户》。《满床户》呢又叫《食醋记》，是明末清初的时候范希哲传的传奇。剧里边写的是郭子仪的故事。历史上呢，郭子仪是一个唐代中兴名将，是七朝名臣啊，很长寿的。《旧唐书》和《新唐书》都写了他的传记。那作为一个历史人物，郭子仪以武举出世，一生征战有胜有败，他的仕途呢也是有升有降的。不过最后呢，他功成名就，家族兴旺，子孙都是功名显达，他自己呢也活到了85岁，可谓是福禄寿俱全呐。满床户里边有几出流行的折子戏，其中呢户园是一出真正意义上的吉祥戏，写郭子仪60大寿，庆这个寿宴啊，好喜庆呀，好豪华呀，排场好大呀。贾母最爱看这样的戏，贾母最喜欢热闹戏了，因为这些呀就是繁华富贵的象征。所以贾母听到神前念戏念了这样的戏，她可太开心了，她觉得这是吉兆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张道士提亲。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精品时光的茶，漫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那么下面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剧懂人心。剧懂人心，今天呀，我们继续来听电视剧《我的后半生》。今天我们要着重关注到的是丽娜的父母，这对老夫老妻在很多人看来非常生活化，老太太强势了一辈子，而老头被压抑了一辈子，可也幸福了一辈子。丽娜爸妈的幸福密码是什么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与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江振宇、演员黄澜一起来拆解剧情，看剧动心。

0: 丽娜陪妈妈宝琴来银行办事，不曾想宝琴只是想给丽娜传授当家技巧。作为一个让老公乖乖上交工资卡40多年的妻子，宝琴沾沾自喜地向女儿显摆自己把老公刘德宝管得很听话。
1: 你看看这余额，哎，我不看，你看一看，
2: 哎呀，看，
1: 看一看了，
2: 好好好，
1: 你看看这余额，上礼拜就这么多钱，这礼拜还这么多钱。
3: 老头是怕惹麻烦，不敢用。
2: 他对人性了解的太少了。
1: 男人就是要面子，你给他钱花，他都不知道怎么花的。
2: 妈，我坐在这儿陪你等半天，我以为你搞什么重要业务呢，搞了半天就查我爸。
1: 不重要吗？你这个孩子，这是重要的事情啊。你爸以为工资拿走了，他翻身农奴把歌唱了，当家做主人了。我跟你讲啊，我把你爸爸骂得透透的。
0: 令宝琴没想到的是，工资卡的事才刚刚搞定，自己家里就又因为刘德宝的侄子刘东的到来起了新波澜。
4: 人家要买的我不让，他非要买。
5: 哎呀，你这个日子过得是正好啊。
4: 哎，你办法。
2: 可是我们当时故意造型的时候，让他们两个人穿的衣服是一样的。
5: T恤是同款。
4: 什么事情呢？都想得开。
1: 这公司里怎么这么乌烟瘴气的？
6: 哎，婶婶，但是宝琴阿姨一看到这人来，
2: 那就懂了吗？
6: 没好事了，要钱来了。
1: 平时我这个房间里是不让人抽烟的呀。因为我气管炎了，你知道吗？不过你抽，你随便抽。
6: 不抽了，不抽了。吸烟有害健康。
1: 对对对，
4: 喝水喝水。不好不好，喝水喝水啊。
5: 嗯，是这样。
1: 哎，
5: 是这样的，我这回来南京呢，就是给小爷爷来开药的。他现在吧，身体啊，一天不如一天。我爸讲今年啊怕是都熬不过去了。
1: 哦，哎呀，小爷爷90多了，高寿了。
5: 是的。
1: 好啊。
5: 咱刘家呀，这长一辈的现在就剩下小爷爷他一个人。嗯，他老人家呀天天的就是鸡挂着念叨着要修祠堂嘞。老家的叔叔啊兄弟们的意思嘞，就是干脆哈，一家呢摊个2万块钱，2万块钱也不算多，然后呢把这个祠堂修起来，咱刘家的精神就能发扬光大嘞。叔叔，这可是文化传承啊。
4: 好的，我跟你二婶商量商量。
5: 哎，啊，没得事。
4: 好啊。
3: 这宝琴阿姨表面风轻云淡，内心暗流涌动。
2: 对对对，她那个切橙子根本不是欢迎，她是一种威胁。
1: 没事了，你们聊吧。
5: 叔叔，这个事情呢，你要是为难，就算了。
4: 为难什么？不为难了。我回头我把钱给你回过去。
5: 哎呦，那行啊，那行啊。是这样哈，等祠堂修好了以后呢，咱刘家的一大家子人到时候都要好好的聚一聚。到时候你带着我婶婶还有丽娜他们，到时候一大家子人都要回来哦。
4: 那是肯定的。
5: 那太好了。嗯，行吧，叔叔。
4: 嗯，
5: 那我就先走了。
4: 走啊。
5: 啊，走啊走啊。
4: 你这
5: 不是这样走的，这样走的，这样走的。婶婶，我走了啊。
1: 哎呀，吃饭再走了。
5: 哎呦，不了不了，小爷爷还等着我买药续命呢。
1: 哎呦，我那什么给你签好了，我给你带着路。
5: 不用，
1: 我在路上。行，
5: 我真的
4: 啊，路上开车小心啊。
5: 哎，叔叔，到时候那个钱打了以后你跟我讲一声。
4: 哎，没问题。
5: 走了，婶婶。
2: 好，走啊走啊。
4: 慢走啊。哎呀，
0: 眼看刘德宝答应了出钱修祠堂的事，侄子刘东饭都来不及吃就离开了叔婶的家。刘德宝本以为这件事就由自己决定了，转头看到宝琴犀利的眼神和严肃的表情，瞬间明白了一切。
2: 你看那个眼神，
7: 这小眼神，
2: 看那个眼神，
1: 完蛋了，那宝贝啊，都是平头百姓哎，哈，祖宗八代还都没有出过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还修什么祠堂？修祠堂，我天！
4: 真的是老家的规矩啊，也是为了望后辈啊，也就2万块钱，这文化传承不是听到了吗？
1: 好好，修祠堂我不反对啊，啊，修可以。你们老刘家的人自己掏钱，我姓孙，我不姓刘。
0: 面对宝琴的这一套说辞，刘德宝非常无奈。表面上看妻子通情达理，同意自己出钱修祠堂，可自己的工资明明都归妻子宝琴掌管，说来说去还是没办法出钱修祠堂。对于宝琴的强势，刘德宝是毫无办法。面对令人窒息的家庭关系，究竟该怎么办呢？
3: 我们说回来，其实我觉得他之所以有一系列这些行为，他去控制，其实在他内心深处，其实对于刘德宝是有爱的，只是他的表达方式我觉得是有问题，但是他自己又没有意识到问题所在。就他觉得我要控制我的老公，我的女儿虽然成了家，我要控制我的女儿，管住我的女婿，他家里的支出，我家里的支出，方方面面我都要管，这个家我说了算。所以他就说到这个2万块钱祠堂你们刘家修，我不姓刘，我姓孙，不该我出。
2: 对，就是刘东和刘德宝营造了一种我们是一家人的感觉。然后丽娜妈就像你刚才说的，她姓孙了，突然，对吧？人家媳妇当一辈子，突然讲到钱的时候，她姓孙了。
7: 而且这个事儿，我刚想了一下，刘东跑过来，不管他说了什么，是文化传承啊，还是给小爷爷看病啊，整体来讲还是要钱来，对吧？是从你刘德宝这边往外抽出一部分给我们做贡献，你有什么感受，损没损失，方不方便，没讲，反正我这边事大，要么就是文化，要么就是老人家健康，来给钱。
2: 对，
3: 你知道看这一段的时候，我看到很多的这个网友啊。

0: 感，就是你每一次他出现就是炸响的那种。
1: 对，其实他一来一定会带着戏来，
0: 就事儿，
1: 那就来出事儿、就是说，哎，那个男主外，对、我干事业赚回来钱，女主内你就管好钱，这好像也是我们文化里面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2: 对，
1: 对，所以好像大家也就习惯了，习惯了以后，这个女性她就开始，就是她因为管了钱以后，她在家里所有的事情她就要开始支配
0: 操心，
1: 哎，这个也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权利嘛。
2: 非常好，实际上大家看到是觉得啊，保洁阿姨让人脑子炸了，你管那么多啊。但从他的角度，大家去想一下，他真的是操了很多心、非常多的责任心在里边、然后也很累，也是消耗了很大精力，
0: 容易好心办坏事。
2: 对，得亏他能量那么足。我就说，就是刘德宝这2万块钱给和不给，大家但凡你往后顺着想一下，就他如果有一个更强的意图，是为自己的家庭考虑，哪怕就是为纯粹为自己考虑，也是值得保洁阿姨尊重的。嗯，你这个男人够强。
1: 因为我发现江老师提出了很大的观点，如果刘德宝想得到这2万块，他先不能说要两万块，他应该先说为什么要给人2万块。
2: 对，
1: 早知道我就去挣钱去了，对吧？
2: 对，
1: 要拿出一个这个。
0: 那有没有可能你碰到保洁阿姨就说啊，你不给，正合我意。
2: 我是真的在想，就是为什么宝琴能够管得住刘德宝？是因为刘德宝做不了这个主。他只有2个选择嘛，把钱给掉了，然后其实在家里面那边这2万就是纯纯做了贡献了。对他自己和自己的家庭来说，我觉得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1: 就我觉得孙宝琴，你说他是窒息，他也是深深的拿捏了刘德宝。然后刘德宝以前也是愿意被拿捏，因为他刘德宝用这种方式也得到了很多好处。
0: 对对对，
1: 比方说他也不操心了。
0: 是，
1: 对。
0: 我们接着往下看，看的就是说，最后虽然说宝琴阿姨没拿这个钱，但是2万块钱还是给了，是他闺女给的。好，我们接着往下看。
3: 在亲家公女儿沈黛的帮助下，刘德宝终于拿出了2万块钱修祠堂。这天，刘德宝带着妻子、女儿和外孙回老家参加刘氏祠堂的挂匾仪式。期间，侄子刘东又趁机向刘德宝推销起了老家的公墓。
4: 你看，现在这个侯三正在修公墓，
0: 修完祠堂修公墓，你瞧这个刘东也是
4: 天地公墓。
5: 在天之灵，在地之心，天地公墓，人生归宿。
4: 你看，
6: 不错，
4: 是吧？哎，我就说啊，来，你们看看这个，来你们看看，天地公墓，就是后面后山那一块。
7: 哎，刘总，
4: 你还看、啊？
7: 刘总，你什么意思啊？
4: 来，你看，丽娜，你们看看，
5: 在天之灵，在地之心，天地公墓，人生归宿。
4: 你看。
1: 你看丽娜妈的眼睛，你看那个表情，
0: 不信，
1: 对，
4: 眼看就要驾鹤西游了。
8: 是，
4: 我建议哦，
6: 哎，大家听好啊，
4: 哎，我建议我们刘氏家族，咱们一起买，咱们搞个团购，争取一个好位置、好价格。
9: 将来以后过年吃年夜饭、打麻将，那多方便呀、
10: 啊！对呀、啊，我们老刘家的都买在一起。阴间阳间你狗样，
0: 这个好，这个
1: 我好喜欢这句话、
9: 对阴间，
4: 你的意见。
3: 看着亲戚们连连称赞，刘德宝也逐渐动了心，这一切被妻子孙宝琴看在眼里。在他看来，刘东推销公墓的事可远不止热心肠，办好事这么简单。
4: 多少钱啊？老价嘛，那肯定是便宜的嘞，壮学8万8。
1: 多少钱？
4: 8万8。
1: 笑得让人心慌。
11: 比我们南京市还贵嘞。
12: 还贵嘞。
13: 8万8。
14: 比梁经理还贵呀。
4: 真啊，我说的是那个后山那个黄泉路那个主要的那个墓地那个位置，8万8，便宜的也有啊，2-3万也有啊。
11: 我就不想，老家的项目怎么这样多嘞？一会儿修祠堂挂匾嘞，一会儿买墓地嘞。
0: 这刘德宝觉得这面子上挂不住了，
2: 丢人了。
11: 就是，哎，对，村口的路要不要修一修嘞？
14: 好嘞。
4: 沈啊，是这样的啊、我们呢，都是为刘家好，我们把祠堂修起来。祖宗好，风水就好，风水一好，我们这个儿女们我们就能享福了。
11: 你先把子孙安排好了呀，对

0: 我家多乐今天考大学，问问刘家的祖宗们能不能有门路来。
1: 好来木匠呢，你看看高兴吧。
2: 你在吵什么？
1: 你还
3: 过来
1: 开啊？
3: 哎呀好来妈，
0: 好久好久。我跟你讲刘东啊，各位长辈啊、哦、你看你们家啊，哎，银行的 T 恤，你这儿呢红白喜事的充电宝，哎，我关系很硬嘞。
1: 这个墓地是不是你的买卖啊？侄子
4: 一声惊雷，
5: 对对对对对，戳穿了刘东。
6: 孙哥
7: 买不动、
6: 哦、婶子你不好这样讲啊。
3: 刘东结巴了，
8: 不要在这里再讲下去了。
0: 那我在哪讲？
8: 有事情回家讲。
0: 为什么回家讲？
8: 那不看看场合。
0: 有什么场合嘞？我有些话我就得在这讲清楚嘞，不讲清楚怎样？你回去又跟亲家借钱啊？啊？
1: 你们
0: 瞧不起啊？
1: 妈，不要讲了。
0: 我为什么不要讲？
8: 这个是人生大事。
0: 哎，人生大事就是活着，好好的活着。这个墓地啊，这个墓地我是坚决不会买的啊！你要买，你自己买，我是到别处去买嘞。
3: 这个时候就是在大家族聚在一块儿，就说这话不合适的。
0: 跟他们讲话了，
8: 还是归来。
0: 是，怎么可能不一起买呢？
9: 我太难看了。
10: 妻子宝琴的种种表现，让刘德宝丢了面子。坐在一旁独自喝酒生闷气的他不明白，为什么妻子不仅在家里管着自己，当着亲戚也一点面子都不给自己留。望着刚建成的刘氏祠堂，刘德宝再次陷入了沉默。二人一起生活了40年，一时温顺的刘德宝迎来了自己迟到的叛逆，面对大家族和小家庭的矛盾冲突，究竟该如何抉择呢？
3: 哎呀真的是，
4: 对，这段太有意思了。
5: 对
11: 对，
5: 这段设计了很长时间，我很喜欢这段戏。
3: 嗯，我觉得群演特别棒。
4: 那个大爷
5: 喷口水。
3: 对、啊、就是刘德宝本身他是一个非常浓重的乡土情节的人。
5: 对，
3: 我的祖先伟大，家族伟大，夫妻关系都要往后站。
5: 对对，
3: 但是恰恰相反，他在这段夫妻关系当中，他就根本，你别说平等，他是处在下风的位置的。嗯，他没有办法说，就像刚才教授说，哎，这2万块钱我要光宗耀祖，我要修建祠堂，我可以拿。他永远都不敢当着他老婆的面儿。
5: 但是呢，他老婆说的那番话呢，其实我觉得他也是有认同的部分的。嗯、比方说，孙宝琴说，人生大事是活着。嗯，
3: 因为离他们非常近，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因为作为老年人来说，他的每一天大部分的东西都在慢慢的逝去和失去。
5: 对，
4: 所以这就是刚才我们在剧里面看到的第一层，就是刘德宝他自己有一个诉求，这个诉求你不能评判他是对是错，或者是高级是低级，这样以他安心为准。如果是我的话，我在临终之前我说，儿子，爸爸以后不操心了，爸爸的生活事都交给你，你说了就算，因为我信任你，我就给这么一个托付，剩下的什么形式我也不管，这样的话我也可以安心。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诉求。
5: 所以你看你儿子什么样，你安不安心啊？
4: 对，
5: 他也不靠谱，你
4: 当然值得托付了，对吧？但是第二个呢，我觉得这里边最关键的有一件事儿，就怎么处理刚刚我们看到这段，这里面有没有坏人，这里面有人在算计，有人在获利。
3: 对，
4: 你能看得出来刘东那个表现。 那但凡一颗老鼠屎把一个比较美好的向往给它毁掉的话，我觉得丽娜妈妈站出来是非常对的。
3: 对，
5: 那我觉得我的理解有点不一样哈。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那你做一些公共的事情，他一点点好处都没有，他就应该奉献嘛。嗯，就是他要钱也是正常的，就你明说也还好。嗯，那你背后勾结是油然不耻，但是这不是最关键的问题。最关键的问题，刚才尹老说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刘德宝没有从他原来的宗族观念的这种观念里面分化出来独立的个体，他没有跟孙宝琴成立一个独立的家庭。所以我们现在社会都会讲，就是我们的家庭，我们自己的家庭婚姻是高于其他的关系秩序的。
3: 对
5: 吧？啊，但是呢刘德宝显然没有，显然他在很多问题上并没有把他和孙宝琴的共同利益放在第一位。
3: 对，
5: 他都是还是以着家族的这个观念来。所以孙宝琴恨的就是这一点。所以这个事情就变成了当一个集体主义，
1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2: ACR。
7: Chinese Voice
11: 华夏之声。
12: 在我这个年纪，做好准备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流感、新冠和 RSV 等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总在不断变化，因此接种疫苗至关重要，有助于降低重症和住院风险。当您年满65岁，相关风险也会随之上升。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防护准备，请咨询医疗专业人士，立即预约接种疫苗。澳大利亚政府于堪培拉授权发布。
1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